0: 可能，并会继续核实签署和物色合适场地，在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的前提下，促成业主大会。民政事务总署和地区民政事务处会继续向合安提供适切协助。体育方面，世界杯 B 组卡塔尔凭下半场补时阶段对方球员的乌龙波1-1逼和瑞士，攞到决赛周历来第一分。上半场比赛，瑞士中场库拿被卡塔尔门将扑跌，12码由队友安保路主射得手，瑞士17分钟先开纪录，半场领先一球。瑞士今场比赛几乎所有数据都占一面倒优势，其中攻门次数达到26次，但是迟迟未能够拉开比数，埋下失分伏线。下半场补时4分钟，卡塔尔球员贺文阿默传波入禁区，瑞士后卫姆咸在对方力压之下将个波顶入自己龙门，卡塔尔追成1-1平手完场。B 组首轮赛事两场比赛都是以1-1打成平手，四支球队各得一分。在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4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卡卡卡，有我哋，有正能量。
4: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5: 当年是80年代的事，那阵时的儿童节目真的很丰富、我最记得我第一次我出 trip 的，真的86年，我是带着两个小朋友去伦敦那里，他们学扎室内飞机。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7: 春山海景由星期天开始，
6: 逢星期日
8: 朝早8至10，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玩玩星期天。
10: 星期日的早上，玩玩星期天的时间，直播室里面有子豪爸爸和 Vicky 姐姐在这里。
11: 早晨啊，子豪爸爸。
10: 是啊，今天早上辛苦你来代班啊。
11: 不辛苦，我很喜欢回来的。
10: 不过呢，有一个很严峻的话题呢，想问一下你的。有没有试过跟朋友绝交啊？
11: 哎呀，有啊。
10: 有啊，是几时啊？
11: 其实小时候有试过啦，即是小学的时候跟小学的同学闹交有试过啦，中学的时候都试过的、
10: 哦、
11: 其实到出来做事都有遇过这些人的，
10: 是不过那个风浪就相对没那么激烈了是不是？但是我又很想问一下 okay, 你小学的时候的那个绝交的那个场口、你记不记得还是怎样的呢？
11: 我记得我们是争跳绳咯。
10: okay.
11: 你跳够了到我啦，就快打冷钟啦。
10: 是几年班记唔记得？
11: 五年级咯，我记得五六年级嗰段时间、我哋系会自己用橡筋穿嗰啲嘅
10: 橡筋绳，
11: 系啦。咁然后咧，小息就会轮住，你就攞住揈几下，我又去跳咁样，之后轮流咁啦。跟住有一次系，点解你跳咁耐，你都唔跳翻出嚟嘅？
10: 即系有个人霸住，
11: 系啦，好似唱 K 咁。
10: 醒霸，
11: 好似唱卡拉 OK 霸住个麦咁样。
10: 所以佢就，所以就系因为咁样，所以就同佢绝交。但系有冇话系？即是几个朋友就一起杯葛他，定还是我们大家就不同你，即是我只是我不同你玩，即其他都会继续同他玩，你是怎样？
11: 其实那一次绝交呢，就是下一次，因为我那段时候读上昼班的、
10: 哦、
11: 上午班的还是有两个的小息，
10: 咁
11: 第一个我好记得就是说，总之下一个小息你不可以跳咁样。
10: 哦 ,ok。
11: 我们是几个同学仔，不得你下一个小息不可以跳咁样。
10: ok,Bellis 你。
11: 是啦，下一个小息你不可以过来我们这边，你一个小息交咁样。
10: 哦即是一个小息啫，之后其实就 friend 返啦。
11: 就 friend 返。
10: 哦 ,ok, 因为呢諗起絕交呢样嘢系点解呢，就试完上个星期呢，其实我女女呢就即系经，我諗应该系经历第一次人生之中一个好朋友同佢絕交。咁嗰种絕交系点样呢？佢真系同佢讲，就话我唔同你玩啦。
11: 嗯。
10: 系啊，跟住之后就开始唔睬佢，唔出声，唔讲嘢咁样。咁有一晚呢，佢突然之间呢好，即系点讲呢，好紧张咁样走嚟同我哋讲，即系同我哋分享，就话唉系啊，佢而家呢唔同我玩啦，点点点啦，咁样喺度讲嗰件事出嚟啦。咁详情唔透露啦，总之就系、是、呢、个好朋友就由嗰刻开始唔同佢玩啦。
11: 被绝交你女
10: 朋友。系啦，跟住我哋就喺度解释翻俾佢听，就哦，其实咧有咁样嘅可能性，即系我哋尝试用大人嘅角度嚟到去分析一下，到底点解佢会无啦啦唔同你玩呢，有冇啲乜嘢原因呢？咁、当然我哋都会有喺个过程里面问一下，究竟係咪你做咗啲乜嘢令到人哋即係唔舒服、唔开心、各样咁。咁问完一堆嘢之后呢，发现应该个问题出处不在即係自己个女嘅身上面啦。咁、有可能係即係佢喺做嘅過程裏面，佢意識唔到嗰樣嘢好嚴重啦。咁始終我哋唔在場啊嘛。咁我哋就純粹係教佢，就話啊，如果咧佢即係第二日翻學嘅時候，佢依然都唔同你講嘢，或者依然都對你係即係唔抽唔睬、冇禮貌各樣嘅。咁但係你要記住，你即係唔開心還唔開心，但係你都唔可以用翻相同嘅東即係嘅態度嚟到去對待佢。如果唔係嘅話，就係、是互相傷害呢樣嘢，咁我哋就純粹係即係講俾佢聽咁樣去處理啦。咁跟住佢就即係道出咗一個好重要第一個面對嘅嘢，就係話：但我聽朝早我就要即刻同佢坐咯，即係我要坐喺佢隔離咯。咁我點算啊？咁我可以點算啊？即係呢啲位置咧，可能對於小朋友嚟講，佢會覺得好尷尬嘅。即係佢我唔知點樣處理，我可以點樣啊？因為我面對住嗰一種 dead air， 我接受唔到啦。咁樣我諗佢同開麥嘅嗰刻一樣啦，就係、是、一秒鐘嘅 dead air 就嚇到死啦咁。咁我就喺度諗緊， 有咩可以做呢？咁最好嘅方法就係你又可以即係喺學校嗰度做啦，咁同時間亦都唔影響到其他人啦。咁、你咪拎本書去睇囉、即係你拎住本書，咁你本書你就 focus 喺本書度㗎嘛，你係唔需要你外面嘅嘢究竟發生啲咩事㗎嘛。咁於是呢就大家喺度揀書啦，咁究竟要揀啲咩書呢？即係我哋都喺度諗緊啊，應該要揀啲咩書先至可以，即係喺嗰刻你又可以 focus 喺本書度，而又化解即係嗰個即係佢覺得好尷尬嘅嗰種狀態啦。咁開頭呢就諗喺度傾緊，不如揀小說啦，即係小說好似即係你要睇啲字呀嗰樣嘢又好似容易啲 focus 喎。咁跟住又即係揀啲圖畫書呀嗰樣嘢啦。咁最尾揀咗本咩書呢？就係嗰啲笑話書。係啦，咁因為
11: 都幾好喎、呢個選擇。
10: 因為笑話書呢就純粹係即係好快呀，好快速地，即係你今呢一版睇咗個問題，下一版就睇個答案咁樣啦。咁可以好快速地，咁同時間亦都調劑緊自己嘅嗰個心情呀嗰樣嘢。咁我話你睇呢本啦，咁佢好好好好，咁佢就拎住嗰本書咁就即係去返學啦咁。咁跟住呢去到放學嘅時間，咁我哋當然就即係比較緊張啲、即係咁、究竟點呀、今日係唔係你個同學仔都唔睬你呀咁樣。佢話我唔係有 friend 翻啦，
11: 我知一定係本故事書，係咪
10: 我諗有機會可能係，但係佢話即係今日呢嗰個同學仔呢就同返佢哋講啦，因為佢我了解返呢就係話嗰個同學仔呢係一絕交呢係絕曬全部全班。全班或者係佢哋嗰扎好 friend 嗰扎就我全部都唔同你哋玩。係啦，咁但係去到第二日呢佢就話即係全部呢佢就即係同佢哋講返就啊唔好意思，係啦我琴日唔知做咩事，係啦索咗定係地點咁樣，咁就同佢哋 friend 返啦咁樣。所以好笑嘅就係呢我哋以前細個呢即係嗰種絕交就好似頭先阿 Vicky 你咁講就係、可能真係一個小息㗎。係
11: 呀好快㗎咋。
10: 好快速。超級快速地跟住之後就會忘記曬所有之前積累落嚟。因為我嗰晚其實我女同我講嘅時候呢佢係即係好擔心好驚、即係佢覺得呢個係都好好嘅朋友嚟㗎嘛、即係佢係會特登準備一啲小禮物去送俾佢嘅，或者嗰、個女仔都會準備啲小禮物送俾我個女嘅，咁喺嗰個過程裏面就嘩一個咁重要嘅關係、突然之間你話俾我聽你唔同我玩點算啊，咁即係佢會係咁樣嘅情況。
11: 喺佢嘅世界可能除咗爸爸媽媽係啦就係得朋友就係同學仔㗎啦嘛。
10: 係啊呢件事好大，即係嗰種暴風雨式嘅感覺係你當好似打爆風球咁樣，即係喺佢嘅嗰個世界裏面。但係當你人越大呢你就慢慢開始就喔、今日係黃雨啫。係啊今日係黃雨啫。
11: 或者暫雨啫。
10: 係、啊即係又或者係可能再大嗰啲就喔、個天灰灰地喎。即係你會將嗰件事淡化到去咁樣、而係即係因為人越大你就會越嚟越多古靈精怪嘢發生，你會發覺就係、人同人之間嘅嗰種關係其實唔係真係想像中咁重要，或者係重要，但係嗰個重要程度未必影響到我咁深遠、
11: 甚至乎我覺得係有啲時候可能真係點解對方突然之間好似唔喜歡你咁樣嘅，即係人大咗之後、但係有陣時候可能真係唔關自己事㗎，可能係對方一啲嘅情緒或者你真係佢就係唔鍾意你㗎喇，你就係佢嘅眼中釘你㗎喇，咁有啲嘢係改變唔到嘅。係
10: 㗎，所以就好難講嘅。
11: 睇輕咗囉呢啲嘢。
10: 輕鬆處理囉。人咪好笑嘅就係呢喺即係之後嘅時間，咁我同即係我太太兩個喺度傾，點解呢點解佢會唔同你個女玩呀，咁喺度大家喺度討論啦。咁我哋當然有一萬個預設。即係一萬個想法，因為大家都會擔心就係、即係作為父母嘅就會驚啊係咪自己個女兒有冇啲乜嘢地方做得唔 OK， 即係可能係其實佢係咪對人冇禮貌，所以令到人哋覺得啊我唔想同你做朋友啦，咁呢個位係我哋嘅責任嘛。咁又或者係我哋就喺度預設就是、啊究竟會唔會係因為佢即係鋒芒過路啊，即係做得太盡啦，有啲嘢即係例如
11: 太出位啦，
10: 太出位啦，即係你知小朋友係咁㗎嘛，小朋友就係、老師對我好喎、咁我就好想再幫個老師多一啲，咁好自然地人哋就會覺得扮咩嘢啫咁樣，即係會有呢種咁樣嘅小劇場喺當中。咁當然去到最尾其實我哋最尾都係諗唔到嗰、那個即係 故事嘅原因系乜嘢嘅？因为我哋其实都识嗰个小妹妹嘅、哦，我哋都知道嗰个小妹妹其实都好怪，
11: 嗯，
10: 即系佢系属于嗰啲好听话嗰啲嚟嘅，咁、
11: 嗯、
10: 所以就谂紧啊，究竟有啲乜嘢咧？咁但系当然我哋都唔方便去访问佢啦。虽然我哋系可以咁做啦，我哋可以接触到佢嘅时候，我哋就访问啊，点解你嬲我女啊？咁、嗯、样，咁我又觉得啊，咁又好似唔系咁好，
11: 好似介入咗佢哋嘅关系当中，
10: 系啦，咁
11: 放下手啦，
10: 我纯粹系啊，我纯粹系觉得就
11: 系
10: 咁 friend 翻咪得咯，系啊，
11: 可能就系因为你哋拣咗嗰本好好笑嘅书，
10: 系啊，
11: 佢就问你个女做咩笑啊？咁好
10: 笑
11: 嘅，跟住一齐睇啦。
10: 我都有话嘅，我话诶。你驚唔驚啊？揀呢本書，你明明大家喺度即係冷戰緊㗎嘛，你笑咗出聲咁樣，咪泄咗道氣囉。佢好似唔係咁好喎、啊、咁樣。咁但係又唔係嘅，笑聲救地球㗎嘛，係隨時都 OK 嘅真係。

0: 听过有黄言派对后派对。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2: 为配合中华文化节2026主题，香港电影资料馆特别以隋唐盛世为重心，策划对话西游专题放映，同观众重温多部经典西游记作品。交给香港电影资料馆一级助理馆长刘精卫介绍一下。
3: 在六部的作品里面，我们都揀选了不同年代的西游记改编，包括有60年代邵氏兄弟出品的两部西游记，亦都有90年代大家可能都看过很多次的，就是1995年由刘镇伟导演、周星驰主演的两部西游记，月光宝盒和仙履奇缘，郑宝瑞导演执导的两部西游记作品。在90年代和千禧年代，我们都揀选了一些作品，就令到大家可以体会到不同年代的电影人呢怎样凭着自己的创意去重新诠释这一部古典名著。
2: 电影资料馆一向注重数码修复，对话西游系列入面挑选了哪几部作品进行修复呢？
3: 今次我们是特别为了1995年那一组的西游记，即是月光宝盒和仙履奇缘，是做了 4K 数码修复的。修复团队清除了画面的花痕、一些的闪烁和污渍，也都帮背景声音降噪，最后配上原有的中英文字幕。调色方面我们都参考了我们自己的馆藏卡背啦，以及环亚提供的数码素材，咁亦都有听取电影主创团队的专业意见嘅，咁就尽力去还原翻当年电影上映时候的视觉氛围。
2: 中华文化节2026对话西游，6月27至7月11号，详情请浏览香港电影资料馆网页。
4: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首先问一下子豪爸爸先，你就身为一个爸爸，你觉得你同你女女最好嘅沟通方式系点样嘅咧？
0: 最好嘅沟通方式啊，
5: 系咪会临瞓前倾偈嗰啲嚟噶？你哋
0: 又唔完全嘅，睇下佢 feel 嘅啫，系啊，系啊，即佢有 feel，
5: 好正。
0: 咁佢有 feel 咪倾咯，冇 feel 咪唔倾咯。
5: 眼瞓就去瞓啦，咁样
0: 系啊，又即可能佢即始终都仲系细个咧，你好难可以同佢倾到好深入。好似头先分享嘅嗰种即系可能绝交嗰啲话题咧，其实都要有翻咁上下大个，你先至会佢讲得到啦，或者系真系喺佢身上面发生啦。
5: 因为我身边有啲朋友咧，真系有个小朋友好细个啊吓，佢已经开始临瞓之前会同佢咧有个好似
0: deep talk，
5: 系啦，冇错， pillow talk， 冇错 ，pillow talk。点解咁样咧？佢就系话，就算嗰一日发生过啲咩事都好，都希望喺嗰段时间同佢有少少嘅重温。如果假设小朋友唔啱嘅时候咧，其实即系中间可能啱周，佢争玩具同其他朋友咁样，咁佢过咗发生咗件事处理咗啦，佢到临瞓之前都会提一提。点解妈妈嗰阵时会咁样同你讲咧？因为我想你知道咁样系唔啱噶，或者我哋要学识 share 噶咁样。真系由细到大岁零两岁就开始有同佢，当然岁零嘅时候唔会同佢讲到咁深入啦，但系都会习惯同佢瞓前咧有个沟通嘅时间。咁最近咧就出咗一个研究都几得意嘅，佢话原来爸爸妈妈同小朋友喺小朋友九岁之前，最好嘅沟通方式系点样咧？佢就话好简单，就系揽揽。就是你一个拥抱
0: ,ok,
5: 即是无论小朋友当下是有情绪发展脾气喊紧哇哇鬼叫咁样都好啦，其实最好嘅沟通方式是拥抱。点解呢？佢就係话啦，因为其实小朋友呢唔係好懂得点样去用言语嚟到去表达自己。係啦，唔係好识同你讲话啊，究竟我而家係发生緊啲咩事啊。咁假设如果佢哋唔识得去形容，甚至乎係形容到一嚿嚿嘅时候，你唔需要讲咁多嘅。佢话你俾个拥抱佢啊。俾个拥抱小朋友，起码首先未必真系解决到，但系俾佢知道爸爸妈妈喺度。爸爸妈妈就算唔明白你呢一刻谂紧啲乜嘢，都起码俾佢知道我会支持你嘅，系啦，我会喺你背后嘅，纵使你咩情绪都好。咁我又觉得佢讲得又几有道理，因为有阵时小朋友就系其实最重要就系有爸爸妈妈。

0: 的爱嘛，怎样令到小朋友接受到这一样东西呢？但是特别在我们华人社会里面很少拥抱，现在可能好一点。我想回到以前呢，好像在成长的年代，除非不想行要眼瞓扭抱嗰只爸爸妈妈会抱你啊。大过咗有意识，好似真係好少同爸爸妈妈揽。
1: 係。
0: 即係好少真係一个深层嘅拥抱。
1: 係。
0: 到到我真係喺几年前有一次同爸爸倾偈嘅时候呢，佢个手突然之间搭一搭我膊头。
1: 係。哇，你已经觉得好似。
0: 我嗰一刻啊，我真係喊咗出嚟啊，係。涌现我嘅眼泪。因为我觉得原来同爸爸妈妈嘅 body touch, 身体接触系咁有力量啊！咁所以当我睇到呢篇报道嘅时候，我都觉得系，即系如果而家嘅爸爸妈妈听到我哋即系 radio 讲话分享啊，原来真系可以有你冇你都同小朋友嚟个拥抱，甚至乎喺每晚临瞓之前唔需要 pillow talk 嘅，就系嚟一个拥抱，
1: 系
0: 就算五秒都好，三秒都好，可能嗰个嘅增强嗰个嘅安全感咧，就会喺呢度噶啦。咁我觉得呢一样嘢都系值得大家去好好学习。我觉得我自己都需要学习嘅。
1: 系，其实人啊好得意嘅，即系好多时候有好多嘢都唔系用言语，唔系用即系一啲实际点样去做啲乜嘢嚟到去解决嘅。好多问题都系，又或者系当你面对问题嘅时候，好多时候唔系你要个方法，即系唔系话啊系啊，即系哎呀我而家差咧少少钱咧，我就可以咧。即係買到我心頭好啦咁樣。我原來好多時候唔係你買到呢一嚿嘢你會好快樂或者好開心，而係你身邊嘅人點樣去對待你咁樣。咁如果即係你可以喺一個充滿愛嘅一個空間一個環境嘅地方去成長嘅時候，你好自然嗰種即係強大呢係大到你喔、哦、當你面對到一刻你我有啲缺失喎，有啲缺陷喎，你唔知點解你就可以攞返呢一份嘅即係能量出嚟去幫自己。我諗而家嘅即係可能心理學界呀、啊、各樣嘢、其實佢哋都有好多嘅佐證話俾大家聽，其實呢樣嘢係 work 嘅。咁而有幸地係真係而家多咗好多阿爸阿媽係唔介意唔吝惜去做呢一個動作囉。你見到嘅即係啲阿爸阿媽嗰啲呢係即係願意多咗，就係、是、啊表達自己啊我好好錫你哋㗎，我好愛你哋㗎。當然後面唔好加一啲即係變成包袱嘅東西啦，即係嗰種咩叫做變成包袱，就你知唔知我為咗你我好辛苦、
0: 啊。我做咗好多嘢㗎，唔好呢啲錢㗎。
1: 即係呢啲就其實係一種包袱囉，你愛就係愛，你唔需要去將嗰一件事變即係好量化地俾佢知道，就係其實我咁辛苦都係為咗你。
0: 或者唔需要比較我付出過啲乜嘢，而要求你俾啲咩同等嘅嘢我咁。
1: 係㗎。
0: 但呢樣嘢就變咗唔係咁好啦。
1: 係啊，因為呢樣嘢都係提醒緊我自己，因為有時候我自己都會忍唔住即係攝咗一句半句出嚟，就係、是、你知唔知我琴晚咁夜瞓都係為咗同你打機啊咁樣嗰啲咧，即係你有時候你會唔知點解你會忍唔住，咁所以其實作為即係父母咁計啊，我成日都覺得就算你個仔女幾大個都好，其實你都係辛苦父母啫嘛，你都係叫試過一次咁大把，係咪先？即係可能你有兩個仔女，你就試過兩次咁大把，你唔會即係喺呢個次數上面累積到好似有某啲地方，可能講緊佢有幾百個小朋友嗰啲，你唔會好似佢哋咁樣樣。咁所以我變咗就係即係你不停去提醒自己，就係、是、啊有啲嘢其實係要有嘅 ，keep 住有，唔應該有嘅一次都唔好俾佢有。咁我覺得呢個就係作為父母最應該要或者係最可以為小朋友做到嘅東西咯，提醒自己多啲攬又好，或者係多啲表達你嘅愛都好，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即係東西，你要去好好去努力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杯 C 组比赛展开，五届冠军巴西同上届殿军摩洛哥1-1打成平手。摩洛哥在上半场迅速抢夺比赛主导权，进攻组织流畅。21分钟，摩洛哥中场巴谦迪亚斯直传上前，沙巴利单刀射入，摩洛哥1-0领先。巴西前锋尼马今场因伤缺席，但是另一位进攻球员云尼斯奥斯在32分钟展现个人技术，禁区内摆脱对方球员后射入，为球队追平1-1完半场。下半场巴西前锋伊哥泰亚高在52分钟近门施射，摩洛哥门将邦奴成功封阻。补时阶段，巴西门将艾利神挡出对方球员艾亚路尔的远射之后，再阻止阿迈姆尼补射，最终两队1-1打和，各得一分。瑞士在当地星期日投票表决将人口上限设定为1000万的提案，报道说有关议题在社会上存在分歧。支持提案的右翼瑞士人民党认为是一项永续发展倡议，有助舒缓房屋、公共服务和环境方面的压力，有民众就认为是人民党最新的反移民措施。自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急速成长，由当年的730万人增至现时910万。根据提案，到2050年瑞士人口不得超过1000万，并要求政府在人口达到950万的时候采取相应措施，包括限制在瑞士获得庇护的人数和终止外籍劳工的家庭团聚权利。翻嚟本港，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有一个起跳台，琴日朝早怀疑被雷电击中而有所破损，冇人受伤，主持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应查询嘅时候话，已经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密切监察有关进度。喺安全情况之下，主持已经喺琴日下昼重新开放俾公众使用。康文署话，当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之后，在一般的天气情况之下，室外泳池仍然继续开放给市民使用。泳池主管会密切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信息，如果有关信息显示个别地区会出现雷暴，为安全起见，市民不适宜留在室外游水或者进行其他水上活动，泳池会因应情况暂停开放。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4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一。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4: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5: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4: 市民会望到，车车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5: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6: 举报眼喺度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7: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8: 失明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城记讲古声说。
9: 阿发啊，你又唔听我讲，你睇下啲鸡。
10: 喂，老细，你呢个咁嘈咧，点听啊？喂，
11: 啱啱个客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12: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嘅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讲古声说》，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逢星期一
16: 朝早八至十，
15: 香港电台第二台
16: 玩玩星期天，
17: 好啲嚟，靓靓嚟，好想同你识。
18: 早晨，早晨，我哋好想同你 share 咧，又有四位小嘉宾咧上到嚟咧，同我哋倾偈同埋分享嘅。
19: 早晨，
18: 今日咧我系比较弱势少少嘅，因为今日系全女班
19: 吓，
18: 系啦。咁而今日咧我哋讨论嘅题目咧，我相信咧都好啱女仔去倾嘅，系啦。咁我哋转头咧就再讲我哋今日嘅题目，介绍咗佢哋出场先。由你开始介绍下自己。
20: 大家好，我系陈希怡，今年五年班。
18: 好，我哋有五年班嘅希怡，好，隔篱嘅呢位系。
21: 我都是五年班，我是刘美神。
18: 好，我哋有五年班嘅美神，有两个五年班喺我呢边。
19: 五年班嘅，我呢边咧 ，Fiki 姐姐呢边咧就有两位嘅六年班嘅，邀请你哋介绍下自己。
22: 大家好，我是陈海莹。
23: 大家好，我是冯纪贤。
19: 我呢边咧就是六年级嘅，咁佢哋咧就即将咧会升中一噶啦。
18: 哦，
19: 所以今日倾呢一个话题咧都几啱佢哋嘅。
18: 系啦，即系冇后顾之忧。
19: 系唔系咧？系唔系真系咧？
18: 因为佢哋讲完之后系唔需要太担心，系啦，即系佢都唔惊，即系老师会俾啲咩佢。因为我哋今日咧要讨论嘅就系啲暑期功课啦，就系你觉得暑期功课点为之叫做适量？
19: 嗯，
18: 系啊，一个。即係開放性題目啦，即係大家鍾意點樣講都可以嘅，同埋即係我都好想知道究竟對於而家嘅即係小學生嚟講，佢哋覺得點樣先至為之叫適量呢？係啊，因為我哋作為家長就係用你哋嘅即係分享嚟到參考㗎啦，使唔使加啲練習啊？係
19: 啊，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呢Vicky 姐姐細個嘅時候呢，除咗有學校嘅功課，屋企人都真係會買其他嘅補充練習俾你嘅，所以我係有少少方法，我就是不会咁快做晒我啲暑期功课。
18: 哦、oh, ,OK, 咁我哋睇下佢哋又会唔会有啲咩分享啦。咁五年班开始先啦， 好唔好，就係、是、希怡开始先啦。你自己个人觉得即係而家嘅功课呢，即係喺你哋学校里面啦，算係叫做好少啊，適量啊，定还是係好多呢？
20: 咁我觉得我而家喺我间学校嘅功课系都适量嘅，因为我哋学校嘅暑期功课咧，我哋就唔系话一本本列习咁样做嘅，我哋咧就会系老师会派一个小册子俾我哋啦，然之后里边咧就有几个题目俾我哋拣嘅，咁我哋就可以做一个即系有我哋可以选择中英数常嘅一啲一啲嘅方法去。自主學習嗰啲任務啦，又或者我哋可以自己選擇一個題目去研究嘅。
18: 哦，嚇咁誇張啊！
19: 研究
18: 添，可唔可以？你會唔會有一啲即係例子可以俾我哋即係可以了解得更加清楚？例如可能啊，佢會出現一個題目就係點樣點樣嘅，咁我哋就可以咧透過邊一個角度嚟到去研究佢啦，咁樣咧。
20: 咁有陣時咧，我哋嗰啲。我哋嗰啲題目呢就係、是、會關於返我哋整個學年學過啲乜嘢嘅，就可以俾我哋去複習返啦，同時準備下一年嘅一個學習。
18: OK, 咁今年嘅題目收到未？
20: 仲未。
18: 哦，仲未收到嘅。咁但係之前你自己做咗一個點樣嘅題目係有冇印象？
20: 我大部分呢都係去自己揀一個題目去做啦，即係自己去選擇一個
23: 自己想研究嘅嘢啦，即係我多数都唔会去用佢嗰啲题目嘅，因为我都比较鍾意自己去再研究一啲新嘅嘢啦。
18: 即係自己揀自选题目啦，嗰啲叫做。咁你会揀啲咩方向嘅题目呢？
23: 我都会比较，我记得我有一次好似三年班嘅时候呢，因为我自己鍾意食豆腐啦，咁呢我就去整咗一个关于豆腐嘅一个怎樣說呢，即是一個豆腐的一個冊子啦，咁就分享啦，裏面有講下豆腐的營養價值啊，又都有一些的食譜可以查
19: 下。哦，咁有趣㗎，原來啲暑期功課而家。
18: 咦，
19: 去囉。
18: 咁我作為一個曳嘅同學仔，我就會諗啦。
19: 你會研究咩呢？
18: 唔係研究啲乜嘢，我係諗緊我要點樣先至為之叫做夠足量啊。即係我係究竟我就咁純粹分享就係嗱，豆腐嘅成分呢就係有啲咁樣咁樣咁樣咁咁就夠啊，定還是係唔得嘅。我除咗講個成分呢，我仲要講個烹調手法啦，點樣烹調先至為之好味啦。咁跟住之後呢仲要請啲即係師傅嚟做個訪問，就係話啊，其實普遍嘅人呢，香港人係鍾意食咩豆腐嘅菜式啦。因為你如果要研究嗰個部分係要有咁複雜嘅時候，你要做好多時間嘛。咁但係如果我純粹係講緊豆腐有啲咩成分啊咁樣，咁就好簡單就做完啦。是怎样的呢？
23: 咁我个人就係觉得唔需要去搵一啲即係好劲嘅人去话研究下香港人鍾意食啲乜嘢豆腐嘅菜式嘅，因为我做呢一个嘅题目嘅初衷就係我自己鍾意呢样嘢啦，所以呢我就会寫返一啲平时我鍾意食嘅豆腐菜式落去囉。
18: 係 ,ok, 即係所以你就会都有分享到一啲菜式，有讲到一啲成分。哦，咁
19: 即系冇乜規範噶咯，
18: 即系冇乜規範，可以做多做少都得咁样啊。哦，
19: 咁我好想重翻去读小学咯。
18: 嗯，系啊，正喎。
19: 系咯，因为其实咁样咧系有啲似中学生嗰阵时做一啲嘅 arts project 啊。
18: 其实好玩嘅。
19: 系咯，好玩噶，因为你自己可以选择题目啊嘛。
18: 咁我可唔可以讲介绍玩具咁样噶？得唔得噶？
23: 都應該是可以的，不過在介紹這樣玩具的時候，你可能就要再深入講一下這個玩具是
19: 用了什麼膠啊，這樣阿加力膠這樣
18: 即是歷史這樣，可能講一下
23: 可以講一下歷史啊，它是什麼時候開始有這樣玩具啊，它的玩法啊這樣。
18: 哦 ,OK, 好，那我們又問一下美神先，你又覺得呢，即是你的學校的功課是你自己個人覺得是屬於少啊、適中啊，還是是很多啊這樣呢？
0: 我覺得我們學校的功課就是OK 適量的啦，因為我們平時做的都是好像剛才希兒這樣說，都是有這四個題目給你選，但是呢我們是一本，我們的功課是一本 A4 size 這樣的，每個年級有不同的一個小冊子。
18: 嗯，
0: 那裡面呢前幾年呢一到四年班啦，我記得就是頭幾頁呢就是一個叫你設立暑期目標，同埋覺得自己有啲咩可以改進嘅地方囉。
18: 哦，即係要自己去諗，但係有冇話一定要喺個暑假裏面搞掂佢咁樣㗎？即係例如哎呀我呢有拖延症啊，我呢就成日呢拖住啲嘢最尾嗰陣時先做啊咁樣，咁我就要喺呢個暑假裏面解決佢咁樣，定係點呢？
0: 解唔解決其實都唔係，其實即係俾你寫落去，咁最後嗰幾頁呢好似有一個係自我檢視嘅，自我檢視就睇下你有冇做到成個目標，同埋你覺得你自己呢個暑假點囉。
18: 喔，哦，死啦，我啲曳仔嘅性格又出現啦。我寫落去我話哎我唔可以食咁多零食，跟住最尾寫就唔好意思我失敗咗。
19: 仲蛀埋牙咁樣。
18: 可唔可以咁樣嘅呢？其實可唔可以咁樣做嘅呢？
0: 可以嘅，但係其實你最後面嗰度呢係俾你一到十俾你自己 tick， 你做到幾多啫。
18: 喔，即係冇人知道你做唔做到嘅，純粹你自己感覺嘅啫。
0: 係
19: 呀，我覺得呢類功課都幾好喎，因為唔係 yes no answer，
18: 係
19: 啦，唔係啱同唔啱，引你嘅係點就點。
18: 嘩，好開心喎，因為我鍾意即係即係坦白啲又得，係呀，比較即係欣賞自己多一啲又得，
19: 係啦，
18: 係呀，兩邊都得，係呀。咁你記唔記得你自己寫咗啲乜嘢呢？美神，
0: 我記得我上年應該係揀
21: improve 我自己，即係加強，即係令到我自己啲字更加靚嘅。
18: 哦，即係寫字寫得，哎呀，你點解要揀呢個啊？咁人哋咪一定捉到你咯。
21: 唔一定，
19: 但係每個人對靚又唔同㗎噃。
18: 唔係啊，咁有得對比啊嘛，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做嗰本嘢嘅時候，你一開頭寫咁，肯定係喺個暑假開始之前㗎啦，係咪？咁啲字相對可能比較上，唔係一睇。一好明顯㗎喇，佢哋啲字肯定唔會冇咁靚㗎喇，係肯定係靚㗎喇，只不過係要再靚啲咁解嘅啫，係呀，
19: 更加完美。
18: 我完全明白小學嘅女仔嘅性格，係呀，好誇張。咁跟住去到尾嘅時候，你見到嗰本即係嗰本小冊子，見到最尾嗰啲字同之前嗰啲字
19: 有啲分別咁樣啊？
18: 差唔多嘅咁樣，咁你咪做唔到咯，人哋咪知道咯。
19: 咁我又想問美神，你覺得最靚嘅字係點樣呢？係細細粒定係大大隻咁樣嘅呢？
21: 唔知啊，只係淨到自己啲字唔好一寫快就飛嚟飛去囉。
18: 哦，真係好齊整嘅要。OK，你會唔會用間尺寫字啊？
19: 唔會。
18: 唔會係咪？
19: 好細個會喎。
18: 因為我真係識有個人呢，佢係會用把間尺擺喺嗰條線上面，咁佢下寫嘅任何一筆任何一畫都唔會穿過嗰條線咁解。
19: 咁咪好整齊囉。
18: 係啊，即係嗰條好好橫啊，即係嗰條好平整咁樣嘅。係啊，有人鍾意咁樣寫啊，你唔係咁㗎嘛。
21: 我冇，我就係攞咗一本筆記簿喺上面寫咗，因為我睇咗書，跟住我寫咗半個故事，而跟住就那個故事咧又上面顯寫啲英文字，又寫翻靚少少，跟住咧又上面攞嚟做埋我嘅暑期自選任務功課咯。
18: 係 ，OK， 但你有對筆有冇研究嘅咧？即係會唔會話啊呢一支筆或者呢個品牌咧，哇寫字特別流暢，好睇咁樣，有冇呢啲嘅？
21: 又冇乜喎。
18: 又冇乜嘅，即係是但一支筆都可以寫得靚，如果寫得靚嘅話。
21: 唔係是但一支，因為有一啲。啲喺街上面買嘅咧，嗰啲好求其嗰啲彩色嗰啲印刷啲公仔筆咧，係好難寫得靚。
18: 仲話冇研究，仲話冇研究，講到個研究數據出嚟啦，
19: 即係寫落去唔順噶嘛，係咪啊？有一啲
18: 正，我覺得你哋學校嗰啲功課咧，有好多位可以玩啊，
19: 可以發揮嘅俾小朋友。
18: 例如我今年嘅暑假，我就係揀，即係我鍾意文具咁計啦，我就揀呢，我要研究一下究竟唔同品牌嘅筆寫出嚟嘅字好唔好睇。咁我就有理由去買啦嘛，你明唔明啊？哇，開心喎。
19: 媽咪問做咩買咁多筆啊？最近
18: 我要做研究啊，係啊，仲要戴住個 goggles 咁樣呢，我要做研究，你知唔知道咁樣。
19: 好有型咁樣，係咪
18: 千祈唔好俾我喺你哋學校讀書，如果唔係我買勁多嘢。
19: 好，咁跟住就到 Vicky 姐姐呢边啦。六年级嘅同学仔，你哋又觉得系点样咧？不如我哋问咗海莹先啦。你又觉得嗱，你都六年级啦，由小一去到小六，你觉得你嘅学校嘅暑期功课量又啱唔啱，好唔好咧？会唔会太多，会唔会太少咧？
23: 即其實咧係適量嘅，
19: 適量嘅。
23: 咁因為咧對翻唔同嘅年級啦，就會有翻一啲即係對照翻嗰個年級所學嘅嘢啦。例如學校咧呢幾年一路都會有一啲關於 I project 嘅嘢啦。
19: 嗯。
23: 咁樣就係關於一啲科技啊，或者可能實驗咁樣嘅一啲自選功課就可以俾我哋揀啦。咁有啲同學咧都會中意呢啲嘅。
19: 係。
23: 咁另外即係我哋。五年級就要準備升去六年級，或者可能其他面試那些，那都是會有對照回功課，所以其實我覺得學校的功課呢是即暑期功課是有對照回那年需要的需求。
19: 哦，那你最有印象就是哪一個年級的暑期功課是很好玩的，你覺得很正的嗎？
23: 我最記得應該呢就係我升上五年班嗰個啦。咁樣嗰陣時呢我就係開始，即係我而家一路都係玩普石啦，即係攀石嗰啲啦。咁跟住我嗰一年呢就開始愛上咗啦。咁然之後呢就即係想上嗰啲班啦，跟住就順便做埋份功課咁樣，就即係滿足埋自己咁樣。
18: 哦，即係活動嘢都得㗎原來係。
19: 咁係點樣㗎嗰份功課？
23: 咁我嗰份功課呢就係主要有少少介紹咗關於乜嘢係普石啊，或者乜嘢係攀石咁樣啦，然之後咧就講翻可能自己會有啲咩困難啊，跟住再可以講一講關於一啲基本嘅資料等等啦。
19: 又係做一本書咁樣出嚟咁樣咯喎。
23: 通常咧，大部分同學咧都通常係會做一個少少嘅簡報咁樣啦。咁就係介紹咯。
18: 即係 presentation，即係分享會咁樣。有冇討論到啲裝備嗰啲嘢嘅咧？ 又可以買啦。有冇嘅呢？可唔可以咁樣嘅呢？
19: 我爸爸想
21: 買嘢。我嗰陣時呢都係有簡單咁樣有一頁就係講過話需要啲乜嘢裝備呀同埋佢哋有咩用咁樣、就成分簡報就可以令大家呢都可以知道更多關於呢、這個運動囉。
19: 哇，咁你嗰個暑假抱石咗幾多次呀、啊
21: 大概一個星期一次，但我是八月那段時才開始、所以是那個暑假就玩了四次。
18: OK， 咁但係會你頭先聽你講就係話你之後都有 keep 住玩係咪咁啊？哇，係有冇得考牌㗎？我想問一下呢、這、一個。
21: 其實佢係課小朋友呢係有一個試係即係有得考試嘅真係。佢本佢呢就主要係有一本書啦，咁跟住你就可以去即係可以購買佢然之後去考囉，教練係會教嘅。
18: OK， 即係可能係有啲章或者係有啲唔同嘅等級，即係可能例如你挑戰到某一個難度你就可以攞到嗰個等級，係咪咁樣？
21: 其實係佢嗰個事唔係真係講緊你攀石嘅能力啦、反而佢係講緊你對嗰啲嘅基本知識或者安全嘅知識嗰啲、
18: 即係可以係筆試咁樣嘅情況。
19: 即係問你究竟抱石係要著指定嘅鞋呀定係唔使著鞋㗎咁樣。
18: 冇咁蠢嘅啲問題搞笑咩
19: 我低級咗我拉低咗。而家咁海瑩有個 title 啦抱石專家佢。
18: 會可能考啲咩呢？考佢嗰啲扣呀、即係你知道攀石可能好多時候你會用好多唔同類型嘅扣呀，嗰啲咩八字扣呀，嗰啲咩繩結呀，嗰啲咁係咪會考呢啲咁嘅嘢呢？
21: 嗰、那個呢對於我嗰個運動抱石呢就係冇咁大關係嘅，因為我抱石呢係冇繩㗎啦，咁、然之後係純粹係一個牆咁樣就爬上去啦、但係佢反而會問返嗰啲石頭啦，即係有好多唔同嘅類型啦，佢、反而可能會問返嗰啲係咩類型㗎啦。
18: 即係啲地理知識都要識
19: 係咪？
21: 即係
19: 抱石係有一嚿嚿，
21: 嗰陣時嗰啲咧，唔係真係真嗰啲石，係、假嗰啲裝上去蹦牆，
18: 即係攀石牆
19: 嗰啲，
18: 唔同形態嘅石頭。
21: 係
18: ，OK，
19: 係即係嗰嚿嘢可能係有啲長條型嘅，有一啲就 L 型嘅。
18: 哇，係、越嚟越有趣喎！你哋個暑期功課，
19: 好開心啊！咪做得，
18: 睇下幾賢先。
19: 我話幾賢咧？
1: 我就覺得個暑期功課係適量嘅，因為。暑假就係淨係俾啲係好輕，即係係可以去到去旅行嘅。咁我就印象最深刻咧就係、我就
19: 哇你攞埋添喎！
1: 我有一次我就整咗個 pizza 啦，咁就係一份就介紹個 pizza， 咁就係要嗰啲材料過程，然之後最尾嘅製成品整咗出嚟之後。我就覺得很有成功感啦。
19: 咁我想問，咁樣一份就咁係成個暑假嘅功課。
1: 係啊。
19: 哇！就咁真係整一份嘅啫喎。我仲啱啱咧，其實都想問佢哋，除咗有呢啲咁樣 project 嘅嘢，會唔會仲有中英數都有少少嘅？
18: 係咯，練習各樣啊。有冇呢啲㗎？冇㗎，完全冇啊。
1: 冇。我哋喺嗰啲暑假之前嘅課堂嗰度已經做，即係已經搞緊曬啦，咁樣做
18: 哇，咁好好玩喎、
19: 啊！因為咧，我見到阿紀賢嗰份嘅功課，佢帶咗嚟啊，佢直情見到咧，打開入面咧就係 print 咗一張張嘅A4 紙啦，咁入面咧就係佢嘅 project 嘅嘢嚟嘅，佢嘅報告啦，佢會講話究竟整 pizza 要用咩材料啦、要用到菠蘿啦，要用到香腸啦，甚至乎芝士咧都有幾款咁樣咧印曬出嚟，
18: 哇！
19: 俾大家睇嘅喎，咁我想問一下，交咗呢一份功課，需唔需要喺課堂上面再去 present？
1: 即係如果你想 present 嘅話，你可以 present， 即係我哋都有嗰啲自主學習嘅呢啲分享成果嘅一個時間啦。咁樣喺課堂上面都可能你就會分享到啦。而除咗喺課堂上面，都仲有一個自主學習展示會啦，通常就會喺家長日嗰陣時舉行，就會俾你向家長展示呢啲，順便訓練埋你嘅口才咯。我就有一份都幾深刻嘅，就係、我去完旅行之後咧，就好快咁樣整咗個遊記出嚟啦。咁樣之後就係、
23: 仲有我就有一次就弹咗竖琴咯。
18: 哇！你知唔知阿纪然系好有趣啊？佢系每讲完一个 project， 佢就第一份 file 出嚟咧。
19: 佢好似建工咁样，
18: 系啊，
19: 俾 Vicky 姐姐。
18: 佢好似建工，你攞你嘅 profile 出嚟啊！咁样嗱，呢个咧就系、是、我即系大学嘅时候咧做嘅一份功课嚟嘅。咁呢份功课咧就系讨论紧咧 AI 点样可以影响到我哋嘅人生啦，咁样咁即系系咁样样嘅情况。但系佢而家系一个小六嘅同学仔嚟嘅啫。
19: 嗱呢一份咧，同啱啱整 pizza 咧嗰個就特別啲嘅，因為啱啱整 pizza 嗰個咧就係、是、全部都係咧喺電腦印出嚟嘅相啦。
23: 呢份就係用啲和諧粉彩掃出嚟
19: 嘅。係啦，就係、是、一張張畫紙嚟嘅。佢見到個底咧底色咧係自己油出嚟嘅，全部咧係手寫嘅，甚至有啲文字咧都係電腦就爸爸媽媽幫你 print 嘅啦啲文字。
23: 電腦係自己作，但係就係、是。爹哋媽咪幫我 print
19: 哦，跟住佢之後會咧，好似整嗰啲我可以形容為咧嗰啲情侶嘅紀念冊咁樣。
18: 哇！
19: 又貼曬相啦，寫曬 day one 我哋做過啲乜嘢啦 ，day two 食過啲咩啦咁樣。
18: 其實好誇張喎、啊，因為我覺得誇張嘅位係咧嗱呢一種嘅即係好開放式嘅一個即係計劃書咁樣嘅東西啦。你可以做得好複雜都得噶嘛，
19: 即
18: 係究竟你想件事有幾好？咁、你就付出有幾多嘅時間，即係例如可能好似即係阿紀然咁樣，佢俾我哋睇嘅嗰兩個 file 啦，咁我哋見到即係就咁立下眼見到呢，就係裡面有好多配圖啦、文字啊各樣嘢啦、排版啊各樣嘢啦，其實全部都係花心思要做嘅嘢嚟，即係唔係你試試彈彈求求其其咁去搵一啲圖，跟住之後就哦黐黐黐黐黐咁樣就整得出嚟一個好靚嘅效果，唔會㗎，一定是要用時間的、有沒有說即是既然你用了多少時間去做這個的 project 這樣的
23: 這些 project 通常就是用兩日至三日咯
18: 嗯即是完整的兩日至三日唔係佢好明顯，佢個 research 已經可能冇計落去啊，又或者可能佢準備嘅時間冇計落去，佢淨係做呢一份嘢就約兩三日咁嘅意思啦，好明顯。
19: 同埋、我覺得呢一類型嘅功課咧，好俾到學生好個自主性，根據住佢嘅興趣、佢喜好嚟到去選擇佢做啲乜嘢，咁就唔再係以前我哋話啊一加一等於二嘅嗰一啲嘅功課咯。
18: 係啊，
19: 係啦，即係有趣好多。
18: 好奇嘅係咧，你哋係咪入呢一間學校嘅時候就已經開始係做呢一種類型嘅 project， 定還是都有試過做嗰啲一本兩本中英數常嗰啲咁樣嘅？
19: 有冇噶？
23: 咁其實咧，我哋一本兩本嗰啲咧，通常咧都係上堂啦，或者可能即係放假之前啦，或者考完試之前。之後嗰陣時係會去做嘅，咁咧通常放假咧就即係如果暑假就冇咗就少咗一樣啦，因為平時咧我哋放長假期嘅時候咧就係、是、會要每人有一本英文同埋中文嘅必讀書咧，咁就叫我哋睇啦。咁、然之後咧就再寫下心得或者拍片講下咁樣啦。但係暑假咧就係冇嘅，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暑假咧係暑假嘅時候做嘅功課咧，係比較話係放鬆啲啦，或者舒服啲，
18: 同埋有趣啲咯，係啊。
23: 同埋即係我哋交咗啲簡報嗰陣時啦，通常老師都會揀啲人或者成組嗰度再成組揀一個人出去 present 啦。咁嗰陣時其實老師係都係會俾一啲 feedback 我哋啦，咁就令到我哋知道點樣可以改進啦。
18: OK， 唔該曬阿海瑩嘅補充，
23: 係啊，
18: 係啊，哇，好有趣喎，好想去你度讀書喎，而家。即系唔系？我觉得好玩啊！嗰样嘢系，即系你可以好全心投入一个去你自己中意嘅范畴里面去认识佢，或者系去同大家去分享。我觉得呢件事系一件好特别嘅事，同埋你就咁听咗半节，你已经听到有咁多嘅可能性，可以介绍我中意食嘅嘢，可以讲我中意嘅活动，亦都可以即系带大家一齐去唔同嘅地方去旅行。总之可能性太多，系啊。咁我转头翻嚟咧，就喺度可以访问一下，就系、是、未来。你哋會諗住點咧？即係之後嘅，即係你哋需要去做書嘅功課噶嘛？你哋今年嘅題目有冇諗到？咩角度或者係想做啲咩類型嘅嘢都可以試下，而家就同大家一齊 brainstorm 下。係啊，又或者係對於即係其他類型嘅書嘅功課，你哋又有啲咩感受咧？我哋轉頭翻嚟再同你哋傾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唔稳定。今日同听日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预料两日嘅累积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天文台话需要嘅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筹办或者进行户外活动嘅时候，应该注意雷雨同狂风可能带嚟嘅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同伊朗定喺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等到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之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定是美国本土。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目前未确定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伊方团队未来一两日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他又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资产将为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蒙古总统夫日勒苏克在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和连续性，始终将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他又说，中方愿意和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夫日勒苏克说，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涉疆问题是中国内政，蒙古不会因为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体育方面，世界杯 C 组比赛展开，五届冠军巴西同上届殿军摩洛哥1-1打成平手。摩洛哥在上半场迅速抢夺比赛主导权，进攻组织流畅。21分钟，摩洛哥中场巴谦迪亚斯直传上前，沙巴利单刀射入，摩洛哥1-0领先。巴西前锋尼马今场因伤缺阵，但另一位进攻球员云尼斯奥斯在32分钟展现个人技术，禁区内摆脱对方球员之后射入，为球队追平1-1完半场。下半场，巴西前锋伊哥泰亚高在52分钟近门施射，摩洛哥门将邦奴成功封锁。补时阶段，巴西门将艾利神挡出对方球员艾亚路尔的远射之后，再阻止阿迈姆尼补射，最终两队1-1打和，各得一分。在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4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3: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4: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包括人。
3: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4: 风骚包括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3: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4: 风骚包括人嘅点子叮叮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3: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包括人嘅？
4: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包括人，哈哈。
5: 逢星期一
6: 朝早八至十，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玩玩星期天，
7: 好啲未？靓靓嚟，好想同你识。
8: 翻到嚟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咁继续咧有四位小嘉宾喺度同我哋讨论一下，到底你觉得咧暑期功课啊点为之叫适量咧？头先咧佢哋就即系非常之开心啦，分享咗好多一啲佢哋之前做暑期功课嘅时间，即系遇到嘅一啲即系情况啊，或者系啊做过嘅一啲题目啊咁样啦，欣欣向荣嘅所有嘢都系。点知系啊，就喺头先嗰个即系新闻嘅时间，咁啊两位师姐咧就走过嚟。好惨噶，做呢样嘢好惨噶，呢样嘢好惨噶，好惨噶咁样。咁原来佢哋里面咧，其中有一个嘅 project 咧，系都有啲要求，有啲难度嘅。咁亦都系咧，即系即将咧，两位五年班会面对嘅。咁不如等两位六年班分享下，头先你哋讲好惨噶，好惨噶，系乜嘢嚟嘅咧？咁
9: 好惨嗰个嗰份功课叫做伴我启航啦。咁系要首先系要做。啲阅读报告啦，系100字或者以上咧，系2篇，所以系200字啦。然之后仲有系要另外作4篇啦，即系四段嘢啦。但系个问题就系唔可以超过300字咯，即系问题就是我一段都作成千字啦，咁我唔通就要减。七百字咩？
8: 唔
10: 系一段都
9: 一，因为太多嘢写啦，有阵时即系嗰啲 grammar 要睇翻个 grammar 啱唔啱？如果唔啱嘅话，咁就要继续改。然之后，点知最尾作出嚟就系1000字，咁咪要 cut 咗佢啦。但系唔知点 cut， 因为一 cut 嘅话，就 grammar 就可能会错咯。
8: OK， 但系我想知嗰个题目系咩题目嚟噶？纪言。
9: 有啲係 hopes and dream， 即係你嗰個夢想同埋希望啦。然之後有一段就係你個 weakness， 即係你嘅弱點啦。之後另外咧，仲有兩段就唔係幾記得。
8: 唔緊要，即係總之就係每一段要寫幾十字。
9: 加埋全部要300字。
8: 即係4條題目加埋300字啊嘛，係咪啊？是不是這樣啊？
9: 印象之中好像是這樣。
8: 但是你一條題目已經1000個，
10: 即是竟然太厲害了。
8: 那怎麼算呢？
10: 是
8: 啊。
9: 有時就可能見到一些位置就減少，即是你可能 hopes and dreams 啊，那你那個 hope 和 dreams 都要爭緊一些 points 咯。
8: 哦 ，OK， 即系要有啲调整啦，你要自己去衡量紧边啲你觉得重要，你就保留啦；边啲你觉得唔重要，你就要 cut 啦。咁
9: 冇错，
10: 取舍啊，要学识细细个开始。
8: 系咪好难啊？对于即系嗱，你哋两个有做过呢份嘢啦，系咪？
9: 即系作出嚟嗰阵时就唔难嘅，但系你要 cut， 你要 cut 咧就真系好难咯，因为你唔知道喺边度 cut 啊嘛。
8: 系，你会唔会宁愿重新整过、重新写过咧？
9: 会，
8: 都费事 cut 啦。
10: 系咧，因为对于既然嚟讲，一段1000字都冇难题，都唔好难啫，系咪？咁啊，重新再写个300字仲快啦，咁样
8: 完全系轻松。OK， 咁但系我想知道，即系啊，既然你而家就即系升中啦，会唔会话其实升中之后，其实就暑期功课我唔使做咯，即系呢间学校嘅暑期功课我唔使做啦。但系嚟紧嗰间学校系咪都要做定系点样咧？
9: 我暫時未知，因為唔知道會係派到邊一間嘅中學。
8: 係，而家都仲未知道嘅，係咪啊？哦 ，OK。咁但係而家你自己呢一間係咪就已經唔需要再理佢嘅暑期功課嗰樣嘅？嗯
9: 是啊，因為就冇得翻學校再 present 啊嘛，你暑假完咗之後。
8: O K， 咁但係你自己會唔會話有啲咩安排，即係屋企人啊、各樣啊，有冇啲咩安排俾自己喺呢個暑假裡面去做咁樣嘅？
9: 都有啊，之前買咗支六年班練習未做曬，媽咪爹哋就俾我做翻啲六年班之後就再加少少中一嘅嗰啲練習咯。
10: Okay.
9: 嗯、我覺得好好做嘅嗰啲練習，
10: 好
9: 快
10: 做
9: 完嘅，
8: 好好做，
10: 好好做。
8: 嗯，我听得到一个学霸的分享，他不小心泄露了出来就是，那些都很简单，我轻轻松松就一千，是没问题，
10: 没难度的，
8: 是啊，哎呀，写多了不紧要，再写过都是很轻松，耶、
10: yeah ，学霸，学霸几年啊，所以暑期功课对于他来讲，其实多同少都没什么所谓，
8: 我怀疑他们四个都是学霸，我话你听。
10: 好，
8: 你听你听下海盈你
10: 系啦，睇下海盈先。
8: 你头先嗌惨嗌得最劲嗰个，
10: 有几惨咧？究竟啱啱几言就话因为要 cut 啲字好惨，海盈咧？
9: 咁其实咧，即系嗰份，即系好似几言啱啱咁讲啦，就有四篇嘢啦。咁其实个个咧都系好注重嗰篇嘢啦。咁就系因为。佢係要係要多之後係會交俾中學㗎啦，即係會交俾中學去睇㗎啦。咁所以其實就即係個個都好想寫好佢啦。
10: 嗯。
9: 但係咁所以呢就好容易就會寫咗勁多啦，好想寫曬所有嘢出嚟啦。
8: 係。
9: 但係點知呢佢呢就會變咗極超多字啦。係。咁跟住就要將佢好難咁樣去刪減返佢啦。
8: 嗯。
9: 就去搵返個重點啦。但係我覺得刪減係好似你刪減咗某一啲之後，有但係你刪減咗嗰樣嘢之後，但係又好似嗰樣嘢好似好重要咁，好似成篇嘢每一樣嘢都係重點咁樣，我就覺得會即係好難去即係刪減咯、啊。
8: 好痛苦係咪啊？
10: 咁但係要邊樣咧？
8: 係咯，咁你點處理嘅咧？即係你面對住哇，全部都係重點，我全部都想派落去，但又真係唔夠字數啊，點算啊？
9: 我之前咧就係、是有一次即係會唔同時間咧就會交稿啦，然之後老師會幫我哋改一改啦。咁、跟住我一開始係真係完全刪減唔到，但係刪減少少咁樣啦。跟住最尾咧有一下去到 deadline 嗰陣時咧就放棄咗直接交，
10: 即係過咗字數都得嘅。
9: 直接掉我有一次係直接掉咗俾老師幫我刪減，我諗唔到啊！
10: 佢有一次諗唔到，老師你幫我，
8: 老師交俾你，老師交俾你啊！老師，
10: 老師有冇幫你刪減咧？最後
9: 有，因為嗰陣時，因為嗰陣時咧，好似係已經到咗 deadline 啊！
8: 我懷疑老師個個都應該即係份份卷應該都係咁樣嘅，
10: 過曬字咁樣。
8: 因為你真係好難嘅，你要叫小朋友去即係選擇究竟佢邊樣嘢係重要，邊樣嘢係唔重要，佢覺得樣樣都重要。
10: 是啊，如果咪都唔会写出嚟啦。
8: 系啊，你估佢食自助餐咩？我净系拣我自己中意食嘅嘢。而家系要讲我自己啊嘛，我自己就系样样嘢都系咁紧要啊嘛，系咪先？咁嗱呢个系你觉得痛苦嘅位啦。咁你会唔会都好似阿纪贤咁样面对住一啲即系可能补充练习啊嗰啲咁嘅嘢咧？定还是系啊唔使啊？feel free，
9: 其實係已經冇即係而家係多比較多數咧係準備7月14號同埋15號嗰個試啦。
8: 係。
9: 咁樣就係主要係準備緊嗰個啦，但係嗰個之後咧就應該真係放假啦。
8: 哦。
9: 咁就冇乜點樣做嗰啲補充練習咧，因為評分試嗰啲又過咗，嗰啲分班試都會過咗。
8: 所以就你嘅暑假就應該未有任何一啲即係學術性嘅安排。
10: 可以去玩啦、
9: 除咗7月14同埋7月15嗰个分班试啦。
10: 哦、okay, 即係你已经知道咗
8: 新学校嘅分班试。
9: 係。
10: 哦、
8: OK。
10: 咁中學就未有任何嘅功課俾你㗎喇，唔會有。
8: 應該嗰日派。
9: 尋日去即係我尋日就去咗個晚會啦，咁然之後就有咗一個，就佢叫我哋每個星期一同埋星期四都要寫一個周記囉。
8: 哦，寫周記。
10: 寫周記都幾開心啊，寫周記冇難度。
8: 有冇話有字數限制呢呢、這個周記？
9: 佢話好似最少要
0: 150字。
8: 150字，湿碎啦，你哋千几字，你哋啲发挥。
10: 冇问题。
8: 150字唔够写
10: 喎。最低就係150字。
8: 咪我淨係写一个心情都写150字咯。咪未写件事。
10: 冇上限而家几好
8: 咁样。完㗎嘛。OK, 咁即係都啊即係未来暑假可能都有啲嘢会发生，有啲事情会即係经历咁样啦。会唔会有安排到呢个攀石班呢？
0: 会啊。
8: 有啊。会啊。
0: 就都係有嘅，仲有仲有呢徐老师啱啱呢就問我啦，可唔可以幫佢剪片。
8: 喔、哦、哎呀。
10: 識剪片咁犀利㗎。
8: 哇、哦。
10: 即係運用埋個暑假佢係咪呀，
0: 都好啊。
10: 都好啊。
8: 好嘢徐老师。好嘢真係。OK, 咁你。
10: 乜都識㗎喇佢哋真係。
8: 係呀，你自己同老师丢啦。即係你自己同佢大家傾下緊點樣安排你自己嘅時間。點樣好好 enjoy 佢暑假咁樣。好，咁嚟到我哋即係呢邊啊，需要面對嗰個啟航功課嘅同學仔。點樣美神你又點睇
11: 呢？我覺得呢份功課可能就因為都是為了升中做準備，我就覺得 OK 啦。雖然聽他們說的越講越恐怖，越講越不想看到是什麼鬼。
8: 是即是你是未知是有什麼的。
11: 未知應該兩三個星期之後排。
8: 兩三個星期之後排。但是你如果面對剛才兩位師姐說的那樣東西，就是字數有限制，跟住要你寫很多一些你的東西下去，那你覺得是難啦，定還是輕鬆這樣，定是怎樣？
11: 我覺得寫是沒問題，跟住寫爆字我不理了，直接打給老師講。
8: 哇
10: 現在他們知道了、
8: 哎、
10: 知道了老師會幫他們刪。
8: 我告訴你這個訪問老師肯定有聽，下個星期回到就是你們不要想我幫你們會減、啊、你們想多了啦。
10: 要限分300字以內，
8: 我會直接由第一個字開始數數300個字下面就查了他。咁就唔知點算啦。
10: 哎呀，
8: 係啊，冇辦法。
0: 老師應該有良心啲啊。
8: 即係你意思係話我冇啦。唔係，好彩我唔係你老師，冇事冇事，係啊。即係如果俾咗我係老師啊，我真係咁做。我真係咁做。係啊，你殺譜，你殺譜你要我改咁樣。咁所以你係會爆幾多字嘅人呢？你通常
11: 我覺得啊，睇嗰四段嘢聽佢哋講都係。可以，因為我今個星期末嘅功課啦，就係其中一篇嘅我自己嘅 witness， 即係我有啲咩弱項。咁呢個弱項我未寫完，但係應該寫七八十字囉。
8: 七八十字。但係你平時作文
10: 呢，每一段
8: 囉，你平時作文係嗰啲又係爆字嗰啲人啦，定話寫老師叫寫200就200啦左右咁樣。
11: 作文平時我是寫太耐囉，寫太多嘢想寫，跟住寫太耐囉、
8: 即係你都會寫好多字嘅。
11: 係呀，但我諗我今次應該340咁上下囉，多少少。
8: OK, 即係佢都係控制得到自己嘅。雖然佢好多嘢想寫，但係因為礙於佢要練好啲字嘅關係。
10: 係喎。
8: 佢好認真㗎嘛，唔得我啲字要寫靚少少先。個T 字要畫嗰一畫要畫得好直㗎嘛。即係可能佢係咁樣，所以就控制咗佢唔可以寫到太多。所以亦都點解佢寫好耐。
10: 留返啲時間嚟寫靚直字。
8: 係，同埋咩呢？
11: 同埋我之前嗰啲小型功課都係最後幾日就先做，先去做，跟住係瘋狂咁亂嚟做，做完佢就係囉。
8: 你真係應該都係。OK, 你肯定呢啲係講得嘅。
10: 老師都聽到喎。
8: 你肯定呢啲。
11: 反正做咗佢咪係囉，有交功課㗎嘛，唔係冇交功課。
8: 唔係我知。唔係但可能老師嘅原意就希望你可以將啲功課或者係將啲暑期功課審散喺成個暑假裡面，慢慢去即係鑽研嗰樣嘢嘛，係咪先？
10: 即係等你唔好唔記得。
8: 係啦係啦，連字都冇話一刻就可以即刻寫得靚啦。
11: 我想一成個暑假用曬。
8: 係囉，就係要咁樣囉，就係想你咁樣囉。係呀，得唔得？
11: 得。
8: 佢夠得。得。睇下點啦，後面嗰句就睇下點先啦。但係我想知道你暑假有啲咩玩㗎咁樣。
11: 我今個暑假參加咗學校嘅新西蘭交流團。
8: 哦、去新西蘭、
11: 哦、是頭兩個星期去了，
8: 去兩個星期那麼多啊，
11: 是啊，跟住後面有些星中面試班啊，羽毛球班啊，跟住就是一些有其他活動咯。
8: 其實都很酷啊，
10: 是啊，密密麻麻咁樣
8: 啊，去兩個星期啊，
10: 去了

0: 问题应该要可以咁样解决，
1: 嗯，
0: 系啊，就唔系话完全见唔到，
1: 系啊，好、啊、快过啫，两星期咁样系嘛，
0: 系啊，两个礼拜，唔系可同佢
1: 子豪爸爸要开始 ready 定呢个心态，
0: 我 ready 咗好耐噶啦，系啊，即系唔系可能佢心底里面就系、是、两个礼拜见唔到，爽啊。
1: 又有通讯软件打机咁样，
0: 呢个只系代表我嘅立场啫，唔代表美神嘅立场。Okay、好，咁我哋问埋阿希儿先，你嘅情况系点嘅咧？你听到啲师姐嘅分享之后，
2: 即系原本咧听过老师讲咗啦，即系老师都有稍微讲下嗰个嘢要写啲乜嘢啦。觉得冇乜感觉嘅，即系都系一个平常嘅心态去做暑期功课。
0: 系，
2: 但系听完佢哋喺度好夸张嘅
1: 夸张，
2: 好夸张嘅演绎之后咧，心里边系有少少惊嘅。
0: 有少少惊，你惊咩咧？即系佢写字数啫嘛，即系限制你三百字咁啫嘛，
1: 唔好写咁多咯。
0: 系啊，
2: 我惊我唔够字。
0: 唔夠字
1: 啊！寫唔到三百字。
0: 你係現代詩人嚟嘅，即係你通常寫就係幾個字就已經講曬所有意思嗰啲。
2: 因為我中文我就寫多啲啦，不過我嗰個嘢咧，我係要用英文寫啦。英文寫，因為我英文寫就唔係特別話出色啦，所以我係英文寫在寫比較少。
0: 哦，寫得比較少，即係佢就係、是。外國詩人寫 poem 咁樣，
1: 十個字咁樣。
0: 但你經常面對呢個問題定係點咧？即係可能平時作文嗰陣時候都面對呢個問題。
2: 一百幾字到嘅啫。
0: 一百幾字，即係都唔掂唔到老師個要求定係點啊？
2: 都有陣時係可以嘅。
0: 係。
2: 係。
0: 但有冇去揾過點解搞唔到，即係寫唔到呢一個嘅要求字數咧？
2: 首先咧，我就系、是、我串字唔够叻啦，唔识串嗰啲字啦。
0: 哦。
2: 第二就系我想象力唔够啦，我就谂唔到嗰个嘢要点样写咯。
0: 系、哦，但系你好劲、啊，你知唔知道？因为你劲咩啊？你识讲第一同埋第二。系啊，写作系咁噶啦，写作就
1: 系
0: 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咁你咪
1: 逐样
0: 写晒出嚟咁样，最后咁样，咁你咪齐晒咯啲嘢。系啊，呢样嘢先系重点啊嘛，系咪先？唔系咁，如果你既然都揾到自己边啲地方未够劲嘅时候，咁咪补翻佢咪得咯。So easy，
1: 训练佢咯，就系用佢嚟训练自己。
0: 咪咯，仲有时间嘅，系啊，可以慢慢嚟，慢慢努力咁样。咁除咗呢个即系位置之外啦，会唔会话你自己都觉得，诶，呢、這个即系暑期功课呢样嘢都系好玩嘅。即系又或者有冇啲咩题目你特别想写、想讲、想做？因为豆腐你又做咗啦。
1: 系，
2: 我记得有一次我一家人去咗南丫岛嗰度玩，
0: 嗯，
2: 然之后唔系我做嘅，系我家姐做咗一个喺介绍南丫岛嗰度嘅嘢，跟住佢系用啲纸卷咗一个嗰个南丫岛嗰个风力发电嗰个风车，
0: 哦，即系真系做模型出嚟咁样咯。
2: 系，不过好简单，因为佢系用一啲纸，然之后剪剪贴贴咁样咯。
0: 嗯，其实都系即系都系犀利嘅。
1: 系啊，
0: 系啊，因为
1: 全部都系心思嘢。
0: 系啊，因为你随住个即系时代进步咧，咁因为始终佢哋可能再大个少少嘅时候，又有机会会接触到咧，就系一啲可能 3D printer 嘅东西。咁你到时你又可以用嗰一方面嘅技术嚟到帮自己。你哋而家有冇接触 AI 嘅嘢？
1: 有冇网上功课噶咁样？
2: 都有嘅，因为我哋学校会用一个app 啦，去有阵时老师会喺嗰度出一啲叫加盒啦，然之后我哋喺嗰个平板电脑里边做完之后，就会交去嗰个叫加盒里边，然之后老师就可以更加方便去睇到我哋嘅功课咯。即系如果你纸本功课，我哋又整唔见又成咧，就真系好难，即系话。改咯，
0: 系即系都惊嗰啲功课上嘅即系啲问题。
1: 哎呀，咁样谂我以前细个咧，真系实体嘅功课本嚟噶嘛，我可以话啊唔记得带留喺屋企，但系网上功课就冇呢支歌仔唱啦。
0: 我哋好怕噶，我哋细个嘅时候系好惊噶，因为咧暑假咧，我记得我哋系有三本即系暑期练习，
1: 嗯，
0: 学校一放暑假就派三本俾你，跟住就叫你做中文、英文同埋数学三本。系啊，跟住我哋又系我系曳嗰啲咧，就系、是、喺最尾嗰个礼拜咧，哇，系咁做，系咁做，系咁做，做到眼都突埋咁样，系咁样做嘅。所以其实我哋系从来都冇喺暑假里面学到啲乜嘢。系啊，因为你嗰、那个你面对紧嗰个环境或者嗰种感觉，全部都系一啲你唔开心嘅时间，唔似得你哋咁样可以做一啲自己中意嘅题目。

0: 啊，
1: 可以去启发性添啊，同埋
0: 系啊，同埋系讲紧你可以拣一个你自己中意嘅嘢嘛。
1: 嗯、
0: 我最即时嘅感觉就系、是、虽然有少少即系曳曳地啊，我喺度谂紧，我中意啲咩玩具咧？
1: 嗯。
0: 咁我咪可以做嗰個玩具嘅歷史，跟住我就可以買好多嗰個玩具
1: 咯。係啊，或者啊，今年啊有機會有啲男同學會做陀螺啊。
0: 哦，系啊，系啊，
1: 系
0: 啊，
1: 可能佢今年嘅功课就系、是，究竟研究一下90年代嘅陀螺同而家嘅陀螺玩法有冇唔同咧？咁样又睇埋历史啊。
0: 所以其实你可能性可以好大咯、嗯。你哋会唔会即系可能谂到有啲咩得意嘅 angle？ 其实都可以喺即系呢个暑期功课里面做一个 project 咧。有冇谂到一啲？
2: 头先讲到陀螺，突然间记起咧，我哋班啲男同学咧，圣诞啊、新年假期功课整咗一大扎，整十几廿只陀螺翻嚟学校，唔知做乜鬼。
1: 女同学就成熟啲嘅系，系
0: 佢哋头先佢哋嗰个分享就系我哋班啲男同学。你可想而知佢哋班啲男同學係有幾咁開心啊。
1: 係玩陀螺啊。
0: 係啊，即係我係純粹個人覺得就係、是、即係你可以發展或者可以想像嘅空間太大啦。
1: 係、嗯。
0: 同埋你唔係淨係得玩具㗎嘛。
1: 同埋冇規範啊。
0: 我淨係可能講緊我鍾意玩嘅一個遊戲、
1: 嗯、
0: 一個平板嘅遊戲各樣咁樣。咁我都可以循住佢嘅嗰個設計嘅想法啊，佢、嗯、個歷史啊，點樣演變啊，呢一種遊戲係屬於邊種類型啊。咁我成個暑假都可以打機啦，
1: 都系嗰句啦。
0: 好嘢，
1: 你最中意打機啦。
0: 我要研究、啊、
1: 又買嘢啦，可以。
0: 系啊，你拎住部電話喺度玩嘅時候，唔得，我研究緊啦。
1: 甚至乎如果即係個小朋友屋企係有狗狗嘅、我就研究下、
0: 寵物。
1: 我屋企嗰只寵物，譬如係貴婦狗、嗯，究竟貴婦狗有分咩種類嘅咧？咩顏色嘅咧？有大細中咁樣，咁都幾開心。
0: 系啊，咁今日咧多谢晒四位小嘉宾咧，带咗一个咁别开生面嘅一个即系暑期功课嘅方式啊，可以咁样做啊吓，即系我觉得收音机旁边嘅，即系如果你系老师，可以研究一下，咁样玩都几得意，系啊，真系可以启发到即系小朋友，亦都可以利用到个暑假嚟到学习一样嘢，系啊，咁、今日咧多谢晒四位小嘉宾啊，咁祝你哋咧嘅暑期功课可以顺利完成吓，thank you。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对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黎嘉莹能够完成神舟23号任务充满信心。港澳办正系协调，希望最快2-3个月之后能够安排同黎嘉莹天地对话，细节到时会公布。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当初航天员的初选在香港进行，有120多人报名，初选推荐了40人，复选有10多人，最终揀了2人，国家最后挑选黎嘉莹。孙东又说，未来香港会继续利用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因为香港在科研方面有优势，大学有很多航天领域的人才，不少本地大学都有参与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香港未来会在产业部署方面多作考虑。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定在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等到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定是美国本土。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目前未确定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伊方团队未来1-2日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他又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资产将为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俄罗斯传媒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阿希娜在当地星期六说，核电站各系统在外部供电恢复之后已经开始正常运作模式。阿希娜说，外部电源恢复之后，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的状况安全，辐射水平正常。国际原子能机构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扎波罗热核电站330千伏备用输电线路已经成功修复，并重新并入外部电网。国际电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该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俄乌战事爆发之后，俄方控制了这座核电站。核电站后来多次遭受炮击或者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核电站安全的担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4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7: 郑融，是今年重新出发的郑融，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在几年间的成长和领悟。
6: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8: 正所谓书到用时方恨少，是非经过不知难，识多几个字无坏啊。玩玩四个字，一个主持出题，一个主持估，识多嘅四字定语系开心嘅。
9: 好啦，嚟到玩玩四个字嘅时间啦，今日咧带嚟嘅呢一个四字成语咧，相信比较少用啲嘅，但系你一定会识佢嘅，系啦，因为咧
10: 一定会听过嘅，
9: 一定会听过嘅，因为咧我谂坊间或者系而家啦，成个世界咧已经开始越嚟越少咧，即系人系唔识字嘅。
10: 哦
9: 是啦，
10: 因为用得多手机同埋睇得多短视频。
9: 又或者是教育开始越来越普及啦、或者是开始即是可以大家接触到教育这样东西越来越多啦。咁所以呢就人开始慢慢进步啦、开始即是懂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有学问。咁但呢个四字成语呢就是形容啲人呢即是唔识字啊冇学问啦咁样是啦即是见识浅薄咁样嘅。
10: 一言不通。
9: 唔係係啦聽埋個古仔可能你就會即係有機會會估得到睇下究竟呢即係嗰個四字成語係點樣嘅情況啦。咁嗱、那個古仔呢要返到去唐代嘅時間。咁、有一位即係官員啦叫做張宏正。咁張宏正呢就任命為幽州節度使咁掌管幽州地方嘅軍政啦。當時呢佢咧就去前往去呢個幽州上任嘅時候咧，當地嘅百姓咧就夾道歡迎佢啦，就見到哇有新官上任喎咁樣，咁但係咧就見佢咧坐住喺嗰啲即係轎嗰度啦，咁就喺個軍隊當中咧就即係出巡咁樣嘅，咁大家咧就覺得哇好驚訝，點解會咁嘅咧咁？因為咧原來當地嘅一啲將軍咧，全部咧都係同啲士兵咧係一視同仁嘅，淋雨就一齊淋雨，行就一齊行，就絕對咧係唔會坐。在个桥上面嘅，咁亦都系因为咁咧，就对佢咧产生咗一啲唔系咁好嘅印象。后嚟咧，就因为呢一个嘅幽州咧系安禄山之乱嘅发起地啊，咁所以咧啲人咧通常系比较强悍啲啦，比较咧即系中意武术多啲。又或者是體能啊、體格啊各樣嘢都會多一啲。咁而呢個張宏正咧就好想改善咧當地嘅一啲嘅風俗、風土民情咁樣啦。咁於是咧佢就走去咧毀壞咗即係安禄山嘅墳墓啊。咁呢個舉動咧令到當地嘅人咧非常之反感。咁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啦。後嚟咧佢有兩個嘅即係下屬啦。咁亦都咧係即係恃住佢係即係大官嘅下屬啊嘛。咁行為咧非常之囂張跋扈啦，經常咧就即係貪威。食食啊，又即系周围玩啊，各样嘢啦，饮醉酒咧，仲会咧即系周围闹事啊，各样嘅。咁佢哋咧需要咧，即系人哋去护送佢啊，各样嘢啦。咁啊睇到即系一啲唔满意嘅事咧，就会乱咁大叫，亦都会周围去闹人啦。佢仲对当地嘅士兵话：，而家都天下太平啦，你哋咧即系学识拉弓射箭有啲乜嘢用啊？不如去学下，俾个一字啊！难少少嘅字，学下呢个字点样用好过啦咁。咁后嚟咧，即系啲人咧就会觉得，即系呢一个嘅情况啊，即系唔好再做呢一个文盲嘅情况啊，咁样咁就即系演变到后嚟嗰一个嘅即系四字成语出嚟嘅。咁因为咧就系嗰啲嘅即系下属咧去形容当地嘅一啲市民啊或者一啲士兵嘅时候咧，有用到。嘅呢一个四个字，咁我考下你第一样嘢先啦。第一样嘢就系比一字难少少嘅系一个咩字啊？
10: 一比一字难少少就系个二字。
9: 你又冇错，又唔可以话你错。咁除咗个二字之外，仲有边一个字系两画噶？
10: 十字。
9: 哎呀，好叻啊！仲有冇？仲有冇咧？除咗个二字同个十字之外，仲有咩字系两画嘅咧？
10: 两画
9: 系啊，
10: 八字。
9: 八字仲有咧？我睇下你讲到几多个，讲到几多个都仲未讲到嗰一个。
10: 两画嘅
9: 系啦。到噶啦，应该我应该冇二字、十字、八字、九字。
10: 九字
9: 系啊，仲有咧？
10: 我想七字仲有咧，
9: 唔再系数字，唔好再估数字啊，好唔好啊？我求下你哋啊！除咗即系数字以外，有咩字系两画嘅？
10: 哇！
9: 唔知道啊？
10: 唔知道会有咩字啊？
9: 俾个 tips 你，呢个 tips 真系好大，
10: 我经常用噶，
9: 大到不得了啊！ 系啊，呢、這个 tips 系同阿秋官有关系。
10: 吓、啊？点解啊？
9: 秋官可能小朋友未必识。个 tips 系个姓氏嚟嘅呢个。系啊，唔知你唔知，唔知有个姓氏得两画。唔系啊嘛，
10: 好大路噶！
9: 你哋两个真系好应该用呢一个四字成语嚟形容啊！
10: 正宗啊，唔知啊，
9: 真系唔知啊！
10: 俾多十秒我先。
9: 郑少秋你知边个啦？郑少秋做过一个超级出名嘅角色，佢就系姓嗰个姓噶啦。系啊，大时代里面嗰个角色、啊、叫咩名字啊？
10: 大啊蟹咯。
9: 咩蟹啊？
10: 啊系个钉钉，系喎系喎，
9: 喂点啊？
10: 系
9: 咩件事啫？
10: 吓
9: 死我咁样。系啊，就是、个钉字啊。系啊，当时嗰啲下属咧就走去笑嗰啲士兵，你哋不如学下个钉字点写好过啦咁。咁、
10: 啊、
9: 后嚟就演变咗一个咩四字成语出嚟啊？
10: 有个钉字嘅。
9: 系啊，未知。
10: 叮叮叮叮叮。
9: 好嘢啊，系啊，即系唔识啦，唔识个钉字啊，
10: 系，
9: 咁系咩四字成语咧？讲埋
10: 钉字，
9: 系啊，讲埋出嚟噶咯，师姐，
10: 不，唔识钉，估唔到，好好玩啊呢、這个 game， 系咩啊？第一个字系咩字嚟噶？
9: 第一个字系我哋身体嘅器官，身体的器官有什么器官？
10: 手啊，器官啊？
9: 是啊，器官。
10: 什么？眼目目不下丁丁下。
9: 喂啊！
10: 目
9: 目不什么丁啊？目不识丁啊，师傅。
10: 啊、我又学识咗个成语啦。
9: 你唔系你唔知道目不识丁，你知
10: 冇？
9: 冇唔知道啊？
10: 唔系唔系，我唔知道，我真系唔知道啊，冇听过。
9: 唔紧要，唔紧要，可能真系少人用，因为咧目不识丁呢个四字成语咧，就系形容一啲人咧，即系可能佢学识比较浅薄一啲啦，跟住咧或者系唔识字。
10: 是
9: 就可以形容人哋目不识丁啦，
10: 认识个识系咪
9: 啊？系啦系啦系啦系啦，所以因为咧而家就比较少啲用，系因为真系大家都普遍系识字，系、
10: 嗯、
9: 啊，所以就好少会用呢个四字成语嚟形容一啲嘢、哦，所以未接触过唔出奇。因为
10: Vicky 姐姐
9: ，Vicky 姐姐系年轻啊嘛，年轻啊嘛，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就会有一本嗰啲四字成语书咧、
10: 啊，
9: 你一定会有，点样都会有立到类近嘅嘅四字成语嘅。
10: 啊
9: 哦，所以你未接觸過，
10: 哎呦，
9: 好神奇啊！呢件事對於我嚟講係冇不識聽啊，你明唔明啊？
10: 係咪？
9: 我都冇接觸過呢個咁樣嘅情況，你明唔明？但係好神奇啊！呢、這個嘅目不識丁呢，即係雖然而家即係大家少啲用啦，咁、嗯、但係起碼大家而家知道嗰個故事就係嚟自於即係以前喺唐朝發生過嘅、嗯，即係啲人呢用嚟即係去恥笑人哋可能唔識字咁啦。咁但係當然呢個行為唔好啦，因為每個人叻嘅地方唔同嘅，即係唔代表你識咗字就代表好叻，亦都唔代表可能好似喺故事裡面嗰啲人武術啊，或者係嗰啲功夫特別叻又係特別勁咁樣。所以其實就係人人平等嘅，係咪？咁大家呢就希望可以好好咁去了解呢个四字成语啦。

0: 近。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位于新界东北部面向沙头角海的南涌，这里保留了多条300几年历史的村落，住了五个姓氏的村民，包括杨屋、郑屋、罗屋、李屋和张屋。这几条村原本都是客家村落，村民早年以耕作为生，后来部分土地转为鱼塘和其他用途，形成了由农田、鱼塘和湿地共同组成的生活空间。芦苇花开生态教育基金在南涌一带举办导赏团，带领参加者由生态、历史、文化等等的角度认识南涌。
4: 我哋都会由天后宫嗰边咧就开始，咁然后就沿南涌河畔两岸就去睇下各条村嗰个环境。天后、关帝、观音都系客家信仰里面几个主要佢哋信奉嘅神，都喺南涌咧有佢嘅庙宇。咁同埋咧喺生态环境嚟讲，南涌加埋鹿颈呢一带咧有齐晒香港主要嘅生态环境，可以咧提供好多嘅物种的栖息的地方。
3: 导赏员松木仲说，参加者可以参与观鸟活动。
4: 很多鹭鸟呢长年都在树，包括大白鹭、小白鹭几乎一定会见到的。有时呢是多了其他的鸟种呢，我们都有机会见到。过去几个星期呢，因为出现了一只凤头辟梯的这个水鸭，在香港来讲是少有的，所以引了很多人去那里拍摄。
3: 详情请浏览芦苇花开生态教育基金网页。香港电台。

0: 逢星期日
1: 朝早八至十，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玩玩星期天。
2: 我估唔到咧，暑期功课系可以咁样嘅。
1: 嗯，
2: 我真系觉得好正。
1: 系啊，如果以前我翻学嘅时候都有呢啲暑期功课，唔一定好、嗯、快做完。
2: 因为其实咧，以前成日都会觉得就系、是、哇，喺如果可以咁样去学一门知识咧，系一件好幸福嘅事。嗯、即系曾经听过一个嘅故事系讲紧话，有个老师，我都唔系好记得 exactly 嗰个桥段系点样，即系嗰个桥段我记得，唔系好 exactly 记得个出处喺边度。咁就系嗰个老师咧，就系、是、一嚟嘅时间咧，佢就系同啲同学仔就话：，我哋今年嘅即系功课就系要做一只船。
1: 嗯，
2: 佢真系做一只船。
1: 嗯，
2: 佢唔系纯粹即系口讲话点样，系真系落手落脚做一只船出嚟。
1: 嗯，
2: 咁可能咧由佢去拣紧做一个乜嘢款式嘅船，用乜嘢材料，点、样去做，点样去防水，点样去抗风，点样去航行，点样去储物，点样去确保佢唔会沉。每一个 step 都同啲同学仔一齐去经历，
1: 嗯，
2: 咁啲同学仔咧就喺做呢一只船嘅过程里面，佢就揾到好多即系一啲可能例如以前嘅人点样去做船噶，咁你要了解噶嘛，咁我做船咁，哦咁咪有个兜兜咁样咪得咯，咁但系嗰只船可能我哋要全班人一齐坐上去嘅，
1: 嗯，
2: 咁你就要谂下我点样做一只大嘅船出嚟，咁你就要去做一啲资料搜集，了解一下以前嘅人系点样去做呢一只船，
1: 嗯，
2: 咁佢自不然就会了解到一啲历史嘅东西。好啦，当你一讲到话啊，点样做防水嘅嘢，化学。跟住当你一讲到点样去做一啲即系储物啊，或者系嗰啲点样承重啊嗰啲物理，
1: 嗯嗯、
2: 即喺嗰一个过程里面，佢哋就系因为要解决佢哋当前嘅问题，咁佢哋就好自然地就学识咗嗰一套应该要喺课本里面学到嘅理论。
1: 嗯，即系问点解咯？
2: 其实系噶，其实系噶，因为而家好似我哋去接触嘅可能 AI 咁计啊，咁好多课程噶嘛，而家
1: 系
2: 好多免费课程，好多线上课程，好多唔知咩大师走出嚟同大家分享就系、是、啊点样 AI 入门100万样嘢，有要学嘅资源太多啦、
1: 嗯，
2: 多得好紧要。咁但係個問題係你點樣入手呢、
1: 嗯、
2: 我聽過一個最有效嘅方法就係你嘗試做一樣嘢出嚟先。咁點樣做一樣嘢出嚟呢佢就係話啊如果你喺生活上面你嘅有一啲嘢係你嘅痛點。咁你需要去利用 AI 嚟幫你去解決呢個痛點。例如可能我呢就係、是、一個洗腳唔抹腳嘅人。
1: 嗯、
2: 我成日呢都唔知道自己洗咗啲錢喺邊一個地方。咁我會唔會可以自己做一個方便我自己去做記帳嘅一個 Apps。一个手机应用程式呢咁嗰个手机应用程式因为系要方便我嘅。咁佢系点样呢可能例如我只系需要口同佢讲就话帮我记低呢笔数咁样。咁佢就已经会帮我记低呢笔数仲要系帮我自己去归类落去唔同嘅位置嘅。尽、
1: 嗯、
2: 量去方便我嘅解决我嘅痛点。咁好啦当你有咗呢一个嘅即系痛点嘅需求嘅时候你自然就要揾方法去解决呢个问题。
1: 嗯。
2: 点样去写 app 呢有坊间有啲乜嘢嘅 AI 系可以帮你写到 app 嘅呢可以帮你做到 coding 嘅呢咁、
1: 嗯、
2: 跟住之后你就要去了解哦原来呢一个系要有一套语言嘅咁嗰套语言系啲乜嘢呢我又要再一层一层咁去揾。
1: 嗯。
2: 去到最尾当你真系做咗个 app 出嚟嘅时候你就掌握咗 AI。係
1: 啊。
2: 所以嗰个位置系我即係佢嗰个见解或者嗰个角度我觉得话啱喎。
1: 嗯。
2: 真係应该要咁样去學習㗎喎。係。係啊。而头先你听到嘅嗰班小朋友佢哋就係咁样學習。
1: 嗯。同埋系首先有一个兴趣先喎。如果你怕咗嗰样嘢你对嗰样嘢冇兴趣嘅时候你系唔会问点解嘅。
2: 当
1: 你喜欢你有兴趣你好想了解多啲嘅时候呢你就会不断喺度问点解啊究竟点解佢会咁样嘅呢。当你问点解嘅时候你就系长知识嘅时候。
2: 系啊我哋以前细个做嗰啲咩阅读理解。
1: 系。
2: 我哋只系会问一个点解嘅啫点解要做。真系好坦白。
1: 点解要睇啊
2: 你会问啊咁有咩用啫点解要做啫又或者
1: 系
2: 你学数学嘅时候你就会问点解我要学啫。但老师从来都好似冇乜点样特别去解释过俾你听点解你要掌握呢一啲知识先。
1: 嗯
2: 但是个问题是当你大个的时候你要用你就知道。是。是不是你要跟人家去谈即是例如可能当我当啦即是你大个了你要做一个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意、嗯、人家跟你去谈个数字上你要怎样去计。
1: 是。
2: 欸我这样做我会不会蚀本呢、
1: 嗯、
2: 我这样做我会不会有获到利呢我有没有盈余呢 哦，原来嗰盘数原来就系嚟自于你以前嗰种数学。哦，我做一个即系嗰啲以前咪好中意做嗰啲咩棒形图啊，嗰啲咩统计嗰啲咁嘅嘢。我细个我都唔明白，我点解要统计佢哋学校？即系嗰几多个人戴咩眼镜啫？我点解要学呢啲嘢啫？咁样你唔明白啊？但系当你大个嘅时候，原来你。当你做一样嘢，你就要去谂究竟嗰个市场需唔需要呢样嘢先？呢啲嘅统计图就系帮你去了解呢一个市场需唔需要。
1: 系，
2: 即系例如，哦，我想喺屋企附近开一个小食档。哦，你唔做嗰个问卷，你唔知道原来根本冇人食小食嘅呢度，全部人都食斋，系啊，唔会食呢啲垃圾食物，系啦。咁你点样做你嘅生意啫？你做唔到。但系原来细个嘅时候学嘅就系呢一啲。
1: 系，我记得细个就会问点解我要学角度啦。但系大个，点解要学啲角度嚟做咩？我知道你做咩，几多度关咩事啊？咁样，即系
2: 你咪嘥酷嘥乜嘢嚟啊？
1: 我学嚟做乜啫？咁你但系第时大个嘅时候，真系会有一啲职业系会去运用到呢啲噶嘛？测量师又好，乜乜师都好，好多时候都要运用到嘅时候，你就觉得哦，原来系需要俾你喺细细个嘅时候接触下先，睇下你对呢一样嘢有冇兴趣先咁样。
2: 又或者系另外一个角度就系咩咧？而家俾个另外一个角度俾大家，就系其实你要学习紧一种解难嘅能力啫嘛。即系你点样面对一啲你唔识嘅嘢，你点样可以掌握佢、拆解佢？其实嗰个逻辑都系摆落去另外一啲嘢度一样啫嘛。我例如我当你好中意跳舞嘅。诶，你中意跳舞，你点样先至可以揾到一个靓啲嘅弧度？咁、而嗰个弧度嗰、那个支撑系应该要点做？当然你可以用身体去感受啦。你唔会话吓、我点会跳舞去用嗰啲咩 cycle 晒？系讲紧嗰个解难嘅能力啊嘛。你点样去揾到一个方向、一个方法、一个角度嚟到去解决你目前嘅嗰个问题？
1: 系。
2: 咁呢个都系重要嘅，所以我会觉得呢个咁有趣嘅暑期功课吓，值得去推广。虽然辛苦咗啲老师，
1: 但唔系噶。对于小朋友来讲，可以在他们喜欢的东西或者他们有兴趣的方面去变成一个功课，我觉得是不错的，因为他们会很乐意做嘛。
2: 是啊，那今天呢辛苦了大家，多谢了 Vicky 过来帮手啦。
1: 知道、我又学识了啦，钉啊嘛。
2: 是啊，什么钉啊？两
1: 画木不识钉。
2: 哎，好嘢啊！做到嘢啊，我觉得。好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玩玩星期天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水围一个四个月大的 BB 在屋企昏迷，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朝早7点15分接获婴儿的爸爸报案，说一个四个月大 BB 倒卧在天水围天颂院住所的床上，没有呼吸，昏迷不醒。救护员到场将婴儿送到天水围医院抢救，到8点几证实不治。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說，對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員黎嘉瑩能夠完成神舟23號任務充滿信心，港澳辦正是協調，希望最快兩三個月之後能夠安排同黎嘉瑩天地對話，細節到時會公布。孫東在一個電台節目說，當初航天員的初選在香港進行，有120多人報名，初選推薦了40人，復選有10多人，最終選出兩個人，國家最後挑選黎嘉瑩。孫東又說，未來香港會繼續利用自身優勢服務國家所需，因為香港在科研方面是有優勢，大學有很多航天領域的人才，不少本地大學都有參與國家的航天事業發展，香港未來會產業部署方面多作考慮。特区政府强烈谴责《华盛顿邮报》一篇社论对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项规例作出肆意诽谤和毫无根据的指控，批评文章明显揭露《华盛顿邮报》无理的反华立场和双重标准，明显不符合专业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操守。发言人说，根据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每个国家都会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律，这个既是主权国家的固有权利，亦都是国际惯例。发言人强调，程序事宜规例只会为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等相关规定的实施带来更大确定性，完全不具追溯力，没有订立新的罪行，亦都没有改变任何罪行的罚则。朝鮮譴責韓美核諮詢小組日前在會議上重申無核化目標一事，說議論解除交戰對方的核武裝本身就是荒謬絕倫、痴心妄想。朝鮮外務省發言人說，朝方強烈譴責和反對美日韓帶有集體性質的核對抗活動，以及西方國家試圖在國際舞台上強迫主權國家違憲的不純企圖，警告這些挑釁行為必將招致嚴重後果。發言人強調，美國和他的追隨勢力毫無意義的反朝指責和核威脅合作，不會對朝鮮擁核國這一項不可逆轉的地位產生任何影響。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各区有雷雨。此外，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4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他他他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tha。
4: 網上有一個盛傳，他說冰島無蚊，是不是真的呢？
5: 我想說這個都是其中一個吸引我去冰島的原因。
4: 你會不會未免太搞笑了？
5: 真的好害怕啊，不喜歡蚊咬。
0: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陳淑蘭、陳子卿、吳家樂、彭詠儀、林思敏，他他他。
6: 你賭，他賭，賭完又賭，甚至參與網上非法賭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7: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齐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5: 早晨啊，欢迎收听新生活。今日嚟到6月14号星期日嘅早上啦，10至11新生活喺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嘅，咁多位听众早晨。最近咧有样嘢几开心嘅，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是、咧、有朋友同我讲，佢话诶有时咧都几中意同你倾偈，因为咧觉得有满满嘅情绪价值啊咁样。咁我自己當然好開心啦，因為我又唔係特登要氹佢或者講啲嘢咧令到佢好開心嘅。咁但係可能咧有陣時真係用心啲去聆聽啦，然後咧用一個即係比較正面啲嘅角度去同佢剖析啊或者鼓勵一下咧。咁原來對方聽完之後咧真係感受到一股正能量，或者令到佢係開心咗嘅。咁我自己作為朋友嘅就梗係都戥佢開心啦。咁同埋覺得啊，自己起碼都好似係一個可以信賴嘅朋友喎。咁但係咧，我覺得呢一個能力咧，可能真係慢慢去到培養嘅。我自己覺得幾歸功於咧，就係平時都幾多做訪問，聽好多唔同人嘅故事咧，都係有幫助嘅喎。咁讲咧，因为我自己觉得听唔同人讲佢哋嘅背景或者讲佢哋嘅心路历程嘅时候咧，我会觉得哦，原来人个心态咁样谂法咧系可以嘅，即系有好多唔同嘅面向啦，亦都系因为基于唔同嘅背景啊，或者唔同嘅身份啊，好多唔同嘅原因因素，令到唔同人有唔同嘅谂法，咁你就会觉得其实唔系净系自己即系好单一咁样去睇一件事情，当某一啲嘢发生嘅时候，哦，原来我哋都可以尝试去到理解别人啦，系啦，去到明白别人的处境和感受，咁面上咧你就唔需要俾好多意见，你都会知道我了解啦，我明白啦咁样，咁对方就会觉得好似有人理解到佢咁样啊。咁我举个例啦，譬如咧就之前有个朋友同我分享，佢就话我唔明白我男朋友点解要即系投资喺呢样嘢上面咁样啦，佢会觉得悭翻啲钱仲好啦。咁可能咧，以前嘅我都唔明噶。咁但系因为即系同好多唔同嘅朋友去食饭啊，认识一啲新嘅朋友啊，或者做访问又听到好多唔同嘅故事啊，咁我就即刻咧联想到，唔系、之前都有人同我分享过咧，类似我呢个 friend 嘅男朋友嘅情况，点解佢要做呢一回事咧？咁我就会话，唔系、变相其实我明白，因为有人同我讲过，当佢喺呢个嘅身份地位。在这个年纪的时候，他都会做跟你男朋友差不多的事情，可能他们的想法就是在这个出发点上想，不是我们的出发点了。 咁所以我覺得，咦呢樣嘢其實都係幾有趣嘅，就係、是除咗了解別人嘅心態之外咧，再科學啲去諗，其實就係一啲嘅心理學啦。咁你明白點解人會有呢個心態嘅時候咧，可能好多摩擦都會減少咗。亦都是多一份的理解和包容的。所以呢、今日我就想趁住这个钟头的时间呢跟大家讲一点不同心理学的一些理论啦，都是比较浅浅一点，亦都呢是贴地一点，可以应用到在我们人际关系上面的。不是正只是恋爱，即是跟朋友相处啊，跟、其他人一起去到去到社交啊，都可能用得着的。咁希望呢一个小时咧，除咗一啲靓歌之外，都有啲好嘅心理学理论可以袋到落袋，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星期日早上十至十一新生活，第一首带俾大家歌曲有呢一首，陈晓东《心理游戏》。呢个钟头就同大家玩一下呢个游戏啦。

好啦，听过陈晓东嘅心理游戏，咁啊头先有讲到咧，如果想俾一啲情绪价值朋友嘅话咧，我谂少少嘅赞美应该都唔少得啩。咁当然唔系虚假嘅赞美啦，因为虚伪嘅赞赏咧，对方一定感受到嘅。咁所以咧，赞赏啊喺呢个社会心理学里面咧，都有唔少嘅法则，有唔少嘅技巧可以俾我哋学下噶噃。其中一個叫做哀倫心的不精法則，我們幻想一下，我們被人讚當然會覺得很開心的啦，但是你又有沒有試過同樣一樣東西被人讚，你發現跟你交情淺的人這樣讚你，你會開心過跟你一個很深交的 friend 讚你同一樣東西的呢？即是說讚你穿衣服有品味這樣才算啦。一個新識的朋友跟你說，嘩你很有品味，很有 taste， 好喜歡你這些 mix and match， 那你可能說嘩很開心，開心十分有九分。但是調回轉一個我認識了很久的同事啦，當又上班了，就說你今天穿衣服很漂亮，這套都很有品味，樣可能你都開心的，但是那個程度上如果跟剛才的情況比較，可能十個開心是有六個開心。這個就是哀倫心的不精法則，意思是說當交情比較淺的時候，其實對方是會比較難開口去讚人的，即是正常的情況底下。因為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哎呀我說的東西可不可信啊，或者會不會很尷尬啊這樣的嘛。但是你知道了這個法則之後，如果一個跟你相識比較淺一個短時間的朋友都肯開口這樣去讚美你，你就會更加之開心啦。所以可能下一次你對於一些新相識的朋友見到他有一些好的地方，你都可以不吝惜去到開口讚賞一下他，他真的會真的開心到鬆毛鬆翼的。除了呢就說這個哀倫心的不精法則是說一些新認識的朋友相交甚淺的朋友讚你，你會特別開心一點之外呢，原來透過第三者去到間接讚美呢，都是比直接讚美是來得更加令人開心的。這個呢就叫做溫莎效應啦。溫莎這個詞語的由來呢，就是因為推理小說裡面一個角色溫莎白爵夫人說過，她說任何時候他人的讚揚呢總是最有效的。咁呢個呢我哋又嘗試下套落去現實嘅情況，睇下又講得啱唔啱啦。譬如話突然間有一日阿 A 同你講，喂阿 Samuel 呢成日都讚你喎，話你做嘢好有效率喎。咁樣會唔會比起 Samuel 直接行過嚟面對面讚你，喂你做嘢幾有效率喎，更加之開心呢？其實好像真的會，即代表著這個讚美的這件事好像已經擴大到去周邊的人都知道，不是只是 Samuel 一個人這樣想，他跟第二人說，第二人又知道，一傳十十傳百呢，就令到你更加之開心了。所以下次呢如果你想讚美某個人的時候呢，你都不妨刻意透露一下給第三者知道，讓這個被讚揚的人會覺得特別開心，特別備受重視啊。人越大越觉得赞美的说话不要收收埋埋放在心里，应该要讲出口。

懂得赞美，因为我哋都有一颗感恩嘅心。听过有林奕匡《颂赞诗》。好啦，咁啊，有时候你会话唔可以一味净系识得赞人，因为咁样即系氹人哋开心先至好似建立到关系噶嘛。有阵时真系客观地，对方有啲嘢系值得赞，但系有啲嘢都要弹。咁喺心理学上面又有冇一啲法则系帮到手嘅咧？当然有啦，有一个咧就叫做得失效应啊。他說當你說說話的時候，有讚美對方，亦都有呢是即貶低對方，或者是一些不是幾好的批評的說話的時候，兩者同時並用呢，那怎樣做呢？那剛才所說的那位美國心理學家埃倫森和另外一位心理學家林達呢，就進行了一個這個讚美的實驗，那就發現了呢，批评者一开始先是可能讲了一些不好的先的，跟住先至再赞美呢，比起由头到尾都是赞美呢，反而更加有好感、哦、即是话俾你听，不是一味赞就是好事嚟嘅。咁到底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呢？呢、這个就叫做得失效应啦。即是话可能一开头呢讲啲唔系几好嘅嘢，我当哎你今次做呢一份嘢呢好似退步咗喎，个水准差咗少少喎，或者话哎你今次煮呢碟餸呢好似咸咗啲喎。咁可能呢下呢你心情会有啲沮丧嘅。咁但係之后呢可能就补返句赞美。啊不过呢我觉得今次你系有加到啲创意落去嘅。我睇得出呢你系想有一啲突破嘅。是花了一些與別不同的心思，我看到你的努力啊，肯定回去呢，他就好像由谷底彈回上來這樣啦。這個的落差呢真的會令到人的心情呢是有好轉，產生一些好感的。當然調返轉啦，如果你先係讚之後彈呢，嗰個好感就會下降啦，即係好似由天堂跌到落地獄咁樣啊。咁所以最好呢就避免呢個做法啦。嗱，咁呢個歸類啦，即係好感嘅程度最低呢，當然就係你先讚咗人，然之後就彈人。咁呢個呢令到人哋個心理上面呢係冇咁好受嘅，呢個我哋要避開。好啦，咁如果你話唔係喎，其實佢冇乜嘢好讚㗎喎，全部都係彈嘅，咁都唔係咁好啦。再上一級呢就係全部都係讚嘅，就冇咗嗰個落差嘅感覺，即係佢都會開心。係啦，咁但係就冇話真係特別非常非常之開心。而反而呢最有好感嘅程度呢就係頭先所講，先呢你可能講咗啲唔係幾好嘅嘢先嘅，係啦，指出咗一啲嘅要點可能要改進㗎啦。咁後尾呢你就肯定返佢，肯定佢嘅努力啦，肯定佢嘅付出啦，讚返佢另外一啲嘢呢，咁佢就會有呢個落差嘅效應喺度啦。

嗱，不過無論人哋點講都好啦，最緊要咧都係要俾信心自己，俾堅持自己。人哋嘅讚賞咧都係錦上添花，自己知道自己嘅能力喺邊度，價值喺邊度咧，先係最緊要嘅。10:30新聞之前帶嚟呢一首《信自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水围一个四个月大的 BB 在屋企昏迷，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朝早7点15分接获 BB 的爸爸报案，说一个四个月大 BB 倒卧在天水围天颂院住所的床上，没有呼吸，昏迷不醒。救护员到场将 BB 送到天水围医院抢救，到8点几证实不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对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黎嘉莹能够完成神舟23号任务充满信心。港澳办正系协调，希望最快一两个月之后能够安排同黎嘉莹天地对话，细节到时会公布。孙东系一个电台节目话，当初航天员的初选在香港进行，有120多人报名，初选推荐了40人，复选有10多人，最终选出两个人，国家最后挑选黎嘉莹。孙东又说，未来香港会继续利用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因为香港在科研方面有优势，大家有很多航天领域的人才，不少本地大学都有参与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香港未来会产业部署方面多作考虑。蒙古总统呼日勒苏克在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中国始终将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方赞赏蒙方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蒙古对外交往的首要方针，认为是完全符合蒙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又说，中方愿意同蒙方在中俄盟、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呼日勒苏克说，两国不断深化互利合作，今年有望实现双边贸易额200亿美元目标。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不会因为同其他国家关系作出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4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主流、
4: 另类、
3: 舞台、
4: 文字、
3: 影像、
4: 形体、
3: 媒介、
4: 环保、
2: 文化快讯。
5: 好好讲再见是人生一大课题。当我们面对消失之物，从存在到虚无的过程当中，身体怎样觉醒并且回应呢？《余光随行》是一个关于面对消失与留下的作品，亦都是一个关于重建的舞蹈作品。
6: 《余光随行》邀请了梁子恩担任编舞，灵感来自他成长的地方余光村的拆石。当得知自己30多年来熟悉的家园要消失那一刻，他感受到很大的冲击，令到他很希望可以透过舞蹈去探索消失带来的影响，将这些难以捕捉的记忆和情感重新转化。
5: 监制林善仪认为舞蹈可以是一场对话，引领我们在无常之中找到前行的力量。今次演出就特别运用到舞台上的物件，将抽象的记忆化为真实的触感，听下他分享当中的设计心思。
6: 今次我们用了大量仿砖作为道具去建构我们的舞台，而这些砖其实不单止是道具，它们都代表存在过的痕迹，还有我们在一个空间或者一段关系里面堆得起所有的经历。但有趣的是，舞者在台上他们不单止只是去建构空间，他们会重复地搭建拆解，象征了消失和重建之间轮回不断的过程，希望透过这个舞蹈不单止去呈现空间消失的影响，更加好想和观众一起在剧场面思考怎样将消失的事物去转化成为一个和我们并存的力量。
5: 余光随行6月26至28号香港文化中心剧场。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7: 我加入了电台电视的工作啦，咁当然是遇到大量的高低潮的，即是你不要看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是不是你遇上那个喜欢捧低人的，咁我自然就会进入了一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呢就靠那个状态呢就来学习。我是邓子峰啊，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11: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10: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12: 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3: 郑融，是今年重新出发的郑融，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在几年间的成长和领悟。
12: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14: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15: 好，听完10:30的新闻回来，继续10至11的新生活，在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在这里，咁多位听众早晨。是啦，来到6月14号啦，今日呢我们就会在这个钟头里面呢跟大家讲下一些简浅啲嘅心理学理论啦，咁我睇下咧可唔可以帮助到我哋嘅人际关系，了解一下身边嘅人嘅谂法多一啲，甚至咧其实都系了解自己多一啲嘅，即系有时候哦，点解遇到呢件事嘅时候我会咁样谂，或者有咁样嘅反应嘅咧？哦，原来都系普遍嘅，可能就系一个心理学上面可以解释得到嘅事情嚟嘅。咁我哋有啲咧就可以避开，即系避开咗呢一个自然嘅圈套啦，咁啊自己去到再做一啲嘅决定啦。 頭先嗰半個鐘咧講咗啲讚美上面嘅一啲技巧啦，同埋啊點樣讚人，人哋會特別開心啲。咁呢半個鐘頭咧，我哋又講下都係即係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啦。其中咧愛情上面咧，都幾多人話會運用到心理學嘅，因為成日好似即係捉迷藏咁樣，你又要即係知道佢可能欲擒先鍾啊，有一啲咧就話可能真係日久會生情啊，到底係唔係真嘅咧？係咪真係適用喺每一個人嘅身上咧？嗱，呢半個鐘頭咧又可以從心理學即係比較科學上少少嘅理論啦，去到同大家解說一下。先帶俾大家呢首歌，亦都係我哋成日都會諗，係咪真係會發生嘅一樣嘢咧？日久生情，
4: 曾共你。

好啦，咁既然讲开呢个日久生情咧，就揾到呢个恋爱心理学里面一个叫做查荣克效应啊。咁系讲咩嘅咧？就系话，即使咧你开始对一个冇乜特别兴趣嘅对象啦，咁但系咧多几次见面之后咧，可能真系会不知不觉间咧就开始有啲好感啦。咁将呢个效应归纳提出论文研究嘅心理学家咧就叫做罗伯查荣克，咁所以咧呢一个理论咧就以佢个名嚟到做命名啦，就叫做查荣克效应，或者叫做单纯曝光效应。只不过咧，查荣克效应咧，对于厌恶嘅对象咧，系唔会产生作用嘅。即使咧系一再接近咧，只会更加讨厌嘅啫。咁所以呢一点咧，就必须要注意啦。咁美国心理学家查荣克咧，就进行咗一个根据呢个睇到面部相片嘅次数嚟到归纳出嗰个好感嘅变化嘅实验啦。咁佢咧就叫啲大学生去睇一啲随机挑选嘅异性照片，咁发现咧同样嘅照片出现次数越嚟越多嘅时候咧，呢、這个受试者咧对于呢个人嘅好感咧就会越嚟越多。咁当然啦，你可能会话，因为可能嗰个人即系咁啱系啱呢个人眼缘都有机会嘅，咁但系咧。淨係講增加睇呢個同樣嘅照片嘅次數嚟講呢，佢好感亦都係會增加嘅。就算呢你話唔係睇張相都好啦，而係同當事人見面嘅實驗呢，都係得出同樣嘅結果喎。越見得多呢，就好似啊會唔會真係變咗我哋所講嘅越順眼啦，睇睇下呢亦都會發現到佢嘅一啲好嘢啦。咁所以頭先就話啦，除非你一開始真係覺得佢篤眼篤鼻好討厭嘅啫，即係越睇呢就真係越作嘔啦。如果唔係嘅，一啲普普通通嘅情況底下，冇一啲呢令到你好厭惡嘅細節或者个外表，咁可能你越睇咧就会产生呢个越顺眼嘅情况，增加好感啊。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基于呢个查荣克效应，你系期望可以有一个对象同佢慢慢建立到一个交情嘅，咁你就尽可能咧系频繁地碰面啦。譬如在學校，咁你咪可能加入同一個嘅 club 咯，去同一個嘅興趣小組，咁樣咪可以多啲機會見咯。咁如果你話上班族嘅，咁你咪盡量配合對方嘅即係上班時間啦，或者可能食晏嘅時候又會可以即係喺對方面前一一樣樣啊。可能你会话系咪就系咁简单啊？咁但系事实上，即系经过即系呢啲心理学家嘅测试咧，又好似得出嚟嘅结果系咁样样。只不过你要记住一样嘢，就系、是、虽然你成日出现咧，会令到对方即系觉得啊，好似几好慢慢个好感增加，但系咧你又唔好俾人感觉你系一种好刻意去出现。如果唔系咧，就有啲核突噶啦。所以呢个都要讲求技巧嘅，就係、是、要有一个自然碰到面嘅感觉係非常重要嘅。即係即刻諗返起呢嗰啲咩檸檬茶广告係咪转角又撞到佢嘅咁樣，都係扮偶遇啦，就唔好即係话俾人哋我特登嚟见你嘅。因为唔知道如果人哋觉得你係特登去表現啊，或者特登去撞佢，會唔會就反而咧有一個嘅反感？咁我就喺度諗啦，嗱，你話要真係見到面又營造到一個好唔刻意嘅情況咧，好似比較難啊。咁但係如果要用到呢一個嘅理論啊，我哋係咪可以善用一下個社交平台咧？我即刻喺度諗，頭先佢嘅其中一個實驗咧係用相噶嘛，咁會唔會多啲發自己嘅靚相去社交平台嗰度？當然唔可以太做作啦，咁不過適時俾即係心儀嘅對象見到自己個樣一個幾好嘅狀態，係咪都可以幫手增加到好感咧？呢、這個大家可以諗一諗噃。

除了剛才所說成日會即暴露在你的對象的面前可能會增加好感之外呢，還有一件事呢，就是當你們拍拖的時候，原來如果遇到一些的障礙的話呢，遇到一些阻礙呢，是會令到你們的感情更加牢固的、哦、這個有名的叫做羅密歐與朱麗葉效應，即是說雖然很喜歡，但是當中呢，如果你在一段感情裡面遇到一些阻礙而不得不分手的那種不快感覺發生的時候，為了消除這個感受呢，你想要更加去捍衛這段感情的心理作用呢就會出現了。譬如說什麼呢，可能父母的反對啦，朋友的阻撓啦，咁為咗呢你想突破呢啲嘅障礙呢，你哋嘅戀情呢反而會更加之高漲，就係、是、因為想突破呢啲障礙嘅力量啊。即係唔知係咪當中有一啲反叛嘅心態，你越係阻礙我就越要排除萬難去做。咁所以呢一啲想破除障礙嘅力量呢，好容易就被錯認為係戀愛嘅深度，你以為其實我好愛呢個人，但係有可能呢係因為你想衝破呢啲障礙，即係唔想啲人阻手阻腳啫。咁心理學家呢就曾經以140對情侶做對象啦，就進行有關呢個戀愛滿意度嘅調查。咁結果發現呢，出現雙方父母反對等等呢啲抗力嘅時候呢，雙方對於戀愛嘅滿足程度呢就有越高嘅傾向噃。咁從呢個調查結果嚟睇，戀愛時候嘅處境越係艱難呢，就越能夠燃燒兩人嘅熱度啊。咁所以就將呢個情況呢稱之為羅密歐與朱麗葉效應啦。咁大家都知道啦，羅密歐與朱麗葉就係莎士比亞嘅戲劇啦，就講14世紀喺意大利呢有兩家嘅世仇對抗底下呢，其中即係佢哋嘅仔同埋女，即係羅密歐與朱麗葉呢就陷入熱戀啊。咁結果呢都係悲劇收場嘅故事嚟嘅。咁你可能喺度諗啊，如果我哋想愛得轟烈啲，係咪就係要俾啲困難我哋呢，即係正所謂跨過難關我哋就更加牢固呢。不過有一點呢，就心理學家有提出要大家留意嘅，係提醒嘅，就係話當一啲你哋覺得嘅障礙被你哋跨過啦，即係譬如可能你突然即係特登製咗一啲阻力，譬如有啲情敵啊，或者有啲阻礙者啊咁樣，咁令到你哋跨過咗呢一個嘅問題啦。咁會唔會就係解決咗狀況之後，嗰一個嘅熱情就即刻容易消退呢？當阻礙消失咗啦，你就會察覺到自己真正嘅心意係乜嘢。咁所以呢，交往之後更加重視呢，其實係培養兩個人嘅感情，而唔係呢即係兩個人一齊去到同呢個戰鬥同嗰個戰鬥。最怕就係戰鬥完返嚟之後，原來其實我只係想戰鬥，並唔係想捍衛我哋嘅感情。希望今日呢一個小時嘅少少心理學嘅理論啦，可以俾大家呢了解到我哋人性多一啲。最後呢帶嚟 Sammy 呢一首《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作結。下個禮拜日同樣時間10至11新生活，崔傑彤喺度約定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听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五年规划将会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的发展，亦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在网志说，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怎样找紧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内涵，凝聚更强大力量，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又说，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亦都为强国建设作出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单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特区政府听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国家在十五五规划中亦都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他说，香港在这一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化经济发展都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将会星期一至三在法国举行。外电引述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星期二和七国集团领导人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工作会议。峰会期间亦都会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卡塔尔、阿联酋、埃及和印度的领导人会晤，但是未有安排和泽连斯基的双边会谈。今次峰会预计聚焦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峰会结束之后，特朗普计划星期三晚在巴黎以西的凡尔赛宫和马克龙共进晚餐。马克龙的办公室说，晚宴旨在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地点选在法美友谊标志性地点，1783年签署巴黎条约，宣告独立战争结束，正式承认美国独立的凡尔赛宫。美国白宫南草坪当地星期日将会举办终极格斗冠军赛，这一日适逢总统特朗普的80岁生日，赛事亦都是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活动的一部分。这一场赛事耗资6000万美元，被批评是将体育和政治混为一谈。有反对者认为，在美伊战事导致普通民众生活成本飙升之际，在美国最著名的后花园举办禁暴力的比赛是低俗。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形容，在白宫举办赛事是美国外交软实力的具体展现，又宣布和赛事展开公私营合作。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那区有雷雨。此外，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4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又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下调去到每小时50公里。再提提大家翠华船务嘅资讯啦，来往香港仔赤柱蒲台岛嘅航线取消以下嘅班次，包括系早上11:30、下昼 三点半，下午五点由赤柱开出去蒲台岛的航线，同埋下午三点、下午四点半由蒲台岛开出去赤柱的航线都会取消。另外，傍晚六点由蒲台岛开出前往香港仔的航线将会唔经赤柱。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北以南，
0: 南来北往，
3: 资格化你知，
0: 京港。

0: 嗨，你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与香港电台联合推出的金港话你知。大家好，我是王维，我是 DT。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科。
2: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0: 欢迎 CV。
2: Hello， 艾科。 Hello，DT。
0: 哎呦，最近我们又被香港刷屏了，因为这次看到了一个香港的 City Walk 的路线。按说其实有很多我们刷到也见的不算是特别的新鲜了，但是这一次这个博主的身份不太一样，而且他一经发布之后啊，所有人都在网上说，哎呦，这位博主实在是太会玩了。
1: 这位博主就是现男友李现。
2: 对的，
1: 香港旅游发展局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也上线了他的这个漫游地图图集，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在网上搜索看到，可以说是图文并茂了。今天我们就来一起 get 一下他的同款漫游地图。
2: 没错，那么李现呢真的非常会挑地方啊，他的行程可以说呢既浓缩了百年历史的厚重，也呈现了这种街头巷尾的鲜活气息啊。而且呢，大家看到这个片子的话，看到他手拿一部非常专业的相机啊，这个出片率的话呢简直是高到离谱了。我身边很多的闺蜜朋友呢已经说准备要拿起相机出发去复刻现男友的同款机会了。
0: 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路线，我们也在音乐当中跟各位现男友的女朋友或者好朋友们开启这一场隔空旅行约会。首先我先听到张天赋的这首歌吧，老派约会之笔啊。

0: 李现打卡的第一站就是位于中环的香港终审法院，这是一座矗立在闹市当中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庄重而典雅。
1: 中环其实我们都很熟悉了，就大家去香港的话绕不开在中环那边的活动，但是真的是高楼林立，充满了现代金融中心那种紧凑感的。那就是在这样一座充满了历史沉淀的花岗岩建筑前，我们能够站定的话会有一种时空交错的震撼感。
0: 对，
1: 对于过去打卡的年轻人来说，这里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情绪价值呢？我们也请四月跟我们来聊一聊。
2: 没错，这里是一个呢非常高级有电影感叙述感的地方，大家呢可能不用刻意摆什么姿势，只要换上一套非常干练的衣服，可能港风的那种白衬衫啊、穿长裙啊等等的，在一些长廊的石柱旁或者是台阶上静静的一站，那么抓拍的话呢，无论是背面或者是侧沿呢，也是非常的复古的，也很有这个英伦风、庄重风。刚提到了嘛，因为它是一个香港的终审法院，感觉呢就有一点威严的 feel。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又很有我们的城市脉搏。可能大家有刷那些以前的港剧的话呢，经常会看到那些法官律师啊等等的都在这边去上班。所以说，好像也让自己成为了其中一员。
1: 我要提一下，既然说那些港剧什么之类的，我好像对于这个地方特别有印象。很多那些并不是给全景，而是近景。就前两年特别喜欢看的一个律师剧，跟律师题材相关的，叫《蒙侠大律师》
2: 啊，
1: 当然就好像在香港本地叫《踩过界》，是不是？就这个电影的时候，当中有很多的镜头，然后他们就是在这个终审法院前来拍摄的。真的很安静哈。
0: 所以大家看到这份攻略的时候，就不禁感叹一下，说李现就选地方选得很好啊，因为在这里拍完照之后，感觉出片率非常非常的高，连滤镜都不需要怎么调就很出片了。
1: 是的，
0: 而且在这儿呢交通非常方便，中环地铁站出来走几步就到了，很适合作为香港 City Walk 的起点。
1: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蔚蓝的一格格，来感受在一格一格的规划当中，各位又能在香港找到什么样属于自己的节奏。

0: 我们刚刚九宫格拍照完，我们从现代感和古典交织感的中环离开吧，我们要跟着李先的步伐去寻找一丝大隐隐于市的清幽，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文武庙。Stevie，作为本地人，这座庙在你的心目当中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1: 文武庙可以说是港岛区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地标之一了，因为它是一座百年的古庙，而且呢就有古庙在我们闹市中心的话呢也是非常难得的。那么一直以来呢，这里也是香火非常鼎盛，走进去的一刻呢，大家就会发现啊，可能它跟外面的一些喧哗一些热闹的气氛呢就完全隔绝了。然后你里面呢有很多的盘旋状的塔香，那么青烟袅袅了，然后呢那种光影的转向呢就会让大家感觉就是可以身心疗愈，岁月静好的感觉。那么我们看到李现去拍照的话呢，他就是要捕捉那个塔香的那个烟的形状，然后呢他还可能说哎，今天的阳光或者那个烟的走向不太好啊之类的，大家都可以去碰碰运气去感受一下，看看拍出来的感觉是怎样的。
2: 哎呦，真的我都能想象说拍照画面应该会很有感觉，在里面就有些时候能捕捉到类似于丁达尔效应的那种画面感。
0: 对
1: 对，
2: 很多年轻人其实现在旅游都蛮喜欢寺庙游的，就尤其是去文武庙，就是它不光是像原来我觉得很多人想象当中寻求的是一个心理的安慰，更多也是感受这种传统文化的一种延续跟传承哈。
1: 对的，当我们看到阳光呢透过屋顶然后照射下来，一层一层的烟雾也斜射下来的时候呢，会形成一道一道的光束，那么那一刻的心灵的震撼呢是无法用言语去表达的。李现当时呢就在这里去捕捉了非常具有东方美学韵味的光影大片，那种的安静虔诚的氛围呢真的可以把人内心的一些浮躁彻底的去放下。不过也要提醒各位咯，我们呢香港人有一句话就是入屋叫人，入庙拜神啊，就是进屋要叫人，进庙呢要拜神，就算是无分宗教的话呢，大家也要遵守着庙宇的一些规矩，可能不要喧哗，不要吵闹，不要骚扰到别人，静静的享受这样一个非常有韵味的氛围。
0: 听着就让人很向往的那种感觉，这种红墙绿瓦香火缭绕的场景很适合穿一些比较素雅或者是新中式的衣服去拍照，不需要多大的情绪起伏，只需要微微的低头或者说静静的看着塔香燃起，那种很松弛的内敛的美感一下就被呈现出来。
2: 哎，可太会了，我就已经开始有那些画面感了而且我觉得就是刚才提到那种静静的抬起头然后眼睛微闭的时候那样一个画面剪切，大家可以只从下巴往上拍，就是只留一个人的脑袋放在右下角三分之一处，然后上面留出更多的空间给那些盘旋的这个香，然后以及蓝天，我觉得这个感觉会特别棒哈，
0: 很有空间感。
2: 哎呦，在这儿真的是刚才 Stevie 也提醒大家了，打卡拍照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静，一定要遵循本身它可能自带的这样的一种安静宁静的感觉。接下来听到来自于旅行新蜜蜂金风玉露。

0: 坐在海边靠着栏杆，或者是呢乘坐着叮叮车驶过街道，那么在旁边加上一张的街牌，当波光粼粼的画面映射着这样子夕阳的余晖的话呢，还有一些的海风吹过来啊，那种的浪漫和自由的感觉，真的哎，享受当下无法复刻，
1: 这个情绪价值直接拉满了呀。
2: 嗯，
1: 就对于很多旅行的恋人啊，或者说追求文艺感的年轻人来说，坚定地城就是治愈的代名词。
2: 嗯，
1: 你不管是买一杯咖啡在海边长椅上吹吹风，还是追着落日按下快门，那种电影大片里的浪漫感和生活气息完美融合，真的能让人暂时忘掉所有的烦恼。
2: 嗯，浪漫归浪漫，出行的贴士还是要送上的，就是坚尼地城坐港岛线地铁是直达的，非常的方便，有这样的一站。
1: 嗯，
2: 那如果想拍到李现同款的夕阳绝美机位，你就要建议各位下午4-5点钟左右就要到了，早一点到，而且在马路边拍照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也不要影响到交通。

0: 看完了海边日落，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更接地气的街头了。一线同款线路的最后一站，也藏着最地道的香港人间烟火，那就是嘉贤市集。
1: 它是香港最古老的露天市集之一，你在这儿呢，不仅能看到充满现代艺术感的街头涂鸦墙，一转身呢，又能看到开了几十年的百年老铺，两者相映成趣，简直就是把那种强烈的对比美发挥到了极致。
2: 对的，嘉贤市集呢，充满了浓郁的市井气息啊，在这里大家可以听到小贩们热情的叫卖，然后伴随着他的叫卖，可能会闻到一些他所贩卖的新鲜水果啊、香料等等的味道，然后这样子的一个香气的触觉，在李现的照片里面呢，就更加吸引人了，因为他不但是拍到了那些可能很漂亮、很高大上的地标，也真正的把这个最鲜活的港人生活这个烟火气啊，映射到他的相片当中了。
1: 就这种地方拍照特别有烟火气。
0: 对
1: 啊，你可以在涂鸦墙摆出一个很酷的姿势，展现那种很高阶的潮流感。
0: 是，
1: 也可以拿一个相机假装在老铺前挑选各种杂货，抓拍生活当中那种很自然的最生动的市井状态。所以这种照片走出了那种千篇一律的网红风，反而会更有个性，充满了真实的生活感和故事感。
0: 真的，就是之前我们提到好的风景的时候，可能我们人不要太多去打扰风景，
1: 对，
0: 而在这儿人真的要融入到每一张照片当中。这也是很多时候我们提到 City Walk 或者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其实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去丈量城市，去真正的感受当地人最真实的生活温度。所以嘉贤市集这边就同样位于中环附近嘛，依山而建，有很多的斜坡，也建议大家穿一双稍微舒服一点的平底鞋，慢慢走，慢慢逛，把节奏放下来，把自己融入进去，才能发现它独特的韵味了。
1: 好啦，我们今天从百年法院的庄严到文武庙的静谧，从坚定地城的海风到嘉贤市集的烟火，李现的这份同款路线真的带我们重新认识了一遍香港。每一帧的画面都是历史和现代的交织，这就是香港独一无二的城市魅力。
2: 欢迎北京的朋友们，也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带上你们的手机来香港。

0: 亲自的走一走这条充满惊喜的路线，复刻着李现 CityWalk 的路线也可以，或者是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寻觅一下属于你专属的一些路线哦。
1: 如果你也有私藏的城市漫游路线，像这位提到的，欢迎各位留言分享给我们哈，我们来一起漫步香港。听到一首歌《漫步香港1999》，来自于白浩贤。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听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五年规划将会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的发展，亦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在网志说，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怎样找紧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内涵，凝聚更强大力量，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又说，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亦都为强国建设作出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华对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黎嘉莹能够完成神舟23号任务充满信心，港澳办正系协调，希望最快一两个月后能够安排同黎嘉莹天地对话，细节到时公布。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当初航天员的初选在香港进行，有120多人报名，初选推荐了40人，复选有10多人，最终选出2人，国家最后挑选黎嘉莹。孙东又说，未来香港会继续利用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因为香港在科研方面有优势，大学有很多航天领域的人才，不少本地大学都有参与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香港未来会产业部署方面多作考虑。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今轮伊波拉疫情累计增至710人确诊，其中149人死亡，目前有324个患者正系隔离或者住院，累计35个患者康复。卫生部发表声明说，政府正是同各方密切合作，继续实施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切断病毒传播链，保护民众健康。世界卫生组织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仍然快速发展，病例数目持续增加，范围亦都不断扩大，当地目前报告的死亡率是20%左右，但是由于在宣布疫情爆发之前的不少死亡个案仍然调查，实际死亡率可能更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1:4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下调去到每小时50公里。再提提大家翠华船务的资讯，来往香港仔赤柱蒲台岛的航线取消以下的班次，包括是下午3:30、下午5:00由赤柱开出去蒲台岛的航线，以及下午3:00、下午4:30由蒲台岛开出去赤柱的航线都会取消。另外，傍晚6:00由蒲台岛开出前往香港仔的航线将会不停赤柱。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口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硬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1.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地北一南，
0: 南来北往，
3: 珠江话你知，
0: 京港话你知。

0: 各位进港华理智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Alex 李志刚。过去这个星期在香港呢，就是香港的红磡，就是香港体育馆呢，有一个演唱会。这个演唱会就是一个世界纪录，最年长的歌手就是在这个红磡香港体育馆开演唱会演出的这个朋友，他呢就是香港的 superstar 吴峰，就是香港人叫吴峰，就是叫这个修哥，修哥。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本名就是吴基修，吴基修啊，所以我哋叫做修哥啦。那修哥开始的时候是拍这个电影，他跟当时很多都是非常红的一些演员合作，其中陈宝珠、萧芳芳就是最多的。其实吴峰就是年轻的时候真是蛮帅的，他的样子就是好像告诉你我是一个不会骗你的一个人，就是挑他做这个男朋友是最好最合适的。修哥就是1953年进入这个大这个电影的公司开始拍，这是他第一部的就是作品，就是男人心。还有修哥就是除了就是拍电影之外，我们也知道他跳舞是非常棒的，可以看他在红磡就是这个香港体育馆的舞台上面。今年94岁的就是修哥还是一边唱歌一边跳舞。还有呢，就是在香港开演唱会，大部分的演唱会也是在晚上的，大概就是8点就是15分开始了。但是呢，修哥这个演唱会他是在下午，就是下午三点开始，因为他说呢，就是看完他之后开开心心可以慢慢回家。除了他之外，还有很多天王巨星就是来到这个现场，好像这个陈奕迅、张学友还有草蜢等等好多。还有呢，这一次的演唱会就是一个世界纪录。修哥这么多年就陪我们一起就是成长，跟我们一起生活，他就是我们香港的一部分，也是香港的这个代表人物。看到他在台上演出，就是我也就是感受到这一份这个敬业精神，我们就是非常的喜欢他，也希望他就是身体健康，在未来的日子就不要停了，继续唱歌给我们听。那今天进港华丽知识人差不多，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拜拜。
1: 下半时段我们要重点介绍一下本周的双城主打歌。首先登场的是香港的龙虎榜，最近中文歌曲龙虎榜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呢？
2: 在这里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最近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3: 金港话你知，
4: 英皇话你知，
3: 双城主打歌。
5: 英港话你知嘅听众们，你哋好啊！我系黄天怡。你身边有冇人系成日都不愿长大，想做翻小朋友嘅咧？其实想做小朋友又唔一定系想逃避责任嘅。Gary T 汤明山就用咗《我很小朋友》呢一首歌去表白喺佢心目中想成为点样嘅大人。歌词中冇将小朋友同幼稚画上等号嘅，而系将小朋友一啲好嘅特质，例如天真同埋坦诚，放大喺歌仔嘅渴望上面。而同一时间，我很小朋友亦系玩紧一语双关，即系讲冇咩朋友啊，对住电脑都可以过一日，亦系唔少年轻人嘅写照啊。唔系咋，而系同小朋友一样可以有自己嘅世界，可以简单化社交，唔需要应酬啲唔啱 channel 嘅人。或者呢啲都係 Gareth T 嘅歌近年受歡迎嘅原因之一，就係、是、唱出唔少人心底嘅說話。歌曲最後嘅部分加入咗小朋友嘅 choir， 令到成首歌嘅氛圍更加融合到我很小朋友呢一個主題概念。無論你係小朋友定係大人，或者都可以從你嘅角度去聽呢一首我很小朋友，湯靈山。
6: 我很小朋友，我怎晚大人不

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小朋友。

宣布咗八月喺红馆开 show 嘅陈晓东，呢一年嚟咧系 keep 住派歌嘅。今日听嘅呢一首《致我们消失的超能力》，唔单止系嚟紧演唱会嘅主题曲，亦都系同时纪念佢入行30周年噶。作为一首咁有意义嘅作品 ，Daniel 咧不敢怠慢，不断咁样收歌听 demo 去拣。而呢一首好有70-80年代电子音乐 synthwave 色彩，曲风又带住 cyberpunk 感觉嘅作品，引起咗佢嘅注意。当时 demo 咧已经有 Where Are You Now 呢一句歌词。在這一行經歷了這麼多個年頭，東東覺得這句說話很有意思，亦都好像回顧自己的初心一樣，於是就拍板決定要用這一首歌。而去到出街的版本，歌詞概念就化成每個人都擁有超能力，不過大過了之後，可能因為生活的種種，我們忘記了一些我們本來有的敏鋭能力，或者不相信自己可以有更多的發揮空間。就好似入行30年，佢都仍然希望有更加多嘅音乐尝试带俾大家。陈晓东，致我们消失的超能力。

0: 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华语金曲星光会了本周的推荐歌单。
2: 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来自火星电台和窦靖童合作的《失重》。
1: Yeah.
2: 这首歌呢，词曲都是由火星电台成员曾宇来操刀制作的，也是 EP《失重》三部曲当中的主打曲目。
1: 嗯，
2: 火星电台的温润的唱腔和窦靖童很清冷的、很独特的那种声线，在这首歌曲当中交织出了一种很奇妙的平衡。听听看吧。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李健的《从黄昏到午夜》。李健这一次也终于扔掉了音乐诗人的包袱了，玩起了摇滚，浓郁的电吉他和布鲁斯的风格。《从黄昏到午夜》这首歌说的是追梦人拼命的追赶，那可能到头来不过是一厢情愿。李健的存在从来不是为了满足谁的期待，他只是在续写自己的歌。

0: 今天的金港话题之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当然还是欢迎大家通过手机找到我们，了解更多的美食、艺术、音乐、风景等金港品质生活指南。
1: 大家也可以关注到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香港听众请锁定香港电台社交媒体以及官网，我们会在这里来分享双城主持人拍摄的短视频和精彩图文。
2: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 Moon Tan 的一首《月亮代表我》。

0: 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听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五年规划将会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的发展，亦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在网志说，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怎样找紧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内涵，凝聚更强大力量，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又说，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亦都为强国建设作出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說，對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員黎嘉瑩能夠完成神舟23號任務充滿信心，港澳辦正是協調，希望最快一兩個月後能夠安排和黎嘉瑩天地對話，細節到時會公布。孫東在一個電台節目說，當初航天員的初選在香港進行，有120多人報名，初選推薦了40人，復選有10多人，最終選出兩個人，國家最後選了黎嘉瑩。孫東又說，未來香港會繼續利用自身優勢服務國家所需，因為香港在科研方面有優勢，大學有很多航天領域的人才，不少本地大學都有參與國家的航天事業發展，香港未來會在產業部署方面多作考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乌兰巴托和蒙古外长巴特策策格会谈。王毅说，中方愿意和蒙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扩大经贸合作，推动各领域合作提质增量。中方乐见蒙方透过双边、中蒙俄、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获得更多发展引擎。面对单边主义盛行、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始终倡导并践行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和主导作用，愿意和蒙方在内的各国共同努力，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引述巴特策策格说，蒙方高度重视中国十五五规划，期待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投资规模，加强互联互通，拓展重要矿产、生态治理等领域合作。体育方面，世界杯 C 组赛事，苏格兰凭麦坚在上半场入波，1-0小胜海地，暂时排 C 组榜首。苏格兰球员根伦铎克上半场表现活跃，17分钟传波到禁区顶，队友麦汤文尼撞射中柱。28分钟根伦铎克再次策动攻势，阿当斯近门撞射，海地门将帕斯特及时封阻，麦坚在禁区顶补射入网，苏格兰先开纪录，上半场领先一球。海地攻门次数多过苏格兰，下半场亦都继续向对手施压，不过未有入波，苏格兰最终保住1-0优势到完场，全取三分。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那区有雷雨。本港方面，朝早新界东部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此外，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是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4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慈云山维华街有爆水管，维华街来回方向跟住慈云山道的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而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 现时最高车速限制下调至每小时50公里。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观塘茶果岭道有建筑工程，去油塘方向近住天后宫嘅部分慢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9: 文化快讯，
10: 可不可以说
11: 一回白菜一块鸡蛋一只葱？
12: 听作家西西的新诗用唱跳演表达，可不可以说西西诗集绘本音乐剧，带大家走入充满童心同奇思妙想的世界。
13: 一个小朋友的眼光去问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可不可以不是这样衡工量值，那我们就觉得这个 concept 和现在这个世代呢，又要小朋友叻过 AI 很有创意，但是一方面是这么要去守规矩，要听大人讲，那这个矛盾都是很相似，那我们就将这首诗的神髓都在创作的期间都看完西西女士所有事，做了七万多字的文字总结，去跟编剧和导演，就是翁善盈女士和陈广雄先生，就一起去想这个故事出来，就是一个这样的音乐剧故事。
12: 由一班香港儿童音乐剧团团员担正演出，多位本地得奖艺术家携手创作，这出音乐剧不单止写给小朋友，更加是一封写给大人的情书。再请监制吕妙敏 Janet 分享一下。
13: 今年个剧对比去年和前年，我们是加多了亲子的角度，小朋友有疑惑的时候，或者其实他指出一些盲点或者错处的时候，作为一个有权力的人，一个前辈、一个长辈、一个老师，你可不可以接受一些不是自己熟悉的定见呢？我们有没有一个大人的余裕去接受和包容他们，还有用更加聪明的方法、有智慧的方法引导他呢？就好像故事里面西西女士的角色美丽婆婆一样，陪他们，我们就一起试下咯。可能我不啱呢。
12: 可不可以说西西诗集绘本音乐剧，八月七号至九号，上环文娱中心剧院。
4: 香港电台文。

嚟到6月14号，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钟嘅生活进行式，我系 Heidi， 你好。你会唔会咧？有时有意无意咧，都会抱怨自己嘅运气唔够好咧？又或者系你总系觉得咧，啲机会都系别人就会遇到，好似咧完全唔关自己事咁样。其实咧，有冇谂过所谓嘅好运唔一定系天生注定嘅，而系同一个人嘅思考方式啦，同埋佢嘅行动习惯系息息相关呢？因为当一个人的心态改变，他看事情的角度都会不同，那继而他的行为又会变得不一样，那就会衍生出不同的结果咯。以下有五种心态调整的方法，可以令到我们更大机会吸引到好运的心态。方法一，要停止过度抱怨，将注意力放在解决问题上面。抱怨虽然能够暂时给你去宣泄情绪，但是如果长期沉浸在负面想法里面，反而会令到你容易错失了改善现况的机会。遇到挫折的时候，不妨问自己，现在我能够做到什么呢？当我们将焦点从问题转向找解决方法，往往就会更容易找到新的突破。因为在很多人眼中的幸运，可能就是来自于一次又一次主动寻找机会的结果。

有五种心态调整的方法可以令到你更加容易变得好运。咁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保持开放态度，接受新的可能。咁如果呢仲是坚持既定想法，或者是好怕做改变的话呢，就可能呢会错失新的发展方向。咁无论是认识新的朋友，尝试不同的工作方式，又或者是学习一种陌生的技能，咁保持开放态度，能够咧增加接触新资讯、新机会的几率，而呢一啲咧，可能就系你新嘅转机。

咧，第三个心态调整嘅方法就系、是、要将失败当成累积经验。运气好嘅人咧，并唔系从来都唔会失败，而系佢哋更加愿意咧从失败当中学习。佢哋会认为每一次挫折都系宝贵嘅经验，咁提自己咧往后要避免重蹈覆辙。当一个人愿意持续修正方向、累积能力，咁未来成功嘅几率咧，自然就会提高。而呢种结果，经常咧都会被人视为系一种好运。

如果想自己变得运气好一点，就要学识感谢，要自己培养正向思维。平时不妨多啲去记低，或者是经常想住一啲值得你去感谢嘅事情。呢啲方法看似好简单，甚至是有啲老生常谈。咁但係的而且確能夠改變我哋點樣去睇呢個世界，同埋點樣去同身邊嘅人相處。咁當注意力放喺已經擁有嘅人事物上面，情緒就會變得更加穩定，亦都會更容易感受到生活當中嘅美好。咁而正向嘅人通常都會更願意同人交流，更願意去分享資源，所以亦都会更容易为自己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机会。

你更大机会吸引到好运嘅咧，就系不妨先行动，再等待机会。好多人咧期待好运降临自己身上，不过咧就迟迟未肯踏出佢嘅第一步。咁事实系，机会咧系中意一啲有准备嘅人。咁与其

等待机会，不如呢主动去学习，勇敢去尝试新事物。咁虽然唔一定呢会即时见到成果，咁但係长期累积落嚟嘅话，往往呢就能够提高预见机会嘅机率。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听日展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国家在十五五规划中亦都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他话香港在这一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孫東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裝備等，例如水下機械人、電動船、無人艇，還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運。他說海洋科技對於未來香港鞏固提升航運中心地位至關重要，還有可能發展智慧漁業等，對香港未來多元化經濟發展都有幫助，政府會積極考慮相關發展方向。天水圍一個4個月大的嬰兒在屋企昏迷，送院之後不治。警方朝早7:15接獲嬰兒的爸爸報案，說一個4個月大的嬰兒倒卧在天水圍天頌苑住所的床上，沒有呼吸，昏迷不醒。救護員到場將嬰兒送到天水圍醫院搶救，到8:00證實不治。七國集團領導人峰會將會星期一至三在法國舉行。外電引述高級官員透露，美國總統特朗普將會星期二和七國集團領導人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舉行工作會議。峰會期間亦都會和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卡塔爾、阿聯酋、埃及和印度的領導人會晤，但未有安排和澤連斯基的雙邊會談。今次峰会预计聚焦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峰会结束之后，特朗普计划星期三晚在巴黎以西的凡尔赛宫和马克龙共进晚餐。马克龙的办公室说，晚宴旨在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地点选在法美友谊标志性地点，1783年签署巴黎条约，宣告独立战争结束，正式承认美国独立的凡尔赛宫。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4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翠华船务嘅资讯，来往香港仔、赤柱、蒲台岛航线会取消以下嘅班次，包括下昼3:30、下昼5:00由赤柱开出往蒲台岛嘅航线，同埋下昼3:00、下昼4:30由蒲台岛开出往赤柱嘅航线都会取消。另外，傍晚6:00由蒲台岛开出前往香港仔的航线将会不经赤柱。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现时最高车速限制下调至每小时50公里。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观塘公乐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傍晚6:00，公乐道近住康利道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主流、
0: 另类、
1: 舞台、
0: 文字、
1: 影像、
0: 形体、
1: 媒介、
0: 环保、
2: 文化快讯。
3: 太阳提供稳定的光能和热能，对生态系统来讲举足轻重。如果没有这个强大的能量来源，地球上的生物包括人类都不能够生存。
4: 所有生物都会经历生老病死的循环，但你有没有想过太阳都会有死亡的一日呢？如果太阳死亡，那地球又会变成怎样呢？
3: 香港太空馆嚟紧就会播放两套《太阳的奥秘》系列嘅电影，等大家可以深入认识呢个对地球相当重要嘅行星。第一套电影《太阳的力量》就讲述太阳嘅诞生同死亡，听听佢哋嘅一级助理馆长彭翠红博士嘅介绍啊。
5: 其实太阳的力量咧就会直接入全食啦，追溯45亿年前太阳嘅诞生，拆解太阳嘅能量来源，同埋探讨呢个行星咧点样赋予人类生命同埋文明嘅。
4: 太阳系生命之源，但是第二套电影《太阳的另一面》就希望大家注意它所潜藏的致命危机。再听听彭博士的介绍。
5: 他就会探讨蓄意瞬间瘫痪全球电网和卫星通讯的超级太阳风暴，还会和大家去找传说中的太空百慕达三角架。其实这两套电影都是特别是选择了在中国传统24节气之一的夏至来播放的，希望大家可以凉住冷气认识火辣辣的太阳。
3: 天文电影《太阳的奥秘》系列，
4: 6月21号，
3: 香港太空馆演讲厅。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6: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7: 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 Tidy 生活进行式。

翻嚟继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啱啱听过有林家谦嘅《小时候》。你会唔会咧系嗰啲随住年龄增长，越嚟越咧唔想勉强自己去迎合别人嘅人呢？以前咧会好惊被讨厌，好担心咧气氛会变得尴尬。依家咧就开始识得将自己嘅感受放翻喺首位。会有咁样嘅变化咧，唔代表一个人变得自私，反而咧系一种心理逐渐成熟嘅表现。如果咧你都会出现以下嘅情况啦，可能代表你嘅内心正在变得强大。第一个迹象咧就系你唔再为咗配合别人而牺牲自己嘅需求。好多人咧以前总系习惯将别人嘅感受摆喺第一位，咁就算自己有几攰有几咁唔愿意，都好难咧开口去拒绝对方。咁不过慢慢咧就会发现，我哋唔需要无条件满足所有人嘅期待。而是要理解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精力和情绪，其实都是同样重要。当你开始衡量自己的状态，再去决定是不是要答应别人的请求，其实呢就代表你正在为自己的人生建立起一条健康的界线。你正逐渐变得强大的第二个迹象呢，就是你不再执着于每个人都要喜欢自己。曾经呢，可能你会因为别人的一句批评能够影响你一整天的心情，别人的一个眼神呢就足以令到你不断去反复检讨自己。后来你开始明白，每个人的价值观、喜好、成长背景不同，我哋每句说话、每个行为、每个决定咧，都唔可能令到每个人都满意。咁而且，当你咧唔再将被喜欢当成自我价值嘅主要来源，咁先至咧能够将更多嘅心力放喺真正重要嘅人同埋重要嘅事情上面。咁而如果当你学识拒绝，而且拒绝之后不会再感到愧疚的话，这个呢都是一种内心慢慢变得强大的表现。不好意思拒绝呢，可能是很多人需要学习的人生课题。但是随着我们的经历增长，你就会发现呢，每一次勉强去答应别人，其实呢都只是在那里消耗自己，非常之不值得。下次当你又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时候，要提自己，真正尊重你的人呢是会理解并且接受你的选择。如果对方会因为你的拒绝而觉得不被尊重的话，其实你都不需要对他太过上心。

头先就讲过啦，当我哋咧出现某啲迹象嘅话咧，可能系代表住我哋嘅内心慢慢变得强大嘅表现。咁例如有你唔再咧为咗配合别人而牺牲自己嘅需求，唔再咧执着于每个人都要中意自己。咁第三咧就系、学识拒绝，而且咧当你拒绝别人之后，唔会咧再感到愧疚。咁第四个迹象就系、你唔再急于去解释自己。有啲人呢一种系习惯向所有人证明自己系冇错，好希望咧会获得别人嘅理解同埋认同。咁所以当佢哋一听到任何对自己质疑嘅声音啦，都会好想尽快去为自己解释一番。咁不过当你嘅心态稳定嘅话咧，你就会明白，并非所有嘅误解都需要去澄清，亦都唔系所有嘅质疑都值得你嘅回应。系咁嘅话，你会发现你嘅生活变得轻松好多。另一个咧，内心变得强大嘅迹象就系、你会开始去筛选让自己舒服嘅人际关系。人越大咧，其中一个最大嘅改变，可能就系你会更懂得去珍惜嗰啲令到自己感觉自在嘅人，不论系屋企人定还是系朋友。咁比起咧维持表面嘅熟络，你会更愿意咧将时间留俾同你真心交流嘅人。对于嗰啲总系消耗你嘅情绪、为你带嚟压力嘅人际关系咧，就会逐渐被你拉开距离。咁样做唔系你个人太过现实，而只系一种对自己嘅保护。其实咧，想知道自己算唔算一个内心强大嘅人，都可以咧留意一下自己。对于别人嘅好，对于别人嘅成功、优秀，会有啲乜嘢反应呢？咁当你见到别人成功、别人嘅好，而你能够咧真心替对方高兴嘅话咧，你嘅内心都应该相当强壮。尤其是我们经常都会望着手机看到别人的生活好像很多姿多彩那样，有些人少不免就会忍不住去做比较，然后越看心情就会越低落。其实在网上看到的都只是别人想被看见的一面，并非全部。不要忘记，每个人都会有他的压力，有他的烦恼。咁与其一直望住别人嘅人生进度，不如咧将份注意力拉翻去自己身上，多啲关心自己，专心照顾自己，会嚟得更有意义。

想减少自己被别人影响，而令到自己的情绪变得飘忽不定，自信心动摇的话，那就要自己减少无意识看手机的时间。当我们每日接收到太多关于别人的资讯，见到别人的成功，很容易就会不知不觉地开始怀疑自己，怀疑自己比别人差很多，会怀疑自己的人生好像没什么意义，继而就会令到情绪时高时低，内心大受打击。所以适当地远离那些容易令到你产生焦虑的事，即是并不是叫你完全不上网啦，只是不用好像追剧那样去追住看别人的生活，这样才可以令到我们的情绪变得更加稳定。其实有不少专家都说，想停止比较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建立起自己的成就感。哪怕只是你有规律地去做运动，你有认真储钱的习惯，定还是你每天都有认真将工作做好，甚至是早睡早起都可以。当一个人开始专注在自己的生活节奏，建立一份属于自己的成就感，就没那么容易会被别人的状态去牵着走。其实那些真正乐意见到别人成功，能够真心等别人高兴的人，不代表他们自己本身是十全十美，想那样得那样，而是他们清楚明白每个人的人生本来就没有同一份的时间表。况且别人的幸福不会抢走你的幸福，将自己的生活过好才是最重要的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听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五年规划将会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的发展，亦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在网志说，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怎样找紧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内涵，凝聚更强大力量，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又说，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亦都为强国建设作出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华对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黎嘉莹能够完成神舟23号任务充满信心，港澳办正是协调，希望最快一两个月之后能够安排同黎嘉莹天地对话，细节到时会公布。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当初航天员的初选在香港进行，有120多人报名，初选推荐了40人，复选有10多人，最终选出两个人，国家最后选了黎嘉莹。孙东又说，未来香港会继续利用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因为香港在科研方面有优势，大学有很多航天领域的人才，不少本地大学都有参与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香港未来会产业部署方面多作考虑。立法会日前完成审议国安附例，行政长官可以发出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并依照国安法律程序处理。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在电视节目说，新附例不会改变被告的罪行和罚则，没有影响被告权益。被问到如果政府在一宗个案败诉之后上诉的时候才发证明书，会不会令外界觉得输打赢要，汤家华不认同，说有没有需要列为国安案，一般在调查阶段就知道，但是不排除基于突发事件或者国际间的重大改变而需要发证明书。对于政府建议公务员或一加薪 2%， 汤家华认为做法合适，能够兼顾市民观感，同时与基层公务员分享经济成果。瑞士在当地星期日投票表决将人口上限设定为1000万的提案，报道说有关议题在社会上存在分歧。支持议案的右翼瑞士人民党认为是一项永续发展倡议，有助舒缓房屋、公共服务和环境方面的压力，有民众就认为是人民党最新的反移民措施。自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急速成长，在当年的730万人增至现在的910万。根据提案，到2050年瑞士人口不得超过1000万，并要求政府在人口达到950万的时候采取相应措施，包括限制在瑞士获得庇护的人数和终止外籍劳工的家庭团聚权利。在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各区有雷雨。本港方面，朝早新界东部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此外，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是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45。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是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 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七级，能见度十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八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六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四十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十四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北角云景道有冧树，近住北角协同中学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而家一大慢车少少。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下调去到每小时50公里。而慈云山惠华街有爆水管，惠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嘅全线已经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而受影响嘅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8: 每星期用音乐广阔视野，享受生活，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认识更多不同地区歌手，每首歌都专插动人旋律。密切留意星期日中午1点至2点，百元号秋旋，音乐无界。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星期日啊，1点钟去到2点钟啊，我哋音乐无界入边，今日星期有百元号小白喺度，同各位听众喺世界杯年4年1度嘅盛事入边啊，揾嚟一啲劲歌热舞啊！咁当然当中亦都不乏一啲咧，真系为体育赛事打气嘅精彩歌曲噶、啊。音乐无界无边界，任何嘅语言都可能会出现喺我哋呢一度。
9: I heard what you said through the grapevine. Funny thing about your problems, they ain't mine. Staying up through the late night. 20 seconds to game time. Getting religious with it. Time crossing these state lines. Working hard through the late nights. 20 seconds.

0: singing up to the night。
1: 呢首歌呢由現代嘅一位嘻哈巨星啊 Future 同埋南非啊 Afrobeat 新星嘅 Future 一齊呢就聯聯強手。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加埋呢就 FIFA 三官方一齊操刀去到製作㗎。

冠军咧就系嚟自阿根廷啊！开幕嘅时间当其时呢一位嘅 BTS 嘅成员啊，中区亦都咧就系出场同卡塔尔嘅一位啊。因为著名嘅歌手啊，话嗨一齐咧就。

届咧就有三场嘅唔同 opening 啦，咁啊，但系上一届嘅时间咧就得一场嘅啫。咁啊，当佢出场嘅时候，全身黑色嘅感觉咧，都到而家都印象相当之难忘啦。轮到呢一位歌手 ，Harry Lau， 刘宪华带嚟一首英文作品 ，Enjoy the show。

埋小提琴嘅演绎系令到我最兴奋啊！最咁我得到有 enjoy the show 嘅一个感觉。世界杯期间，希望大家都系充满住动力，充满住正能量。每日睇波之余，都咁样得到，应该系运动带俾你嘅快乐同。

比赛是一场的比赛，还是你会觉得它是一场 show 呢？经过足球比赛的条例，任何球员落到场的时间都应该是全力以赴的，所以在我心里面它是一场公平的 show，大家用真正的实力去到，希望赢取这个阶段是赢取三分战。点是三分啊？赢波的话是一分、两分、三分，但是你赢了波就是你积分上面可以得到的是三分咯。这位朋友的歌都是三分钟松少少的啫。一首是作品来自阿朵，都是来自足球的主题曲。

自己留意啦，例如 Bizzle 有一首叫做《完全无欠》啦，阿朵有呢一首 Killer 以罗，咁另外亦都见得到其他嘅乐队组合啊，例如 Orange Range 佢哋有一首1000%，咁但系要揾翻佢哋其中一首嘅作品，可以听下呢一首《坏透的太阳》啊。

0: 樂咧就係咁噶啦，
1: 喺一啲叫做大型嘅活動入邊，我哋都希望透過音樂將我哋嘅氣氛推到好高漲啊！所以有陣時一啲嘅部分啊，嗱，唔好理佢冇歌詞，總之啊，佢就可以令到你覺得成件事都係對版。
0: Orange Range 嘅音樂作品之後，我哋揾嚟有佢哋。
1: 搭伴之前咧，都唔好將呢一種熱血嘅感覺停落嚟先。今年度都一樣有不同的全新的作品，但是要講到跟體育有關的，可能這一首都是其中的一首，這一隊的班霸超級 Beast， 他們的 Ultra Soul。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听日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除了航天科技及量子科技，国家在“十五五”规划中亦都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他说本港在这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表示，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与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化经济发展都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立法会日前完成审议国安附例，行政长官可发出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并依照国安法律程序处理。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出席电视节目时候说，新附例不会改变被告的罪行和罚则，没有影响被告权益。被问到若果政府在一宗个案败诉之后上诉时才发证明书，会不会令外界觉得输打赢要，汤家骅并不认同，说有没有需要列为国安案，一般在调查阶段就知道，但不排除基于突发事件或者是国际间的重大改变而需要发出证明书。对于政府建议公务员获一加薪 2%， 汤家骅认为做法合适，能够兼顾市民的观感，同时与基层公务员分享经济成果。美国白宫南草坪当地星期日会举办终极格斗冠军赛，这日适逢总统特朗普80岁生日，赛事亦是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活动的一部分。这场赛事耗资6000万美元，被批评是将体育与政治混为一谈。有反对人士认为，在美伊战事导致普通民众生活成本飙升之际，在美国最著名的后花园举办如此暴力的比赛是低俗。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形容，在白宫举办赛事是美国外交软实力的具体展现，他又宣布与赛事展开公司型合作。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星期三以及星期四天气仍然唔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较早前北角云景道的冧树已经处理好噶啦，近住北角协同中学取消了单线双程行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下调去到每小时50公里。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太古城太古湾道东行方向近住泰丰路一段比较车多，亦都影响到东区走廊柴湾方向落太古城的支路亦都是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嘉宁街。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的措施啦，油麻地渡船街天桥有工程，去美孚方向介乎众方街和窝打路道之间的部分快线需要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星期用音乐广阔视野，享受生活，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认识更多不同地区歌手，每首歌都专插动人旋律。密切留意星期日中午1点至2点，白元浩、秋旋，音乐无界。今日除咗为你一啲开 party 嘅歌曲之外，亦都可以预示一下喺一啲盛大嘅 party， 即系咩咧？演唱会啊！香港都有唔少嘅歌手们咧会嚟到我哋开演唱会噶。我哋有唔同好嘅场地啦，咁当然你话譬如启德系啦，咁喺机场方面 arena 亦都系啦。跟住出场嘅呢一队嘅组合乐队，佢哋亦都咧就系会嚟到香港嚟紧嘅时间咧，就系同我哋见面啦。净系听佢哋嘅音乐，你都应该会知道佢哋系边个。

方面嘅译名叫做 Suddenly 佢哋 IOI 咁啊，好快脆，你会唔会又同佢哋见面？突然之间涌上心头嘅思念同埋感触，又会唔会同佢哋产生唔同嘅共鸣呢？呢首系作品 Terrifier。嚟自印尼呢一队嘅乐队组合啊 ，Upstairs 就系佢哋嘅一首嘅歌曲，发行喺佢哋嘅经典专辑《Energy》入边嘅其中一首作品。

嘅音樂啊，可以將一啲好嘅旋律帶出嚟啊！我哋將生活瞬間被性格寫不磨滅嘅意象話俾大家知啊！我當其時更加咧就係獲得印尼音樂獎啊，一啲嘅製作獎項喎。復古搖滾迷啊，就唔可以錯過呢一首印尼嘅作品啦。

準備享受一陣間嘅世界盃歌曲嘅話，或者直頭準備一陣間嘅世界盃賽事嘅話，聽翻呢一類嘅音樂作品都可以令到你有一種好舒服嘅心情去迎接一個又一場嘅比賽。

友都唱过唔少又有关体育赛事嘅歌曲。

作品嘅名字啊，嚟自天后级嘅歌手朋友安室奈美惠 Foster。今日嚟香港嘅时间咧，都系其中一首啊，喺用呢一首歌之后，将个演唱会嘅场地推向一个非常之热闹嘅情况。Fast Car 之后，我哋有开到边一个站呢？呢度嘅 job 都系一样，佢哋经常都会唱出咧就系唔同嘅有关于体育赛事嘅主题歌曲。因为原来唔同嘅电视台都会有属于自己嘅音乐作品啦。

首嘅作品咧，嚟自喺前几年嘅时间再次推出一个 remix， 新再录音嘅版本啊，新嘅混音版本啊，阿拉斯。

除呢首作品之外咧，咁如果你揾翻之前都系同体育盛事啊，亦都系有关系嘅话咧，要揾嚟另外一位嘅朋友哥波帮忙出场啊。佢名整者黄秀去到咧就帮手唱出呢一首嘅音乐作品啦，《胜利与你之间》啊，不断咧就呼喊住足球嘅热情啊。

音乐豪计，音乐时光机。今日嘅时光机入面，我哋揾翻佢一首咧，就系旧嘅作品，但系都要将我哋咁热血嘅音乐歌曲风格咧，继续延伸落去啊！呢一对嘅组合咧，佢哋系四人女子组合，呢一首嘅歌曲都系一种咧有九十年代味道风格嘅旋律。佢哋系四人女子组合啊 ，Feed Body and Soul。而且继续承接住这种紧张的气氛，准备你今天的几场赛事，欲胜欲势了。

Beat 嘅一首作品咧，结束今日嘅音乐无界啦。咁下个星期咧，继续都会有翻秋旋嘅音乐无界，有更加多咧就系唔同，可能有韩语方面嘅选择都会多啲噶吓。留意住啦，明天早上晨光顶视，我哋又再见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明日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发展，亦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怎样找紧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的内涵，凝聚更强大的力量，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又说，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亦为强国建设作出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与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对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能够完成神舟23号任务充满信心，港澳办正在协调，希望最快一两个月之后能够安排与黎嘉莹天地对话，细节届时公布。孙东出席电台节目时候表示，当初航天员的初选在香港进行，有120多人报名，初选推荐了40人，复选有10多人，最终选出2人，国家最后挑选黎嘉莹。孙东又说，未来香港会继续利用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因为香港在科研方面有优势，大学有很多航天领域的人才，不少本地大学都有参与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香港未来会在产业部署方面多作考虑。天水围一名四个月大婴儿在屋企昏迷送院后不治，警方朝早7:15接获婴儿父亲报案，说一个四个月大的婴儿倒卧天水围天颂院住所的床上，无呼吸，昏迷不醒。救援到场将婴儿送往天水围医院抢救，去到8:00多证实不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乌兰巴托和蒙古外长巴特察策格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愿意同蒙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扩大经贸合作，推动各领域合作提质增量。中方乐见蒙方透过双边、中蒙俄、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获得更多发展引擎。面对单边主义盛行、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始终倡导并践行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和主导作用，愿意同蒙方在内的各国共同努力，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引述巴特察策格表示，蒙方高度重视中国十五五规划，期待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投资规模，加强互联互通，拓展重要矿产、生态治理等领域的合作。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雷雨。本港方面，朝早新界东部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00，另外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慈云山惠华街有爆水管，惠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嘅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而受影响巴士路线亦需要改道行驶。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而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宁街。而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转去太古城支路车多。喺九龙区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主流、
0: 另类、
1: 舞台、
0: 文字、
1: 影像、
0: 形体、
1: 媒介、
0: 环保、
2: 文化快讯。
3: 位于新界东北部面向沙头角海的南涌，这里保留了多条300多年历史的村落，住了5个姓氏的村民，包括杨屋、郑屋、罗屋、李屋和张屋。这几条村原本都是客家村落，村民早年以耕作为生，后来部分土地转为鱼塘和其他用途，形成了由农田、鱼塘和湿地共同组成的生活空间。芦苇花开生态教育基金在南涌一带举办导赏团，带领参加者由生态、历史、文化等等的角度认识南涌。
4: 我哋都会由天后宫嗰边咧就开始，咁然后就沿南涌河畔两岸就去睇下各条村嗰个环境。天后、关帝、观音都系客家信仰里面几个主要佢哋信奉嘅神，都喺南涌咧有佢嘅庙宇。咁同埋咧喺生态环境嚟讲，南涌加埋鹿颈呢一带咧有齐晒香港主要嘅生态环境，可以咧提供好多嘅物种的栖息的地方。
3: 导赏员松木仲说，参加者可以参与观鸟活动。
4: 很多老鸟呢常年都在树，包括大白鹭、小白鹭几乎一定会见到的。有时呢是多了其他的鸟种呢，我们都有机会见到。过去几个星期呢，因为出现了一只凤头辟梯的这个水鸭，在香港来讲是少有的，所以引了很多人去那里拍摄。
3: 详情请浏览芦苇花开生态教育基金网页。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5: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6: 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7: 郑融，是今年重新出发的郑融，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在几年间的成长和领悟。
6: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8: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0: 自在轻松，活出好心情。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困难的，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我同大部分嘅香港人一样啦，都係一个几鍾意旅行嘅人嘅，尤其是年轻嘅时候啊，即係任何嘅地方呢，就算你去澳洲啊咁样去三日两夜咁样，我都完全冇问题，咁样美国去五日呢，去几长几短呢，完全都 OK， 因为呢有一种呢寻幽探秘嘅感觉，所有未去过嘅地方都係一个新嘅地方。咁多嘅旅游地区呢，其实我自己觉得最怀念嘅呢，就係当年去南非呢，即係有一个新嘅角度呢去望呢一个世界。唯一嘅一个领域我好少去就是一些阿拉伯的地方，譬如那些中东，可能由小到大都有一种感觉，就是中东那些战争战火连绵，还有好像有个感觉这些中东的地方好像不太安全，也都不是自己很想要的东西。不过去旅行就其实就是要探索这个世界，或者探索不同的地方，不同地位的朋友即居住的一些习性，一些感觉，或者人家的生活模式，探讨一些异国的风土人情，然后再离返返嚟自己香港呢，是会有一个感觉觉得哇这个世界其实没有地方呢好得过香港，香港真是最正最好我最爱的地方，始终真是在这里出生啦长大啦生活啦。今天6月14号星期日开始今天两小时的好心情经理人，今天这位嘉宾呢都是在香港呢，就是出生啦成长啦结婚啦有自己的事业啦，他是呢我们香港主持界的一位好好先生，今次同佢傾偈咧，更加發覺佢真係一個好正路同埋好值得尊敬嘅朋友。今日兩小時嘅好心情經理人咧，會有鄧子峰啊，有巴斯光年啊，十郎啊，出現喺呢兩小時嘅節目，千祈唔好行開啊！

過去呢一個星期咧，其實 Made in Hong Kong 咧就懷念呢一個家區啊，黃家駒 Beyond 嘅作品啦。咁啊，聽翻曬好多佢嘅歌啦，其中呢一張唱片我自己好中意啊，即係由頭到尾都咁喜歡啊，《Arabian Dancing Girl》阿拉伯跳舞女郎。

0: 我觉得星期日咧，即系听呢一啲咧咁有异国风情嘅作品咧，实在系一绝啊吓！呢只歌都有少少咧，即系呢一个啊异国嘅味道啊。Sufjan Mansia, Lucentara Beat。
1: 大家好，我系任豆啊。
2: Hello， 大家好，我系莫文蔚。
3: 大家好，我系 Annie 廖安丽。
4: 大家好，我系李在堂。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汤宝如。
6: Hello， 我系 Richard Ng 伍京衡。
7: Hi， 我系方国山。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松松陈松伶。
9: 各位朋友，你好，我系大 L 张武孝。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 Jacqueline 庄思敏。
11: Hello， 我系何启南。
12: Hello， 大家好，我系戴梦梦。
13: 佢系好深情的美人李广光。
0: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今日星期日嘅好心情经理人咧，就有邓子峰啊，十郎。
14: Hello， 你好，
0: 你好，
14: 你好。
0: 喂，你个花名好多，又叫十郎啦，又叫做巴斯光年啦，
14: 系，
0: 但系你冇所谓嘅。
14: 我鍾意啊，因為我覺得咁樣更加容易同啲觀眾啊，或者係唔同層面嘅朋友可以拎及到。
0: 而十郎呢個名字好似話係梅小慧幫你改呢，話你十下十下喎、
14: 啊啊。到而家我都覺得係十下十下㗎。
0: 嗰時係點樣㗎？
14: 嗰陣時因為去做一啲賑災活動，咁就去到內地嗰度㗎。咁當然即係食住都係好辛苦嘅。因為嗰啲真係災區嘛，咁變咗有陣時起身啊，咁好似好攰啊，或者瞓得唔夠啊，咁感覺冇似十下十下咁咯。
0: 但係我其實好羨慕鄧子峰你呢一類。

0: 果，所以我都係覺得係開心嘅、
1: 嗯，
0: 或者係接受嘅。咁、
1: 嗯、
0: 例如我都中意玩 band 嘅，咁有時唱 band 嘅喺 live 嘅時候，一樣係有好多問題出現㗎。唔係我或者係鼓手或者吉他手，即係個個人都有機會出錯嘅。咁但係呢個就係 live band 或者 live show 嗰個感覺咯，就係、是、最有價值嗰樣嘢咯。
1: 你唔介意出錯，但係你好少出錯嘅喎。
0: 少咯，少咯，但唔等于冇嘅，我谂吓、嗯，都有，都有。
1: 我其实好耐世纪咧，同你拍过一次噶，同你拍过啦，同埋李珊珊啊，
0: 系
1: 啊
0: 系
1: 啊，
0: 好耐咯，
1: 系啊，一啲慈善活动咁样咧，即系咧，大开眼界，因为你系咧记稿好犀利，
0: 嗰啲叫咩？短暂记忆咯。
1: 但你真係記到啊嘛，
0: 記到㗎，
1: 因為我都記到啲嘅，但因為冇信心咧，都要及下個 Q 卡，揸住個 Q 卡咧就有啲信心嘅、
0: 嗯。
1: 你又唔使喎，
0: 因為我中意一樣嘢咧，就係、是做緊一個 live show 嘅時候咧，我中意望住現場嘅人嘅，即係撇開電視 show 啊，譬如我喺出面做一個晚會咁，我中意同現場嘅人有好直接嘅眼神啦、表情啦、語氣嘅交流。咁但係你一望咗張 Q 卡呢，咁你咪變咗
1: 斷咗㗎，
0: 斷咗囉。咁我盡量少望 Q 卡，唔等於我唔望啦，當然都要啦，有時有好多人要介紹或者好長嘅好重要嘅 message 我唔想錯嘅時候，我都係一樣係 Q 卡，但係大部分我就想擺開佢嘅，咁我就變咗可以反而多啲同人嗰個溝通呢，令到你自己信心大咗嘅，因為嗰啲人望住你，佢個眼神都會俾到我啲信心㗎嘛，咁係咯，互相影響嘅，我覺得，即係你如果係投入望住佢哋當佢朋友咁喺度傾偈，其實佢哋一樣係俾翻同樣嘅 feedback 俾我嘅。咁呢樣嘢係我最大嘅滿足感啦，做 live show。
1: 咁會唔會突然間個腦吉咗啊，或者空白啊，或者有啲咩事情㗎？
0: 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取捨嚟嘅，即係所謂嘅 risk taking
1: 嚇、啊，即係風險管理啦。
0: 你承受到幾多風險管理呢？例如，如果我要邀請特首嘅，我可唔可以唔睇住張 Q 卡、就咁讀佢個 title 出嚟？我其實都有 take 呢個 challenge 嘅，都會試下呢啲挑戰嘅。我覺得係咯，那個取捨咯，你覺得自己係好有信心去試嘅，咁就不妨抌開張 Q 卡咯。咁如果唔係嘅，係有個 risk 喺度嘅，係有個風險喺度嘅，咁咪拎住佢講咯。其實好睇個人嘅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屋局接待了两团分别由大埔区议员和善道会善楼组织的睇楼团，被大埔宏福苑业主到特设销售计划内的部分项目示范单位视察。局长何永贤说，特设销售计划有超过3900个单位，当中和宏福苑面积相若的大单位有超过2000个。如果宏福苑1984户都向政府出售业权并参与计划，即使搞珠次序排在最后，仍然有大约2000个单位可以选择，可以说户户有份，永不落空。他說宏福苑業主的願望是盡快安頓，所以今年第四季入伙的房委會綠置居項目、九龍灣聖志苑和房協的粉嶺百和路項目都是不少街坊的心水之選。特区政府听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五年规划将会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的发展，亦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网志话，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点样找紧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内涵，凝聚更强大力量，为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又话，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亦都为强国建设作出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点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定在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等到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定是美国本土。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目前未确定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伊方团队未来一两日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他又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资产将为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有阿三提翻你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而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宁街；而在九龙区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龙尾接近民安队总部。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旺角水渠道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同埋花园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十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係一举两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主流、
4: 另类、
3: 舞台、
4: 文字、
3: 影像、
4: 形体、
3: 媒介、
4: 环保、
2: 文化快讯。
5: 好好讲再见是人生一大课题。当我们面对消失之物，从存在到虚无的过程当中，身体怎样觉醒并且回应呢？《余光随行》是一个关于面对消失与留下的作品，亦都是一个关于重建的舞蹈作品。
6: 《余光随行》邀请了梁子恩担任编舞，灵感来自他成长的地方余光村的拆卸。当得知自己30多年来熟悉的家园要消失那一刻，他感受到很大的冲击，令到他很希望可以透过舞蹈去探索消失带来的影响，将这些难以捕捉的记忆和情感重新转化。
5: 监制林善仪认为舞蹈可以是一场对话，引领我们在无常之中找到前行的力量。今次演出就特别运用到舞台上的物件，将抽象的记忆化为真实的触感。听下他分享当中的设计心思。
6: 今次我们用了大量仿砖作为道具去建构我们的舞台，而这些砖其实不单止是道具，它们都代表存在过的痕迹，还有我们在一个空间或者一段关系里面堆积起所有的经历。但有趣的是，舞者在台上面，他们不单止只是去建构空间，他们会重复地搭建、拆解，象征了消失和重建之间轮回不断的过程。希望透过这个舞蹈，不单止去呈现空间消失的影响，更加好想和观众一起在剧场面思考怎样将消失的事物去转化成为一个和我们并存的力量。
5: 余光随行，6月26至28日，香港文化中心剧场。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7: 我是张兆辉。
8: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
9: Hello， 我是吕方。
10: 我是 Angie 麦雅芝。
11: 大家好，我是陈启泰。
12: 我是吴若希。
13: Hello， 大家好，
14: 我是麦曾比特。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
16: 他是好心情的
17: 人，李志刚。快加入我们这个好心情行列啦！一起轻松自在享受人生。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8: 咁今日咧好心情嘅呢人咧就揾到阿十郎啦，就系阿邓子峰咧同我哋倾偈啦。咁啊好开心咧，就喺我哋一齐上呢个中年好声音，
19: 系啊，
18: 就咧识即系 friend 咗啦，
19: 做一个知音友啊嘛。我哋个角色系一个知音友，
18: 因为其实我哋成日都喺好多场合就见噶啦，但系就好少咧咁长时间，所以其实喺呢一行好得意个嗬，
19: 系啊，
18: 即系你见几多次都好啦，都唔够一齐做一次嘢咧，咁了解得咁清楚，
19: 好得意啊！可能我哋大家都入咗行咁耐，但系又好。好少在外面，不過我想是因為多數是一男一女的司儀，好少會有兩個男仔一起做拍檔司儀，咁我又唔係你哋呢個電台嘅同事，咁所以變咗咪大家少機會撞到。
18: 係啊，咁我哋就喺呢個中年好聲音咪做呢個知音人啦。咁你就係好鍾意音樂㗎喎。
19: 我好鍾意㗎，我由細到大都好受音樂嘅影響㗎。我好記得我一年班已經開始識聽披頭四㗎喇，因為我啲阿哥聽，咁我就於是就攞咗佢哋啲碟嚟㗎啦， Hard Day's Night 嗰隻碟我覺得好好聽，首首歌我都識唱㗎喇。
18: 即係所有 Beatles 嘅歌你都識㗎喇喎。
19: 大部分啦，嗰陣時一年班我已經識唱啊 Hard Day's Night 入面好多首歌㗎喇，但我唔明點解喎，因為我嗰啲英文唔識㗎嘛，
18: 念口
19: 我只係個發音啫，咁所以又係得意
18: 嘅。音樂俾咗你啲乜嘢令到你真係咁沉迷，甚至你為咗 Beatles 或者音樂學埋吉他。
19: 係啊，嗰陣時我係學咗六線嘅吉他先啦，咁跟住後尾我覺得會好似太多競爭喎，唔係咁搶手喎，咁我開始彈埋 Bass， 咁我就於是呢就因為我想多少少 Beatles 嗰種味道呢，咁我搵返 Paul McCartney 嗰隻 Bass 嘅嗰隻叫 Hofner 嘅一隻木 Bass， 咁出嚟把聲幾特別嘅，咁所以變咗就係咁樣，咁我咪開始吉他又轉咗落去玩 Bass 啊，咁跟住一路彈一路唱埋啊，同朋友夾啊，咁真真正正去夾嘅話，其實我諗大概係2012到啦，反而係
18: 好咁近嘅就係原來
19: 係啊，因為嗰陣時我其實我哋工作喺演藝工作，你有高潮低潮㗎啦，咁有陣時有啲低潮時間嘅時候得閒啲嘅，咪反而搵多啲 平時重拾翻一啲興趣，可以咁講。
18: 哦，
19: 咁、嗯、我最終係咁樣去解決一啲低潮嘅問題嘅。
18: 嗯，
19: 咁所以正正嗰啲時候，咁我咪可以揾翻一啲真係喜歡六十年代 rock and roll 嗰啲朋友，例如啊黃良星啦，阿、星哥都好中意玩嘅，佢都好中意 Beatles 嘅。咁啊 Joe 聽啦嚇，咁又係好中意 Beatles 嘅，咁所以揾埋一班朋友咧，咁大家一齊玩 band 咧，就變咗好投入。

0: 我覺得咧夾 band 大家一齊夾隻歌咧，係好似打鋪機咁樣噶。
1: 嗯哼，
0: 嗰鋪機咧就係、是、咧差唔多完嘅時候就誒、打大佬啦咁樣，或者有一啲位要大家要夾嘅，望眼神啊咁樣，即係嗰啲 bromance 係咁樣嚟嘅。
1: band 個好玩處就係咁啦，就係、是、譬如我哋四個五個人喺度，大家企喺個台前邊。譜都唔要㗎啦，即係我覺得咁先係真係玩 band 㗎嘛。咁就變咗真係你眼望我眼㗎咋，大家都已經甩咗少少喎，點樣入返去呀、啊、或者係個 ending 呀、啊、而家個氣氛咁開心，好唔好再拖長少少呀，即係大家都係有個眼神之中呢就會接收到個 message 㗎。咁所以呢樣嘢都係玩 band 嘅一個樂趣，
0: 同埋你哋好唔需要任何開始踏着呢就已經嚟㗎啦，即係你哋啲吉他佬啊，
1: 所以係玩開 band 嘅呢，尤其是如果大家都熟悉嘅音樂嘅話呢，就比較容易夾得埋。不過以往即係、就是、玩 band， 其實 band 有一樣嘢就係最容易鬧交嘅，亦都
0: 哦點解呢，
1: 因為即係如果唔成熟嘅 bandmate 嘅話呢，佢哋好多時會啊，我想支吉他大聲啲出少少，我嗰個 solo 或者我哋嗰啲 riffs 啊嗰啲嘢，咁跟住 ok 你吉他大聲咗，咁可能個 bass 佬又會扭大少少啦，又覺得細咗啦，跟住個鼓佬又會大咗少少，咁最尾最慘就咩呢，就係、是、唱歌嗰、那個我永遠把聲就係咁嘅咋嘛，我永遠鬥唔過啲電吉他啊、電鼓啊嗰啲咁嘅，或者係啲木鼓啊咁，咁所以唔成熟嘅 band 呢就好容易因為呢啲少少拗撬，嘩乜你支吉他咁響㗎乜乜乜乜啦，咁大家或者音樂上面又有啲大家唔同嘅興趣啦，咁所以最容易係咁樣而散囉。咁但係因為我玩親嗰啲都係非常成熟㗎啦，已經好多年嘅音樂人嚟
0: 㗎。Oldies
1: 嚟㗎，咁變咗大家真係一拍即合㗎啦，唔會有呢啲拗撬。
0: 我成日見到巴斯光年呢、鄧志峰呢，你喺台上面呢彈住 bass 呢真係好鬼有型。
1: 是不是的，
0: 是啊，型都爆燈
1: 了，是啊，型都爆燈了、這樣就是我就是喜歡那隻 bass 是有個味道，我沒有去追現在有些人喜歡玩五線六線，那我覺得作為一個職業的、低音吉他手是需要的，譬如你吹彈很多 events 很多 function，音樂上面有很多不同的要求，可能要得更低的音或者更高少少的音，那你可能五線六線是需要，但我如果是那麼專去玩回那類音樂，我覺得我玩支四線的反而是追那種聲那種味道多一點，那變成是反而找一些舊的 bass 四線的，那彈出來更好咯。
0: 哦，原來而家係嗰啲 bass 係可以去到五線六線，因為我哋見到係四線嘅啫嘛，
1: 係啊，又去到六線 bass， 一支多咗一支高一支低音，
0: 即係佢多一線，一條線
1: 再低一條線，
0: 一條線，
1: 哈哈，
0: 咁個 range 咪好闊咯，
1: 個 range 好闊㗎，咁有陣時我覺得。你會唔會踩界呢，多咗去咗第二個樂器嗰個 range 嗰度啦。
0: 係㗎喎。
1: 係咪呀，因為你如果去到你去咗嗰支 high C 嗰條線啦，高音啦，你玩到高音嘅時候你咪有少少好似入咗吉他嘅低音嗰個位嗰度啦。咁係囉，我又覺得即係除非你玩 bass 係真係一個 solo bass 嘅一個 solo basis 啦。咁否則你如果就咁係彈 session 啊或者係玩，我覺得就冇需要去到六線，但係五線都幾重要，因為轉 key 方便啲。
0: 哦，係㗎，
1: 係啊，係啊，因為就個低音嗰條線，所以轉 key 方便啲。
0: 我自己咧發覺咧，你玩 bass 咧，其實係好難唱到歌㗎。
1: bass 係好難㗎。
0: 係啊，你呢吉他咧就易好多啦。你玩 bass 好難唱，咁你咪即係夾 bass 時候咪唱唔到咯？
1: 唔係㗎，我練㗎嘛。
0: 你照唱
1: 係照唱㗎，其實可以分得開㗎，因為你要過一個關嘅啫，你要。初你是很難唱的，彈著個 bass， 因為 bass 有他自己的節奏，有他自己的旋律的 riff， 那你一路彈著他的時候跟你那個唱那個節奏那個音符會有些撞的，但是你練得多的，練回來的，一路唱一路彈，練得多其實過了那個關呢就好順㗎喇，可以變。
0: 因為我好迷呢即係 Police 嘅 Sting 呢，佢又係彈 bass 㗎嘛。
1: 嗰
0: 陣時好細個已經見到佢點解彈緊 bass 都可以唱 Every Breath You Take 㗎。
1: 係呀，所以呢啲就係要突破咗一個關口啦，咁就 OK 㗎。

0: 咁我知道啊，邓子峰咧，其实你个人本身咧，其实你都系即系博学多才之余咧，其实你都读好多书。
1: 系啊，
0: 咁啊，当初咧即系读咁多书，又读完大学啊，咁各方面咧，即系入呢一行啊，屋企有冇对你有啲咩意见，定系？有得你有自由俾你
2: 嘅，都幾自由俾我去選擇我嘅工作嘅。咁、
0: 嗯、
2: 你話我係咪讀好多書咧？其實我小學中學都唔讀書嘅，即係我係嗰張成績表。如果你係我爹哋媽咪，你會攞藤條打噶啦，唔使諗噶啦，即係滿江紅嗰類嚟嘅。
0: 哦，係㗎，
2: 係啊，
0: 完全唔似，
2: 幾乎係滿江紅啦、啊嗯，即係可能十科有兩科、三科 pass 咁咯。
0: 吓、啊，
2: 系啊，系、
0: 哦、
2: 好、
0: 哦哦、
2: 恐怖噶。
0: 咁爹哋妈咪，但系就冇乜所谓嘅。
2: 唔系，跟住打到飞起，
0: 打到飞起啊！咁点啊？咁点啊？
2: 咁，但系我又继续系咁咯，即系我个 character 就系咁，冇办法，我唔系唔，因为细路仔嘅时候冇咁多嘅读书嘅制度俾你拣，唔同而家你有啲开放啲嘅，或者系国际校，或者系个学习唔系死背书嘅，可能系活啲嘅。咁又有啲 IB 課程啊，好多好多選擇嘅今時今日，但係以前就係傳統教學就係、是、傳統教學，你死背就係死背。咁或者嗰陣時我唔係好
0: 適合呢一種制度，
2: 呢一種制度啦嚇，變咗我幾反叛。咁上堂我從來都唔聽書嘅，差不多。
0: 你一啲都唔似喎，你而家咁乖。
2: 我食過好多粉刷嘅塊面。
0: 嚇係啊，
2: 係、
0: 啊、一轉頭就飛過嚟㗎啦。
2: 因為我擰轉頭傾偈啊嘛，跟住一聽到阿 Sir 嗌我個名 Patrick， 咁啊一擰過嚟個粉刷已經到面前啦。
0: 嗯，
2: 我唔真系好痛噶，我可以话俾你听，粉刷打中系好痛噶。
0: 我都系嗰个年代嘅，
2: 都系啦。
0: 不过我就未试过俾人飞粉刷。
2: 我其实打藤我又试过啦，打藤条喺学校俾、校长 fit 又试过啦。
0: 系点噶？系点噶？
2: 咪剥裤打咯，十藤，
0: 底裤都冇得着，
2: 冇得着。
0: 啊，
2: 系啊，系剥裤打嘅咁，男校咁系咁噶啦。咁咁、所以我讲起上嚟，我读书就。即系都算系一镬普嘅读到，咁但系个转捩点就去到大学啦。大学嘅时候唔知点解我真系跌埋心水，几中意嗰个教学制度，即系几 free 嘅。你去上堂又得，唔去上堂又得，但系你跟到嗰个 course，
0: 跟到个进度，
2: 跟到个进度，咁亦都俾几大嘅自由度，俾我发挥我自己对呢个学科嘅意见啊，我个睇法啊，对嗰个题目嘅睇法啊，咁变咗我就几中意呢个制度。咁反而喺大学嗰个课程嚟讲，我读得几好，即系。美國有所謂嘅 grade point average 啦，即係嗰個平均分啦。咁譬如佢係 4.0 嘅話，我嗰陣時都讀到有 3.7、3.8。
0: 哇，都好高嘅喎。
2: 係啊，都係屬於好高，幾好嘅啦。咁所以嗰陣時有一個轉捩點啦。咁之後翻到嚟，我加入咗電台電視嘅工作啦。咁當然係遇到大量嘅高低潮嘅，即係你唔好睇我以為一帆風順，其實我一樣。一朝天子一朝臣係咪？你遇上嗰個中意捧第啲人嘅，咁我自然就會進入咗一個低潮狀態。但我永遠咧就靠嗰個狀態咧就嚟學習。
0: 哦，
2: 我最喜歡就係喺我覺得有啲唔如意啦，或者係有啲樽頸位嘅時候咧學嘢。
0: 嗯，
2: 學嘢係最好分散你嗰個情緒，
0: 嗯，
2: 令到你更加可以專注另一方面。我嗰陣時學。譬如我嗰陣時學德文、法文，咁我都係遇到一個樽頸位，咁可能喺電視上面嘅工作唔係咁如意嘅時候，我就不如試下 pick up 翻呢一啲德文、法文，因為始終我都有啲興趣嘅對呢啲語系。咁例如小型飛機啦，喺1999年到左右啦，我考牌係2000年。咁嗰陣時又係遇到一啲樽頸位啊等等啦，咁就於是咧就花好多時間去讀好多學科。因為考小型飛機要考，唔係只係飛行啦，要考七科筆試嘅，咁同埋飛行上面有好多好多原理嘅，導航啊、通訊啦、啊，同控制塔通訊啦、啊，即係全部都有一個 system 嘅。呢啲全部都係我喺一個樽頸位咧，一啲交叉點位入面咧，我就鍾意去學嘢嘅。所以人哋話哇，你咁鍾意學嘢嘅，其實即係代表我遇到幾多幾多樽頸位低潮位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听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的发展，亦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力量。陈茂波在网志说，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怎样找紧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内涵，凝聚更强大力量，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又说，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亦为强国建设作出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房屋局接待了两团分别由大埔区议员和善道会善楼组织的睇楼团，让大埔宏福苑业主到特设销售计划内的部分项目示范单位视察。局长何永贤表示，特设销售计划有超过3900个单位，当中和宏福苑面积相若的大单位有超过2000个。如果宏福苑1984户都向政府出售业权并参与计划，即使搞珠次序排在最后，仍有约2000个单位可供选择，可以说户户有份，永不落空。他说，宏福苑业主的愿望是尽快安顿，因此今年第四季入伙的房委会六字居项目、九龙湾盛志苑和房协的粉岭百和路项目，都是不少街坊的心水之选。天水围一名四个月大婴儿在家中昏迷送院后不治，警方早上7:15接获婴儿父亲报案，说一名四个月大婴儿倒卧天水围天颂院住所的床上，没有呼吸，昏迷不醒，救护员到场将他送到天水围医院抢救，到8:00多证实不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亦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等到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不论是在伊朗境内亦或在美国本土。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目前未确定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伊方团队未来一两日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他又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只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雷雨。本港方面，早上新界东部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是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0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下调去到每小时50公里。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百德新街，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太古城之路啦，而家都系一段慢车噶。 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上水彩辉街有道路工程，彩辉街近住宝石湖路嘅路段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另外，屯门乡事会路有水务工程，直至傍晚六点钟。往三圣方向近住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4: 由2026年1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即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原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ba。
6: 网上有一个盛传，他说冰岛无蚊，是不是真的呢？
7: 我想说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的原因。
6: 你会不会未免太搞笑了？
7: 真的好害怕，不喜欢蚊咬。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5: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他他。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9: 文化快讯。
11: 为配合中华文化节2026主题，香港电影资料馆特别以隋唐盛世为重心，策划对话西游专题放映，同观众重温多部经典西游记作品。交给香港电影资料馆一级助理馆长刘精卫介绍一下。
12: 在六部的作品里面，我们都揀选了不同年代的西游记改编，包括有60年代邵氏兄弟出品的两部西游记，亦都有90年代大家可能都看过很多次的，就是1995年由刘镇伟导演、周星驰主演的两部西游记，月光宝盒和仙女奇缘，郑宝瑞导演执导的两部西游记作品。在90年代和千禧年代，我们都揀选了一些作品，就令到大家可以体会到不同年代的电影人如何凭着自己的创意去重新诠释这一部古典名著。
11: 电影资料馆一向注重数码修复，对话西游系列入面挑选了哪几部作品进行修复呢？
12: 今次我们是特别为了1995年那一组的西游记，即是月光宝盒和仙女奇缘，是做了 4K 数码修复的。修复团队清除了画面的花痕、一些的闪烁和污渍，也都帮背景声音降噪，最后配上原有的中英文字幕。调色方面，我们都参考了我们自己的管材敲背以及环亚提供的数码素材，也都有听取电影主创团队的专业意见，就尽力去还原当年电影上映时候的视觉氛围。
11: 中华文化节2026对话西游，6月27至7月11号，详情请浏览香港电影资料馆网页。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1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5: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好。
9: 加入咗电台电视嘅工作啦，咁当然係遇到大量嘅高低潮嘅，即係你唔好睇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係咪你遇上嗰个鍾意捧低啲人嘅，咁我自然就会进入咗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呢就靠嗰个状态呢就嚟学习。我係邓志峰啊，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6: 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之后又有第啲啦，譬如学潜水啊，学自即分析啊，即係不即分析啊，嗯，我觉得呢啲全部呢或者后期嘅玩埋 band， 咁呢啲都係一个好好令到我唔会花时间有机会去转牛角尖。
17: 嗯，
9: 即係我哋呢个行业入面，你当你遇到一啲樽颈位，唔係工作上面唔係咁如意嘅时候，你好容易会转咗入去牛角尖，就哎呀我係咪已经冇再冇一个价值喺度呢，我应该
17: 开到头尾啦，差唔多啦，
9: 係啦，可能要转工啦，或者要可能俾人炒啦，或者点呀，咁即係你会有好多呢啲乱諗囉。咁但係我觉得你永远利用呢啲时间去充实自己呢，你只会更加有价值。
17: 嘩，真係要学习 啊十郎呢一样。唔係真係要学习，因为呢当你遇到一啲樽颈位或者唔开心嘅时候呢，有阵时唔觉意都会有少少自怨自艾，觉得即係 Beatles 话斋 ,let it be, 即係人生就係咁㗎啦，由佢啦，我继续依然顾我啦。但你将佢变成一个动力，亦都唔好嘥咗呢一个嘅樽颈位嘅空间、
9: 啊、
17: 走去读书充实自己，呢、這个真係要学习、啊。
9: 我用到好盡㗎，所以我啲时间。所以你话有啲人话哇你学咁多嘢咁多兴趣，喂大佬我做咗几廿年人。咁我中间遇到一啲低潮位嘅时候，我咪可以利用佢学习囉。咁学下学下，咁加埋咪比较多啲认识囉。即係我个兴趣度个横面好阔囉，可以去到。
17: 嗯，有一样嘢我发觉巴斯光年呢，你好得意嘅就係呢，你好似從來冇同人哋比較，即係你唔會覺得係咪呀，你唔會㗎喎，你唔會即係你變成見到人哋件衫特別，你唔會特別覺得啊靚我又要想有一件，或者即係之類嗰啲，你依然顧我
9: 喎，我行我數係呀，即係我唔鍾意比較嘅，根本唔冇嘢，
17: 但係呢一行係好容易有呢個比較嘅情緒，譬如你可能做主持又好啦，或者咩，你可能會見到第二個主持嘅表現，或者佢嘅工作量可能又多啲，或者之類咁樣啊，係嘛？
9: 咁唔緊要㗎，咁因為個市場係好大㗎嘛，咁個個主持都有佢自己一啲喜歡嘅、喜歡佢嗰個風格嘅客户㗎嘛，咁我都成日對自己有個信心。
17: 你好多客户鍾意你
9: 呀，都唔係好多，
17: 好難講
9: 嘅，
17: 好多啲靚女鍾意同佢影相
9: 係咪呀。咁但係我就覺得係自己有自己嗰套就得㗎喇，即係最緊要做返好自己，咁我唔使 care 人哋點呀。我又唔會比較啊，嘩佢揸住嗰架嘢百幾二百萬嘅跑車，咁我好羨慕又想買架，我冇，我又係揸一架揸咗廿年嘅吉普車或者之類咁。
17: 咁型嘅吉普車。
9: 我有吉普車都揸咗差不多廿年嘅。咁、我好鍾意咁樣，即係我就係喜歡自己嗰、那個嗰、那個 style, 個 lifestyle 囉、我唔會去比較人哋或者係特登要去追一啲嘢。
17: 你又可以揸飛機呢，
9: 咁係呢樣嘢都俾到我好大信心嘅，有幾多個啊，係咪已經嚟
17: 緊，唔
9: 係好多咋。
17: 冇啊，
9: 黃敏德囉。
17: 黃敏德囉，係呀，喺呢一
9: 個。但佢係直升機，佢係直升機。
17: 你係小型飛機。
9: 係啦。
17: 揸住架飛機呢，喺呢一個天空度飛呢，自己控制曬所有嘢呢，嗰、個心情係點樣㗎？
9: 好專注嘅，但係當你飛完之後，你又覺得好鬆弛嘅。因為嗰一刻我就正正我好專注去飛嘛。咁因為我有一段時間係玩花式飛行嘅。
17: 花式添
9: 係呀，咁所以變咗係好專注嘅。咁但係正正因為我嗰一個幾鐘頭咁專注嘅時候呢，我反而飛完之後嗰個人覺得係好 relax 同埋好有能量。

0: 就算你喺街见到我同喺电视见到我，我谂个分别唔会太大，应该我平时都系几有活力嘅，即系
1: 好有活力。
0: 起码我而家我都仲系中意一个礼拜可能有机会嘅话打两次波啦，咁
2: 打 golf 啦，
0: 系啦吓，咁我亦都系中意行嘅。未必一定是要坐車的，
2: 即是喜歡運動的，
0: 行即是拖著那個 golf 棍行，
2: 哦 golf 棍行，
0: 行18個洞，咁，
2: 哦即是你不坐 golf 車的，
0: 有些時候即是如果夏天好像這幾天即
2: 是太曬
0: 太曬太潮濕的時候就需要了，因為始終個年紀都要小心中暑，咁但是譬如天氣一涼爽少少乾爽少少我就行的了，我覺得這個才是真真正正 golf 那個運動那個精髓，
2: 精髓
0: 的精髓，因為你要行先至可以個人攰，攰你先至會個專注力散，散你先至學下點樣再專注。呢樣嘢我因為我喺 golf 入面都有個體會，就係呢我哋唔可能四個幾鐘都係好專注嘅。譬如我開咗一球波呢，我就即刻呢嗰一下就唔再諗任何嘢，就 enjoy 嗰個環境啦。同朋友傾偈啦，一齊行嘅時候傾偈啦， enjoy 見到嘅花草樹木啦。enjoy 嗰個球場，享受嗰個球場嘅設計啦。好啦，到我埋去打第二棍嘅時候，我先再專注返來，
2: 再諗，
0: 即係好似一個海綿咁，你捏緊咗佢，一鬆返，又等佢吸返啲水，又捏緊佢，又鬆返，咁樣呢嗰個專注力係可以吸好多囉。呢個我運用喺我工作上面啊，或者喺運動上面，我覺得都係好有效。
2: 所以每個人成功其實背後都係有原因嘅，即係要控制好自己嘅情緒啊，將所有嘢分好段啊，咁然後即係因為我唔知道原來打 golf 呢係要即係分開嗰個集中力，因為你行緊嗰陣時候你係可以 relax 啲嘅。
0: 但係好多人唔會，好多人就係行緊嘅時候我諗緊我正話出咗咩問題呢，點解個波去咗嗰度呢，我下一棍應該點呢，已經一度即係你不停喺度諗緊嘅時候呢好快散嘅。因為我哋嘅情緒冇可能，我哋嘅專注力冇可能可以做到四個鐘。咁正正我亦都利用行令到我攰，令到我散，點樣可以散之中我盡量可以再專注返落去呢，咁呢個就係我個挑戰，即係唔係話淨係打 golf 嗰個樂趣囉，而係情緒上面你個 mind 嘅控制上面嗰樣先至係樂趣。
2: 因為好羨慕你哋識打 golf 嘅人，因為譬如我又好羨慕黎瑞恩咁樣啦。
0: 係呀係呀。
2: 即係點解我會羨慕，因為我試過打 golf, 我就最鍾意玩 mini golf, 即係美國玩嗰啲。
0: 係呀
2: 係呀。一打落去就打開有四道門咁樣喺度哈哈笑嘅 mini golf, 好
0: 開心。我明啦。
2: 但你打大人嗰啲 golf 呢，嘩我真係覺得好辛苦，因為呢我掌握唔到嘅嗰個技術啦，同埋我真係覺得每個洞咁樣行過去真係好遠啊。
0: golf 是一個很大的要求的運動來的，
2: 運動
0: 其實體能都要求挺大 的因為你的專注力會散，正如我說。另外一件事就是呢，因為它是一個給你有空間去想的運動，譬如打乒乓球，我跟你對差
2: 就是
0: 打個球過來，我沒得想的，同一陣我就要打，是個反應，其他任何運動都是的，你 squash 啊 tennis 啊都是你的反應來的嘛，但是 golf 是你沒有一個對手的嘛，那個對手是你自己來的嘛，你打了個球出去你有很多空間給你想，為什麼我會這樣的，為什麼我

0: 其實打 golf 係好全面嘅，唔係淨係揮杆，係你球場上嘅管理啦，你嘅策略啦，你出去享受嗰個環境啦，享受同你一齊打波嗰啲朋友嘅友誼啦，呢啲全部加埋先叫 golf。如果你淨係專注打嗰個揮杆，其實你只係打緊一個 golf swing 咯，你唔係打緊 golf 嗰個運動咯。
1: 咁即係話其實打 golf 其實你要俾一個平常心嘅喎，即係其實
0: 絕對係
1: 好勝心可能未必喺 golf 嗰度係會咁大嘅幫助。
0: 可以搏嘅時候就搏，一定全力去搏。如果可以搏，但係要因應翻自己嗰個實力，因為 golf 有一道好有趣嘅，佢有一個叫做陽杆。陽杆即是說一個球場標準它是70杆，舉個例，我沒可能打到70杆的，以我今天我可能打到86杆87杆，那我就永遠沒有進步，但不是，球場告訴你聽呢，你是有個陽杆的，那我每次 send 那張記分紙進去的時候，它會跟我計一個陽杆分出來，哦，原來這個球場我是可以陽16杆的，即是每句話說70加16，即是我打86呢，就是我等同打70嗰個標準啦。
1: 哦，
0: 係啦，咁所以其實呢個係好好㗎。咁你變咗你唔會刻意去話我一定要打唔到70我就冇用㗎啦，廢㗎啦，即係個個窿咁樣，你咁樣諗呢，你唔會享受嗰場 golf。咁但係當你計埋個樣分入去嘅時候，其實如果我嗰場打到86，咦，喺個球場嚟講我等同係打到70杆㗎啦。因為我個水準係唔到職業球手嘛，佢哋係用職業球手嘅計嚟計70杆㗎嘛，唔係用業餘球手嘛。咁所以要明白自己係一個業餘球手，我打到86，原來佢係讓到86，咁我咪好大滿足感囉。但如果我打到90嘅，咁我多咗4杆出嚟亦都唔係太差，咁即係你會咁樣嘅心態呢，你就好接受到呢個運動。
1: 同埋好似好有鼓勵性喎，呢一個
0: 嘅係呀，你入得個 score 好，你咪慢慢低啲囉，可能下一次我只能夠讓14杆啫，咁變咗我要打84啦個目標。咁你嗰個追就唔會好似澳門跑狗咁，你永遠追唔到嗰隻兔仔咁
1: 啊，
0: 咁我永遠追唔到70杆咁，因為嗰個係職業球手嘅杆數嚟㗎嘛。
1: 同埋我好鍾意 golf 呢，就係呢打 golf 嗰啲衫真係好靚啊，全部白色為主啊，嗰啲帽啊各方面啊，全部嗰啲 polo shirt 啊，好鬼靚啊。
0: 天氣好嘅時候就係囉，天氣落大雨啊，啲泥板啊打上嚟嘅時候你就變咗個泥鬼咁㗎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明日早上11点会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咨询文件听日会上再到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各界的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五年规划会带给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实际的受惠。火局接待了两团分别由大埔区议员和善道会善楼组织的睇楼团，让大埔宏福苑业主到特设销售计划内的部分项目示范单位视察。局长何永贤表示，特设销售计划有超过3900个单位，当中同宏福苑面积相若的大单位有超过2000个。如果宏福苑1984户都向政府出售业权并参与计划，即使搞珠次再排在最后，仍有约2000个单位可供选择，可以说户户有份，永不落空。他说宏福苑业主的愿望是尽快安顿，因此今年第四季入伙的房委会六字居项目、九龙湾圣志苑和房协的粉岭百和路项目，都是不少街坊的心水之选。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对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能够完成神舟23号任务充满信心，港澳办正在协调，希望最快一两个月之后能够安排和黎嘉莹天地对话，细节届时会公布。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当初航天员的初选在香港进行，有120多人报名，初选推荐了40人，复选有10多人，最终选出2人，国家最后挑选黎嘉莹。孙东又说，未来香港会继续利用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因为香港在科研方面有优势，大学有很多航天领域的人才，不少本地大学都有参与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香港未来会在产业部署方面多作考虑。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四点，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下调去到每小时50公里。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景隆街。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南区田湾海旁道有渠务工程，近住香港仔基本污水处理厂的一段田湾海旁道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 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开心是你见到人哋开心你都会开心嘅。
10: 心情好啲人都轻松啲。
9: 开心并唔复杂㗎，可以好简单。
10: 凡事都一笑自知。
9: 我每晚笑住咁瞓㗎。
10: 有阵时惊喜都系一种开心嚟㗎。
9: 开心系会产生正面嘅能量㗎。
11: 星期日下午两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三点半嘅新闻同埋交通之后咧，继续翻今日嘅好心情经理人，剩翻最后半小时嘅节目空间。今日咧就系6月14日星期天啊，一个红日放假日子。但系可能收音机旁边嘅你咧，可能仲要翻工啊吓。无论你系工作紧又好，喺屋企消闲啊、躺平啊，任何情况，咁我都会陪伴你，直至到今日晏昼嘅4点。
12: And it goes.

0: 对人微笑只会令自己更开心，活在当下，培养同理心，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一对情侣或者一对夫妇咧，去到人生某一个嘅分水岭，某一个嘅关口咧，如果大家对事物或者对将来嘅睇法咧，系有啲唔系咁相同啊，可能会有一种咧越行越远嘅感觉，甚至感情啊会淡咗啦，婚姻可能都会咧就系出现危机嘅。我而家呢一个年纪咧，喺我身边嘅朋友咧，好多都系咧已经结咗婚一段嘅时间啦，而好多咧都会咧就系成日搵我玩咧就。会卖甩佢嘅另外一半嘅，譬如啲女仔咧就会卖甩佢嘅先生啦，你喺屋企凑小朋友啦，我今日约咗 Alex 啦，咁样即系因为会好放心啊，咪即系了解我嘅人啊，知道唔会有啲咩境况啊嘛，又或者有啲即系男仔 friend 嘅咁样，咁啊又会唔带老婆出嚟啊，咁样同我一齐去饮下酒啊，消闲下咁样，因为我发觉一对夫妇咧，其实就算点样如胶如漆都好啦，去到某一个位咧，其实都要咧俾啲私人空间自己，又或者咧喺呢一个相处嘅模式咧，唞一唞 ，take a break 啊，并唔系话唔爱对方，并唔系话咧已经淡咗厌咗，而系咧当大家互相忍让，去到某一个位嘅时候咧，都想咧就系做翻自己嘅。我觉得香港地嘅情侣啊，或者系夫妇咧，其实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去到呢一个钱银啊、金钱方面啊。如果大家嘅理财嘅概念咧唔系咁相同啦，又或者大家嘅嗰个事业 career path 咧有一个落差，有一个好大嘅距离嘅话咧，其实都会成为呢一个闹交嘅呢一个主题啊或者引子嘅。可能我人咧都系比较随性啦，所以我啲 friend 嗰啲男仔 friend 咧，其实都系随性啲嘅，即系唔系好紧张钱啊，又或者睇钱咧唔系一个好重要嘅位啊。而且咧，我有好多嘅男仔 friend 咧，佢真系个，佢好唔介意嘅老婆咧搵钱搵得多过佢，亦都唔介意咧要留喺屋企嗰度咧系做呢一个凑仔工，因为大家都会有一个嘅感觉或者知道咧就系搵钱能力同你嘅人品、同你嘅人嘅性格或者你嘅志向啊各方面。是不是成正比的，因为在香港地其实你搵钱搵得多的话，可能是你的交际社会比较好，或者人事比较好，同人相处容易一点，又或者很简单，其实他的理财概念一些特别即是投资方面的一些做法可能是啱返这个 trend， 那自自然即是搵钱可能会多一点，而且现在女性的那个教育程度是比男性真的高很多，因为现在譬如香港地即系大学毕业嘅女性咧，系个数量咧系多过男性嘅。我发觉而家好多身居要职嘅一啲位置啦，一啲嘅重要嘅岗位咧，好多咧都已经越嚟越多就系女性咧就系做呢一啲嘅重要啊或者决策嘅岗位。喺我身边咧，其实反而有好多个男士咧，其实咧都反而咧即系搵钱咧冇自己嘅老婆咁叻嘅。同埋始终而家我哋都活到咧即系2026年啦，即系有好多嘢咧都以一个咧就系比较新潮啲、开放啲嘅方式咧就系去睇呢一个事物啊，去睇呢一个将来嘅一个男人或者一个人啊，系咪好人咧？系咪勤力啊？系咪孝顺咧？其实唔可以用佢嘅收入嚟去衡量嘅。我觉得一对情侣咧，其实最重要咧就系目标一致啊，大家嘅价值观相同咧，对事物或者对将来嘅睇法咧相近咧，先可以慢慢咁样行落去嘅。如果成日都系咧将对方嘅缺点咧就系放大啦，咁啊将自己嘅优点咧就无限膨胀，即系觉得自己为呢一个家咧。付出一定多过你，一有比较一有分，你同埋我呢，咁呢个关系呢就可能会有裂痕啊，或者呢个裂痕越嚟越大嘅时候呢，可能会有摩擦都未定啊。两个人起码一齐啊，爱当然好紧要啦，但只有爱系咪足够呢？都唔足够㗎，仲有好多嘅忍让啊，同埋当中嘅学问呢，一定要喺实践嘅时间呢先至可以做到㗎。不过我觉得呢，好多喺我身边呢，即係好成功嘅伴侣啊、夫妻啊，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不会嬲对方，即是无论对方做了什么都好，他反而会帮他摆平，反而会在他的立场去想，就不会成日都闹对方啊，或者给一些很难听的说话给对方听到啊。成日都闹对方，成日都拿对方的缺点拿出来讨论的话，那其实大家都没有瘾而已。

0: 做个有信用的人，专注做你做紧的事，学会解决问题，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过去呢一个星期咧，我哋嘅一位朋友，我哋嘅一位抗癌勇士啊，就系吴文欣啦，离开咗我哋啦。佢都俾到我一个感觉咧，佢嘅意志系好坚强，同埋有一样嘢咧，我好佩服佢嘅。佢从来唔会即系隐瞒自己嘅一啲感受啦。佢到化疗啊，或者一啲医病嘅过程当中咧，佢痛嘅，佢真系会话俾你听，我好痛。好辛苦，佢唔开心嘅就真係话俾你听好唔开心。我见到好多嘅一啲留言呢都会话啊，其实你而家病得咁严重，点解仲要咁辛苦去做咁多嘢，又录唱片又唱歌，各方面成成咁样啦。反而呢一样嘢呢，我係好佩服佢，因为如果问心我自己即係遇到一个咁大嘅即係病啦，会唔会仲好有心机去达成自己嘅愿望呢？未必会，可能我都会係好负面嗰阵都未定。但佢就趁自己有剩嘅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写一本自传，去录了一只歌，又或者将自己的一些抗癌的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其实都勉励了很多现在患病的朋友。其实吴文欣他都是一个几划时代的人，因为很多事情他都是我行我素，就是自己觉得啱的，自己觉得想去做的就去做。我记得呢，即係好心情经理人呢都曾经访问过 Natalie 啦、吴文欣啦，都了解佢嘅一啲即係抗癌嘅一啲历程啊，嘅一啲经过等等啦。除咗好佩服佢呢好正面咁面对呢一个癌症啦，咁要克服佢之外呢，佢仲係对呢一样嘢呢就係好有信心，觉得自己呢即係终有一日呢会战胜呢一个癌魔㗎。虽然到最后呢都係离开咗我哋啦，但我觉得佢嗰份嘅精神，佢嗰种对生命嘅热爱，同埋用嗰种呢即係有限嘅时间希望可以做到无限嘅嘢，呢一份嘅精神，热爱生命嘅精神呢係值得我哋去佩服㗎。有陣时好多人呢即係身体健康，但係好多时亦都即係自怨自艾呀，又或者觉得一日得一日呀，或者晒晒自己每一日嘅光阴，每一日嘅时间呢。相比之下呢，虽然吴文欣呢陈尼佢嘅生命可以为略为短暂，即係得51岁啦，但係佢活得呢比好多人都更加精彩。亦都喺呢一度呢，希望佢两位女女呢就係节哀顺变啦，咁希望秉承住呢一份佢媽媽对生命嘅咁坚毅嘅一个精神，继续活下去。

至于吴文欣嘅呢一首作弊都系佢咧，即系较早时间冠来都攞奖啊嘅重生啊，结束今日星期天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人生如果仲有一息尚存嘅话咧，一定要活好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做自己想做嘅嘢，人生咧先活得有意义嘅。今天系星期日啦，无论系要翻工又好，或者放假都好啦，都希望你珍惜今天啦。我哋要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好心情经理人再见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听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的发展，亦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力量。陈茂波在网志说，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如何找紧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内涵，凝聚更强大力量，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又说，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亦为强国建设作出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单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听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听日早上11点将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咨询文件明日会上再到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各界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说，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五年规划会带给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实际的受惠。立法会日前完成审议国安附例，行政长官可以发出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并依照国安法律程序处理。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在电视节目表示，新附例不会改变被告的罪行和罚则，没有影响被告权益。被问到如果政府在一宗个案败诉后上诉时才发出证明书，会否令外界觉得输打赢要，汤家华不认同，说有没有需要列为国安案，一般在调查阶段就知道，但不排除基于突发事件或国际间的重大改变而需要发证明书。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将在星期一至星期三在法国举行。外电引述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星期二和七国集团领导人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工作会议，峰会期间亦会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卡塔尔、阿联酋、埃及和印度的领导人会晤，但未有安排和泽连斯基的双边会谈。今次峰会预计聚焦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峰会结束之后，特朗普计划星期三晚在凡尔赛宫和马克龙共进晚餐。马克龙的办公室说，晚宴旨在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地点选在法美友谊标志性地点，1783年签署巴黎条约，宣告独立战争结束，正式承认美国独立的凡尔赛宫。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雷雨。本港方面，早上新界东部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是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翠华船务资讯，来往香港仔赤柱蒲台岛的航班会取消由赤柱开出去蒲台岛下午五点的班次，和由蒲台岛开出去赤柱下午四点半的班次。另外，傍晚六点由蒲台岛开出去香港仔的航线将会不经赤柱。看隧道情况， 家淨係紅隧九龍入口近住收費廣場比較車多，其余各區隧道出入口都大致暢順。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看到實，買賣鬼油一定罰。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7: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6: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7: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8: 认证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9: AI 有没有听了令人开心的电台节目啊？
10: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八国人。
9: AI 怎样才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一点呢？
10: 风骚八国人的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的心理和情绪的。
9: AI 怎样才可以强身健体啊？
10: 风骚八国人的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了当练了。
9: AI 怎样问出你什么都叫我听风骚八国人的。
10: 是啊，无论你是什么人甚至是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十二点风骚八国人。哈哈，
11: 主流、
12: 另类、
11: 舞台、
12: 文字、
11: 影像、
12: 形体、
11: 媒介、
12: 环保、
13: 文化、快讯，
14: 可不可以说
15: 一回白菜、一块鸡蛋、一只葱？
16: 将作家西西的新诗用唱跳演表达，可不可以说西西诗集绘本音乐剧，带大家走入充满童心和奇思妙想的世界。
17: 一个小朋友的眼光去问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可不可以不是这样衡工量值，那我们就觉得这个 concept 和现在这个世代又要小朋友厉害过 AI 很有创意，但是一方面是这么要他守规矩要听大人讲，那这个矛盾是很相似，那我们就将这首诗的神髓也都在创作的期间都看完西西类似所有诗，做了70000多字的文字总结去同編劇同埋導演，就係翁善瑩女士啦，同埋陳廣雄先生就一齊去諗呢個故仔出嚟，咁就係一個咁樣嘅音樂劇故事啦。
16: 由一班香港兒童音樂劇團團員擔正演出，多位本地得獎藝術家攜手創作呢出音樂劇，唔單止寫俾小朋友，更加係一封寫俾大人嘅情書。再請監製呂妙敏 Janet 分享下。
17: 今年個劇對比舊年同前年咧，我哋係加多咗親子嘅角度。咁小朋友有疑惑嘅時候咧，或者其實他指出你一些盲點或錯處的時候，作為一個有權力的人，一個前輩、一個長輩、一個老師，你可不可以接受這些不是自己熟悉的定見呢？我們有沒有一個大人的餘裕去接受和包容他們，還有用更加聰明的方法、有智慧的方法引導他呢？就好像故事裡面西西女士的角色美麗婆婆這樣陪他們，我們就一起試一下咯。可能我不對呢，
16: 可不可以說西西詩集繪本音樂劇，8月7至9號上環文娛中心劇院。
2: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18: 無論你高、矮、肥、瘦，發現貪玩
19: 定係扭計唔食飯，甚至半夜拆屋，我都承諾對你不離不棄。
18: 一條尾巴，一份牽掛，為你收集最動人的毛鞋故事。
19: 逢星期日下午4點到5點，
18: 有尾相伴。
20: 又到有尾相伴嘅時間啦，咁由而家直至到5點鐘一個直播嘅節目啊，咁一陣咧就會有嘉賓嘅訪談啦。呢位嘉賓對動物咧非常之有愛心，亦都係大家好認識嘅一位藝人啊。咁而家先講下網上有關動物嘅新聞先啊。喺馬來西亞一個城市叫巴生，嗰度咧有一位43歲嘅華裔男人 Francis， 佢逢週末咧同我哋好多咧放假嘅平常人咧好唔同嘅。 佢由2014年开始咧，就每逢星期六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佢就会准时出现喺一个商业区嘅大马路旁边摆摊。但系佢并唔系卖啲咩嘢嚟赚外快，佢系风雨不改，又或者喺烈日当空之下，帮一啲无家可归嘅流浪猫狗揾一个家。Francis 本身咧就系一个 event 公司嘅老板嚟嘅，平时工作咧已经好攰啦，但系为咗呢啲浪浪咧，佢系搏晒老命。佢接受访问嘅时候话，试过喺大热天时、大太阳底下晒到甩皮，搬啲好重好多嘅铁笼，搬到双手又瘀又黑，甚至乎试过翻到屋企咧系攰到流鼻血，仲要半夜脚抽筋。但系其实佢一句怨言都冇。在这12年里面，他在街头默默坚持，成功帮助了差不多200只毛孩找到温暖的归宿。好啦，咁我哋时间嚟到晏昼嘅四点答二啦。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又翻嚟访问嘉宾嘅时间啦。今日咧有一位对动物非常之有爱心，咁大家有时候都见到啲报道噶啦。一个好非常之有爱心嘅艺人叫吴卓羲。
12: Hello， 我系卓羲嘅。
20: 系，多谢你今日嚟啊。
12: 多谢你邀请。
20: 介嗱，你带咗两只猫咪嚟啦，可唔可以介绍下佢哋？譬如年龄啊、性别啊、品种啊、性情啊咁。
12: 我帶咗兩隻貓咪嚟嘅，咁呢兩隻貓呢其實係最後生嗰兩隻嚟嘅。
20: 哦，即係、啊、即係幾大
12: 啊？即係一年都未夠。
20: 哦，
12: 最近收養嘅。
20: 係。
12: 係啊，咁因為屋企嗰啲呢就可能比較大年紀啲，咁你操縱功夫就等啲年青嗰啲嚟啦。
20: 咁所以你就帶咗你嚟啦。
12: 係啦、啊，咁佢兩隻就係我最近收養返嚟嘅。
20: 點樣嘅情況底下收養
12: 啊？因為佢哋生咗出嚟，即係有啲朋友生咗出嚟，咁問我要唔要，咁我諗其實好多啦，咁諗下，依見到佢哋又好得意喎，咁就拎埋翻嚟。
20: 即係唔忍心啦。
12: 唉，我就係咁噶啦，即係我見到我媽俾我激到暈暈地，點解又多兩隻又唔同嘅咁樣？
20: 咁佢哋係男仔女仔啊？
12: 一個男仔一個女仔。
20: 哦，咁
12: 佢就係其實佢哋係兩兄妹嚟嘅。
20: O K， 係，哦，即係一胎咁樣生咗就朋友問你要唔要？咁佢哋你知唔知佢哋咁叫咩品種咧？係全黑嘅佢哋。
12: 我諗都係一啲即係啲街貓，係啊，
20: 糖貓，但好靚啲毛啊！唔知係咪依家我會問你，俾啲咩佢哋食咧？咁樣，咁係啦，咁最後生佢哋你帶佢嚟，但係算唔算係最錫嘅咧？定係你有另外一啲最
12: 其實每一個小朋友其實你都係要即係你啱啱最後嗰個拉仔咁你可能你
20: 俾多啲心機
12: 去融合我屋企因為我屋企本身有好多貓同埋狗咁你其實你要去佢哋去磨合其實都需要一段時間
20: 明白
12: 咁你要去拎返屋企你要俾佢哋唔驚冇壓力嘅其實你個主人你都要好陪伴或者你哎唔驚咁其實我屋企其實有啲大狗即係我啲狗係叫巨型狗。
20: 哦，咁幾多 kg 咧？巨型都三十幾 kg，
12: 五六十咯，50几。
20: 哇，咁好大啦！
12: 好大隻，好大隻，好大隻。
20: 係啊，
12: 咁其實抱住佢又要俾佢哋聞下，即係俾佢哋知道啊，原來呢個係新成員啊，咁樣其實都係一個。
20: 咁又帶佢出嚟見下曬面咁樣。
12: 未帶過出嚟㗎，第一次出。
20: 多謝。
12: 係啊，係啊，第一次係。
20: 係咁啊嗱，我就睇講翻你之前先啦。你細個咧，我睇過訪問啦，你都有好屋企係養咗好多動物嘅，仲要係。好多不同類型嘅，所以我噏唔翻出嚟，你可唔可以自己講下？
12: 有好多嘅，我係好少，我係唔養爬蟲類嘅。
20: 係
12: 係
20: 係驚嘅，我
12: 驚嘅，但我有養，但我有養過一種動物叫刺猬。
20: 哦，
12: 係咁啊刺咁其實摸上手其實都唔係好即係
20: 即吉
12: 好吉嘅，因為佢咧咁即係佢一受到威脅佢就變咗個球狀，佢彈啲刺咁你要吉親隻手咁樣，咁啊最後就送咗個俾個朋友養咯，因為我屋企有貓嘅，因為其實佢都係鼠類嘅動物，咁我驚啲貓係追住佢，咁但係佢有時就行出嚟啊，又可能吉下啲貓又好似冇乜點理佢咁咯。
20: 除咗刺猬之外咧，我記得你嗰次訪問你數咗。 好多嘅，但系嗰啲系你自己养啊，定系你屋企人？
12: 雀仔咯，鱼咯，龟咯。
20: 哦，
12: 我龟嗰啲就比较夸张，我养象龟
20: 嘅。系，你而家都养紧噶嘛？
12: 有两只系啊，
20: 系啊，
12: 咁两只加埋都同我差唔多咁重。
20: 但系嗰啲全部其实系你自己养嘅。
12: 我自己养，
20: 即系你细个嗰阵时已经自己会养宠物。
12: 唔系由我谂养咗十零八年到啦，只龟系由我谂手掌。细少少，咁而家我谂都三尺几噶啦。
20: 嗯，哇，全部你啲狗有巨龟有巨型，啲猫就好惊啦。
12: 仲系养咗一鱼池嘅鲤鱼咁咯。
20: O K， 咁但系你屋企人咧，你同屋企人住噶嘛？佢哋接唔接受到咧？即系会唔会反对咧？
12: 咁佢都要，咁佢都要接受个仔噶。
20: 系啊，咁但系都惊就惊噶咯，啲真系冇得讲噶。
12: 冇噶，咁佢
20: 点令到佢接受咧？
12: 令我妈接受啊。
20: 系咯。
12: 点令到冇噶啦？即系
20: 照样。
12: 即系细细只嗰阵时，可能翻嚟俾佢见多啲啊，抱多啲啊，用呢个可爱嘅猫咪同埋狗，即系狗仔去打动到佢。
20: 系
12: 系。
20: O K， 咁佢梗系中意
12: 嘅，好难吓。
20: 佢而家都中意嘅，
12: 得我中意啊嘛，
20: 即系其他都系唔掂噶啦，唔理噶。
12: 唔系掂，哎，就系而家呢两只啱啱收养，
20: 佢就肯掂啦。
12: 佢肯掂，我睇到佢会同佢玩，因为呢两只猫成日都哄我阿妈，咁我就即系我妈就诶，即系诶摸下佢啦，摸下佢，而家摸一摸一下就好似有啲中意。
20: 咦，咁可能即系
12: 好似有啲爱心、啊，
20: 咁啊开始会对其他都有翻噶咯。应该会扩散开去噶。
12: 因为我有啲猫系分开养，因为我有个位系另外摆，即系放几只喺度。咁有啲系、因为你知道我。十一隻貓，唔係隻隻貓嘅性格都可以混埋一齊。
20: 我就係正想問你，而家其實你而家手頭上總共有幾多貓啊、狗啊、龜啊嗰啲？
12: 十一隻貓，
20: 係
12: 四隻大狗，
20: 係
12: 兩隻象龜，
20: 就係咁多啦。
12: 仲有一廿幾三十條鯉魚，
20: 係啦，係
12: 咯。
20: 正係我想問佢哋嗱，嗰啲鯉魚就有缸㗎啦。系咪全部其他動物都可以和平相處？呢、這個正係我想問頭先你話唔得，
12: 唔得嘅。
20: 係你試過唔得啊？定係即係你知道一嚟你就要分開佢哋？
12: 其實唔得嘅有好多原因嘅，譬如你貓你唔得，唔單止係打交，
20: 係
12: 會霸地盤，
20: 係
12: 就會周圍度大即係小便二便啦。咁啊嗰陣時我未喺呢間屋住之前，咁其實本身咧我就係擺曬入屋養。咁佢就喺 sofa 喺床啊，会霸佢嘅地盤，咁、
20: 哦、
12: 就会令到成间屋会好臭，
20: 即系直情喺床度屙啊嗰啲咁啊！
12: 即系佢觉得我今晚瞓完呢张床就系我嘅，就唔俾人上。
20: 即系猫都霸地盤嘅，我净系知道狗会嘅啫。
12: 初我都冇咁谂过嘅，
20: 系咯，
12: 因为你到你咁多只猫嘅时候，你就
20: 佢要生存啊！
12: 即系
20: 佢要学识点样生存。
12: 其实猫咩叫宠物？宠物就系佢想。你錫佢多啲，
20: 係
12: 即係你攬住佢喺張床度咧，哦，個 sofa 就係我嘅，咁佢霸個地盤，咁佢其實佢都好，我就要同個主人瞓㗎啦，我就要同個主人坐㗎啦，喺 sofa 度，咁我會覺得係咁，以前唔會覺得，可能兩三隻貓嘅時候，你可能唔係好察覺，唔、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咁但係而家其實十一隻貓。十一隻貓喎，
20: 係啊，
12: 好，即係其實都幾轟動。
20: 所以你有幾隻你知道唔得㗎啦，所以一定要分開佢哋。
12: 其實有啲，其實我有一隻貓咧，就係、是、我拍電影嗰陣時喺個垃圾堆度執佢翻嚟。係係，咁嗰啲貓咧，其實佢本身係一個好獨立嘅性格，搵唔到其他貓嘅，即係佢覺得喺街嗰度佢見到其他貓，其實基本上都係爭嘢食，就係、是、即係受人，即係。即係係咯，咁佢哋就即係可能就會自己就係一隻貓就喺度生存。咁、如果你再搵一啲貓嘅時候咧，可能佢就會唔中意咯。
20: 同埋我見到啲貓咧打交或者佢中意用隻手咁樣搏你，係咪啊？即係人又係對啲狗佢都會咁樣打落去喎。
12: 即係你睇到好多啲視頻，你都係㗎啦，即係拍到都唔停㗎嘛。咁我但係我啲貓。係有啲，譬如係真係嗰啲叫做家貓，即係喺出面野外生活嗰啲比較上係個啲性格會比較即係 one man cat 咯，即係你係你唔好養其他，你唔好有其他嘅貓喺我側邊， 同我一起生活，我自己就得噶啦咁样。
20: 你几时开始发觉自己？嗱，初初你养嗰啲都系龟啊，或者刺猬啊嗰啲咁啊？
12: 唔系噶，我由细到大都有养。
20: 就养猫噶啦，即系一开始已经中意猫狗噶啦。即系一养动物开始以嚟已经中意猫狗。
12: 我细个就已经中意猫。我以前我爹哋就即系买啦，就买一只猫翻嚟俾我养，咁我就开始养啦。咁跟住就。就领养咗只狗，嗰时好细个就一猫一狗咁样，咁样长大。
20: 有冇话即系咩情况底下？即系除咗你头先你讲爹哋嗰个嗰只，第一只你即系收养嘅狗？
12: 狗
20: 唔系猫狗，即系猫狗啊，是但
12: 收养啊，
20: 系第一只。
12: 唔系如果我第一只收养嘅就系有一个朋友，咁其实佢就系、是、又系一啲宠物嘅义工嚟嘅，咁佢就会喺街度喂猫。咁佢喂貓，咁佢見到有啲貓呢，咁係有啲貓係唔怕人㗎嘛。咁佢就唔怕人嗰啲就好驚啦，即係好驚俾人哋傷害呀，咁佢就拎返去屋企、就擺上去即係社交平台。咁就問人哋有冇興趣去收養，咁跟住原來佢係有咗 BB 嘅。咁就生咗出嚟，哎呀突然間又多幾隻喎、啊。咁跟住佢就問我你有冇興趣呀、啊。咁當時其實我係啱啱
20: 开始
12: 唔系啱啱之前嗰啲动物走
20: 晒，
12: 系咁、我就其实我唔系好想养。点解我养龟咧？因为我觉得龟长命过我，我就唔使咁伤心。跟住我养咗龟先。
20: 咁但系你都系两只龟啫，但系你十一只猫，始终都有。
12: 唔系啊！嗰阵时养龟未有猫噶，未有猫未有狗噶，净系养两只龟喺屋企嘅啫。
20: 系咯，咁
12: 咁就系话呢个女仔啊，咁其实我觉得。領養即係代替即係買，咁我哋講領養翻嚟，我覺得又有個意義喺度咯。咁啊，擺
20: 感受特別深嘅，
12: 係啊，
20: 佢同你嘅感情都會深啲，係咪咧？覺唔覺得？
12: 佢又冇理你嘅，佢其實基本上有得俾佢食，有得俾佢飲啊，咁啊擠啲嗰啲即係嗰啲貓條俾佢食，咁佢就即係食完咁咪行開㗎啦。
20: OK，
12: 咁只不過係我覺得領養其實係另一種感受，對於我自己嚟講。
20: 但係點解會養到十一隻咁多咧？同埋即係
12: 咁，其實呢個世界好多流浪嘅貓，同埋好多需要照顧嘅寵物嘅。
20: 係
12: 即係我做唔曬，原來發覺
20: 係、即係你盡量收得就收啦。咁
12: 你就咪搞到咁咯？
20: 嗱，你點樣形容貓同狗嗰個性格上或者性情上面嘅分別？
12: 學你話齋就係、是、即係我覺得係相對。你狗你其實俾佢即係你有一個好好嘅屋企
20: 依賴啲
12: 啊，咁你其實你又要照顧得佢多啲，因為你要放狗，
20: 係
12: 你要帶佢出去行街。咁你貓其實咧，你俾完佢食之後咧，佢又唔會好理你嘅。咁我覺得兩樣嘢係好唔同嘅物種嚟。
20: O K， 啲貓就唔黐人嘅。
12: 某部分我十一隻有兩隻黐嘅啫。
20: 係
12: 係
20: 就係而家呢兩隻。
12: 唔係啊，一隻嘅啫呢度。
20: 點樣黐法咧？佢哋黐人。
12: 你叫行，佢會肯行埋嚟。咁你咁佢即係你知道啊！你叫佢，佢可能會跳上你個心口，你個肚會控下你啊！咁同埋你坐喺 sofa 度，佢會過嚟揾個頭撞下你啊！咁
20: 係。O K， 但係你嗰啲咁大隻嘅狗唔會咁黐身㗎啦。
12: 黐㗎都。
20: 都黐㗎。
12: 黐㗎，唔係所以成個 sofa 都震曬㗎。
20: 嗱，我睇嗰本書，
12: 係
20: 佢咧裏邊咧寫咧話，狗咧就會咁樣諗嘅，佢俾嘢我食，俾地方我瞓。佢肯定系神啦，但猫咧就会咁谂嘅，佢俾嘢我食，俾地方我瞓，我梗系神啦。你同唔同意呢句呢段说话？
12: 绝对同意，
20: 系嘛？
12: 系咁，你其实
20: 高傲好多神，唔系神，
12: 即系
20: 猫。
12: 佢当我神嘅时候，佢即系狗，即系狗咧，其实。

0: 我喺屋，即系我唔使工作嘅时候，我就喺屋企，可能处理啲猫狗啊。
1: 系啊，
0: 即系我要睇下啲姐姐点样去处理佢哋啊。
1: 哦， okay? 即系你监督住噶。
0: 咁我都会，我有时会同啲狗冲凉嘅。
1: 哦，自己喺屋企啊？
0: 系啊。
1: 哦，
0: 咁我觉得
1: 但系咁大只狗，你冲完凉，你吹嗰下嘅，
0: 我喺花园嗰度冲嘅，系、okay. 啊，咁我买嗰啲已经系嗰啲系比较上系专业的
1: professional 专业嘅
0: 吹风机
1: 系啊，嗰啲好大，
0: 咁我
1: 觉
0: 得系，我觉得同狗系冲凉系有一个互动嚟嘅，
1: 嗯，
0: 咁你猫就唔会啦，咁你知道猫其实唔系好中意冲凉，
1: 系啊，就唔系好使冲凉嘅。
0: 唔係㗎，我有啲冇毛貓。
1: OK。
0: 咁你冇毛貓其實好多油份。咁、其實
1: 呢個同我馬冠中講嘅嘢一樣。
0: 係。
1: 係好多油。
0: 係，其實係囉。咁好多油嘅時候，咁你又要黐咗，即係佢出油，你可能你有毛嗰啲你唔係好察覺。你出油嗰啲呢，佢都係周圍嗨呀、凹痕呀，咁其實你都係污糟。即係你油黐咗嗰啲，可能嗰啲木啊、地下啊，佢成身都係污糟，咁所以你要可能一個禮拜，咁其實冇毛貓最方便，一水擦完毛巾攣咁樣就搞掂一隻㗎。
1: 即所有都係你自己洗嘅？
0: 唔係，
1: 但好多時都會。
0: 係即狗隻我會多啲咯，貓我會監督佢，譬如撩耳仔啊、剪手指甲啊，係、啊，咁係咁同埋
1: 我最驚就係剪手指甲。
0: 我啲姐姐，我姐姐訓練到好犀利嘅，
1: 係嘛？
0: 即係佢知道點樣揾，即係揾點樣揾條毛巾包住佢啲手手腳腳，即係裹住佢，跟住第一隻出嚟剪咁樣咯。
1: OK。
0: 咁撩耳仔啊嗰啲咯，咁我都要盡量睇，咁同埋睇佢哋即係我會間唔中一得閒就入去，即係睇佢哋每一隻嗰啲狀態啊，就問啲姐姐佢哋嘅大小二便係點樣啊？
1: 係。咁其實嗱，都幾你自己都幾落手落腳去 take care 嘅喎，但係其實你係一個點樣嘅爸爸呢？我咧就係一個好緊張嘅，即係我其實我好多嘢都係姐姐做嘅、
0: 嗯，
1: 但係問題係我好留意佢哋嘅，所以佢哋一少少可能趌一趌少少腳啊，我就會知道佢哋一定有嘢啦，關節啦或者咩其他椎間盤啊嗰啲。你咧，你係一個點樣嘅爸爸呢？
0: 我其實有時工作幾忙，
1: 嗯、
0: 忙嘅時候即係其實我都可能同即係教姐姐係點樣。去睇佢哋嘅狀態，即係譬如佢哋可能大小二便係點樣啊，即係暢唔暢通啊，同埋真係唔係真係你會知道，可能
1: 係遠嘅定係
0: 唔係同埋你咁多隻貓嘅時候，你喺個貓砂，你唔知道邊只有屙，入邊有邊只小便，邊只冇小便，你冇小便就好大件事嘅。
1: 嗯，
0: 係啊，咁所以我就要監督姐姐，咁佢一有啲咩事嘅時候，佢即刻話俾我聽。我第一時間去睇醫生嘅，我係第一時間嘅，
1: 都係緊張少少嘅。
0: 咁梗係啦。
1: 係，喂，你曾經咧訪問到話，工人姐姐同寵物個關係就好啲嘅，因為可能真係佢哋要成日都 take care 佢啦。咁、有冇見過佢哋即係同姐姐有啲咩？一隻貓咪走咗入嚟我哋嗰個 panel 係，佢撳咗，係，我哋繼續講先。
0: 但我冇聲喎。
1: 係啊，
0: 我冇聲。
1: 係，我哋而家播首歌先。
0: 好，sorry。

带嚟嘅有 Beatles 嘅一首歌叫 Do You Want to Know a Secret 啊。咁头先咧出咗个小意外咧，就系因为阿卓希嘅只猫咪就走咗嚟个 panel 度，唔知系咪揿咗某少少掣咧，我哋突然间听唔到自己讲嘢。咁所以咧，一阵喺四点半钟嘅新闻简报之后咧，我哋会继续同阿吴卓希倾下，即系佢同佢十一只猫、四只狗嗰个相处之道系点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火局接待了两团分别由大埔区议员和善道会善楼组织的睇楼团，让大埔宏福苑业主到特设销售计划内的部分项目示范单位视察。局长何永贤表示，特设销售计划有超过3900个单位，当中和宏福苑面积相约的大单位有超过2000个。如果宏福苑1984户都向政府出售业权并参与计划，即使搞珠次序排在最后，仍有约2000个单位可供选择，可以说户户有份，永不落空。他说宏福苑业主的愿望是尽快安顿，因此今年第四季入伙的房委会六次居项目、九龙湾圣志苑和房协的粉岭百和路项目都是不少街坊的心水之选。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对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能够完成神舟23号任务充满信心，港澳办正在协调，希望最快一两个月之后能够安排和黎嘉莹天地对话，细节届时会公布。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当初航天员的初选在香港进行，有120多人报名，初选推荐了40人，复选有10多人，最终选出2人，国家最后挑选黎嘉莹。孙东说，未来香港会继续利用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因为香港在科研方面有优势，大学有好多航天领域的人才，不少本地大学都有参与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香港未来会在产业部署方面多作考虑。天水围一名四个月大的婴儿在家中昏迷，送院后不治。警方早上7:15接获婴儿的父亲报案，说一名四个月大女的婴儿倒卧天水围天众院住所的床上，没有呼吸，昏迷不醒。救护员到场将婴儿送去天水围医院抢救，到8:00证实不治。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有阿三提翻你，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现时最高车速限制下调至每小时50公里。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而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宁街。而喺新界区，沙田市中心一带车多，包括元和路、沙田乡事会路等等较为繁忙。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旺角海泓道有渠务工程，去佐敦道方向近住富荣花园嘅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目标明确，就是要够惨又够好听。

0: Jason 話創作今次呢首作品嘅時候咧，佢聽翻好多90至2000年代香港嘅流行曲嘅，令佢自己都好想創作到一啲流行好聽又襟聽嘅旋律，於是乎就有呢一首《慾緊慘情歌》《取消追蹤》嘅出現。
1: 我就算明了已分了手。
0: 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 ，Chris W， Ryan P，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林伟俊取消追踪。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午，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无论你高矮肥瘦，发现贪玩，
5: 定系扭计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4: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无瑕故事。
5: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4: 有美相伴。
6: 养宠物从来都唔简单，
7: 想你嘅无瑕食得、瞓得，成为超级优秀。
6: 分享宠物健康资讯，全方位守护主子日常，
7: 就等我哋陪住你一齐
6: 优秀同行。
8: 今日嘅有美相伴咧，仍然都有优秀同行呢个环节啦。其实呢个环节真系好紧要，等我哋认识多啲点样去照顾啊、保护我哋嘅毛孩啊。咁啊，今日仍然有成大动物医疗中心急症兽医林佩佩医生 Dr. Betty Lim 嘅 Betty。
9: 诶 ，Hello， 你好，主持人，
8: 麻烦你啦，
9: 冇问题。
8: 咁咧，今集我哋讲下有啲咩嘅症状啊，系即系如果我喺屋企发现只毛孩咁样嘅时候，就要即刻即系寻求呢个兽医嘅帮助啦。咁例如有時係咯，見到啲毛孩唔舒服啊，咁可能家長都會話：，睇多一晚先啦。咁你但你作為急症獸醫咧，其實有咩症狀係唔等得嘅，即刻就要去診所噶啦。
9: 嗱係啊，好多時咧等多一晚先呢一樣嘢咧，其實都有可能會錯過咗一啲救命機會。咁我會歸納翻咧，有啲乜嘢症狀係真係必須去立即去急症咧？咁首先第一就譬如係呼吸困難，如果你突然之間見到毛孩佢擘大口唞氣唔停啊，或者佢個呼吸咧嗰個肋骨咧個位置喐動變化好大，條脷甚至伸咗出嚟變白變紫呢一啲咧，其實都係代表住有一個缺氧情況。咁呢啲都係有即時生命危險要。去睇急症嘅。第二就系譬如一啲神经系统出事啦，咁啊，例如系突然之间佢抽筋啊，意识好似变到唔系好清醒啊，或者佢只脚突然间好似瘫咗行唔到，咁呢一啲其实咧都有可能系牵涉个脑啊、脊椎啦，或者系一啲严重嘅内科问题，例如譬如低血糖呢一啲，咁其实都系需要去即刻去做处理咯。
8: 其实最近我都有一次就系我一只老毛孩啦，狗狗啦，咁就系夜晚黑突然。突然间呼吸有啲声啊，开始急促啊，然后有啲声。咁我咧就系一个好紧张、好小心嘅家长嚟嘅。咁我即刻带佢去急诊啦。咁就即刻做咗一个简单嘅超声波啦。咁就即系发现系心脏发大啊，有肺积水啊，咁即系个肺部有啲花啊，咁。咁所以即系其实有啲嘢真系唔可以等啊。咁譬如另外就系唔食。毒物啊，譬如讲佢我哋成日话唔可以俾狗食嘅朱古力啊、百合花啊，咁或者人类嘅药物，嗰、那个黄金抢救时间系几耐嘅咧？
9: 通常如果你话食咗有毒嘅嘢啊，或者食咗啲玩具异物嗰啲啦，咁我哋黄金嘅抢救时间其实系大约4个钟左右嘅啫。我哋咧都必须要趁住个毒素未话完全吸收啊，或者个异物仲系喺个胃度咧，用一啲吹吐啊或者内窥镜嘅方式去攞佢出嚟，因为始终对动物嘅创伤咧系会最细嘅。
8: 咁即系如果 譬如遲咗漏咗，咁帶啲咩係會令到醫生好難即刻施救呢？
9: 我哋會話啦，其實有兩樣嘢係非常之重要嘅。第一呢，就係佢食咗嘅嘢嘅包裝啦，同埋食剩嘅殘骸啦。因為如果你真係譬如食咗啲唔應該食嘅藥啊，或者譬如一啲嘅食物啊，你一定要帶埋個包裝紙嚟嘅，因為我哋都要清楚去計算返佢個成分啊，食咗嘅劑量啊，個毒性影響啊係啲乜嘢。第二就係最好帶返呢佢過往嘅一啲嘅食緊嘅藥物啊，或者係啲病史嗰啲過嚟。因為如果我哋冇呢一啲資料呢，其實就會需要係由頭開始去重新估過呢，亦都會浪費咗去救治嘅時間囉。
8: 嘔吐腹瀉嗰啲好常見㗎嘛，但點樣分辨佢係普通腸胃炎啫，定係一啲致命嘅急症呢？
9: 我會話最關鍵其實係睇佢有冇持續性啦，同埋睇佢本身個精神狀態係點。一般嘅腸胃炎呢，其實通常都係嘔一次兩次，精神胃口其實都仲係好 OK 嘅。咁但係如果通常係一啲危險啲嘅問題呢，佢就可能會有一個持續性嘅嘔吐啦，甚至係屙黑便啊、血便呢一啲嘅。如果你摸佢肚仔，佢會痛啊、唔舒服啊，或者佢精神胃口變到好差，或者你直情係目擊到佢係食咗骨頭玩具呢一啲呢，咁就非常之重要。要即刻去急症嘅，因为我哋都需要去帮佢做一啲诊断啦，去睇翻佢啊，譬如会唔会话塞咗肠咧咁样。
8: 咁如果譬如屙唔出尿咧，点解会系致命嘅急症咧？有时啲公猫啊，佢尿道阻塞会拖延咗几个钟，然后有咩后果？
9: 其实呢一个系急症室里边咧都几常见嘅。如果你见到有啲猫猫咧，佢去小便嘅动作，但系佢好似屙尿啊，屙得好辛苦啊，可能完全屙唔出，或者净系得一两滴啊，甚至会叫啊、哀鸣啊、呕啊呢一啲咧，其实都系有机会已经系有个尿道阻塞情况。其实只系拖延几个钟头咧，因为个膀胱会越嚟越大噶嘛，咁其实都已经会有撕裂嘅风险啦，同埋个毒素因为佢排出唔到咧，亦都有可能引致急性嘅肾衰竭噶。咁个血入边嘅钾嘅指数过高啦，其实都会引致譬如心跳嘅问题啦，呢一啲都系有生命危险，需要立即去处理嘅。
8: 眼睛啦。眼睛红肿啊，或者流脓啊，咁呢啲都可能表面上嘅症状都系比较严重啦。但可能佢突然间眯下眼啫，咁好多人以为滴下眼药水就得噶，但系点解眼疾拖一晚，可能随时都会有失明嘅可能性？
9: 系啊，因为譬如眼仔突然之间红啊，或者眼水多咗啊，甚至佢纯粹系眯眯眼咧，其实都已经代表个眼系有啲唔舒服啊，好痛咁样。咁其实原因咧，佢可以系眼角膜嘅溃疡啦，亦都有可能系一啲急性嘅青光眼。如果立亂去滴眼藥水或者去等嘅話咧，其實眼角膜咧都有可能會有穿嘅風險啊。同埋如果佢係有青光眼嘅，咁眼壓亦都可能係因為太高啦，而令到嗰個神經視力嗰啲咧係有永久嘅傷害。咁所以呢啲都唔建議係去等咯。
8: 如果表面冇傷痕，但可能內出血咧，主人點樣靠觀察牙肉嘅顏色啊、心跳啊、腹部去判斷有冇暗傷咧？
9: 咁其實正常貓貓狗狗咧個牙肉嘅顏色就應該係粉紅色啦。如果個牙肉嘅顏色變到譬如有啲白嘅，咁呢一啲都有可能代表個血液循環變差啦，甚至係一啲失血嘅情況。其實你屋企可以做一個小測試嘅，就係用手指嘗試撳一撳啲牙仔嗰啲牙肉。咁如果佢唔係兩秒之內變翻粉紅色嘅話咧，咁呢一個都有可能係危險嘅信號嚟嘅。
8: 半夜出事梗係好彷徨噶啦，咁去急症室之前咧，主人都要預先準備啲咩資料，然後幫醫生可以快速啲掌握個病情咧。
9: 其實拍片咧都幾幫到手嘅，因為有時有啲症狀啦，例如譬如抽筋啊，或者係喘氣啊，或者可能係行路怪怪啊呢一啲咧，有陣時動物嚟到診所咧，可能未必話表現得好好嘅。咁所以如果你拍定片俾我哋咧，亦都可以幫助我哋去做診斷嘅。
8: 雖然係危急，但係都要即時做呢樣嘢，咁就容易啲睇出究竟咩問題啦。今日唔該曬 Betty，Thank
9: you。

0: 时间嚟到晏昼或者黄昏啦吓，当四点搭九个字，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有美相伴，今日嘅嘉宾就系吴卓羲。
1: 系
0: 咁，头先我哋倾咗一轮啊，我哋倾到咧就系、是、你话个即系工人姐姐同啲猫咪或者啲宠物咧个关系仲好过同你。
1: 绝对系。
0: 系咯，咁就因为佢哋落手落脚多啲系咪啊？即系对佢哋时间多啲。
1: 我好。我幸運地啲姐姐都好
0: 好幫到手，
1: 好鍾意貓狗嘅。
0: 哦、oh,ok。
1: 係咁佢哋就其實我有時我譬如我瞓覺咁我都有啲貓上嚟入我房瞓覺嘅。
0: 係
1: 咁原來呢佢哋啲姐姐瞓覺之前呢佢我問佢喺度搵乜嘢。咁原來佢捉兩隻貓返入佢房瞓，佢哋自己房瞓。
0: 哦、即係佢都會同貓貓瞓嘅。
1: 係咁我點呀咁我哎 ,ok 啦。
0: 咁你仲有好多隻揀㗎嘛。
1: ok 啦我咪 ok 啦。咁有啲要喺裏面，咁其實佢哋有啲好煩嘅，你入完嚟佢又要出嚟又要開門俾佢並拎板。咁我隻貓我自己識開門。
0: 係。
1: 係呀咁佢哋。
0: 自己識開門點喎
1: 咪跳上去個手柄咁兩隻手一拉佢就出開門。
0: 係嘛。
1: 真㗎真㗎真㗎。佢成日開我道門同埋開我媽道門㗎。
0: 不過寵物貓狗真係聰明嘅佢哋。
1: 即係睇到你識做，咁佢唔係有手指啫，其實基本上佢都知道大概係點樣做㗎。
0: 最近我就睇咗一個片囉，就係、是、講一隻煙帶牧羊好聰明，佢唔知係咪喺日本。即係佢識帶你路呢，你話去邊度呢，佢可能幾個地方佢都識嘅。
1: 咁呢啲係五大最聰明嘅狗。
0: 係呀係呀，最聰明嘅煙帶牧羊。好，咁但同你呢有咩窩心嘅嘢呢？
1: 窩心其實貓來來去去個窩心佢都係你叫佢肯行埋嚟俾你抱，同埋佢瞓喺你嘅
0: 手。但會唔會好快就走開嗰啲嘅？
1: 所以要即係自己都要學下囉，學下點樣抱佢哋呀，點樣摸佢哋呀，即係知道每一隻唔同嗰隻個貓嘅性格，係即係有啲你叫佢都係基本上佢都唔睬你嘅，係咁你叫佢有啲係過嚟之後，佢可能暖兩暖咁樣就行開咁樣，咁有啲直情係有嘢食先行埋嚟，係啊咁咯。
0: 咁但係頭先你講咧話問我即係中唔中意冇毛貓啦，咁你又講咗啲冇毛貓特別有嘅性情喎。
1: 其實我有啲冇毛貓都係人哋譬如生咗出嚟咁啊，其實。哎，有冇試下養下冇毛貓啊？咁樣佢即係佢又送咗兩隻俾我養嘅嗰陣時，咁啊冇毛貓其實有好多人都唔好驚，
0: 係啊，
1: 好似外星人啊，
0: 係啊。
1: 咁其實我覺得冇毛貓係最嗲嘅，即係貓種嚟，即係喺以我嘅經驗嚟講，
0: 係
1: 因為佢哋係凍嗰陣時候，點解佢嗲呢？因為佢要取暖。
0: 哦，因為冇毛。
1: 係，咁其實佢係。
0: 你真係好有性，知道自己嘅需要喎。
1: 咁你凍你都想，
0: 你會唔會俾衫佢著？
1: 我會㗎，梗係要，因為我知道嗰啲温度係幾多對幾多係佢哋要著衫。
0: OK。
1: 咁你嘅熱嗰陣時係點樣？係咯。
0: 嗯。
1: 咁其實佢哋有到好處嘅，對於我嚟講，因為佢其實係一個暖水袋嚟嘅。
0: 係。
1: 咁我瞓覺嗰陣時候，冬天我都好需要佢㗎嘛。
0: 嗯。
1: 咁佢都會攣埋嚟啊，咁兩隻一齊喺個袋，喺個被竇嗰度，我覺得有幾窩心。
0: 嗯。明白。好啦，有一樣嘢咧，即係對你嚟講係都幾緊要嘅，就係、是、啲。糧食是啊，他們經常吃什麼就最好呢？
1: 其實因為我本身覺得貓狗呢，其實他都生命都是匆匆，都是這麼多年的，
0: 嗯，
1: 那我覺得之前我會給很多譬如罐頭啊，即是那些是即好像很好味的東西啊，即我見到我自己都想吃的東西咁俾佢食，咁其實原來唔可以食咁多噶，
0: 係
1: 因為佢可能佢嗰啲，可能佢啲防腐劑或者係有啲鹹啊，
0: 係
1: 佢會影響到佢個腎，
0: 係
1: 嚇。同埋我之前我就去讀咗一個即係
0: 寵物營養、
1: 寵物營養同埋寵物嘢食嘅課程，咁啊親手又要親手落去做啊，同埋要知
0: 係咯，即係要啲食啲咩咧？咁即係佢教咗你咩咧？
1: 咁其實有好多嘢原來我都係唔知嘅。
0: 例如呢
1: 西蘭花
0: 是好嘅，好嘢，
1: 好嘢嚟噶。咁、
0: 哦、
1: 你藍莓啊？
0: 係藍莓，我知藍莓。
1: 南瓜啊，
0: 嗯，
1: 山藥啊，咁其實呢啲都係可以食得嘅，即係嘅，對於貓狗嚟講都係一啲 天然嘅 super food 嚟，
0: 所以都系要整先食，系咪咧？如果以你嘅形式，
1: 咁你其实你妈，咁你冇，其实我就冇乜太多时间。咁可能因为我上堂嗰阵时，咁我姐姐都喺我隔篱，咁有啲基本嘅知识佢都知道嘅。咁佢有啲俾啲咩佢食啊？原来俾啲可能鸡蛋，你又唔可以俾太多。即係蛋黃佢啊，同埋豬肉。
0: 咦，唔可以俾打得蛋黃啊？
1: 因為容易，即係有啲狗係會腸胃唔舒服，好敏感嘅。
0: 因為最近我隻狗咧，其實佢啲唔係咁啲血色唔係咁好啊。咁所以咧，反而醫生叫佢食多啲，即係佢啲營養唔夠。
1: 咁每一隻都唔同嘅，因為我自己本身我知道佢有啲係俾蛋白佢，咁其實我啲狗其實好需要protein。咁你譬如我啲你蝦，咁其實蝦又唔可以俾太多，因為可能佢啲蝦可能會令到佢腸胃敏感，會肚餓。咁我哋都即係你咁每一個人嘅，即係我會好留意佢哋即係嗰啲腸胃狀況啊，或者係眼啊、牙啊、脷啊，牙你刷
0: 牙好緊要嘅，
1: 好緊要。你有
0: 但係幾係咪刷唔刷牙嘅咧？佢哋肯唔肯刷牙咧？
1: 肯唔肯刷牙？咪污糟都要刷噶啦，即系你睇你唔可，因为你长时间佢有多牙石咧，会牙石会影响到，会令到即系有危险噶。
0: 系
1: 啊。
0: 咁系啦，咁你譬如你学咗几耐啊？
1: 学咗一段时间啦，咁攞咗个证书噶啦。
0: 系。咁可以点咧？就攞个证书嚟做营养师。
1: 营养师就再好高好多层啦。咁香港唔系得好多个营养师嘅，即系你要攞到呢个资格。
0: 系。
1: 因为我都識得一啲獸醫，咁佢話營養師其實香港都嘛，佢成日叫我讀，我讀咗，我唔使拍戲噶啦，唔係即係我因為要真係要花好多時間去讀，
0: 明白
1: 係啊。
0: 咁你使唔使自己落手落腳去整嗰啲食物啊？
1: 我上堂就係要整咯。
0: 哦，即係上堂嗰時候就已經教埋你點樣整，點樣整。
1: 係啦。
0: 例如咧，
1: 雞肉點樣整啊？咁嗰啲係叫做風乾啦。咁你
0: 有機
1: 有即係有機，佢教你點樣去風乾，譬如嗰啲雞肉啊，或者係一啲點樣去溝一啲譬如南瓜粉啊，有好多㗎，有西蘭花粉啊，
0: 真係好
1: 係啊，有山藥啊，咁你其實即係又學下
0: 人食都得啦。
1: 其實俾人睇嘅，唔係即係我哋都學到呢啲嘢。咁其實整個蛋糕又可以，即係嗰個關係可能。即係個氛圍會好咯。
0: 咁有咩有趣嘅經歷啊？即係喺度整嘢食嘅過程。
1: 我俾你睇我整咗啲咩。嗱，你幫手形容下。嗱，我整咗。
0: 哇！淨係自助餐咁嘅喎。
1: 咁係咪人係咪俾人睇嘅咧？
0: 有啲一塊塊好似薯片咁嘅嘢。
1: 係，其實佢係雞肉風乾，其實佢要風乾廿幾個鐘。
0: 哦，有好似 hamburger。
1: burger 啦，咖喱雞肉豬扒飯啦，又有即係雞腿
0: 啦，
1: 又有炸雞腿啦，又有蛋撻啦。
0: 係啦，我就見到蛋撻啊。
1: 又有燒賣啦。
0: 呢啲係你一次過整啊，定係
1: 整幾堂？咁一堂一日可能要整幾款咁樣，咁你其實你整都係俾我去即係更加即係俾個深刻我記得係點樣去溝呢啲嘢，令到啲狗可能有個營養喺度。
0: 哦，但係全部你有得試下嘅，自己
1: 冇味
0: 嘅
1: 全部
0: 冇味嘅，
1: 冇味。
0: 但係佢哋對佢嚟講就好有味，我真係發覺係咁嘅。
1: 我初初都咁諗，
0: 但其實唔係。
1: 但其實你知唔知道狗係點食嘢㗎？即咁就食咗落去，基本上佢冇經過個味蕾，可能最後先會有。
0: 但係佢哋有病嘅時候，佢哋會揀㗎喎。咁佢哋憑咩揀呢？佢既然係冇味嘅。
1: 嗅覺，即係佢聞，佢聞啦。
0: 係囉。所以佢聞嘅時候係會分到多啲味，即係不同層次嘅味嘅。
1: 咁佢聞咗之後，佢唔會，即係佢可能嗰個口感又唔係好啱佢。咁你唔一定係個味。咁其實基本上嗰啲雞肉我哋係冇調，即係嗰啲雞蓉啦，冇調到味。
0: 係啊，千祈唔好。譬如我醫生成日叫話唔好你哋以為人煲嘅湯老火湯其實就唔可以俾動物飲。
1: 同埋可能好多人都唔即係可能養寵物嗰啲唔知道千祈唔好俾啲湯渣嘅骨俾佢食。
0: 係啦係啦。
1: 咁你譬如你未煮即係可能烚咗會好啲，你煲得耐呢咁嗰啲骨呢會脆。一脆即係可能而家即係可能香港人即係可能地方比較有限佢養嘅狗可能嗰啲狗仔呢就如果有啲細骨頭界破咗喉嚨就好大件事，咁所以呢個都要留意一下。
0: 咁嗱，你養咗動物咁耐啦，咁一定有啲生離死別啦，咁樣係啊，有冇啲
1: 就
0: 是、分享。
1: 就是最怕生離死別，我才養兩隻龜的。
0: 嗯。
1: 隻龜是給我要即是幾
0: 療愈你的。
1: 不是它長命過我嘛。
0: 是。咁但是你始終都有經歷過的。
1: 有。
0: 去到什麼的狀況？
1: 因為我再即是這一堆貓和這幾隻狗其實之前我是養了三隻貓一隻狗。
0: 嗯。
1: 我養嗰陣時係差唔多係同年養，咁佢哋一齊長大嘅時候喺一年
0: 一齊老，
1: 一齊
0: 同我而家嘅情況一樣。
1: 幾隻狗其實之前我係養咗三隻貓一隻狗，我養嗰陣時係差唔多係同年養，咁佢哋一齊長大嘅時候喺一年
0: 一齊老，
1: 一齊
0: 同我而家嘅情況一樣，
1: 同一年裏面走咗四隻，
0: 即四隻走曬，三隻貓同一隻狗全部走曬，係
1: 啊，走曬。咁你咁我、那個、
0: 但佢哋係老走啊定係
1: 咁你老咁其實貓動物就咁奇怪嘅，就係、是、佢會令即係可能你走嘅時候，我覺得原來佢都走囉，即係佢即係會好出心情。
0: 哦，係啊係啊，我試過啦。
1: 會㗎會㗎。
0: 我第一次養嗰兩隻狗，佢哋係兄妹嚟，即係胎嘅其實。
1: 唔係因為你一齊相處咁耐呢，
0: 一隻走咗之後，第二隻一個禮拜之內
1: 係我半年裏面啦。咁你諗我喊過幾次？
0: 嗯，
1: 系啊，咁
0: 系，咁但系而家你会唔会因为经历过就冇咁，即系会面对得好啲咧？
1: 会嘅，面对一半咁，你但系始终你都有感情。因为我最近我谂我一年前左右我都走咗一只母猫，好、
0: 哦、
1: 突然喺我张床同我瞓瞓下觉，突然间心脏病，
0: 哦，
1: 三分钟内走咗，
0: 嗯，
1: 突然间，
0: 系，
1: 即系好突然，咁所以都以前我即係喊到豬頭咁樣嘅，咁呢個就即係呢一隻講我知道啊，佢即係可能天仙呢個心臟咁佢會都好過佢瞓喺醫院咁耐，即係你咁多諗囉。
0: 係，其實我而家係咁諗嘅，
1: 係
0: 係啊，寧願佢突發性
1: 係即係安安長長，
0: 啊，
1: 即係唔好咁辛苦啊。
0: 其實人都係即係睡夢中。
1: 因為我之前我就養了一隻狗，咁其實即係就係呢一堆狗走咗一隻，咁佢本身就係嚟到嗰陣時已經有病，開化咗個肺，咁我都醫咗佢好耐，同埋花咗我好多金錢去醫，咁但係始終都係救唔到，咁啊都係我盡咗力，咁就算數。咁我希即係，但係佢好辛苦咯，
0: 嗯，
1: 係咯，咁我希望即係啲貓狗其實都係唔想佢太辛苦離開啫。
0: 嗯，有冇上限你自己啊？你而家已經11隻貓、4隻狗、2隻龜。仲会唔会再收？

0: 冇上限，
1: 冇上限，
0: 冇上冇上限，但系唔会特登咯。
1: 嗯，
0: 系啊，
1: 即系如果遇到，
0: 即系你咁多责任越大嘅时候，咁我系好想嘅。咁
1: 我就系想你讲下，即系你寄予啲人养动物系啲咩？
0: 唔好弃养咯。咁、我觉得系即系你养嘅就要你负到佢一生嘅全责，我觉得系最紧要嘅。咁你如果唔你养得你就冇其他藉口要去遗弃嘅。
1: 好，今日好唔该，好多谢阿吴卓熙上嚟同我哋分享动物嘅大家嘅相处啊，有咩难忘事啊咁样。我哋下星期日同样时间喺4点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有呢一个有美相伴，到时候另有一位嘉宾嘅。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晚至到星期二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呼吁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话，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上班上学前应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需小心考虑交通情况。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明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明日早上11点会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諮詢文件明日會上載到專題網站，並會在多個指定地點派發，市民可以透過專題網站、電郵或者郵寄提交意見。政府會舉辦多場諮詢活動，聽取各界意見。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說，香港編制第一個五年規劃是歷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義。五年規劃會帶給香港市民和社會各界實際的受惠。特区政府听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的发展，亦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在网志说，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怎样抓紧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内涵，凝聚更强大力量，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又说，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亦为强国建设作出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太子有唐楼发生租务纠纷，一名男子涉嫌袭击被捕。警方早上11点几接报，说两名男子在太子道西129至131号一座唐楼单位入面，怀疑因为租务问题发生争执，两人报称期间怀疑被对方淋拨不明液体。事件涉及一名41岁男业主和42岁男租客，两人分别胸口和手部受伤，清醒由救护车送去广华医院。警方其后以涉嫌普通袭击拘捕两人。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受低压槽影响，广东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已经取消咗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回复去到每小时100公里。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山顶道上行方向近住加烈山道一段慢车，车龙接近山顶导游站。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区沙田市中心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繁忙，包括就是元和路、沙田乡事会路等等都稍微车多少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8，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0: 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3: 文化快讯。
6: 太阳提供稳定的光能和热能，对生态系统来讲举足轻重。如果没有这个强大的能量来源，地球上的生物包括人类都不能够生存。
7: 所有生物都会经历生老病死的循环，但你有没有想过太阳都会有死亡的一日呢？如果太阳死亡，那地球又会变成怎样呢？
6: 香港太空馆接下来就会播放两套《太阳的奥秘》系列的电影，让大家可以深入认识这个对地球相当重要的行星。第一套电影《太阳的力量》就讲述太阳的诞生和死亡，听听他们的一级助理馆长彭翠红博士的介绍。
8: 其实太阳的力量呢就会直接日全食，追溯45亿年前太阳的诞生，拆解太阳的能量来源，同埋探讨呢个行星咧点样赋予人类生命同埋文明嘅。
7: 太阳系生命之源，但系第二套电影《太阳的另一面》就希望大家注意佢所潜藏嘅致命危机。再听听彭博士嘅介绍
8: 啊。咁佢就会探讨蓄意瞬间瘫痪全球电网同卫星通讯嘅超级太阳风暴。仲会同大家咧去揾传说中嘅太空百慕达三角噶。其实呢两套电影咧都系特别系选择咗喺中国传统24节气之一嘅夏至咧嚟播放嘅。咁希望咧大家咧可以凉住冷气，认识火辣辣嘅太阳嘅。
6: 天文电影《太阳的奥秘》系列，
7: 6月21号，
6: 香港太空馆演讲厅。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9: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0: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9: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10: 市民会望到，车cam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9: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0: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欢迎来到华语音乐风啊！我是小姜 Bench 姜文杰啊！6月14日星期日陪你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啊！无论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流行曲，定是散发出民族气息的另类作品，甚至是一些 hip hop 或者摇滚纯音乐作品都好啊！只要是华语乐坛的好歌，我都会介绍俾你啊！外面的气温现在是29度，出到湿度86%。今天介紹給大家的第一首華語歌曲，來自重慶時代少年團最人氣高企的劉耀文。Kill Night 姚。

耶！有刘耀文的 Kill Night 药。跟住嚟有嚟自贵州贵阳市啊刘雨欣啊，佢就个叫做 Reality。

来自贵州贵阳的刘雨欣，歌曲名字叫 Reality。 接下来介绍给大家有来自北京市中国的女歌手演员，也是美术专业出身，曾经打算做设计家或者画家，之后做了艺人的这位朋友玉言。她的名字是玉言，歌曲名字是 Crush。

预言的 crush， 系啊，我见今日嘅天气有啲唔稳定啊，喺度落雨又剩啊，所以先播呢啲力量俾大家。但系呢个时候听一位实力派嘅男歌手，嚟自四川成都嘅张杰啊，我哋成日都会播佢嘅歌，因为佢系华语乐坛公认嘅 live 王嚟啊。不过名字叫做千万次想象，张杰千万次想象。

是啊，每一次听到张杰发声都会想起他刚刚出道的时候那首《不斗声的爱》，是一首非常难唱的歌曲来的。接着来介绍给大家来自黑龙江的安又琪安又琪，歌曲名字叫做《刚好》。

系啊，啱啱嘅嗰首歌令我谂起另外一首好听嘅华语歌曲啊，嚟自马来西亚梁静茹早期嘅作品《会呼吸的痛》。唱 K 嘅朋友应该识呢首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太子有唐楼发生租务纠纷，两名男子涉嫌袭击被捕。警方早上十一点几接报，话两名男子在太子道西129至131号一档唐楼入边，怀疑因为租务纠纷发生争执。两人报称期间怀疑被对方淋拨不明液体。事件涉及一名41岁男业主同一名42岁男租客，两人分别胸口同手部受伤，清醒由救护车送去广华医院治理。警方其后以涉嫌普通袭击拘捕两人。火局接待了两团分别由大埔区议员同善道会善楼组织的睇楼团，让大埔宏福苑业主到特设销售计划内部分项目示范单位视察。局长何永贤说，特设销售计划有超过3900个单位，当中同宏福苑面积相约的大单位有超过2000个。如果宏福苑1984户都向政府出售业权并参与计划，即使搞珠次序排在最后，仍有约2000个单位可供选择，可以话户户有份，永不落空。他话宏福苑业主的愿望是尽快安顿，因此今年第四季入伙的房委会六字居项目、九龙湾圣志苑和房协的粉岭百和路项目，都是不少街坊的心水之选。大澳两座新的行人桥盐田桥和宝珠潭桥上月初启用，当局说为配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两座新桥都采用了可开合设计，桥身开启之后可以俾龙舟和神像通过河道，桥身亦都可以化身为观景台，让居民和游客近距离欣赏游涌。大澳乡市委员会说新桥改善了社区的通达性，亦相信可以为龙舟游涌活动提供更完善观赏空间。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傍晚六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慈云山惠华街有爆水管，惠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的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受影响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百德新街，山顶道上行方向近住山顶警署一段车多。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的措施，屯门屯二街有工程，介乎屯二街尽头路和青山湾救护站之间的一段道路需要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个客身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8: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7: 无论是请人、升职加薪，定是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 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9: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音乐风，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啦。现在的时间是5点35分，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天的下午6点半钟。有留意开呢，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嘅朋友都知道，我每一集都会画一幅中国名胜古迹嘅八必画作啊。今日画嘅系龟林寺嘅龙脊梯田啊，系咪好震怀音乐风呢？好，我哋事不宜迟，继续欣赏华语好歌啊！介绍俾大家嘅呢一对乐队啊，系有嚟自台湾地区嘅 FIR 啊，飞儿乐团啊，好出名嘅一首作品啊。听到呢一段 intro， 应该都认得系咩歌曲啦啩？千年。

是啊 ,FIR, 即是非儿乐队的这首歌叫做千年之恋，中间那段吉他 solo 令我想起 Beyond 的一首歌曲，不知道大家共估到是哪一首呢。接下来这首不是 Beyond 的歌曲，但是刚刚播完非儿乐队，不如就播下花儿乐队的天才少年，一路成长之后成为了综艺节目的开心果。来自北京的大张伟，差不多得了，大张伟差不多得了。

0: 乜咗啦？
1: 系啊，所以有时啲歌曲咧，你听到一句两句或者一啲嘅吉他嘅时候咧，你就会谂起另外一首歌曲啊。啱啱呢一首唔知点解我会谂起 G Dragon 嘅咧。跟住我哋介绍嚟自北京嘅希林娜依高啊，一把好沙嘅一把声音啊。从硬糖少女303嘅思维唱到而家，呢首作品嘅名叫做《一弯潮气》啊，《一弯潮气》。

跟住嚟介绍一位嘅嚟自乐队 TFBOYS， 亦都系嚟自湖南嘅一位朋友俾大家。系啊，旧时佢嘅曲风唔系咁噶，不过而家佢嘅曲风非常之有民族感啊，一样千玺，一样千玺。歌曲名字叫做《山花》，山花。是不是很有 feel 呢？

是啊，這位朋友，我們每一集華語音樂風都會播放的，有周深啊，我的對啊，來自湖南生長於貴州的周深，歌曲名字《我的對》。

是啊，充满着力量的一道光啊。提起力量的光，我们可以播下以下落来来自福建的这一位朋友的歌。他的名字叫做金池，坚持。这首歌真的叫做力量的光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听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听日朝早十一点将会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咨询文件听日会上载至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各界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说，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五年规划会带给香港市民和各界实际的受惠。特区政府听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五年规划将会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的发展，更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在网志说，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如何抓紧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的内涵，凝聚更强大力量，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又说，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亦为强国建设作出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如何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天文台表示，受活躍西南季候風和低壓槽影響，未來幾日本港天氣持續不穩定，預料今晚至到星期二部分地區雨勢特別大，有機會出現水浸，呼籲市民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損失。天文台說，在有需要時會發出暴雨警告信號或者局部地區大雨提示，市民上班上學之前請留意天文台的天氣提示和天氣警告訊息，亦需要小心考慮交通情況。瑞士在當地星期日投票表決將人口上限設定為1000万的提案，報道說有關議題在社會上存在分歧。支持提案的右翼瑞士人民党认为，是一项永续发展倡议，有助舒缓房屋、公共服务和环境方面的压力。有民众就认为是人民党最新的反移民措施。自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急速成长，由当年的730万人增至现时的910万。根据提案，到2050年瑞士人口不得超过1000万，并要求政府在人口达到950万时采取相应措施，包括限制在瑞士获得庇护的人数，以及终止外籍劳工的家庭团聚权利。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受低压槽影响，广东地区有骤雨和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傍晚六点半，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而家去到丽景。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而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高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景隆街。而山顶道上山方向近住山顶警署一段车多。 之后提翻你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黄大仙农场道有道路工程，由凌晨一点半至到清晨嘅五点半，沿住农场道去葵涌方向嘅车辆系禁止经支路转去大老山隧道，到时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而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了，無論是上新登記為選民，還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號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 2152-1521。
7: 有我哋有正能量。
8: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9: 当年系八十年代嘅事啊，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八六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扎执内飞机。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11: 主流、
12: 另类、
11: 舞台、
12: 文字、
11: 影像、
12: 形体、
11: 媒介、
12: 环保、
11: 文化快讯。
13: 为配合中华文化节2026主题，香港电影资料馆特别以隋唐盛世为重心，策划对话西游专题放映，同观众重温多部经典西游记作品。交给香港电影资料馆一级助理馆长刘贞慧介绍一下。
14: 在六部的作品里面，我们都揀选了不同年代的西游记改编，包括有60年代邵氏兄弟出品的两部西游记，亦都有90年代大家可能都看过很多次的，就是1995年由刘贞慧导演、周星驰主演的两部西游记，月光宝盒和仙女奇缘，郑宝瑞导演执导的两部西游记作品。在90年代和千禧年代，我们都揀选了一些作品，就令到大家可以体会到不同年代的电影人呢怎样凭着自己的创意去重新诠释这一部古典名著。
13: 电影资料馆一向注重数码修复，对话西游系列入面挑选了哪几部作品进行修复呢？
14: 今次呢，我们是特别为了1995年那一组的西游记，即是月光宝盒和仙女奇缘，是做了 4K 数码修复的。修复团队清除了画面的花痕、一些的闪烁和污渍，也都帮背景声音降噪，最后配上原有的中英文字幕。调色方面呢，我们都参考了我们自己的管材敲背以及环亚提供的数码素材，也都有听取电影主创团队的专业意见，就尽力去还原当年电影上映时候的视觉氛围。
13: 中华文化节2026对话西游，6月27至7月11号，详情请浏览香港电影资料馆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5: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6: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仪，
15: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0日。
17: Hi， 我是 Matthew。
18: Hello， 我是 Sarah。
17: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18: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17: 下午6点到8点啊。
18: 有什么送给我先？
17: 有啊，有音乐。
18: 还有呢？
17: 有快乐。
18: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
11: 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今日开始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我哋揀嚟咗有黄大炜嘅呢一首《你把我灌醉》作为我哋今个节目嘅起手，系因为咧今日我哋翻嚟嘅时候嘅话，亦都系收到一个咧令大家就系好伤感嘅消息，就系黄大炜先生其实喺日前咧就系离开咗我哋嘅，咁以后咧大家就可以继续喺佢嘅一啲嘅作品里面咧可以继续怀念佢啦。咁我当然啦，就即系今日我哋呢个消息嘅话咧，就系 Matthew 啦，今日翻嚟嗰阵时候咧就讲俾大家，即系讲俾我哋听啦。咁跟住就话啊，不如喺我哋嘅节目开头嘅时候咧。未正式去进入我哋今日嘅一个主题之前嘅话咧，就用呢一首歌曲嚟去怀念黄大炜嘅咁样。你自己咧对于黄大炜嘅认识系听过佢嘅歌，
1: 其实一开始认识都系因为邓紫棋 Jam 啦，翻唱咗啱啱呢一首《你把我灌醉》，跟住就开始个原唱系边个咧，就开始揾佢嘅歌嚟听，跟住就听下佢嘅音乐，就系咁样认识佢。有时觉得音乐都好神奇，一啲好好听嘅歌。令到你嘅后辈都想翻唱，跟住就令到嗰个年代嘅人会认识呢首歌，再认识翻你嘅作品，就见证到音乐可以系永远流传嘅一个方式啦。
0: 咁我当然咧，我自己亦都对于黄大炜咧系有啲嘅即系几得意嘅一啲记忆啦。记得嗰阵时候啱啱就即系知道佢开演唱会，咁但系亦都好开心嘅就系有咁嘅机会咧，系可以咧去到后台嗰度咧，系表达自己对于佢嘅倾慕。咁去到呢个后台嘅时候，咁当然啦，有人介绍我同我啲即系 DJ 朋友同佢认识啦，咁样非常之客气，非常之才华洋溢，亦都系好真情流露。因为喺当时除咗我之外嘅话，仲有另外嘅一啲 DJ 朋友啦。咁大家就系认识咗之后嘅话，咁佢系好客气咁样就同其他啲朋友继续倾偈啊，咁样咁啊倾咗冇几耐，咁我哋就已经出翻去就欣赏佢嘅演唱会。咁全晚你就会觉得哇，真系非常之有即系音乐嘅才华、造诣嘅一位朋友。咁我都记得就系当晚佢嘅演出嘅话，亦都系非常非常之精彩。呢个就系我对于佢嘅一啲嘅记得同埋记忆啦。咁所以就系今日翻嚟嘅时候 ，Matthew 同我讲到呢一个消息嘅话，系有啲令人觉得伤感同埋。
1: 系因为我都记得喺唔记得咗几耐之前啊，有一次节目你都话好欣赏黄大炜，亦都好中意佢嘅歌曲，所以我今日见到呢个消息都谂紧。Sarah 一定好唔开心啦，我谂好多人都应该一定好唔开心啦。
0: 咁我就正如头先所讲啦，仍然可以继续喺佢留俾我哋嘅一啲音乐作品里面嘅话咧，继续怀念佢嘅。
2: 音乐有好多种，
1: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嘅爵士乐，
2: 我中意令人听得好舒服嘅 City Pop。
1: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唔错喎。
2: 开心嘅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1: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0: 一定系
1: 有音乐有快乐。
0: 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啊！今日咧，我哋就每一个礼拜咧黄昏嘅节目咧都会有一个主题嘅。咁至于今日我哋嘅节目嘅咧，就系个主题咧，就会系冇错，叫做水嘅形状。水嘅形状咧，我谂相信有好多种啦。咁我想问一下嘅就系，当你收到呢一个嘅主题嘅时候咧，Matthew 究竟有啲咩嘅想法咧？
1: 我记得我复你 message 嘅时候系话 interesting， 因为我觉得好多变啊，水好多变啦，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形态啦，好多唔同嘅形状啦，我系觉得呢一个主题好有诗意，好多时候诗入边啊，又或者文学作品入边写水呢一样嘢咧，都会写得好靓噶嘛，所以就觉得好有趣，亦都谂咗一阵，应该拣咩歌呢？最后就揀咗有啲同云有关啦，同眼泪有关啦，同海有关啦，好多种种唔同水嘅形态同埋形状有关嘅歌曲，所以觉得今日都几有趣，亦都咩曲风都有啲嘅，我觉得。
0: 咁就太好啦，因为其实水嘅形态就正如你头先嘅形容啦，可以有好多种啦，佢可以系就系普通我哋嘅水点啦，甚至乎喺窗嗰度嘅可能系留低落嚟嘅一啲嘅水痕迹啦，可以变成雾啦、雨啦、云啦、大海啦、浪花啦。
1: 雪啦、冰雹啦、咩都有，
0: 眼泪啦，甚至乎系一杯水啦，甚至乎嘅就系可以揾嚟形容嘅，就系里面包含晒有好多好多嘅嘢，好深嘅爱情啦，又或者系好啲不为人知嘅嘢，都可以包含喺呢个大海里面，所以开始有呢一首歌曲。

都系请嚟嘅有妹姐梅艳芳，一首我已经好耐好耐冇听到嘅歌曲。头先有讲到嘅就系水嘅形状当中嘅话，呢一种都系其中嘅一种，可能有少少伤感，但系讲紧嘅系装饰的眼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方润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亦巩固与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同美国的关系目前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强调，美国依然是香港

0: 港的重要市场。美国对香港亦享有贸易顺差，认为美方完全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他对此持正面态度。受中方制裁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早前随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被问到日后有没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表示，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和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本届政府推出新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将于10月届满。李家超说，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本港首份5年规划明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明日早上11点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咨询文件明日会上载至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各界意见。天文台表示，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晚至到星期二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呼吁市民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说，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上班上学前请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需小心考虑交通情况。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8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音乐有好多种，
4: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的爵士乐，
3: 我喜欢令人听得好舒服的 City Pop，
4: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不错，不
3: 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4: 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又适合听啲咩嘢音乐呢？
3: 一定系
4: 有音乐有快乐。星期日嘅黄昏时间，依家系6点34分，欢迎大家收听有音乐有快乐。我系张家乐 Matthew。
3: Hello， 我系 Sarah 李丽蕊。
4: 今晚嘅主题咧就 Sarah 拣嘅，亦都觉得好有趣嘅，就系、是、水的形状，有非常之多种啦。啱啱提到有海啊，有河流啊，有雨水啊，有云啊，有眼泪，好多好多种。
3: 系
4: 歌曲都有好多，所以
3: 冇错。所以我都觉得呢一个嘅主题可以令到我哋今日咧，如果要揀歌的话，那个可以揀的歌的应该是会有海量那么多。
4: 海量啊
3: 真的
4: 是。Unintended 啊。
3: 重
4: 要是真的我们刚刚播紧歌咪后讲呢，亦都突然间想到很多没摆到下去的歌，即刻突然间想到出来。讲埋好不好，
3: 可以啊，
4: 不紧要啦。我即刻啱啱 Sarah 有提到话可以是一杯水，我即刻想到刘德华的忘情水。唔知點解揀歌嘅時候就諗唔到，但係呢依家就即刻諗到啦，好多呢啲歌都係即刻都係同水有關喎，其實原本可以擺落嚟喎，不過就今次冇啦，可能下次做節目嘅時候做返呢一個主題就可以放落去囉。
3: 都可以，我覺得我哋呢個主題一日就應該做唔晒。
4: 太多啦，水嘅形狀有咁多。不過以下呢首歌曲呢，佢歌曲本身呢就同水冇乜關係，不過歌手本身就有啦，因為佢係Clara雲浩影，有個雲字都係水嘅其中一種形狀啦。
3: 係啊，
4: 揀嚟咗一首算係 side track 少少嘅歌曲，叫做《氣流》。

0: Cloud 雲號影加上 AF 的呢一首氣流，出自於 Cloud 的第一隻 EP 叫做 The Cloud， 呢首歌都算是 sidetrack 少少嘅歌曲啦， mm-hmm. 但是是一首我自己好喜歡的 Cloud 作品嚟嘅，亦、mm-hmm. 都覺得曲風在佢咁多作品裏面算是比較特別少少嘅一首歌啦。
1: 好少，我如果你聽呢隻歌嘅話，我唔會估到是雲號影的作品咯。
0: 係，所以其實好多即係。sidetrack 咧都係好值得去聽嘅，
1: 係嘅，
0: 甚至乎好多歌手佢太多歌啦，你根本唔會聽到佢嘅 sidetrack、嗯。但有時候突然間聽佢成隻 album， 發現一首冇咩人提起嘅歌曲、嗯，原來都係咁好聽嘅。
1: 我覺得每一首歌我都係值得大家去聽嘅，
0: 係，所以
1: 我相信佢哋去做一首歌嘅時候、嗯，總會有佢自己嘅理由同埋嘅，就係用心嘅地方。
0: 係，所以我好中意成隻 album 聽嘅，
1: 係、嗯、
0: 有時候。佢哋會推出一隻 single 啦，好多時候都係 single 最出名啦、嗯、但係 album 裡面一啲其他嘅作品都係擺咗好多心機，亦都可能係特別少少，就好似啱啱呢首歌咁、
1: 嗯、
0: 所以有時候成隻 album 一齊聽會發掘到一啲寶藏嘅。
1: 不過就估唔到你因為要迎合我哋今日嘅呢個主題嘅話呢，係竟然揾嚟嘅就係雲號影，
0: 係呀，第一個諗到佢嘅佢呀，因為佢個名字就已經係水的形狀，
1: 冇錯。
0: 而下首歌曲咧中咗兩樣嘅、
1: 嗯，
0: 因為佢係有兩種水的形狀，
1: 而嗰係
0: 啦，嗰日你 send 呢個主題俾我，就咁啱聽緊呢首歌、嗯，所以就覺得中啊中啊，一定要擺落嚟啊！包括咗海同埋眼淚，
1: 嗯、
0: 你知洪家豪嘅歌曲，送俾大家掉進海的眼淚。一個歌名就有兩種水嘅形狀，
1: 你贏。

0: 洪家豪嘅呢一首《掉进海的眼泪》，啱啱就发现原来歌词里面仲有多一种水嘅形状，就系、是、过去像雨水。啱啱惊觉啊，本身听咗都唔发觉嘅，但系啱啱一听，诶、欸，仲有雨水、啊、原来。
1: 冇错，所以呢首歌里面嘅话咧，唔单止就系嗰个歌名啦，甚至系里面嘅歌词啦，
0: 有三种水嘅形状。
1: 系啦，
0: 睇到眼泪 ，Sarah 会唔会系一个好眼浅嘅人咧？应该都系嘅，因为我记得你讲过你系一个眼浅嘅人嚟嘅。
1: 超級眼淺，同埋好容易就會喊啦。唔單止你話係好容易俾人哋去感染到啦、甚至乎可能係睇電影啦、睇書啦、聽歌啦，我都會喊噶，好渣噶。
0: 都唔係渣嘅，我覺得喊唔係一個軟弱嘅表現嚟嘅，係一個好真實嘅感情嘅流露嚟。
1: 可以係兩種，我覺得都係一種軟弱嘅表現嚟嘅。但係其實有時會又喺某啲嘅場合，我覺得又未必要成日咁樣即係喊囉。
0: 我覺得係軟弱嘅表現，但係俾人睇你軟弱嘅一面又唔係一個衰嘅嘢嚟嘅，好多時候啦，即係唔可以講話 100% 嘅時候，但係俾人睇到你軟弱嘅一面都係
1: 真情流露嘅，
0: 係真情流露啦，又唔係虛假啦咁樣咯。
1: 多謝你。但
0: 係
1: 你咧，
0: 我自己就覺得咧，我係好奇怪嘅。我對於自己嘅事情，即係發生喺我身上嘅事情咧，我唔係成日喊嘅。但係我一喊就係嗰種爆炸式嗰種，喊得好厲害嗰種。
1: 因為忍得太耐，會唔會啊？
0: 可能關事嘅，
1: 係咯。
0: 又或者我多數唔想喺人哋面前喊，咁我就收埋收埋，加埋好多，就好似雨水有一下爆出嚟咁樣，咁就啲眼淚爆曬出嚟啦。但係好容易喊嘅位咧，就係、是、睇電影啦、聽歌啦、睇動漫啊、睇書咩都學作品等等。好多時候嗰啲就會反而牽動到我嘅情緒，嗰啲就好容易喊啦。就會未必係喊得好厲害嗰種，就可能流一兩滴眼淚啊、濕濕啊，覺得好感動嗰種嘅感覺。
1: 心好揦住咁
0: 啊！係啦，嗰種就成日發生咯。但有時候我覺得好感動嘅位咧，人哋又 feel 唔到嘅。哇！嗰、那個位好易喊嘅，好感動嘅，人哋就話嚇邊度感動啊？冇乜嘢喎，都完全 feel 唔到啲乜嘢喎咁樣咯。但係我覺得每個人喊嘅位都唔同，或者每個人觸動到嘅位都唔同。有陣時我覺得好感動嘅位，人哋可能冇经历过某啲事情，佢觉得唔感动，又调翻转，佢哋觉得好感动嘅位，我又系 get 唔到嘅，有阵时。
1: 同意，所以其实要互相尊重，系咪啊？即系有时会喊咩咁都喊，冇嘢噶嘛。咁正如你所讲嘅就系，其实有时伤心嘅地方你唔知啫。
0: 系啦，你唔知啫，又或者你冇经历过，你根本唔明白。但系每个人喊嘅位都可能系唔同嘅。
1: 系。
0: 下一首歌曲同样同眼泪有关啊，所以嚟自古巨基嘅歌曲一首。我由细听到大嘅歌啦，亦都系一位我由细听到大，真系小学听到依家嘅歌手，嚟自古巨基《任天堂流泪》。

0: 提到水嘅形状，我谂好多人最近非常之熟悉，就一定系雨水嘅形状啦。
1: 嗯，
0: 以下呢首歌曲其实系拣俾 Sarah 啦，亦都拣俾所有中意落雨天嘅人。因为上个礼拜定唔记得前几次做节目、嗯、，Sarah 就话依家好享受落雨天。
1: 系、啊，
0: 咁我系非常之唔认同嘅，因为我系中意阳光啦，系唔中意落雨天啦、
1: 嗯。
0: 所以呢首歌曲就拣俾你，同埋拣俾所有中意落雨天嘅人。嚟自 Garbage 嘅一首歌曲叫做《Only Happy When It Rains》。
1: 好耶！

0: 嚟自乐队 Garbage 嘅呢一首 Only Happy When It Rains， 中意落雨嘅人嚟紧一个礼拜都有福啦，因为雨应该有排落啊。
1: 冇错，因为呢一排咧都可以知道嘅就是、天文台话俾大家听啦，唔单止会系落雨啦，甚至乎咧天气都比较反复啊。咁、所以大家真系要留意住。咁譬如可能嘅就系每一日翻工嘅时候咧，记住要带翻把遮啦。
0: 由雨水慢慢降落到去到河流啊。另外一个水的形状揀嚟咗一首 Billy Joe 嘅歌曲，叫做 The River of Dreams， 梦想嘅河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神舟23号飞船升空至今三个星期，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进行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并在太空锻炼身体保持状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微博发布他们工作的片段，为保持良好状态，航天员亦进行了心脏血管、心功能等多项医学检查。黎嘉莹换上短衫裤，在太空跑步机上锻炼身体，避免骨质疏松，保持身体状态。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亦巩固同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同美国的关系目前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强调，美国依然是香港的重要市场，美国对香港亦享有贸易顺差，认为美方完全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他对此持正面态度。受中方制裁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早前随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被问到日后有没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表示，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和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本届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会在10月届满。李家超说，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大澳两座新的行人桥盐田桥和宝珠潭桥上月初启用，当局说为了配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两座新桥采用了可开合设计，桥身开启之后可以俾龙舟和神像通过河道，桥身亦可以化为观景台，俾居民和游客近距离欣赏游涌。大澳乡事委员会说，新桥改善了社区通达性，亦相信可以为龙舟游涌活动提供更完善观赏空间。朝鲜谴责韩美核諮詢小組日前在會議上重申無核化目標，指出議論解除交戰對方的核武裝本身就是荒謬絕倫，痴心妄想。朝鮮外務省發言人說，朝方強烈譴責和反對美日韓帶有集體性質的核對抗活動，以及西方國家試圖在國際舞台上強迫主權國家違憲的不純企圖，警告這些挑釁行為必將招致嚴重後果。發言人強調，美國及其追隨勢力毫無意義的反朝指責和核威脅合作，不會對朝鮮擁核國這項不可逆轉的地位產生任何影響。天氣方面，西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受低壓槽影響，廣東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本港地區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熱鬧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 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6: 好。
5: 有冇食啲健康嘢？
6: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5: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6: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5: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6: 诶、哎，嗰日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5: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6: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5: 点解你咁叻嘅咧？
6: 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位于新界东北部面向沙头角海的南涌，这里保留了多条300多年历史的村落，住了5个姓氏的村民，包括杨屋、郑屋、罗屋、李屋和张屋。这几条村原本都是客家村落，村民早年以耕作为生，后来部分土地转为鱼塘和其他用途，形成了由农田、鱼塘和湿地共同组成的生活空间。芦苇花开生态教育基金在南涌一带举办导赏团，带领参加者由生态、历史、文化等等的角度认识南涌。
10: 我哋都会由天后宫嗰边咧就开始，咁然后就沿南涌河畔两岸就去睇下各条村嗰个环境。天后、关帝、观音都系客家信仰里面几个主要佢哋信奉嘅神，都喺南涌咧有佢嘅庙宇。咁同埋咧喺生态环境嚟讲，南涌加埋鹿颈呢一带咧有齐晒香港主要嘅生态环境，可以咧提供好多嘅物种的栖息的地方。
9: 导赏员松木仲说，参加者可以参与观鸟活动。
10: 很多老鸟呢长年都在树，包括大白鹭、小白鹭几乎一定会见到的。有时呢是多了其他的鸟种呢，我们都有机会见到。过去几个星期呢，因为出现了一只凤头辟梯的这个水鸭，在香港来讲是少有的，所以引了很多人去那里拍摄。
9: 详情请浏览芦苇花开生态教育基金网页。
8: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1: Hi， 我是 Matthew。
12: Hello， 我是 Sarah。
11: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12: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11: 下午6点到8点啊。
12: 有什么送给我先？
11: 有啊，有音乐。
12: 还有呢？
11: 有快乐。
12: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非常之切合我哋嘅音乐节目嘅名咧，就系、是、有音乐有快乐啦。因为咧就我觉得系快乐系不知时日过嘅，好快咧已经嚟到我哋第二小时嘅音乐时间。
1: 真系好快，虽然好似每次都讲，但系咧真系。过得好快，
0: 真系过得好快，系啦，咁啊，即系啄咗声咁样就，我几只歌啫，
1: 讲咗几句嘢，倾得好开心，跟住咧就已经过咗一个小时啦，
0: 系啦，已经去到我哋第二小时嘅有音乐有快乐啦，欢迎大家仍然收听紧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每逢礼拜日咧有呢个黄昏嘅音乐节目就系有音乐有快乐啦，每一个礼拜嘅话我哋都会有一个主题啦，咁而今日咧，其实我最重要嘅系因为呢一排咧成日都觉得嘅就系落雨落雨，日日都落雨，
1: 咁你应该好开心噶、
0: 我本来觉得开心，
1: 但太多啦系嘛，
0: 你有冇觉得嘅就系呢个雨似乎都真系落得太耐？
1: 都是的、
0: 起码有两个礼拜了，
1: 我之前去旅行的时候都有几日天气好好的、回到来之后就再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天气了，所以就有觉得有点可惜的、
0: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香港都未算是说就是落雨落到的就是哇整个礼拜都会是这样，它有时间不中是有点阳光的、那你就想着啊听日会不会开始会好点呢，
1: 听日又有红色暴雨这样、
0: 尤其是上班的时候就会搞到大家粒粒乱，
1: 我们做电台会收到一些 message就话诶，依家系咩色暴雨咁样，就会成日收到啊呢一排。
0: 冇错，咁所以咧就系即系希望可以系藉住呢一样嘢，就衍生到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嗰啲嘅歌曲咧，就希望个主题嘅话就系做定咗咧，就系话水嘅形状。头先我哋都有讲过啦，水嘅形状系有好多种啦，
1: 千变万化啦，
0: 千变万化啦，甚至乎我哋以前细个嘅时候咧读水咧，佢都有讲过俾你知嘅，就系
1: 嗰啲水循环，
0: 系啦、个水循环，
1: 亦都有沸点啦，又有
0: 冰点
1: 啦，
0: 系啦，咁大家都谂到嘅就系话其实有好多嘅歌曲，其实咧都系用呢一啲佢哋唔同嘅形状或者唔同嘅状态嚟去写。
1: 系因为你同我讲呢一个主题嘅时候咧，我第一个浮现喺脑海嘅情景咧、就系、是、科学书里面嗰个 water cycle， 就会有落雨啦，跟住就大海啦，啲、水又蒸发啦，跟住上翻
0: 变咗
1: 云
0: 啦，
1: 又落雨啦，
0: 系啦，
1: 嘅水循環，我哋第一個就諗起呢一樣嘢，就用呢一樣嘢去幫自己揾歌，因為又有海啊，又有雲啊，又有雨啊，咁樣就開始慢慢揾到歌啦。多數揾到一首之後，就揾到第二首、第三首、第四首咁樣咯。
0: 雲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形容詞嚟嘅，因為形容到譬如可能有啲人咧就係如踏雲上嗰個興奮啦、開心啦，又或者嘅就係即係好似不着邊際嘅一個感覺啦。
1: 我以為你話頭暈嗰種雲，
0: 頭暈嗰種雲咧就係另外嘅寫法，
1: 女嘅雲係
0: 啦，佢哋都會記得雲得一陣陣嘅。咁但係就好可惜你见唔到，咁所以呢我哋今日
1: 而家见到
0: 喺出面我哋有另一个靓女经过，係咪咁所以呢其实喺英文嚟讲嘅话个俚语呢都会係话即係 cloud number nine， 亦都係形容到嘅就係话一个人喺一个好兴奋嘅状态啦，极度快乐啦，甚至乎係兴奋啦，乐不可交呢，
1: 升咗上天
0: 啦，好似升咗上天搭喺个云嗰度咁样，所以呢我今日嘅第二个半小时所揀嚟嘅第一隻歌曲嘅话呢，就希望大家都有呢一种嘅感觉啦。唱歌朋友是 Brian Adams， 有这一种的就是 Cloud Nine， 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有这一种如踏云之中兴奋和开心的感觉。开始我们第二小时的有音乐有快乐，仍然继续有我 Sarah 李丽蕊，
1: 还有我张嘉乐 Matthew，
0: 不要走开。

0: 好啦，时间已经嚟到黄昏嘅7:16啊，继续翻嚟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啊，一首咧令到大家咧就系兴奋啦，好似咧就系如踏云雾上边嘅呢一种感觉嘅歌曲之后嘅话咧，跟住我哋咧就想同阿 Matthew 咧玩一个心理测验嘅。
1: 哇，好紧张啊！
0: 系咪冇谂过咧？
1: 冇谂过，突击测验嚟噶，
0: 突击测验嚟嘅，
1: 完全唔知个咪后面都冇讲
0: 嗱，冇得俾你拣嘅，有时譬如可能你玩心理测验有会有四个俾你拣吓，譬如可能颜色咁样咧，就有即系红黄蓝白咁样，要你拣一个，跟住话俾你听你个心情系咩啦。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即系要问你，你可以自己自由咁样去答我嘅。一阵间我话俾你听，咪后话俾你听究竟系 check 啲乜嘢吓。好啦，今日我哋有讲到嘅就系话水嘅形态作为我哋今日嘅一个主题啦。我想问下你啦，你自己喜欢嘅一个水嘅形态系乜嘢咧？究竟点解咧？水嘅形态可以系小桥流水，可以系一杯水，可以系一滴水，可以系浪花，
1: 我已经谂到啦。
0: 可以系云，好啦，咁你话俾我听系乜嘢？
1: 虽然我好中意大海，但系我最中意应该系冰啊。因为由细到大都觉得冰好靓。仲要睇一啲动漫啊，又或者卡通咧，佢哋总有一个角色系用冰嘅技能噶嘛。又或者一啲，总之打机咁样啦。
0: 将佢结冰。
1: 系啦，将人结冰，又或者将。噴啲冰出嚟，總之就係冰嘅技能。我由細到大咧，都好中意冰屬性嘅一啲角色嘅，
0: 係
1: 覺得好型。
0: 即係你 Elsa，
1: Elsa 都係啦，又或者Marvel、DC 嗰啲冰嘅角色，我就覺得哇，冰嘅角色好型啊！
0: 啊哈，即係覺得佢好型啦，佢好靚啦，
1: 係啦，仲有咧，冰就係好靚咯。
0: 俾到你咩感覺啊？
1: 好 cool 咯，
0: 嗯哼。
1: 但是我自己希望我不是咁酷嘅，希望我是热情少少啦。如果有听众见到我都应该觉得我要好像一个小太阳咁样啦，唔好好似一个冰咁冷酷啦。但我就会觉得冷酷嘅都几型
0: 嘅。好，咁一阵间嘅话咧，我喺咪口度同你讲，究竟呢啲系 check
1: 好
0: 紧张
1: 啊？会唔会系话紧我一个好衰嘅人咧？嗱，如果
0: 唔系，绝对唔会系嘅，因为如果而家咧听紧我哋嘅电台节目嘅朋友嘅话，你都可以系啦，即系去讲下，或者系自己去谂下，究竟水嘅形态当中嘅话，你喜欢嘅系一个乜嘢嘅状态咧？我记得咧，当我去问大家，即系我同大家去玩呢一个嘅心理测验嘅时候嘅话咧，有啲人嗰啲答案嘅话，你系完全冇谂过嘅。我记得系有一个人同我读讲过，佢就系话，佢觉得佢最喜欢佢嘅形态嘅系一滴眼泪，
1: 一滴添啊，
0: 冇错，系一滴眼泪。咁啊，就系当然啦，最紧要嘅就系你点样去形容嗰滴眼泪，或者你喜欢嘅水嘅形态嘅话咧，呢一个先系心理测验嘅一个终结咯。

0: DJ 嘅呢首歌曲就是咖啡因眼泪啊。剛才呢就喺播呢隻歌之前嘅話呢就同阿 Matthew 玩咗一個心理測驗啦。咁
1: 就知道結果啦。
0: 係啦，咁當然即係究竟準唔準嘅話就得佢自己先至可以定奪啦。嗯冇錯。
1: 都幾準嘅其實。
0: 都 OK 嘅係咪。係啦，咁我當年嚟講嘅話我自己我都唔記得咗我自己揀啲咩嘢。但係同有好多嘅 artist 都有玩過呢一個心理測驗啦，到最後尾嘅時候覺得係好好笑，係好開心。
1: 因為好準係嘛。
0: 因為就係我今日突然間諗起嘅就係水嘅形態嘅，我就諗起呢一個嘅心理測驗，佢哋覺得好準囉。同埋佢就你係諗唔到佢哋係會點樣去形容一個自己喜歡嘅一個水嘅形態。我仲記得有一個人都係喜歡冰嘅，佢同你一樣嘅，但係
1: 個原因
0: 係個原因就同你唔同，完全同你係唔同嘅。咁但係最重要嘅係個原因點解你鍾意呢個狀態囉。咁樣既然你咁鍾意嘅即係變咗冰嘅一啲感覺啦，係咁嘅話呢我就以下落嚟要揀嘅就係呢首歌曲送埋俾你，連續呢有三首嘅快歌，等大家可以在這個黃昏的時候不要被這些雨水整到整個人淋曬，好不好？咁當然不希望大家好像這首歌曲這樣，你的心就被個冰封了這樣。但這位朋友呢已經又是很久沒有出現過在我們的，因為我有煩惱，他是陳百強。

冰封的心啊，有陈百强嘅呢一首嘅歌曲啊吓。好啦，想提一提大家嘅就系雷暴警告有效嘅时间咧，系会去到今晚嘅9点钟啊，啱啱发出咗，所以要提一提大家嘅。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嘅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嘅吓。今日咧，我哋要同大家拣嚟嘅歌曲嘅话咧，全部咧都系同呢啲个雨水系有关曲关啦，同埋水嘅形状咧亦都系有关啦。差唔多时候我哋亦都要咧就系拣嚟嘅就系最后尾呢半小时，我为大家拣嘅歌曲嘅最后尾一首啦。連續有幾首嘅法歌之後，差唔多時間嘅話，應該都要揀翻一首慢歌，等大家咧可以進入去呢一個夜晚黑嘅狀態。出現嘅有孫燕姿，佢呢首嘅歌曲《眼淚成詩》，一陣間嘅話就會係由 Matthew 繼續接棒，同我哋揀嚟有好多水嘅形狀嘅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明日早上11点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咨询文件明日会上再到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各界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五年规划会带给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实际的受惠。政府听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的发展，亦有助社会更好

0: 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在网志说，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如何找紧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内涵，凝聚更强大力量，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又说，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亦为强国建设作出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瑞士当地星期日投票表决将人口上限设定在1000万的提案，报道指有关议题在社会上存在分歧。支持议案的右翼瑞士人民党认为是一项永续发展倡议，有助舒缓房屋、公共服务和环境方面的压力。有民众就认为人民党最新的反移民措施。自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急速成长，由当年的730万人增至现在的910万。根据提案，到2050年瑞士人口不得超过1000万，并要求政府在人口达到950万时采取相应措施，包括限制在瑞士获得庇护的人数，以及终止外籍佣工的家庭团聚权利。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9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音乐有很多种，
5: 我喜欢令人觉得很超的爵士乐，
4: 我喜欢令人听得很舒服的 City Pop。

0: 其實有時聽下 rock and roll 都唔錯喎。
1: 唔開心嘅時候都可以聽下情歌啊。
0: 星期日黃昏六點到八點，又適合聽啲咩音樂呢？
1: 一定係
0: 有音樂有快樂。

0: 傍晚嘅7:44，欢迎翻到嚟，有音乐有快乐，我系张家乐 Matthew。
1: Hello， 我系 Sarah 李丽蕊。
0: 今晚嘅主题就系水的形状啦，而啱啱听到张惠妹嘅《听海》，以及张雨生嘅《大海》，两首都系同大海有关嘅歌曲，都系讲紧一啲大海可以安慰你嘅情绪嘅一啲情况。我觉得都系嘅，因为坐喺海边都好舒服啦。另外啲海浪一波波咁埋嚟咧。好似一波波咁食咗你啲唔開心嘅情緒咁樣，佢幫你吞咗啲情緒一樣。
1: 係，
0: 所以每次坐喺大海旁邊都覺得心情好咗，無論本身心情好唔好啦，都會覺得靚咗囉個心情。
1: 但我覺得海係好犀利嘅，因為其實佢有時譬如可能你好天啊，你又會見到即係藍天碧海啦，但係佢有時若果係即係好洶湧嘅浪咁樣，即係佢拍上嚟跟住又打落去啲岩石度嘅嘢，佢又有另外有一種即係浪花俾你嗰一種嘅就係水嘅力量囉。所以我覺得其實睇海係好奇怪，同埋就係即係好有力量嘅一件事嚟嘅。
0: 因為有時候打風我唔会出去睇嘅，因为大家都注意安全啦，打风就唔好出去睇海啦。但系喺高楼大厦都会望到海噶嘛，又或者喺电视新闻嗰啲镜头都会望到海，就觉得好厉害啊！嗰个力量
1: 系啊，
0: 但系有时候又好温柔啊。
1: 系啊，
0: 佢系又可以温柔，又可以好有力量。
1: 冇错，所以其实你话海系好得意，同埋又千变万化啦。你又见到佢就系佢又好似有好多嘢喺里面，又好似好神秘咁样啦。所以咧，海嘅话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形象。
0: 系，仲要好深啦。好多时候我哋其实而家科学其实都未去到最深嘅海洋啦，有好多海底发生嘅咩事，其实我哋依家完全系唔知道啦，就会觉得有一种同啱啱我话中意冰嘅感觉都有啲少少相似嘅，一种深不可测嘅感觉。
1: 系，
0: 因为我啱啱话中意冰就系北极有时候有啲嘢冰封咗咧，就会觉得好神秘啊，又或者一啲神话故事入边又系。俾啲神俾人冰封咗啊，又或者喺动漫一啲角色俾人冰封咗，就会觉得好有型，觉得好深不可测啦，亦都好多未知，存在著未知之数嘅时候，就觉得我幾鍾意呢種神秘感。
1: 咁就好啦。連續兩首歌嘅話其實都好好聽，因為兩首歌呢都可以咁樣講嘅，就係以前呢喺卡拉 OK 嘅話係經常會有人喺失戀嘅時候唱。
0: 聽海我爸爸都好似成日唱嘅，細個嘅時候印象中我唔肯定啦，但係一定係有啲人喺我細個唱 K 嘅時候成日唱聽海呢首歌曲。
1: 係，或者係參賽嘅時候嘅話呢都會用呢一首歌
0: 曲。歌唱比賽一定會揀嘅歌曲，可以展現到自己嘅歌藝。
1: 係。好啦，跟住落嚟我哋揀第三隻歌喇喎。
0: 冇錯，都係同大海有關，不過就少少關係啦。大海好靚，另外好似大海咁水汪汪嘅眼睛同樣好靚。佢係 Billie Eilish， 揀嚟佢一首我自己好喜歡嘅歌啦，亦都係早期少少嘅作品，叫做 Ocean Eyes。

你知 Billie Eilish 嘅 Ocean Eyes 嗰一對水汪汪嘅眼睛，忍唔住不斷望住佢。今日我哋就係不斷喺呢一個水嘅形狀啊、水嘅狀態嗰度遊走。啱啱入大海啦，再次翻翻嚟河流。緊嚟咗竇靜彤嘅歌曲，叫做 River Run， 翻翻嚟河流嗰邊啊。之後呢一首歌曲，再之後都同樣係河流嘅歌曲。

0: 送俾大家嚟自窦靖童嘅 River Run。時間嚟到傍晚嘅7:55，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時間會去到今日嘅9:00，所以大家小心啲啦。亦都好大機會出面落緊雨，我哋暫時就唔知道，不過記住帶返把遮出街啦。
1: 係啦。記住咧，呢段時間嘅話，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因為天氣嘅變化嘅話都係會比較大嘅。
0: 嚟到今日最後嘅一首歌曲，揀嚟咗一對啱啱呢幾個禮拜先認識嘅樂隊，佢哋叫做 Mad Season。其實佢哋嘅來頭都好勁嘅，因為係有好多嗰陣時一啲 Crunch 啊喺 Seattle 嘅樂隊，例如有 Pearl Jam 啦、Alice in Chains 啊等等嘅樂隊成員組成嘅一對樂隊，佢哋就整咗一隻專輯，就係、是。這一隻專輯選擇了裡面的一首歌曲叫做 River of Deceit， 近來聽了認識了他們之後就不斷翻聽這首歌，剛好主題又是跟水有關，所以這首歌有 River 就選擇了下來，送給大家這首歌曲叫做 River of Deceit， 來自 Mad Season， 都是一首傷感少少的歌曲來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亦巩固同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同美国的关系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强调，美国依然是香港的重要市场，美国对香港亦享有贸易顺差，认为美方完全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他对此持正面态度。被问到日后有没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说，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和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本届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会在10月届满。李家超说，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特区政府明天展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国家在15/5规划中亦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他说香港在这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经济发展都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神舟23号飞船升空至今3个星期，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进行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并在太空锻炼身体保持状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微博发布他们工作的片段，而为了保持良好状态，航天员亦都进行心脏血管、心功能等多项医学检查。黎嘉莹换上短衫裤，在太空跑步机上锻炼身体，避免骨质疏松，保持身体状态。大澳两座新的行人桥盐田桥和宝珠潭桥上月初启用，当局说为了配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两座新桥都采用了可开合设计，桥身开启之后可以给龙舟和神像通过河道，桥身亦都可以化身为观景台，给居民和游客近距离欣赏游涌。大澳乡事委员会说，新桥改善了社区的通达性，亦相信可以为龙舟游涌活动提供更加完善的观赏空间。天气方面，同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9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是要攞牌的，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的。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5: 踏踏踏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tha。
6: 网上有一个盛传，佢话冰岛冇蚊，系咪真嘅咧？
7: 我想讲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嘅原因。
6: 你会唔会未免太搞笑咯？
7: 真系好惊蚊，唔中意蚊咬。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9: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韵仪、林思敏，他他他。
10: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1: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仪，
10: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0日。
12: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3: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2: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13: 市民会望到，车cam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2: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3: 举放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5: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学好外语，那就不用对牛弹琴，甚至鸡同鸭讲啦。
16: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7: Academia de Lenguajes，
16: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18: Hello， 又嚟到雨妙天下嘅时间啦！直播室有我 Vincent 邓嘉丽，仲有我嘅拍档西班牙语老师 Mandy 余思敏。
19: Hola， como estás？
18: Como estás？ Mandy 啊，世界杯咧已经开波啦嘛，揭幕节咧就系墨西哥对南非，仲喺墨西哥首都嘅墨西哥城上演咗，你有冇睇波咧？
19: 梗係有啦，其實對於墨西哥嚟講，足球呢就唔單止係運動咁簡單，佢其實呢係成個國家嘅靈魂鏡嚟嘅。點解咁講呢？因為每逢世界盃呢，成個墨西哥呢基本上停頓禁制呀，啲人呢返工返學嘅時候呢都不忘呢要緊貼追住世界盃每一場賽事，全國凝聚就係要睇下墨西哥可唔可以再創佳績。
18: 喂，咁如果喺香港舉辦，咁我哋係咪可以唔使返學唔使返工啊？
19: 我都希望啊。不過呢，我知道如果呢香港嘅球迷呢想去一啲比較有墨西哥風味嘅地方睇波呢，其實可以呢睇下你屋企附近有冇一啲墨西哥嘅餐廳。
18: 咁如果我去咗墨西哥餐廳而撞到墨西哥球迷呢，我點樣同佢哋打招呼，即係喂，我支持你嗰隊家咁樣呢？
19: 嗱，呢個呢好緊要啦，等我教下呢咁多位想同墨西哥球迷做朋友或者打招呼嘅問候啦。嗱，仲記唔記得我哋呢一開始 学嘅，无论喺咩拉美国家都啱用嘅 Como estás 你好吗？
18: 我知道，因为我已经学熟咗啦。Como estás
19: 系咪瞓觉都识讲啊？
18: 啱啊，已经完全冇问题啊！
19: 好啦，咁我教你一个咧比较墨西哥味道嘅问候啦。咁咧，我哋可以讲 ¿Qué onda？
18: ¿Qué onda？
19: 系啦 ，onda 咧其实就系我哋英文 vibe。嘅意思，或者咧，你仲可以用一个非常之墨西哥风格嘅字 ，Gonda Way，Way 咧就系喺墨西哥代表 dude 或者 guy 嘅意思，所以咧即系 Hey guy 或者 Hey dude Way 老友点啊
18: ？Gonda Way
19: 系啦，呢、這个 Way 呢个字咧喺墨西哥咧系每个人都会用咧去称呼佢哋嘅老友嘅，又或者啦另一个字你可以讲。Mi compa, mi compa， 其实咧佢就系我嘅同伴或者我嘅朋友 ，mi compañero 嘅宿舍，所以咧你可以叫 mi compa 或者 güey 都系称呼老友嘅方法。
18: 哦 ，como andas mi compa？
19: 系啦 ，como andas 就系咧，诶你最近点啊？或者咧其实你可以用翻 como estás mi compa，como estás güey。都可以嘅。
18: 哦，我下次見到就會 Como estás， 跟住我諗下佢係 Güey 定係 Mi compa 啦。
19: 係啦，或者咧嗱，我哋廣東話咧咪有好耐冇見 ，long time no see 嘅。咁、原來喺墨西哥嘅西班牙文咧都可以有咁樣嘅講法嘅、哦。我哋咧會用 Qué milagro，Qué milagro， 即係話咧，哇奇蹟啊！就咁耐，終於都見到你啦！
18: 哦，奇蹟 ，milagro，
19: 系啦，
18: 可唔可以就系用呢句？
19: 可以啦，梗系。你咧，其实听到呢度咧，你都会觉得咧，咦，墨西哥人嘅打招呼好似都非常热情，相比起广东话，好似有啲激动、哦，系咪咧？
18: 佢系比较开心嘅，因为我听到你讲咧，全部都比较好有动力啊，全部都系向上嘅音啦。广东话通常都系。喂，点啊？咁样即系我哋会落去咁啊，反而西班牙语就系向上咁样嘅声音。
19: 同埋咧，如果你同嗰一位嘅墨西哥人啦、啊、见得耐咗咧，佢甚至乎咧会同你称兄道弟，叫你做 hermano 添啊，即系 brother。
18: hermano
19: 系啦，就系、是、你嘅喂兄弟。
18: 喂 ，what up, bro? hermano
19: 系啦，咁所以咧，嗱，你而家其实已经有好多个可以使用嘅组合啦，例如 ，como estás, güey? como estás?Mi compa， 或者咧 ，¿Cómo estás, hermano？
18: 啊 ，hermano， 咁西班牙語我記得加個 a 啊，或者乜嘢就係女士，咁係咪 hermana？
19: 係啦，如果各位咧係女性嘅朋友咧，你就可以講 ¿Cómo estás, hermana？
18: 啊 ，¿Cómo estás, hermana？
19: Muy bien， ¿y tú, hermano？
18: 咁我點樣會同佢哋即係或者講下次再見啊，或者問下佢哋有冇睇波，咁就可以同佢哋繼續做朋友呢？
19: 嗱，如果呢想問佢哋有冇睇波呢，先要呢學識講球賽呢一個西班牙文、partido 係啦。咁如果你想問佢有冇睇呢，就係、是、viste el partido。
18: Viste el partido？
19: 系啦 ，viste 咧即系你有冇睇咁样嘅意思。
18: 啊，
19: 咁所以咧，而家大家咧识得用头先教过嘅墨西哥问候语咧，去认识新嘅墨西哥朋友咯。
18: Mandy， 我哋睇波嘅时候咧，会用广东话去称呼唔同嘅队伍啦。有时咧，其实都唔系用佢哋嘅名嘅，好似系辛巴兵团啦，或者系克罗地亚个队咧，就叫做格仔兵团。咁喺西班牙语咧，会唔会有类似嘅分别咧？
19: 梗係有啦，嗱，如果咧我哋想稱呼墨西哥嘅國家隊咧，除咗我之前教過嘅正式講法 La Selección Mexicana 之外咧，都有一種簡稱嘅方法去稱呼佢哋嘅，就係、是、叫做 El Tri。
18: El Tri 哦，係咪即係三隻顏色啊？
19: 係啦、，El Tri 其實咧就係、是、El Tricolor 嘅簡稱 ，Tri 就係來自於西班牙文嘅三 tres， 然後 color 就係、是。顏色啦 ，color， 咁因為墨西哥國旗咧係綠色、紅色同埋白色呢三種色嘅。
18: 啊，最簡單就係呢三隻色，咁我就已經支持咗佢哋啦。
19: 冇錯啦 ，El Tri， 咁咧亦都有另一種講法咧去稱呼墨西哥國家隊嘅，就係、是、咧 Los Aztecas。
18: Los Aztecas。 Aztecas
19: 系啦，咁因为咧 Los Aztecas 咧就代表亚兹特克人嘅意思。咁众所周知啦，墨西哥咧佢以前咧系有一个叫做亚兹特克嘅文明，咁所以咧墨西哥现代嘅人咧都会称呼佢哋自己咧为呢一个亚兹特克文明嘅后代啊。咁所以咧，尤其是其他嘅拉美国家嘅人啦，或者队员咧，就会称呼墨西哥国家队咧叫做哦，佢哋啊嗰班亚兹特克人啊 ，Los Aztecas。
18: 哦，原来本地都有佢哋自己嘅俗称嘅。
19: 系啦，冇错啊。同埋咧，唔知大家咧记唔记得啦？就系咧喺以往嘅世界杯赛事咧，墨西哥队咧其实好多时咧都会喺16强咧就止步啦。咁所以咧，佢哋就觉得啊，好似一个魔咒咁样啊，而且咧，成个墨西哥国家咧，佢哋都有一个执念咧，就系、是、好似觉得咧，就算你可以赢咗16强啦，进入第8强咧，都冇办法打破要入4强呢一个魔咒啊。咁所以咧，佢哋咧有一个词语啦，就叫做 El Quinto Partido。El Quinto Partido， 即系咧第5场喺第8强入面嘅第5场咧，呢、這、一个咧就好似成为咗佢哋咧永远都冇办法冲破嘅一个困局咁样啦。咁所以咧，如果你唔想激嬲呢一个墨西哥嘅朋友或者球迷咧，可能就唔好提呢一个 El Quinto Partido 啦。
18: 嗯，咁呢个句子都有啲长，咁我就当啊唔记得咗啦，就系记得 El Tri 同埋 Los Aztecas。
19: 系啦，冇错。
20: La Bamba 西班牙牙学语。
18: 又嚟到 La Bamba 西班牙牙学语啦，今个环节咧，我哋就会讲下世界杯嘅揭幕战系喺墨西哥城嘅亚兹特克体育场举行嘅。Mandy， 我想问一下呢、這个体育场咧有啲咩威水事呢？
19: 首先咧，先教大家讲咗咧墨西哥城亚兹特克体育场嘅西班牙文 ，Estadio Azteca。Estadio 咧就系 stadium 啦 ，Azteca 咧就系亚兹特克啦。
18: 哦 ，Estadio Azteca。
19: 咁咧嗱，大家咧可能都会记得墨西哥咧曾经系1970同埋1986年咧主办过世界杯嘅。咁而其实呢一个亚兹特克体育场咧系唯一一个咧举办过3次世界杯嘅球场啊。咁而呢一个球场咧，佢海拔咧有成2240米咁多啊，所以咧有人咧称佢为呢个高原主场啊，因为咧实在太高啦。而佢嘅容量咧就达到87000人，系喺拉丁美洲咧最具标志性嘅一个足球圣地。
18: 哇，佢个场咁高咧，所有参加嗰啲球员系咪要训练下？会唔会有高山症啊？喺嗰度
19: 真系冇错，系啦，因为咧嗰个球场咧真系啊。空氣咧係比較稀薄嘅，咁所以咧，例如阿根廷啊，或者係巴西啊呢一啲咧，佢哋本身係來自於平地城市嘅咧，都真係咧要提早幾日啊去墨西哥呢一個體育場咧跑下跳下，如果唔係咧，好似你咁講，真係有機會有高山反應啊！
18: 咦，咁墨西哥隊咪有優勢咯，因為佢哋本身有可能都喺呢度做訓練嘅，咁佢哋會比起其他國家隊更熟悉的地方啦，同埋防御呢個高山症嘅能力係非常之強。
19: 係啊，所以咧呢個咧都係佢哋稱為咧高原主場優勢，而且咧好多其他曾經去過呢一個主場館比賽嘅客席球隊咧，佢哋都提到啦，因為咧佢哋墨西哥城海拔高啦，空氣薄啦，而且咧個球速咧係更加快嘅，所以咧好多其他國家隊嘅球員咧踢踢下波咧就容易體力不支啦。咁所以咧，我哋大家都希望咧，今次墨西哥隊咧都有機會咧喺呢一個亞茲達克體育場咧有優勢，仲有啊呢一個球場咧，佢唔單止是在高原上面，他曾经都见证了体育历史上一些最激动人心和最具标志性的时刻，例如 1986年世界杯八强赛事，阿根廷对英格兰，在短短四分钟入面，马拉多纳就是在这个亚兹特克球场打入足球史上最出名的上帝之手和世纪入波，前后相隔短短四分钟，真是难以置信啊 ！Incredible！
18: 我咁希望墨西哥队咧喺今次喺主场嗰度踢波，就可以摆脱呢个十六强止步嘅魔咒。
0: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21: Academia de Lenguajes，
0: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18: 剛才我們就認識了很多墨西哥的足球文化和相關的西班牙語，墨西哥人這麼喜歡看球，會不會一見面就問人你有沒有看球，他們會不會這樣說呢？
19: 當然會啦，就好像我們問人有沒有吃飯，吃了飯沒，他們呢尤其是在世界盃那個月呢，我想無論見到什麼人，第一句都會問他你有沒有看球，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咧學下點樣用西班牙文講啦。不過咧，開始之前咧，想問下 Vincent 記唔記得場波又或者球賽嘅西班牙文係咩咧？
18: 我記得就係 partido。
19: 嘿，好叻喎！啊，咁咧，等我提一提大家頭先教過嘅有冇睇波 ？Viste el partido？ Viste el partido？ 嗱，咁人哋問咗喎，咁你話有啦。咁但你又要點樣講嘩場波好好睇呢？其實呢你可以用一個感嘆句，就係呢 ,Qué partido, qué partido, 即係好似英文嘅 ,What a match, 就係嘩場波好睇呀。
18: Qué partido。
19: 係啦。咁又或者呢你想加強你嘅語氣，你話呢唔單止好睇呀，場波甚至乎係超正添。咁你就可以將 partido 呢轉一轉佢個字尾成為 partidazo， partidazo， qué partidazo de ayer，
18: qué partidazo el de ayer。
19: 係啦，因為咧 ayer 咧就係尋日嘅意思，咁所以咧通常咧都係完結咗一場賽事，然後聽日第二日啦，你翻到公司翻到學校咧，你就會同人哋討論啊嘛，咁所以咧你就可以學埋呢一個啦。Ayer， 哎，昨日喎 ，qué partido el de ayer， 或者咧 ，qué partidazo el de ayer。
18: 等我练多几集，听多你讲几次咧，我就一定会好熟悉噶啦。
19: 问完咧，昨日场波点咧？咁当然要讲下今日或者听日场波点啦，系咪？咁如果咧，我哋想问下对方，哎，今日你有咩睇法咧？你就可以问啦。Cómo lo ves para hoy? Ves 就是你怎么看的意思啦， hoy 就是今日。Cómo lo ves para hoy?
18: Cómo lo ves para hoy?
19: 100分啊，发音好准啊。
18: 开心，因为我要听我哋嘅节目噶嘛，同埋 Como 系即系我哋平时嘅 Como and Stars 啊。
19: 系啊，非常醒目啊。嗱，又或者啦，另一种问法就系咧，你准备要开波咯，咁你问下对方，准备好未啊？今日场波虽然唔系踢，但系咧我哋都要落力加油噶嘛。咁咧你可以用呢个字准备好，就系 listo。咁另外嗰个字你都学过噶啦，赛事 partido。今日 ，oi， 咁我咧成句串埋咧就系 listo para el partido de hoy。
18: listo para el partido de hoy。
19: 90分，你练多几次咧？
18: 会流畅啲嘅。
19: 会流畅，冇错啦。下次啦，练多啲咧就得噶啦。就好似咧一句经常喺球场上面咧听到佢哋互相打气嘅口号啊，我哋得噶 ，si se puede，si se puede。
18: Sí, se puede.
19: 是啦 ,sí 就是 yes, se puede 就是 it can be.
18: 啊 ,sí, se puede.
19: 是啦。好啦，咁你问完喇喎，咁如果係对方问你嘅话，咁你又要点样答呢？你就可以呢讲以下呢一句加油嘅句子，就係、是、呢我哋今日无论如何都要赢啊， 嗱，咁呢一句咧，其實你無論睇咩賽事咧，同乜嘢國家嘅球員球隊講咧，都啱嘅。所以咧，大家攞定筆記抄低啦。嗱，贏咧，或者我哋贏咧，就係 ganamos。
18: ganamos
19: 係啦。無論如何咧，就係 C or C。
18: ganamos C or C。
19: 係啦，如果你想強調係今日咧，你就可以用翻 hoy ganamos C or C。呢句咧非常簡單，希望大家咧一定要記得啊！有機會咧，人哋好樂觀咁樣問你，你覺得今日呢隊球隊會入幾多個波咧？咁你咧就可以同佢講啦，嗱，你咧保守嘅，咁咪一個啦 ，un gol。如果兩個咧就係 dos goles， 三個咧 tres goles。哇！如果你話今日球隊超水準發揮，四個入球。Cuatro goles，
18: 我哋可唔可以 go 咁样？
19: 当然可以啦，无论咩时间啊，讲入球 go 都系欢迎嘅。
18: 就我希望墨西哥今次可以有 tres goles。
19: tres goles C or C。
18: 哦 ，tres goles C or C， 佢哋就系一定攞到或者一定入到三球波啦。
19: 嗯，好啦，我哋一齐帮墨西哥队加油啦！
18: 系啊，你哋要加油啊！除咗墨西哥队要加油之外咧，大家都要加油听我哋嘅节目啊！节目结束之前咧，送上玩转极乐园 Coco 嘅呢套墨西哥传统亡灵节作为背景嘅电影入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未来一两小时，本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天文台指出，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晚至星期二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呼吁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对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能完成神舟23号任务充满信心，港澳办正在协调，希望最快一两个月后能够安排同黎嘉莹天地对话，细节稍后公布，细节届时会公布。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当初航天员在香港初选有120多人报名，初选推荐了40人，复选有10多人，最终选出两人，国家最后挑选黎嘉莹。孙东说，未来香港会继续利用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因为香港在科研方面有优势，大学有好多航天领域的人才，不少本地大学都有参与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香港未来会在产业部署方面多作考虑。

0: 立法会日前完成审议国安附例，行政长官可以发出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并依照国安法律程序处理。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在电视节目表示，新附例不会改变被告的罪行和罚则，没有影响被告权益。被问到如果政府在一宗个案败诉后上诉时才发证明书，会否令外界觉得输打赢要，汤家骅不认同，说有没有需要列为国安案，一般调查阶段就知道，但不排除基于突发事件或国际间的重大改变而需要发证明书。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九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4: 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5: 好。
4: 有冇食啲健康嘢？
5: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4: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5: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4: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5: 诶、哎，嗰个日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4: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5: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4: 点解你咁叻嘅咧？
5: 计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6: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7: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8: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7: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8: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7: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9: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0: 主流、
11: 另类、
10: 舞台、
11: 文字、
10: 影像、
11: 形体、
10: 媒介、
11: 环保、
10: 文化快讯。
12: 好好讲再见是人生一大课题。当我们面对消失之物，从存在到虚无的过程当中，身体怎样觉醒并且回应呢？《余光随行》是一个关于面对消失与留下的作品，亦都是一个关于重建的舞蹈作品。
13: 《余光随行》邀请了梁子恩担任编舞，灵感来自他成长的地方余光村的拆石。当得知自己30多年来熟悉的家园要消失那一刻，他感受到很大的冲击，令到他很希望可以透过舞蹈去探索消失带来的影响，将这些难以捕捉的记忆和情感重新转化。
12: 监制林善仪认为舞蹈可以是一场对话，引领我们在无常之中找到前行的力量。今次演出就特别运用到舞台上的物件，将抽象的记忆化为真实的触感。听下他分享当中的设计心思。
13: 今次我们用了大量仿砖作为道具去建构我们的舞台，而这些砖其实不单止是道具，它们都代表存在过的痕迹，还有我们在一个空间或者一段关系里面堆得起所有的经历。但有趣的是，舞者在台上他们不单止只是去建构空间，他们会重复地搭建拆解，象征了消失和重建之间轮回不断的过程，希望透过这个舞蹈不单止去呈现空间消逝的影响，更 更加好想同观众一起剧场面思考点样将消失嘅事物去转化成为一个同我哋并存嘅力量。
11: 余光随行，6月26至28号，香港文化中心剧场。
14: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5: 为什么上班这么累？
16: 为什么我的猫喜欢放在我的 laptop 上面？
15: 为什么太阳会燃烧？
17: 为什么你不爱我？
16: 为什么我的仔成日不吃奶？
15: 为什么女人食甜品有第二个位？
18: 为什么？
19: 为什么
20: 我还是 A0？
21: 你不知道为什
20: 么
22: 吗？
23: SCRE，SCE，Science，
24: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为什
25: 么。Everybody，Science Time！
2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27: 嘥时间。
28: 主持冯杰、
29: 林雪、林欣雄、
30: Clinton、李启俊。
31: 嘥时间，
32: 赢咗有得叹，
33: 输咗有排喊。
32: 啱啱呢个星期咧就开始咗世界杯，咁今次咧都系讲足球嘅科学。
34: 足球除咗个波之外咧，嗰样嘢最紧要就系个场啦。咁咧，香港咧嘅足球场咧，即系我哋民间或者我哋平时可以玩到嘅足球场咧，就是、硬地嘅足球场啦，
32: 比较多啦，
34: 系多啲啦，咁就冇咁好踢啦，硬地嘅足球场。我自己个人就冇咁中意硬地足球场，
32: 只脚都伤啲。
34: 咁当然就系真啊，咁当然就系草地嘅足球场好啲啦。咁咧。喺對上一次嘅美洲杯就唔係世界杯喎，喺2024年嘅美洲杯呢就發生咗一個點樣講呢，少少嘅爭議，就係、是、阿根廷對呢個加拿大嗰陣時呢，阿根廷嘅球員喺賽後呢就投訴呢個草地呢搞到嗰個波呢好似喺彈弓上面跳，係啦，咁就影響咗佢哋嘅表現，但加拿大嗰邊呢就話冇問題。咁你覺得啊，佢哋呢個話草地令到個波好似彈弓喺度跳下跳下咁樣，咁呢個係嗰啲阿根廷喺度賴地硬啊，
33: 賴地彈啊，呢個係
34: 係啦，定係個草地真係可以影響個比賽嘅咧
25: ？Science time。
32: 影響就是彈得
33: 彈咯，好似彈波咁樣咯，咁冇咁彈咯。
34: 即係你唔會諗下個草係個長度係點樣去影響嘅？
33: 係啊，我就係你淨係問我點樣影響啦，咪就係彈啲咯。長度係個 cause 嚟噶嘛，即係個原成因嚟噶嘛，彈先係個結果嘛。咁你問我有咩影響，咁咪答個影響咯，彈咯。
32: 即係話唔係淨係講緊個波彈唔彈呢一樣嘢，而係整體喺成個球賽入面個草地對於個球賽有咩影響？
33: 个成因系咪？
34: 系
33: 唔
34: 系个成因？或者对于个波有咩影响啦？系唔需要对于球赛，但系对于个波，
32: 对于个波嘅运
33: 动，我想知其实咧个足球场有冇话每个足球场啲草都要几长噶？同埋有冇话系要种咩草噶？即系我真系唔知啦。即系喺我眼中，他们都是杂草啦。
32: 唔系杂
34: 草，呢个应该可以讲讲。
33: 系啦，即系我想知系咪？呢啲咁高規格嘅比賽係有規定棵草幾長啦，要生到一個咩生長嘅 cycle， 同埋係咪一定要同一個品種啊？
34: 佢哋啲草係有啲規定嘅 ，FIFA 啦 ，FIFA 就係嗰、那個
32: 國際足協
34: 掌管呢個世界盃，係國際足協啦。咁佢哋呢個草點樣生，或者佢最後嗰個合格標準係有一個既定嘅標準，但係咪一定要同一隻草咧就唔一定嘅，因為你每個地方佢可以生嘅草都唔同嘛。
32: 冇錯，
34: 但係草嗰個品種就冇所謂嘅，但係佢哋對於密度啊、高度啊、形狀啊，咁都有少少嘅要求咁樣嘅。
33: 會唔會係咧高海拔嘅地方啲葉咧，我唔知嚇脆啲啦，咁、就可能咧冇咁彈啦，反而啲葉淋啲咧，咁就多啲筆法咧，咁就回彈得高啲。會唔會即係可能啲海拔啊，每個城市嗰啲空氣啊、水分啊、濕度唔同，會影響即係可能 even 個草係一樣都好，生出嚟都係唔同。
32: 啲草地係咪如果濕嘅話咧，即係落完雨啦、啊，啲去水又去得麻麻地咧，個波咧係會跣得好快嘅。
33: 嗯，
32: 因為有啲球隊咧，佢中意踢啲地面進攻嘅時候咧，咁即係啲猜傳做得好好噶嘛。咁佢就會點樣咧？就曾經有傳聞過啊，就係話佢哋主場嘅時候咧，會喺開波前咧灑啲水。
33: 嚇、啊，可以咁樣㗎？
32: 系啊，主场啊嘛，球场我噶嘛嗰阵，即系唔系世界杯啊，讲啲球会比赛啊，咁就会洒啲水，令个球场湿湿地。咁咧个波咧喺传送嘅时候咧，地波传送啊，即系唔系高波啦，地波传送嘅时候就会快啲啊，个波碌得快啲啊。
33: 但系相对人哋，
32: 人哋冇咁易攞到咯。
33: 但人哋都會喺個地面踢波噶，對方都會快咗噶、
32: 啊。但係我就係對於我自己嘅傳控好有信心。啊、我個波夠快，你截我唔到。但係你如果冇咁嘅技術咧，你傳完你嘅隊友你都截唔到你個波。咁但係我哋練慣啊嘛。咁、
33: 哦、
32: 所以咧，我就對呢個方法好有信心啦。嗯，呢、這個會唔會係其中一個話個草地對於個波嗰個影響咧？除咗佢彈唔彈之外，就係佢碌得快唔快？
33: 嗯，
34: 都差唔多嘅，都差唔多嘅。咁仲冇咩其他嘅草地嘅特質或者特性，個草地嗰當刻嘅狀態會影響呢？即係除咗濕
33: 密度啊，即係個接觸面啊，個面積係咪啊？即係個草
34: 哦，咁有咩會影響個面積啊？
33: 個草嘅大小會影響個
34: 咁有咩會影響草嘅大小啊？
33: 粗幼咯，長短咯，影響個波接觸嘅，
32: 或者係佢每一個面積入面佢有幾多棵草咯？
33: 密度咯，
32: 即係密咯，你種密啲可能
34: 可以
33: 密度咪挺起啲個波咯，疏啲咪冇咁挺起咯個波。
34: 我哋簡單啲諗就係諗長短啦，
32: 啲草長啲咪就係嗰、那個。接觸個波的面積大一點，是不是這樣說？
33: 是咯，
32: 個表面面積大一點，
33: 托得起個波多一點，是不
34: 是？如果太短呢？
32: 如果太短那怎麼辦？摩擦力少一點，
33: 摩擦力少一點就快一點咯，個波就踢得可以送得遠一點咯，是不是？
34: 還有多一個，
33: 沒啦，就這樣，
34: 好像太軟和太硬，
33: 硬一點就彈得高一點咯，軟一點就食力食多一點咯，就彈得矮一點咯。
34: 沒錯啦，
33: 是的。
34: 啱啱就講得長短啦，咁就令到你個波會快啲慢啲咁樣啦。咁原來呢有啲研究呢就係話個草啊淨係差 5mm 呢個波喺球場嘅表現已經可以好唔同㗎啦。
32: 係
34: 5mm 係好細嘅啫。5mm 係你一半隻手指，即係你手指打橫切開一半。
32: 邊隻啊？
34: 即係一個食指嘅闊度就係、是、1cm。
33: 我哋
34: 一點幾囉。
33: 闊
34: 度唔係長度啊。
32: 喂你冇講嘛。
33: 你頭先講手指你冇講係長定闊啊。
32: 平時少喎喎。手指得 1cm, 咁短。
33: 我以為你講手指頭㗎嘛，指甲。
34: 手指闊度，手指闊度一點幾啦，成年人就細嗰啲就1cm 啦。Okay,anyway, 咁你斬開一半就係嗰度咁多堆位已經可以好大咁樣影響個波啦，啲研究人員已經發現咗。咁另外呢就係、是、草地太軟太硬啦，就會彈得太高同埋彈唔起啦，如果太軟嘅話。咁2024年啱啱一開頭我哋講個美洲杯嗰個波喺度彈下彈下呢，就係、是、原來呢就係話呢個天然草皮同埋下面嗰一層嘅人工草呢個距離太近，即係佢疊加之後就會出現咗額外嘅彈性，令到個波呢睇我跳下跳下咁樣。
32: 即係你講係兩層草啊，咩叫兩層草？
34: 兩層草，
32: 即係個草下面係泥下面仲係草咁樣啊？
34: 佢係天然草同人工草喺下面。
32: 哦，一層一層咁樣搭上去。
34: 應該有可能就係因為對上一次嘅美洲杯係喺美國嗰邊搞噶嘛，美國加拿大嗰邊搞。
32: 又係美國，係。
34: 咁跟住其實美國咧最主要會有主場館嘅地方，多數都係因為打美式足球啦。
32: 嗯、
34: 美式足球咧就難聽啲講句咧。就係、是、對球員就冇良心嘅，係啦，咁佢哋就用人工草嘅，咁就好少用真草嘅。今年咧個世界盃咧，大家就知啦，成個美洲一齊搞嘛，即係墨西哥、加拿大同埋美國一齊搞嘛，咁、那個氣温嘅差距實在太大啦，咁、所以基本上咧。你啱啱問嘅個草嘅品種係咪好緊要呢？咁就唔係嘅，咁佢哋每一笪地方就相應對佢哋個氣候呢亦都係種返自己啱種嘅草嘅，都係即係雖然 FIFA 都好即係堅持啲草係點樣啦，但其實你唔同品種嘅草其實都有少少影響嘅，所以有可能習慣咗歐洲草地嘅球員呢就有可能需要少少時間去適應，好多時間都要，
32: 所以主場之利就係咁解，始終都係有
33: 關啲草事，
32: 係啊，真係個場地有影響。

0: 讲咗咁耐地面，不如带大家上下天啦。跟住同大家讲下一啲同天上面有关嘅科学研究先。一般人会以为太空对于微生物嚟讲系一个极端恶劣嘅地方，但系最近嘅研究发现，有啲细菌喺太空环境下反而会出现令人意想不到嘅变化。喺太空站，微生物要面对住高辐射、微重力同埋资源有限嘅环境，呢啲压力会迫使佢哋改变生存策略。研究人员观察到，部分微生物喺太空停留一段时间之后，会出现基因层面改变，令到佢哋更加容易形成保护结构，甚至对于压力更加有抵抗力。不过呢啲变化唔一定代表佢哋变得更加危险，但系一定嘅就系会影响到太空站嘅卫生管理啦。
1: 乜都问点解？
2: 嘥时间。
1: 乜都寻根究底？
2: 嘥时间。
1: 其实追寻世界嘅秩序同真理，一啲都唔嘥时间。
2: Science 嘥时间。
1: 冯杰、
2: 林欣雄、
3: 李启俊，
2: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0: 喂，你哋都讲得几快噶？
2: 唔嘥时间啊嘛。
4: 咁今届嘅世界杯咧，就系、是、有几个场馆咧系完全嘅室内球场嚟嘅，咁、就冇自然光嘅。咁、但系咧 ，FIFA 咧就规定咧，所有嘅赛事咧都一定用天然草。咁喺冇阳光嘅情况底下咧，草梗可以点样生存？佢点样可以有呢个天然草嘅室内球场咧？
5: 日光灯入去？
0: 唔系、咪就系咯，好似
6: 好似启德咁样咯。
0: 系啦，启德主场馆就系、是。佢係用嗰啲比賽嗰啲草皮
5: 嘅，但
0: 係
5: 佢會 keep 住用㗎嘛，佢唔會捲走又擺返。
0: 係㗎，佢會捲走㗎，就係話你開演唱會嗰陣，你唔會喺個大草，嗰啲草好貴㗎原來，跟住仲要你去聆聽佢又要好貴㗎、演唱會又搭台又剩咁，所以佢就會捲走，打包走人拎開咁樣，咁、到真係比賽嘅時候先行返出嚟。咁會唔會其實美加墨呢單嘢呢，其實都係咁樣唔用嘅時候，或者佢要室內場嗰啲草咧，
5: 室內係冇窗嘅，完全亦都打唔開嗰啲咩天窗、天幕咁樣嘅，全室內嘅真係。
0: 香港啲工廈入面，你講
5: 即係一個窗咁樣，一出陽光都入唔到嚟咁樣，咁係開燈咯。
0: 係啦，首先第一樣嘢係咪打幾盞大光燈落去，或者等多幾廿盞落去，幫到件事先？呢個第一燈啫嘛，太陽光同埋
5: 你都可以喺屋企間房度種草咯，點解唔可以？即系唔系
0: 室内种植嗰啲，
5: 室内种植植物，室内种植植物，咁你都系摆几盏灯，系啦，摆几盏灯照住佢咁就得噶啦。咁其实我谂喺室内场，如果佢只不过将呢件事 scale up 变得再大型啲咁样咯，跟住又灌下水啊，跟住又晒下灯啊，抌下啲嘢。
0: 即系咪净系灯光咁简单咧？
5: 光合作用噶嘛，佢先。
4: 答个问题啊！答案之前，我哋解释下点解佢咁坚持用天然草。因为咧，第一样嘢咧就系人工草咧，佢表面较硬嘅，系啦，咁所以佢跌亲嘅时候冲击力系更加大啦，对于你关节伤害更加高，而且系好容易戒亲嘅，即系人工草
0: 戒亲添。
4: 如果喺烈日底下嘅人工草咧，表面温度系可以超过70度嘅，系好热嘅，
5: 哇，
4: 远高过天然草嘅，
5: 哦，
0: 70
4: 度。不过都系讲系烈日底下有可能啫。另外咧就係咧，天然草咧同埋人工草相比起嚟，人工草個污染環境都多啲啦。啱啱講咗就係人工草較硬啦，所以天然草就有呢個緩衝性啦，咁可以保護到球員。所以點解 FIFA 就咁堅持用天然草啊？咁但係我哋啱啱都講過啦，就係、美國嗰啲運動咧好多都係用人工草嘅，而唔係天然草嘅。咁佢點樣搞咧？咁咧？第一件事就是你們可以剛剛說了，就是在第二個地方種了之後才拿過來啦。很久之前都有這個技術的，但很多時間因為它會打橫這樣批起的草皮嘛，那它就會令到它根部受損，所以呢它就算這樣做了之後種回在個菜館那裡都要起碼幾個禮拜才重新生長。
0: 菜館
4: 場館
0: 球場那裡還是什麼你說的？
5: 你說菜館我想起吃飯
0: 的街市
5: 中文果然
3: 好似餐廳
5: 大
3: 正宗菜館西菜館，
4: 仲翻喺嗰個場館嗰、那個球場嗰度咧，需要幾個禮拜先可以重新生長嘅。咁但係咧，而家咧就有啲唔同啦，而家咧就會加多一層嘅好薄嘅塑膠層啦，咁喺沙土入面，咁就可以令到佢哋掂到啲膠之後就可以互相纏繞啦，跟住就可以咬實啲膠，咁就我哋會就可以有一個好強韌嘅呢個草皮結構。當我哋收割嗰陣時咧，我哋就直接捲起塊膠咧，咁我就捲起佢就可以直接車過去呢、這個嗰、那個賽館，
5: 館
3: 比賽場館，簡稱
4: 比賽場館，係啦，我哋就可以直接拎個比賽場館，跟住我哋就可以捲翻佢出嚟咧，咁十日之內就可以去到比賽標準嘅啦。咁但係當然啦。去到呢、這個場館，我哋去比賽啦。咁但係有陣時候，天雨不測之風雲，那個頂要收起去變成室內場嘅話咧，咁我哋可以點樣令到佢繼續 keep 住健康呢？因為世界盃都係一個好耐嘅時間啫嘛。咁咧，所以咧就係、是、我哋啱啱所講啦，就係打燈啦。
3: 哦，係。
4: 咁咧，佢哋就草咧就用光合作用啦，咁先會可以生長啦。咁佢哋。
5: 唔係好似揀，好似講到佢有得揀咁樣。
3: 我用呢個光合作用，我用呢個。
4: 唔
5: 好意思，係生物學嘅極。
4: 佢哋好耐之前嘅界念，而家冇噶啦，係啦。但係佢哋係需要一個特定嘅波長嚟光嘅。咁、室內嘅球場咧，就會用 LED 燈啦。咁佢就會喺草地幾米上面就會懸掛喺度，係幾米嘅啫。咁咧最有趣嘅地方咧就係佢燈光嘅組成咧係90%-95% 係紅光啦，5%-10% 係藍光嘅啫。
3: 哇！即係曬啲紅色嘅光線啊！你意思係？
4: 係啦，因為咧紅色嘅光線咧可以促進呢個草莖咧向上生長，而藍光咧就係因為咧可以令到嗰個草咧生得比較粗壯，咁啊可以增加佢呢個踩踏嘅能力，
5: 向上同向環嘅分別。
4: 冇錯，係啦。咁咧，但係即係藍光就耗電量比較高啲，所以佢哋就少啲藍光咁樣，但係就多啲紅光。咁咧 ，LED 燈咧就可以完全模擬呢個草嘅正常生長噶啦。基本上佢哋用嘅 LED 燈，咁因為你喺幾米上面嘛，咁所以基本上你嗰啲工作人員仲可以喺嗰啲燈光下面一路喺度剪草，跟住一路喺度曬。
5: 咁、那個工作人員咪有山高山肥咗？
3: 工作人員會光合作用嘅咩？
5: 佢用咗。
4: 即係你，我冇揀到光合作用，
3: 我冇得用啊！我用唔到啊！
5: 我山得唔夠高，
3: 我冇呢個 app 啊！我電話冇光合作用呢個 app 啊！我用唔到啊！
6: 嘥時間
3: ，science
6: SC
2: 點解嘅
6: 科學節目
4: 搞笑咩？
2: 你唔識我講到你識
6: 乜嘢嚟㗎？
3: 物理
2: 有講笑啊？
6: 生物學
5: 乜嘢嚟㗎？
6: 點解嘅
5: 林欣紅、
6: 李啟俊
2: 邊個嚟㗎
6: ？Inside
3: 科普啊！
2: 科技
6: 文教組
2: 星期日晚8:30，香港電台第二台
3: 節
6: 目名係咩？
2: 節目名係咩？
3: 嘥時間啊
2: ！SCI
6: 嘥時間啊
3: ！Science
6: Time
3: 乜嘢嚟㗎？
7: 我到底聽咗啲乜嘢啊？
3: 好啦，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问完啦，咁咧就睇嚟考唔起我哋，我哋冇老大山草，
4: 咁所以今日大魔王就输咗，
3: 咁我哋要罚下李启俊抽啊，系，
5: 是我的，系啦，
4: 哦，
5: 我嘅
3: 林欣雄，
5: 我嘅惩罚系好
3: 罚佢睇波啊，
4: 系嚟啊，
5: 可唔可以唱嗰首海藻啊海藻啊嗰首歌啊？
3: 咩嚟噶？
4: 我跳唔到舞啊嘛。
3: 海藻？
5: 点解啊？你断咗只脚？
4: 我断咗只手。
5: 真系噶？
3: 你发生咩事啊？
5: 系咯，
4: 跌断手咯。
5: 咁啊，咁我唔好对你咁 harsh 啊，我。
3: 咁咩？即系193都系咁跳嘛，挥手都系咁跳噶啦。
5: 哇，佢仲扯喎。等我 search 俾你听啦。
4: 山一刻海角海角海角海角随风飘摇，
3: 系咪咁噶？
5: 吓，得一句嘅咋？我等咗你咁耐，你得一句嘅咋？
3: 都几好听啦，其实我都几中意啊，
4: 几好听，几好听。
5: 海草海草随波摆摇 ，anyway，
4: 唔算好似好开心。
5: 吓，呢件事系一个童年回忆，
4: 童年回忆嚟。
5: 佢都2017年嘅，即系大学嘅回忆。
3: 哦，你啱啱出世嘅时候嘅回忆。
5: 啱啊啱啊，幼稚园回忆系啦，好啦，
3: 好啦。赢咗有得叹，
4: 输咗有排喊。
5: 我哋下个星期继续同你

0: 塔塔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fa。
1: 網上有一個盛傳，他說冰島無蚊，是不是真的呢？
2: 我想說這個都是其中一個吸引我去冰島的原因。
1: 你會不會未免太搞笑了？
2: 真的好害怕，不喜歡蚊咬。
3: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0: 陳淑蘭、陳子清、吳家樂、彭詠儀、林思敏，他他他
4: 以武會友，走入香港武術家的世界。
3: 飛位武道館，
5: 黃飛鴻的紅拳呢，師傅教落八個字，就是剛柔並濟，氣力相配。如果真的學黃飛鴻正宗流落禮拳術，能夠做到這八個字的特淺和內涵的話，其實它不只是一個功夫，我個人覺得它是會提升你的身體素質。
4: 以武會友，走入香港武術家的世界。
3: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4: 香港電台 CIBS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路透社引述伊朗一方披露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细节，伊朗将立即开放，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同时解除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不对伊朗实施任何新的制裁，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后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将会按照相定的时间表解除。美国将在特定时间内豁免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华盛顿同意解除伊朗250亿美元被冻结的资产，以及同盟友制定一项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核问题方面，德克兰同意不生产亦都不会获取核武。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伊朗将维持核计划在现状，不再进行铀浓缩活动和扩建核设施。美国同意容许伊朗稀释境内储存的高浓缩铀，相关机制会在未来60日之内讨论。而伊朗传媒引述伊朗谈判团队表示，首要是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保证防止再出现紧张局势。目前伊朗官方仍表示，伊朗尚未就谅解备忘录作出最终决定，相关审议工作仍在继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明日早上11点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咨询文件明日会上载到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各界意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的发展，亦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网志说，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如何抓紧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内涵，凝聚更强大力量，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又说，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亦为强国建设作出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曲线，开创新的增长曲线。太子有唐楼发生租务纠纷，两名男子涉嫌袭击被捕。警方朝早十一点几接报，话两名男子在太子道西129至131号一座唐楼单位入边，怀疑因租务问题发生争执。两人报称期间怀疑被对方拨淋不明液体。事件涉及一名41岁男业主同一名42岁男租客，两人分别胸口同手部受伤。清醒由救护车送去广华医院治理，警方其后以涉嫌普通袭击拘捕两人。天气方面，与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明日的0时30分。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5: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6: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八个人。
5: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6: 风骚八个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5: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6: 风骚八个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5: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八个人嘅？
6: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八个人。哈哈

0: 希望这个叮的声音对你来讲已经很熟悉、很习惯和很亲切。因为每逢叮一声之后，我们二千岭歌手重聚就会现场直播开始了。由现在到凌晨十二点，哇，你看一看个钟是不是很害怕呢？三小时波。所以呢，其实时间长呢有一道好的，就是呢无论你几时回家，几时开个收音机，几时再在网上重温，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有时有些节目呢，多数都是一个钟或者半个钟添，所以呢就相遇的机会就小了。一做就做了二十多年，所以我都不会厌，就是这样，希望可以唱多啲，介绍多啲好歌俾大家。讲到介绍呢，我就知叻㗎啦。我意思即係话我介绍一啲嘉宾嚟唱啲好好听嘅歌俾你听。咁呢就係我嘅功劳力加。今日当然一定要有我两位现场嘅音乐大师。阿 Vinci 同埋阿坚哥，多谢你哋两个好拍档。咁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呢，我头先话好介绍呢，就係当然已经嚟过㗎啦。因为呢我一发现咗呢，尤其是一啲以前未出现过嘅当年嘅新人呢，嘩唱得咁好嘅，嘩把声咁靓嘅，咁我呢就会锲而不舍啦，嚟完又要再邀请。我唔记得第几次邀请你啦，谭嘉怡。
1: Albert 哥。
0: 嘩咁样。咁樣啊，咁醒啊，咁樣叫我嘅。
1: 梗係啦，你介紹得我咁好。
0: 係啦，唔係，唔使唔使。因為呢即係你唱歌就唱得好啦，咁就真係呢個係我嘅責任嚟嘅。咁我專係喺個全香港嘅樂壇呢，就要唔好話發掘啦，因為你係俾人哋發掘咗。不過我就一早就留意到你。
1: 多謝多謝。
0: 咁所以呢，你喺個電視台TVB 呢，你有冇唱過成四五，起碼我印象中有四五首係好紅嘅主題曲同埋插曲。
1: 係都有少少囉。
0: 又中又英咁樣，係咪？
1: 係
0: 好多隻㗎啦，比如今次多珍重啊，仲有咩Can You Hear？ 都係你㗎。即係唔係話你原唱嗰隻歌，而係你改編咗之後呢，令到隻歌呢有一個新嘅生命。即係又再紅多次啊！即係TV 係有度好嘅，因為佢有時做啲劇咧啱嗰隻歌咧，
1: 係其實都相輔相成，因為啲劇咧好受歡迎，或者個故事內容好配合隻歌嘅時候咧，
0: 係啦，
1: 哇！咁跟住就兩樣都一齊爆紅咁樣咯。
0: 嗱，舉一個例咯，就今宵多珍重咪就係咯，嗰個劇叫做
1: 《今宵大廈》，
0: 冇錯啦，《今宵大廈》咪仲唔係，仲唔係呢隻歌？
1: 其實真係好配合，
0: 配合得好好啦，同埋你嘅演繹嘅方法啦。不過當然啦，賣個關子啦，而家唔會即刻唱，因為好靜噶嘛，一唱咧驚啲人咧少少驚驚地啊。我特登想佢驚驚地咧，就因為夜晚啊，越夜嘅時候咧，佢諗翻起嗰個《今宵大廈》裏邊發生咗咩事咧。好啦，咁啊，不如咁樣啦。嗱，今日譚嘉怡咧，其實咧佢唔係淨係唱呢啲好夜、好靜、好細聲嗰啲歌，可以好勁噶，可以好輕鬆噶。專係咧，即係我好欣賞你咧，就係將唱一啲大家好熟悉嘅歌，但係係一個新嘅版本，係你自己嘅版本，好似呢一首。
1: 係，就係每天愛你多一些。

0: 哎，如我哋所愿啦，系咪啊？即系将只歌咧就加咗好多生命力入去，完全当然咧，我哋唔同时代、唔同人、唔同男女性别唱出嚟，梗系唔会好似张学友咁啦，系咪啊？咁呢只歌咧就因为学友已经唱到即家之行文，咁如果你既然要加啲新嘅生命落去咧，就要吓唔同嘅风格啦。
1: 嗯，呢首就跳跃少少，
0: 跳跃好多啦，同埋一啲比较好西方嘅节奏。成个味道都是好像个鬼妹唱中文歌
1: 咬字不正
0: 是的字就很正的但是音乐上面就好像个鬼妹因为这些呢即其实我们香港就有一套好的这流行曲呢很多时候都会是这样因为我们是英文歌大但是之后呢又加了中文歌中文又有国语歌因为有日本歌又加加埋埋呢就一定会产生了一些新的感觉。
1: 是啊。
0: 我相信在第二个地方又不会有这些这样的因为我们是最多机会一个好的厨师学很多材料给你炒餸或者是加加埋埋这样即亦都随感而发啦、
1: 啊。
0: 今晚你唱可能同第日你在台上面唱是不同的嘛。咁咪啦我哋今日特別嘉賓呢再介紹一次就譚嘉怡啦。
1: 咁嘉怡。Hello, 大家好。
0: 咁譚嘉怡就其實呢嘩我唔好意思計你。我當初認識你嘅時候你真係好小妹妹。嘩喺一眨下眼幾多年啦你喺 TVB 嗰陣。
1: 嘩而家加加埋埋呢即係
0: 參加比賽。
1: 係啦唱參加唱歌比賽嘅時候就係22歲啦。哎呀如果我講幾年就計到啦。係、哎、
0: 啦、
1: 哎、
0: 計到你啦不過咁你計極呢都唔夠年齡呢參加中年好聲音嘅。
1: 喔咁講囉。唯有咁講。
0: 係啦係呀咁係㗎嘛。啊而家嗰啲門檻好低㗎喇喎。你都未夠清呀。
1: 係呀我希望未夠。
0: 未夠一睇呀一問就知道啦。雖然呢你係但你好後即係好細個就參加比賽啦。咁就喺 TVB 好多年唱咗好多主題曲呀插曲呀等等亦都好多演出好多真係。咁就係而家就終於離開了你的娘家你有什麼感受啊、
1: 其實都一開始呢有少少是覺得跳出自己的舒適圈、就因為其實自己都覺得在這個地方很久了在這間公司很久、亦都很多謝他給我的所有東西的說真、因為如果沒有他都不會有人認識我的聲音、但是、自己都覺得啊都可能在這個地方很久了想轉換一下環境同埋將自己呢可能試下去另外一個階段咁就喺上年嘅年頭就決定啊一完約嘅時候就離開啦咁就而家正式成為咗一個獨立歌手囉
0: 獨立歌手就即係話自由自在啦你鍾意想點就點幾好
1: 㗎亦都可以話好多嘢要自己跟返
0: 跟唔緊要呢啲係技術上面啫我意思即係個視野啊同埋你身處嘅地方啊即係我又覺得呢、這個尤其是香港呢個圈啦唔係淨係唱歌或者比賽或者係一個電視台甚至一個電台或者一個唱片公司等等唔係咁嘅。即係我覺得一望落呢如果喺上面有個航拍機望落嚟好多個堂好似魚堂咁呢
1: 係。
0: 你有冇聽過魚唔過堂唔肥呀、
1: 啊、
0: 你
1: 有
0: 冇聽過
1: 呀
0: 有呢係呢而家跳咗去第二個堂呢但係仲有一樣嘢好啊你跳去第二個堂都好呢咦麻麻地喎呢度啲水又游返上嚟又跳去第三個堂第四個堂真係
1: 真
0: 係 freelance 而家呢個世代都興㗎啦、即
1: 係
0: 自由自在自在好多啦係咪我都好羨慕你呀因為我喺
1: 你都好自由自在
0: 我喺電我喺自由自在就唱歌好彩但係做電台我從來都係得呢個堂未跳過
1: 但係好好喺度超級多觀眾晚晚即係都會有時候翻聽啦同埋 live 都會特登去預返呢個時間
0: 咁就靠你啦
1: 唔係㗎即係而家都有好多揸車嘅朋友啦
0: 好多好多
1: 係啦真係會㗎
0: 唔係最多呢即係我自己都好即係有啲感恩啦就係話喺海外嗰啲除咗香港梗係隨時聽到啦海外嘅朋友真係唔容易可以聽到香港嘅情懷咁因為呢啲所謂香港情懷呢亦都係以前嗰啲譬如啲歌啦頭先你唱嘅每天我哋都多開聲啊你扭開心機未必聽得到嘅即係而家啲全部都係新歌電視就更加啦即係九成都係咁而家呢中年好聲音就會好多多咗好多舊歌啦所以就受歡迎啦 系好大嘅原因嚟嘅、
1: 啊，大家都好中意听旧歌，
0: 好大嘅原因系。咁、啊、无论中文、英文，好整只即系喺英文歌上面咧，唔知点解好多即系一级、二级、三级喺外国啊讲嘅嗰啲歌手咧，
1: 系
0: 都系好中意翻唱呢只歌。
1: 嗯，
0: 我都唔知点解。
1: 系咪啊？
0: 系啊。
1: 其实我啱啱听呢只歌嘅时候咧，即系初初接触咧。我是觉得很有 energy， 所以我就很喜欢了这首歌，同埋好啱咧，出去登台的时候、
0: 啊、
1: 大家一起跳舞。
0: 所有的歌手咧，以前由 Teresa Carpio 开始，佢都会经常翻唱呢只歌，
1: 系咪啊？
0: 系啊，做 show 嘅时候。
1: 好，
0: 你自己介绍呢个。
1: 好啊，就送俾大家，可以同我一起轻轻喐下 ，Can't Take My Eyes Off。

欣赏我自己好喜欢的歌，叫做《西施何曾是绝对》。今晚的歌我可以告诉你绝对好听。留下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火局接待两团分别由大埔区议员和善道会善楼组织的睇楼团，让大埔宏福苑业主到特设销售计划内的部分项目示范单位视察。局长何永贤表示，特设销售计划有超过3900个单位，当中同宏福苑面积相约的大单位有超过2000个。如果宏福苑1984户都向政府出售业权并参与计划，即使搞珠次序排在最后，仍有约2000个单位可供选择，可以说户户有份，永不落空。他说宏福苑业主的愿望是尽快安顿，因此今年第四季入伙的房委会六字居项目、九龙湾圣志苑和房协的粉岭百和路项目都是不少街坊的心水之选。立法会日前完成审议国安附例，行政长官可发出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并依照国安法律程序处理。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在电视节目表示，新附例不会改变被告的罪行和罚则，没有影响被告权益。被问到如果政府在一宗个案败诉后上诉时自发证明书，会否令外界觉得输打赢要，汤家华不认同，说有没有需要列为国安案，一般在调查阶段就知道，但不排除基于突发事件或国际间的重大改变而需要发证明书。天水围一名四个月大婴儿在家中昏迷送院后不治，警方早上7:15接获婴儿的父亲报案，说一名四个月大的婴儿倒卧在天水围天颂院住所的床上，无呼吸，昏迷不醒。救护员到场将婴儿送去天水围医院抢救，到8:00证实不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

0: 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12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4: 主流、
2: 另类、
4: 舞台、
2: 文字、
4: 影像、
2: 形体、
4: 媒介、
2: 环保、
4: 文化快讯。
5: 可不可以说一回白菜一块鸡蛋一只葱？
6: 兼作家西西的新诗用唱跳演表达，可不可以说西西诗集绘本音乐剧，带大家走入充满童心和奇思妙想的世界。
7: 一个小朋友的眼光去问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可不可以不是这样行功量值，那我们就觉得这个 concept 和现在这个世代呢，又要小朋友厉害过 AI 很有创意，但是一方面呢是这么要去守规矩，要听大人讲，咁呢個矛盾都係好相似。咁我哋就將呢首詩嘅神髓啦，亦都喺創作嘅期間都睇晒西西女士所有詩，做咗70000多字嘅文字總結呢，去同編劇同埋導演就係翁善瑩女士啦，同埋陳廣雄先生就一齊去諗呢個故仔出嚟。咁就係一個咁樣嘅音樂劇故事啦。
6: 由一班香港兒童音樂劇團團員擔正演出，多位本地得獎藝術家攜手創作呢出音樂劇，唔單止寫俾小朋友，更加係一封寫俾大人嘅情書。再请监制吕妙敏 Janet 分享一下。
7: 今年个剧对比旧年同前年，我哋系加多咗亲子嘅角度。咁小朋友有疑惑嘅时候咧，或者其实佢指出你一啲盲点或者错处嘅时候，作为一个有权力嘅人，一个前辈、一个长辈、一个老师，你可唔可以接受呢一啲唔系自己熟悉嘅定见咧？我哋有冇一个大人嘅余裕去接受同埋包容佢哋，同埋用更加聪明嘅方法、有智慧嘅方法引导佢咧？就好似故事入面细细女士嘅角色美丽婆婆咁样陪佢哋，我哋咪一齐试下咯。可能我唔啱咧。
6: 可不可以说西西诗集绘本音乐剧，8月7号至9号，上环文娱中心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时间到咗9:40，差唔多。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2000靓歌再重聚。我系阿伯林高雪强。头先嘅歌咧叫做《别人的歌》啊，有冇印象？你有冇听过啊？
1: 梗系有啦。
0: 梗系有，喂，喺你
1: 喺你嘅音乐会都有听过啦。
0: 唔系我噶呢只歌，系 Raiders 噶。
1: 吓
0: 吓，唔系我嘅歌嚟。
1: 咁似你个声啊，大。
0: 唔系吓。呢个是我嚟嘅，即系我翻唱佢。
1: 哦、oh, okay. ，
0: 即系我问你有冇听过呢只歌？系啊，乜嘢啊？阿倾心系 Sir， 唔系别人只歌，因为我将佢哋两只最 hit 嘅歌咧，成日将两个名调转嘅。因为以前一对二人组合叫做 Raiders 啦，一只歌叫别人只歌，呢只叫倾心。倾心行先嘅，倾心好 hit 嘅。不过咧就转咗佢，直情完全系另外一个节奏嚟嘅嘢。
1: 嗯，
0: 我自己唔记得咗有呢只歌，有录过呢只歌，因为当其时系啊系啊，冇我好多歌录咗冇，唔系话卖唱片啊，唔系有啲咩因由嘅，
1: 系
0: 啊录就录噶啦。今日呢啲咧就唔使录嘅，现场直播
1: 系啊，
0: 咁咧就系啦，系咁啊，所以咧就亦都可以印记到咧，即系好似头先咁样啦，吓倾心咁。即是印記到我當年，我都諗返起當其時囉，嗰日錄音嘅時候呢把聲係點樣點樣，好似而家咁樣啦。你聽唔聽我講嘢，你殺曬你，我唔知點解有時一出街食飯就係咁㗎喎。
1: 係咩？
0: 係啦，要起碼要即係呢一個鐘頭後呢我先會好啲。不過唔緊要。
1: 但係咁樣磁性啲喎。
0: 因為呢我就自己都冇乜聽我自己把聲咁嘅。咁、所以呢又係即係印記咗呢今日呢就係、是、阿聲學你話齋，如果係磁性就好啦。咁我日日都出街食飯啦，咁樣食多啲油膩嘢啦，就啱曬。其實唔緊要嘅，因為一陣間咧，我希望可以同你合唱一下啦。
1: 咁而家咧就我嘅榮幸。
0: 不過而家咧就你咧要唱住好抒情嘅嘢，晚上嘅優美的小夜曲俾我哋聽一下先啦。因為阿嘉怡咧，譚嘉怡就好擅長啦，尤其是唱咗今朝多珍。之后啦，头先嗰啲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就好劲啦，好跳即系好跳跃都得嘅，好西化又得咁，但系好抒情地咧，可以唱一首《月半小夜曲》，等我哋夜晚个感觉系好 relaxing， 一啲都唔紧张，一啲都好松弛，咁就好啦。呢个2000靓歌再重聚，最想。播同埋聽嘅歌。

0: 月半小夜曲大家听过无数咁多次。咁
1: 啊、我真系第一次唱 live 啊，大佬！
0: 系啊，系咩？哇，系
1: 第一次俾咗你个节目啦！
0: 哦，啱晒。但系你呢个小夜曲咧，都绝对唔系话瞓着觉听嗰啲噶，都相当之演唱会 feel 啊！
1: 系啊，其实我都好中意呢只歌。
0: 你头先个版本啊，我讲紧，
1: 都好
0: 激情咁样
1: 嘅，
0: 嗰度系啦，咁啊，演唱会唱咁样唱啊，啱啦。
1: 下次演唱会唱。
0: 系啊，因为演唱会咧，如果你好夜静嗰只啦，又唔得噶噃，系咪？即系太静咧，演唱会啲人好大，个地方好大，以千人计、几千人咁样咧，就又用呢一种啊，啱啦。
1: 系。
0: 咁所以咧，即系成日都话咧，一只好嘅歌咧，可以用唔同嘅风格去演绎嘅。尤其是譬如二千靓歌再重聚咧，我哋就越夜嘅时候咧就可以好静咁啦，
1: 系啦，冇错，
0: 瞓嗰啲啊。好啦，不如跟住呢只歌咧，咁当然亦都系大家好熟悉嘅歌，就系、是、陪着你走。
1: 哦，
0: 但系呢只歌咧就有合唱、有独唱、有无数咁多版本，
1: 系、啊、
0: 因为实在阿卢冠廷写得好好，已经成为咗经典啦。
1: 嗯，
0: 咁啲歌词咧佢太太写嘅，咁其实就可能就佢哋两个手拖手，真系亦都好多年啦，佢哋亦都肯定咧，肯定就好似只歌咁，就陪着你一生到白头。
1: 嗯，
0: 由大家咧系紧握我的手吓，谁说永不会长寿？所以咧，你咧虽然咧即系都冇资格参加中年好声音，好年轻，
1: 系
0: 咁你而家同一个咧就真系只歌讲嗰只。
1: 嗯，
0: 我虽然咧佢啲头都系黑色嘅，咁但系咧嗰啲 feel 咧，我而家试下可以同你一齐紧握着手，
1: 嗯，
0: 一齐到白头。
1: 好啊，
0: 吓，虽然你而家咧，佢啲头发都唔系黑色，系金色，
1: 金到白噶啦，就系。
0: 而家咧冇乜分噶啦，因为全世界嗰啲女仔咧，佢都系九彩噶啲头
1: 发。系啊。
0: 仲要有得換㗎喎，
1: 係啊，
0: 下個禮拜又唔同一色㗎喇喎，
1: 係啊，好傷頭髮㗎，係
0: 啊，喺家又唔認得你㗎，分分鐘，
1: 係啊，
0: 不過呢無論如何喺個頭髮嘅底韻嗰度呢都係白色，去到最後，
1: 冇錯，
0: 好似阿 Lam 同埋 Sally 咁，
1: 嗯
0: ，so sweet。

0: 这个版本好听，更抒情，就是你的版本来的，是吧？你就喜欢唱这个版本。
1: 是这个是我的版本。
0: 你同啊
1: 王浩信。
0: 王浩信。
1: 是啦是啦。
0: 王浩信唱。难得的，因为曾经拖过手一起唱。是咪？唔知即系呢啲以前我哋好多呢啲环境嘅，啊无端端同嗰个歌手就有啲甚至唔识嘅，咁啊又唱咗之后咧，就亦有好多好有合作嘅机会啦，有好多回忆啦。啊，如果唔录咧，就以后都冇机会，都唔定啊，因为大家又唔同咗公司啊，一个咧又去咗第度啊，一个又跳咗去另外一个堂啊，咁样啦。咁啊，所以咧就好嘅歌咧，有机会咧我都中意，好似今晚咁样咧。海外的观众更加可以上翻网，
1: 是
0: 的，可以一年呢就可以听到谭嘉仪跟我一起合唱这只陪着你走。当然我刚才都讲过啦，嘉仪你自己都喜欢什么歌都喜欢唱的，
1: 是的，
0: 什么款都可以。
1: 其实快歌慢歌啦，中英和国语我都喜欢。
0: 哇，国语啊，
1: 好啊，
0: 国语呢一只就我都播过好多次，都真系好好嘅，即系差唔多佢代表作就系那英，那英系做评判嗰个咧吓，大家知唔知啊？
1: 好犀利，
0: 系啦，佢一揿咁个张凳会转嗰啲啦，转咗好多年，一转出嚟都仲系佢，咁所以咧呢一个对好多歌手嚟讲，可能系梦一场嚟。
1: 嗯，
0: 那英嘅代表作之一。

0: 参加嗰场比赛系咩比赛话？
1: 超级巨星三。
0: 哦，三啊！超级巨星有三咁多噶？
1: 有四届噶。
0: 系咩？
1: 系啊。
0: 所以跟住星梦又系再另外一组人。
1: 系啦，另外一个比赛。
0: 系厚啲嘅星梦。
1: 系啦，星梦系再 young 啲
0: 嘅。诶，所以咧。真的那場比賽都孕育了很多好歌和歌手出來，現在呢就中年好聲音啦，會不會再下去有老年好聲音呢？叫吳大強來做即是主持或者做評判啦，是啦，這樣可以孕育一班比較年長一點的歌手，真的很多人喜歡唱歌的，所以尤其是唱這些我們一路成長的歌，无论咩文都好，英文、广东话，甚至头先呢一首《梦一场》，系啊，唱歌系一个梦嚟嘅，可能会真系觉得系咪梦一场啊？
1: 系
0: 有排都未醒啊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崔慧欣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夜晚九点四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狂风雷暴。天文台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晚至到星期二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天文台呼吁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并且小心考虑交通情况。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明日朝早11点将会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諮詢文件聽日會上載至專題網站，並且會在多個指定地點派發，市民可以透過專題網站、電郵或者郵寄提交意見。政府會舉辦多場諮詢活動，聽取各界意見。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表示，香港編制第一個五年規劃是歷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義。五年規劃會帶給香港市民和社會各界實際的受惠。特区政府明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将会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的发展，也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在网志说，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怎样找紧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務國家所需，並且為香港自身發展帶來更豐富內涵，凝聚更強大力量，會是推動香港更好發展的關鍵。他又說，香港的發展一直受惠於國家長遠規劃不斷向前的進程，同時都為強國建設作出獨特貢獻。五年規劃諮詢要問的不單只是怎樣延續良好趨勢，而是鞏固、提升、開拓新的發展空間和新的市場，開創新的增長曲線。太子有唐樓發生租務糾紛，兩名男子涉嫌襲擊被捕。警方朝早11點幾接報，指兩名男子在太子道西129至131號一堂唐樓單位裏面，懷疑因租務問題發生爭執，兩人報稱期間懷疑被對方淋潑不明液體。事件涉及一名41歲男業主和42歲男租客，兩人分別胸口和手部受傷，清醒由救護車送往廣華醫院治理，警方其後以涉嫌普通襲擊拘捕兩人。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结果是十、十二、十七、二十九、三十二、三十五，特别号码是一，头奖半注中，每注派800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的预报，与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的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2点30分，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了。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 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0: 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洋、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公show快。

0: 随人穿探，热的都变冷。
1: 为何仍在远方的你，仿佛都似

0: 歌名叫做《感情道路》。希望你哋听呢个节目就好似呢个歌一样啦，一路听到几时都系一样咁钟情就好啦。其实有啲消息要快啲讲嘅啫，头先讲漏咗添。其实已经开始咗都有几个字啦，就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即系黄雨啦，就已经生效啦。咁另外咧，就雷暴警告有效嘅时间一路去到凌晨嘅12:30啊，咁所以一路都会有雷暴警告啦，同埋黄雨嘅。睇睇天气先，咁天气咧就话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咁所以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喺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咁啊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就会吹强风。展望啦，咁星期二嘅雨势咧有时颇大，星期三、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哇！咁即系，有啲呢几日都系咁，呢成个礼拜都系咁啊，即系骤晴骤雨咁样啦。因为突然间会出阳，出太阳都未定。我哋嗰啲歌其实都系有少少相似今晚嘅，因为我哋嘅特别嘉宾咧，谭嘉仪咧，哇！我突然间好劲，突然间都话好撇，即系好跳跃，突然间你好抒情，乜都有噶噃。
1: 俾你拣啊嘛！
0: 咁啊系啊，
1: 任君选择
0: 系啊，你请你嚟好开心嘅，即系啲歌单咧就真系哇，喺只只都好听嘅，拣边只好叻咁样。喂，整只嘅真系劲啲嘅，比较近期咧比较啫。Someone Like You 咧 ，Adele 最红嘅时候咧，即系代表作啦。
1: 系啊，
0: 不如嚟咯。
1: 好。

0: 我就一路听你唱唔同嘅歌，尤其唱呢啲你平时喺电视冇乜机会唱嘅歌、我自己几开心嘅。因为咧，即系因为我都喺电视出身嘅。
1: 系啊。
0: About 50 years ago， 开始。
1: 15啫，15，
0: 真系 15， 唔系讲笑。
1: 系
0: 咁咧，就即系睇住好多啲歌手一路由零开始参加比赛，做后来一路咁变咗巨星啊，大把。
1: 嗯。
0: 咁啊，但系咧喺电视咧就有个框嘅。嗯。咁啊，电视根本系个框嚟噶嘛。咁你任何歌手咧，你都唔能够即系自由发挥。
1: 嗯。
0: 所有自由话你可以唱到你好放，但系咧你唔可以随便拣歌啦。第一，尤其是而家添啦。而家就越嚟越難啦，甚至你參加比賽，你都要經過佢哋挑選，佢哋講，唔係話佢唔想俾你唱，而係嗰個 copyright
1: 係啊，版權問題
0: 啦，版權問題啦，即係版權持有人咧未必批佢，或者係話喂我俾你唱一次好貴㗎，即係咁咯，咁所以佢哋又唔制啦，咁所以變咗咧一個歌手可能你唱一隻歌要抌四五隻歌俾佢揀，
1: 係啊，
0: 仲要揀中
1: 最想唱嗰隻未必唱到
0: 嘅，係啦，啲心情就好似啲家長咧送個仔女咧就去入小學嗰啲咧。第一志愿，
1: 哎呀，
0: 好开心啊！有第一志愿啊，即系三个志愿啊，第一即系嗰停啦。咁所以变咗咧难发挥咧，就你基本上你唔可能喺个即系电视节目嗰度咧，即系都系唱一只或者两只就最多，系咪？或者半只吓，即系嗰啲拣到呢啲歌咧，咁啊原来咧谭嘉仪系可以唱呢啲歌噶，啲嘢都好好噶咁。
1: 我都好 enjoy
0: 啊！咁所以呢个节目咧就人哋开心，我又开心。
1: 所以我都好中意上嚟呢个节目咯。嗯
0: 希望你多啲嚟啦，
1: 系咯，邀请我多啲
0: 咯，系啦，嗱 ，TVB 要签约，我哋唔使签约嘅，得嘅，冇问题。
1: 而家自由啦，
0: 而家自由，
1: 自由咗啦。
0: 好啦，咁啊，等你即系一只咁行嘅歌，咁劲嘅歌咧，我哋都会啊，边时啦，坚啦，同埋我咧，等你休息一下。
1: 好，我欣赏，
0: 去海边咧，唱翻都系当年，我就好中意一个女歌手嘅，而家都仲系，就系五轮真功。佢除咗自己唱得好啦，唔使讲，佢作嘅歌咧都系真系好精彩。好多年前我已经翻唱佢嘅一首五轮真功嘅作品，由卢国沾填词嘅，叫做《潮涌我心间》。

0: 手拍手，
1: 系话都有一个观众喎，今
0: 好多好多观众听紧嘅。
1: 呢啲歌咧，即系当年咧，我哋都冇办法咗要摆喺即系所谓派台嘅呢啲嘢啦。咁即只系派一只，咁啊当年呢只碟咧派咗《再望如龙河》，咁就啦，嗰只就 hit 嘅。咁呢只咧就我自己就好喜欢。
0: 呢只都好好，
1: 因为佢叫做潮苏啊，原本佢自己写，因为伍玲珍我系一个好叻嘅才女嚟嘅，即系弹钢琴梗系识啦。咁唱歌即系把声又好好，同埋好叻唱歌，同埋佢作咗好多歌俾香港嘅乐坛，大部分嘅徐小凤，大部分嘅甚至谭咏麟，
0: 哇，
1: 成名作都系佢写嘅，系咪？忘不了你啊嘛，好有意境，好多好好听嘅歌噶，佢仲有好多。咁当然系当年佢嘅事啦，咁佢都嚟过香港。佢都嚟过我哋电台，
0: 哇！
1: 嗰阵咧，我未做呢个节目，咁所以咧，即系如果唔系，我就一定捉住佢，
0: 系啊，
1: 唱两首现场就哇犀利啦！我一个日本嘅创作歌手才女，伍玲珍咁，Mayumizu啊，真系好欣赏佢嘅呢个。Anyway， 咁啊，今日咧就我哋都会唱晒嗰啲非常之有代表性嘅歌嘅，因为多谢阿嘉怡咧，可以系用佢自己嘅风格啦，吓将呢啲歌咧系完全咁样咧系俾一啲新嘅感受。
0: 都好多谢你，因为每次咧你邀请我上嚟嘅时候咧，我都好开心，哇！又可以拣歌啦，跟住拣一啲自己好中意嘅经典歌。
1: 系啊，因为头先都讲啦，喺电视，甚至乎你自己嘅表演都未必唱得。
0: 系啊，真喎。
1: 系啦，如果你嘅表演梗系要差唔多唱咗嗰几只佢哋最熟嘅、最有代表性嘅歌啦。
0: 系啦，同埋多数自己歌多嘅，
1: 梗系啦。
0: 咁又唱一部分就系单唱歌。
1: 讲起你啲自己歌咧，最近有只新歌上咗台。
0: 系啊系啊，
1: 今晚就因为啲音乐嘅问题啦，即系我哋要原装先至好唱吓，
0: 唔紧要嘅，
1: 咁啊一定有好多机会听咁啦，咁走开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咧，都会有好多机会咧听到谭嘉仪嘅新歌，叫咩名字
0: 叫做《告别的平行线》。
1: 告别的平行线，我谂下咩情景先。即是不是踩緊港線呢
0: 其實是想說兩個人那個步伐、
1: 哦、
0: 好像平行線那樣、
1: 哦、
0: 即永遠都沒有一個相交點、
1: 哦、
0: 就是因為他們各自有不同的夢想、哦、所以他們一路都是平行線的、
1: 哦、明白，即是你在上海街，我在新田地街，一路平行一路去到盡都見不到大
0: 家，見不到的、
1: 啊、挺好的這個名
0: 字很有意境的，都是
1: 很有意境，挺得意，即是 parallel嘅啲感情线，
0: 冇错，最后告别咗，
1: 系、okay, 咯，紧要告别。讲起告别咧，当年咧，佢唔告别就唔大爆红，
0: 嗯，
1: 佢叫做陈慧娴，
0: 系啊，
1: 佢之前已经好多爆红歌噶啦，不过告别嗰啲仲爆得犀利，因为佢最告别嘅时候，
0: 好中意佢啲歌，
1: 佢咧就离开香港嘅时候，最后一个演唱会咧，话我去读书啦，
0: 系啊，
1: 就唱咗呢只歌啊，虽然有千千阙歌，但都会记起佢。不会遗忘他，终于他梗系要翻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天文台晚上九点四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时生效，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狂风雷暴。天文台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晚至到星期二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天文台呼吁市民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市民上班上学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大澳两座新的行人桥盐田桥和宝珠潭桥上月初启用，当局说为配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两座新桥都采用可开合设计，桥身开启之后可让龙舟和神像通过河道，桥身亦都可以化身为观景台，让居民和游客近距离欣赏游涌。大澳乡事委员会说，新桥改善了社区的通达性，亦相信可以为龙舟游涌活动提供更完善的观赏空间。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将在星期一到星期三在法国举行，外电引述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星期二和七国集团领导人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工作会议，峰会期间亦会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卡塔尔、阿联酋、埃及和印度的领导人会晤，但未有安排同泽连斯基的三边会谈。今次峰会预计聚焦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峰会结束后，特朗普计划星期三晚在凡尔赛宫和马克龙共进晚餐。马克龙办公室说，晚宴旨在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地点选在法美友谊标志性地点1783年签署巴黎条约，宣告独立战争结束，正式承认美国独立的凡尔赛宫。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12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主流、
4: 另类、
3: 舞台、
4: 文字、
3: 影像、
4: 形体、
3: 媒介、
4: 环保、
3: 文化快讯。
5: 太阳提供稳定的光能和热能，对生态系统来讲举足轻重。如果没有这个强大的能量来源，地球上的生物包括人类都不能够生存。
6: 所有生物都会经历生老病死的循环，但你有没有想过太阳都会有死亡的一日呢？如果太阳死亡，那地球又会变成怎样呢？
5: 香港太空馆嚟紧就会播放两套《太阳的奥秘》系列嘅电影，等大家可以深入认识呢个对地球相当重要嘅行星。第一套电影《太阳的力量》就讲述太阳嘅诞生同死亡，听听佢哋嘅一级助理馆长彭翠红博士嘅介绍啊。
7: 其实太阳的力量咧就会直接入全食啦，追溯45亿年前太阳嘅诞生，拆解太阳嘅能量来源。同埋探讨呢个行星咧，点样赋予人类生命同埋文明嘅喎？
6: 太阳系生命之源，但系第二套电影《太阳的另一面》就希望大家注意佢所潜藏嘅致命危机。再听听彭博士嘅介绍
7: 啊！咁佢就会探讨蓄意瞬间瘫痪全球电网同卫星通讯嘅超级太阳风暴。還會同大家咧去揾傳說中嘅太空白夢達三角架。其實呢兩套電影咧都係特別係選擇咗喺中國傳統24節氣之一嘅夏至咧嚟播放嘅。咁希望咧大家咧可以涼住冷氣，認識火辣辣嘅太陽嘅。
5: 天文電影《太陽的奧秘》系列，
6: 6月21日，
5: 香港太空館演講廳。
8: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

0: 最尾咧就我特登留翻两句，等我清唱咁滞，介绍呢只歌啦。咁天时地利人和咧就最重要。歌名叫做《气候人生》，即系讲人生就好似天气一样啦，事情时雨有雷暴，好似今日咁啦，而家雷暴警告仲生效紧嘅，同埋咧最紧要就系黄雨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咁希望啊快啲走啦，咁啊总之叮铃叮铃咧就大家小心啲，尤其是出夜街嘅吓，如果喺街上边咧就要如果冇钢盔咧，就行骑楼底，真系，因为啲暴雨起上嚟，真系唔知道发生咩事。我头先都系啊，我翻嚟好彩，我就预早啊。阿坚佢哋唔知啊，啱啱好啊，因为之前咧又有两个消防车喺下边，跟住我攞唔到架车，哦、因为个停车场封咗，因为要系明嗰啲即系警钟大鸣啦，咁啊唔知咩事啊，好彩又。又冇火，又唔知喺边度烧着咗啲咩嘢，咁咧搞到我好耐啊！我话如果你再系咁，我要行路翻电台。因为人生就系咁啦，咁所以头先嗰个叫气候人生咧，就系、是、有几多年咧 ？Covid 之前咧，我为香港天文台写嘅一首歌嚟嘅。咁诶，呢只歌咧就摆喺佢哋嘅天文台嘅网站，好、多人都唔知道咧。即系天文台，香港天文台，香港天文台网站系超多人上嘅。即系因为世界性，即系周边嗰啲国家都会嘅，系啊，同埋佢咁呢只歌就当然摆咗喺嗰度啦。咁但系咧就原来嗰度好多资料嘅，咁、譬如话，你想知道，喂，我大后日咧，我想去行山喎，咁你睇一睇佢，边、个区佢又知道，咁即系好多资料喺嗰度。咁所以咧即系叫头先即系一路播呢只歌嘅时候咧，我都谂翻啊，系真系。做咗好多，即系歌曲原来可以做好多嘢嘅，喺度话俾人听，提醒人哋啦。咁最紧要注意天气啦。好，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咧，我系 Albert Long 欧瑞强，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系谭嘉仪。
1: 大家好，
0: 好啊，我哋继续唱啊，继续唱。
1: 系，
0: 好，所以咧就头先你唱咗一个半钟，但系哇，已经享受咗好多好听嘅中英文歌曲。有隻歌咧，就你頭先成日喺度講就，哎呀，我都多得電視台啦，即係培育咗你上嚟啦，咁係真嘅。咁即係你由嗰度出世，由即係喺度咁多年啦。咁而家你做咗自由身咧，更加自由啦，可以由自由式啦。以前喺度初學係遊緊狗仔式，跟住咧就入去遊蛙式，跟住咧就自由式啦。而家開心啦。咁有冇私人咧？有邊個你想多得？佢嘅咧，佢
1: 有
0: 他咧，有企人边，又有女字边，任你
1: 有噶。其实呢一首歌咧，就真系啱啱入行嘅时候咧，比赛其中一首嘅比赛歌，系、
0: 又系比赛要唱好多只歌嘅。
1: 系啦，
0: 过一关、过两关、过三关咁样。
1: 我仲记得系第七集嘅时候唱，
0: 我唱到第七集啊！
1: 系啊系啊，嗰时都好似有十五集嘅一共，唔算多噶啦。
0: 即系去到十五集，即系十五只歌噶咯。
1: 系啊，每一集一隻咁样咯。
0: 咁诶，即系要过关，即系如果唔系就俾人抽嘅。
1: 系啊，我头两关已经争啲俾人抽咗啦，其实好渣。
0: 咁你系同边啲歌手一齐玩啊？
1: 嗰时有冯云谦。
0: 哦，冯云谦，
1: 冯云谦。咁跟住，但系攞冠军嗰个就冇入行嘅之后。
0: 哦，系。
1: 系啦。
0: 竟然。
1: 系啊。
0: 咁样玩法都得嘅。
1: 即系可能都系大家都系为咗兴趣参加嘅，一开始。
0: 以前啲比赛都系全部兴趣嘅，不过。而家你就好似職業啲啦。
1: 咁嗰時我就話即係揀咗點解揀多得他呢，咁其實我而家唱返呢，我就係想講我哥哥嘅呢個他。因為呢我唱第七集嘅時候呢，係佢同我一起細心研究歌詞，逐行逐行捉住我咁樣呢。话佢话嗱，你唱呢句嘅时候要谂咩画面，用啲咩方法表达。
0: 佢唱歌都叻嘅系咪？
1: 佢中意嘅，佢好中意音乐。
0: 佢唔参加。
1: 系咯，佢冇嘅，佢冇参加。即系
0: 咁系啊，你代佢啦，代兄从军。
1: 系啦，佢享受喺后面多啲嘅，即系幕后多啲。
0: 系啊，系有呢啲嘅。
1: 系啊。
0: 好啦，咁而家呢只多得他就再送俾佢啦。
1: 好。

0: 想问你，以前你参加比赛第七届，即系第七关嗰阵，有冇唱得咁好噶？
1: 咁我又觉得咧，嗰阵时冇咁多 at lip 嘢嘅，就真系。
0: 系啊，呢只歌嘅独特嘅地方，即系王菲咁啦吓。
1: 系啊，
0: 好得 at lip， 即系随意，好似好随意咁，即系好即系好西方，好西化啦。咁亦都头先咧就好有现场感啊！啊，你唱得好有现场感，再者咧就好似咧喺个 concert 度咧，后边有一啲和音咧就多谢阿 Vincent 啦，好犀利啊！喺后边嘤嘤吟吟咁样啊，唔使知佢唱乜嘅，不过就好夹你嗰啲，
1: 系咪？真系好和，
0: 咁啲大细声都系啊，好准嘅，
1: 系啊，好准啊，
0: 职业噶嘛，
1: 啱啱好。
0: 系啊，佢咁和音都搵好多钱嘅。踢爆咗啲死，跟住落嚟咧呢歌咧，即系我唱嘅，所以又冇钱嘅，我喺度唱咗几廿年都冇钱。咁又，但系咧，我哋得到嘅唔系钱啊！呢个大家我谂都知噶啦，即系如果唱得好多年歌嗰啲人咧，一定系会好中意唱歌。如果唔系，真系顶唔到咁耐嘅。即系如果你系纯粹为一份工作，
1: 唔得噶，唔得噶。
0: 唱到阿坚哥，即系嗰啲歌手，我谂你见最多啦，哇晒牙叫做。阿耶啊，佢好大声，因为咧佢就系弹咗几十年，咁佢伴奏好多歌手，啲歌手咧如果你日日都系唱，晚晚唱，都系唱嗰啲杂歌，同埋都唔系自己想唱嘅，佢个心都唔喺度嘅，咁佢会唱得都会好嘅，好顺嘅，但系滑牙，
1: 即系冇咗个感情，
0: 冇咗，一听就知噶啦，好多都系咁，
1: 系，
0: 咁啊希望大家。嗰啲牙食得實啲咁樣，所以但係咁樣我自己個車嗰啲牙咧，日日唔同嘅，好似而家咧嚇呢個聲音呢、這個感情，真係唔知道一陣間會係點，睇下邊時點樣睇。呢啲都係我哋細個嘅時候咧，我記得喺中二嗰年咧，我放學就去同學屋企，每一次都要聽呢一首歌《The Bee Gees》。When I was small and 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

당신의 거기죠. First of May. 你听到吗？Can you hear？ 谭嘉仪嘅代表作。

呢首就是谭嘉儿其中一首代表作叫做 Can You Hear， 大家都听到了，就是电视剧《白色强人》原创主题曲，英文来的。第一个钟我们还有一小时就到凌晨了，一会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晚至到星期二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天文台呼吁市民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市民上班上学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并小心考虑交通情况。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明日早上11点将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咨询文件明日会上载至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各界意见。特区政府听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国家在155规划中亦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他说香港在这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化经济发展都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路透社引述伊朗一方披露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细节，伊朗将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同时解除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不会对伊朗实施任何新的制裁，最终协议达成之后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将会按照相定的时间表解除。美国将在特定时间内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华盛顿同意解冻伊朗250亿美元资产，以及同盟友制定一项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核问题方面，德克兰同意不生产亦不会获取核武。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伊朗将维持核计划的现状，不再进行有浓缩活动和扩建核设施。美国同意容许伊朗稀释境内储存的高浓缩油，相关机制会在未来60日内讨论。而伊朗传媒引述伊朗谈判团队报道，首要是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保证防止再出现紧张局势。天气方面，同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12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不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5: 有我哋有正能量。
6: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7: 当年系八十年代嘅事啊，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八六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哈哈哈。

0: 呢首歌咧就本来系一首即系原唱嘅歌啦吓，呢个中文都系我哋自己写。咁但系嗰个吉他就比较特别啊，即系一个人弹一次嘅啫，啊，嗰个叫做 finger style， 系啊，就全部啲音乐都系一次弹嘅，
1: 即系 one take 过
0: ，one take 过系啊。咁啊，多谢 Jackie 啊，我知系 Jackie， 我个好朋友嘅，弹吉他好靓，同埋编曲都系佢。咁啊，呢一只啊，总有缘。有缘咧就会听到，有缘咧你就会听到我哋，我都好希望我有缘就可以播歌俾大家听，同埋唱歌俾大家听。不过有时咧，我就好多精神咧就会揾一啲好嘅嘉宾，好似今晚咁。每一次嚟咧都会再倾一扎歌啊，真系好开心啊，因为啲歌系唱之不尽。
1: 系。
0: 咁我哋当然我都会揾嗰啲朋友歌手咧，系识唱好多经典歌嘅，我先至会容易啲搞啦。因为咧，如果你唱啲歌唔系好识，唔系好熟啦，始终嗰个投入感咧冇咁好。而千里歌再重聚，基本上都系一个经典歌嘅音乐节目。所以今晚哇，已经唱咗两个钟，哇，真系冇得定，好多好听嘅歌。嗱，嘉怡，仲有好多歌咧。嗱，而家譬如话一开始嘅时候，你拣一首啊？
1: 系，我想拣啊 Albert 哥咧。之前我哋第一次遇见咧，就系
0: 几时？我谂下先，几时？
1: 系咩？流行经典五十年上
0: 系啊，
1: 系啊。
0: 我哋讲紧唔系呢个节目，系流行经典，
1: 系
0: 啊。我同你合。
1: 合唱呢一首噶系、
0: 合唱添啊，
1: 系啊，好记得啊，
0: 哇
1: 不如就唱呢只啦。
0: 我就记得同你合唱过，但系唔记得咗边只歌曲。好啊，
1: 系啊，
0: 系好啊，边个唱先唔系好记得添。
1: 我先嘅
0: 、啊。好啊，你应该你话俾我听，系到你啦咁样。
1: 眼神接触。
0: 哇，呢个真系非常好，真系好有回忆感。
1: 系、啊，
0: 唉，真系，原来我哋就系唱呢一只，因为当年。呢个歌咧，亦都系 TVB 个剧集里边攞咗嚟做主题曲噶嘛。
1: 系啊，就系 BB 来了。
0: BB 来了，所以咧摸住个肚一齐唱噶。
1: 系，我而家摸下先。
0: 有了你。

0: 第二次同你合唱呢只歌啦，好开心。
1: 唔止
0: 啲埋噶，我想问咧，第一次遇上你咧喺 TVB 一齐唱嗰个五十年，嗰阵你系咪啱啱系新人？
1: 新新地咯，
0: 新新地，
1: 中间嚟噶啦，已经入咗行，系、
0: 哦、
1: 啊。
0: Okay,
1: 咁就嗰时啱啱开始做主持，即系呢个节目嘅主持。
0: 哦，系、啊。
1: 咁就好开心，可以成日同一啲嘉宾歌手咧、
0: 哦、
1: 可以合唱。
0: 啊，你系主持嚟，
1: 系啊，
0: 我记得系。
1: 系啊，系啊。
0: 因为嗰个节目咧都有好多代嘅主持。
1: 系。
0: 系啦、
1: 啊。系、
0: 啊。咁我印象中我唔记得去过几多次，不过咧就都我非常之。投入嗰個節目，因為我一早呢亦都同啲幕後講就話你千祈呢就唔好做經典歌。
1: 嗯、
0: 即係以前覺得好舊喎呢啲嘢，以前我哋即係我同汪明荃嗰陣一齊做㗎咗。咁你咁多年後會唔會嗰啲新歌會好啲呀？我話唔係，經典應該永恆嘅。
1: 嗯。
0: 終於真係啦，亦都係證實咗，一路都係。就算你而家中年好聲音，全部我諗啊九成都係舊歌嚟㗎啦。
1: 嗯，其實都係。
0: 係啦，因為如果你揀隻新歌咧，你自己蝕底，唔識噶嘛，一唔識你就冇分㗎。係、
1: 嗯、
0: 尤其是嗰五個評判都係識舊歌嘅人。咁啊，就係最緊要都唔係評判嘅，最緊要係觀眾、
1: 嗯，
0: 有觀眾緣就 OK、
1: 嗯。
0: 多謝你，多謝有咗你，有了你。跟住落嚟，我哋有好多大家好熟悉嘅歌。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系谭嘉仪。容祖儿嘅歌。

0: 这么近那么远，这些声音无远弗届，好劲啊！把声音，我呢呢个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到全球啊，喺加拿大也好啦，喺美国去边度，甚至喺摩洛哥都会听到。咩叫摩洛哥咧？你知唔知摩洛哥？知唔知喺边？
1: 系咪非洲？
0: 系啊，我啱讲俾你听啊，因为咧咁啱好多人都唔知道，差啲连你自己都唔知道。你加入咗我哋嘅艺人高尔夫球会，
1: 系啊，
0: 你学紧啊，系咪？
1: 而家系学紧，
0: 系学紧。我话个消息俾你听。其实咧，全香港都好多人都未知嘅。啱啱咧，我就啱啱知道咧。你知唔知边个叫做许龙一啊？有冇听过？Tai Chi Cole。Tai Chi Cole 咧就系我哋香港即系 number one 嘅高尔夫球手。佢又系一个职业球手，佢而家打紧亚巡赛啦。之前咧就有好出名，就因为咁啱咧，佢就赢咗 Hong Kong Open 同埋亚运金牌。即係啦，係代即係我哋香港好大，因為即係而家大家都注重世界盃啦，咁但係我哋冇得踢㗎嘛。咁但係呢高爾夫球呢就真係有許龍一，即係 Tai Chi Cole 呢，即係我哋係啦。佢啱啱贏咗摩洛哥國際亞巡賽冠軍。
1: 哇
0: 又贏了，即係佢第二個亞巡賽冠軍，真係好開心啊！我哋因為即係朋友啦，係亦都我睇住佢大嘅，
1: 仲要代表香港添。
0: 係啦，香港之光嚟嘅，即係因為以前咧，香港嘅高爾夫球係從來發夢都冇諗過可以喺國際賽嗰度攞金牌、攞冠軍嚇，亞運都係金牌。咁呢個咧係國際賽，即係全部全世界好多球手參加嘅。恭喜 Tai Chi。Tai Chi Cole， OK， 我哋翻嚟咧就咁啊，加油啦！嗱，你除咗唱歌咁叻咧，打高尔夫球慢慢嚟啦，下要学啦。
1: 冇乜天分，但系努力
0: 嘅。有噶啦，得噶啦，好玩嘅，好玩嘅，即系好玩。
1: 冇你咁犀利。
0: 咧玩，总之好玩就得噶啦。好啊，头先即系咁行嘅歌咧，真系好劲，好似一球打300码咁行。
1: 哇！
0: 整一只又系咁行噶啦，好嘛？
1: 好啊。
0: 你有机会打300码噶啦。呢隻歌又係要有啲天賦先得嘅，咁由抒情一路 build up 到，哇大爆發，因為呢隻歌係來自 Whitney Houston， 佢所有嘅歌都係咁嘅。
1: 係啊，佢真係好犀利，把聲啊，同埋佢所有嘅歌都好難唱。
0: 係啊，有天賦係要表現一下，因為我哋以前靚歌有譚嘉怡。

0: 套卡拉 OK 翻屋企。
1: O K，
0: 嗰啲好大隻嘅 LED 碟。
1: 哦，系。
0: 所以由嗰阵时开始咧。就真係
1: 開始唱
0: 啦，就學啦，學陳慧嫻嘅歌啦，
1: 全部都係學先啦，係
0: 啊，我諗所有都係由模仿開始，
1: 梗係噶，一定好似我哋小學生寫大字咁啦，都要臨貼啦，我哋叫做
0: 係
1: 啦，啱。但係咧，中間嗰啲技術啊，嗰啲技巧咧，就同埋最重要咧，就係點樣保護自己嘅聲音咧，嗰啲點搞咧？
0: 嗯，都係飲多啲熱嘢，好少飲凍嘢。
1: 嗯，
0: 係啊，同埋。甜嘢就真係會想痰咯，因為性痰又特別多痰嘅。
1: 係啦，咁同埋咧，唱咁行嘅歌咧，即係好大聲、好好有力嘅歌咧，喺二千靚歌唱就啱噶啦。
0: 係咪啊？
1: 千祈唔好去啲的士高好嘈雜嗰啲地方咧，你就會好傷聲噶。
0: 真係噶，
1: 係記住啊，唔講嘢添啊，最好你哋你嘈你嘅事。喺屋企嘅朋友，我相信而家喺最尾嗰半個鐘一定好靜嘅，一陣間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晚至星期二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天文台呼吁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市民翻工翻学之前要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并小心考虑交通情况。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听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听日早上11:00将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諮詢文件聽日會上載至專題網站，並會在多個指定地點派發。市民可以透過專題網站、電郵或者郵寄提交意見。政府會舉辦多場諮詢活動，聽取各界意見。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表示，香港編制第一個五年規劃是歷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義。五年規劃會帶給香港市民和社會各界實際的受惠。七國集團領導人峰會將於星期一至星期三在法國舉行。外電引述高級官員透露，美國總統特朗普將於星期二和七國集團領導人以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舉行工作會議。峰會期間亦會和法國總統馬克龍以及卡塔爾、阿聯酋、埃及和印度的領導人會晤，但未有安排和澤連斯基的雙邊會談。今次峰会预计聚焦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峰会结束后，特朗普计划星期三晚在凡尔赛宫与马克龙共进晚餐。马克龙的办公室说，晚宴旨在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地点选在法美友谊标志性地点，1783年签署巴黎条约，宣告独立战争结束，正式承认美国独立的凡尔赛宫。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午夜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哎呀，
4: 婆婆。

0: 帮你执翻啲橙啊！
1: 唔该晒，
0: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1: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0: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2: 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游，去过冰岛旅游嘅 Bertha，
3: 网上有一个盛传，佢话冰岛冇蚊，系咪真嘅咧？
4: 我想讲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嘅原因。
3: 你会唔会未免太搞笑咧？
4: 真系好惊蚊，唔中意蚊。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2: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永仪、林

0: 這個是一個特別版的傳奶又來。首先要再次在差不多十年後多謝癲時一次，因為這首歌是癲時編曲的。哇，講一講你的感受啊，成十年前了。
1: 其實我是不懂編曲的。
0: 不是，我剛才出來，咦，為什麼這麼像樣子的呢？我以為顧家輝編的。
1: 是我又覺得是 Albert 成日都有時會強人所難，是不是？就是他們給機會你去試
0: 一下做
1: 一些。你有沒有
0: 用錯詞啊？不過這樣，那次呢就很坦白說，因為呢就時間都不多啦，還有呢是一個即是直情是奉獻，即是怎麼說呢，是一個我覺得是社會服務這樣。我突然間有個心呢，當其時你知不知道做什麼呢？就因為有一場大火，即是有些消防員的殉職啊，啲咁樣。咁我就想咧，就即係做一個 campaign， 做兩場嘅演唱會，就同咗理工大學嘅管弦樂團一齊合作嘅。咁嗰兩場唔賣飛嘅，就即係全部咧就係送俾所有有消防員先咧，有紀律部隊，有警察，有護士，有醫生，有義工，全部都係請佢哋嚟，即係為佢哋加油咁樣嘅。咁就邊時啊？當然係在場啦。咁、我覺得係，即係對我嚟講係即係我哋其實我哋識唱歌啫。咁啊做一啲咁樣嘅工即係嘢，唔知道有冇意義啊？總之唔
1: 梗係有啦，
0: 唔係咩特別嘢。總之又寫咗隻主題曲，咁啊將阿張國榮呢隻歌咧再唱一次。咁啊多謝阿邊時編咗啦，
1: 編得好好，
0: 係
1: 可一不可再。
0: 咁啊，做咗一次都幾有紀念價值嘅 project。咁有兩場免費嘅招待佢哋，全部紀律部隊同埋一啲服務社會嘅人，因為佢哋真係好大嘅奉獻。等於最近呢啲消防員都係一樣，永遠都係好尊敬、尊重佢哋。好，我哋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今日最後一個部分啦。咁今日咧多謝阿譚嘉怡嚟同我哋唱咗好多好聽嘅歌。
2: 多謝 Albert 哥邀請。
0: 係啊，同埋我鍾意呢你將好多我哋好熟悉嘅歌呢改編咗，同埋呢用自己嘅風格唱出一啲新嘅姿態，好似呢一首 Beyond 嘅歌。

我哋香港嘅流行曲咧，真系好大贡献。好似头先呢一首 Beyond 嘅歌，就红遍咗整个中国大陆十几亿人。亦都多谢 Jam 咧，将佢第二次推上去流行榜。多谢嘉怡唱嘅《喜欢你》。同时候，我哋嘅好朋友阿伟娴，陈伟娴依然都喺中国大地一路开演唱会嘅，因为亦都系因为佢带住我哋香港嘅流行曲，一路去到整个中国大陆，令到每一个人都好喜欢。

无论在远方飘着雪的地方，或者在我们附近还是三十几度的气温，都不要紧，因为我们以前的歌再重聚是全球直播，同埋将呢啲我哋嘅广东歌经过大气电波散发到去全世界，冻嘅地方、暖嘅地方、热嘅地方都听到。

0: 咁听过就系今日我哋特别嘉宾嘅谭嘉仪佢自己嘅版本，因为好嘅歌咧都话啦，一定唔少于一两个版本。大家都有大家嘅风格，最重要咧就系将呢只歌咧一路散发开去，都系我哋香港嘅作品啦，系卢冠廷嘅作品，系亦都有个国语版啦，你有冇唱啊？都而家好犀利，都系即系大陆咧，都好中意再回首。
1: 都有唱过，
0: 都有唱过啊！咁啊，国语版就系再回首啦，粤语版咧就系刚刚听过嘅《凭着爱》，原唱嘅咧反而就系讲开国语嘅苏芮。
1: 嗯，系啊，系啊，
0: 系啊，苏芮唱。系。咁啊，个个都唱噶啦，佢自己作曲嘅多数都会啊，演唱会都会一定唱。
1: 嗯。
0: 啊，讲紧系啊，露露。Anyway， 咁啊，今日嘅二千靓歌咧，就真系唱尽晒我哋一齐成长嘅靓歌，广东歌、英文歌、国语歌等等，仲有好多谭嘉仪嘅代表作。不过尤其是呢一首，我哋特别入心，因为头先讲过电视剧叫做《今宵大厦》，发生咗好多，不知点形容嘅事，我就唔系好惊呢啲嘅，我中意嗰种情怀。最紧有只歌咧，衬晒个剧情，衬晒个气氛，呢啲 scenario 咧系要揾呢啲歌嚟衬嘅。呢只系陈百强嘅歌，当然咧佢都系二次创作而成名，但系而家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次都冇所谓，因为有自己嘅风格就好啦。我好喜欢你这个版本。

0: 自从Danny 陈百强从我哋嘅前辈歌手崔萍小姐身上将呢只歌二次创作，到今日好多版本，我其中一个最中意版本就系刚刚呢一个。
1: 多谢 Albert 哥，
0: 谭嘉仪，
1: 再次多谢你。俾我有機會上嚟唱歌俾大家聽。
0: 其實咧，多謝你為我哋收音機旁邊嘅所有聽眾講聲，今次要多珍重啊！記住瞓得好啲啊，
1: 冇錯，
0: 帶個甜蜜美夢啊！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早上十一点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交代有关情况。咨询文件今日会上载至专题网站，并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特区政府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国家在十五五规划当中亦都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他说香港在这一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和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化经济发展都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油塘有咸水管爆裂，水务署已经删上水掣，用户冲厕水不受影响。水务署表示，昨晚接获报告指油塘高超道行人路有水管渗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咸水供水管，删了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相关用户的冲厕水供应不受影响。水务署说工程团队正全力维修，会尽快完成。路透社引述伊朗一方披露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细节，伊朗将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同时解除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不对伊朗实施任何新的制裁，最终协议达成之后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将会按照相定的时间表解除。美国将在特定时期内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华盛顿同意解冻伊朗250亿美元的资产，以及与盟友制定一项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核问题方面，德克兰同意不生产亦都不会获取核武。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伊朗将维持核计划在现状，不再进行铀浓缩活动和扩建核设施。美国同意容许伊朗稀释境内储存的高浓缩铀，相关机制将在未来60日内讨论。而伊朗传媒引述伊朗谈判团队报道，首要是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保证防止再出现紧张局势。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受到低压槽影响，广东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截至昨晚11点，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和长洲的雨量更加达到50毫米。预料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4点半。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 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大家好嘛，你好嘛 ，How are you？ 细个咧就成日都唔会问人哋 How are you 嘅，因为好似唔系真心想知，对方答完你就好笼统咁啊，哦咁几好啊，咁就算啦，又唔系好想讲自己近况咁样。咁但系人大咗，原来真系会变啦。而家咧每一次见到一位朋友，无论几耐冇见都好，我都即刻会问咗 How are you？有什么 update， 有什么事件发生，你最近好吗？你知道现在世界变幻无常，是吗？没见一排，对方可能又发生了很多事情，很需要你关心，很需要你去理解。所以现在的我呢，见到朋友就会说一句你好吗？当对方答你哎我几好、啊、不错、啊、都是这样啦，其实这个已经是最好最好的回应。真的要做到没什么改变啦，都是这样啦，其实很困难的，食得足贺。希望你这个星期都别来无恙，都一样是过得好好的。希望你都会在收音机旁边答我 I'm fine and you？

开始两个小时的 Music Angel。杨千嬅来自电影《干柴烈火》的主题曲，听过有《友谊小姐》，跟住有陈慧琳，有 Kelly 的这一首旧作品。

迎大家选择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2。今晚两个小时 ,Angela 阿文斯在陪着大家直至两点钟。

之后找来的这一首歌是一首旧少少的作品，两位女生合唱，关淑仪加上有周伟敏。不知道你识不识这首歌呢 ？Shelley 和 Vivian， 这首作品叫做

星期呢 Angela 都会同大家倾下偈，搵个题目倾下嘅。咁究竟今晚系倾啲乜嘢呢？咁先抛低八个字，等大家谂下，我想讲咩？一路走来，并不。

邓建宏的心寒。嗱，头先抛低咗题目啦，一路走来并不容易。点啊？即刻谂起边位啊？身边嗰个，定系自己？

来自一套电视剧的，叫《再生缘》，有这一首片尾曲，那个名字叫做《记得忘记》。俾少少时间大家想想，一路走来并不容易这个题目。

群下之神，有啲歌咧，我觉得系要连住一齐听，就好似啱啱呢一首同以下呢一首。群下之神，硬系觉得下一首歌就要嚟到《芳华绝代》，哥哥张国荣加上有妹姐梅艳芳合唱嘅呢一首就。

好啦，入翻正题先。一路走来并不容易，我想呢句说话可能好多人都会有共鸣。只要你喺你嘅生命轨迹上面曾经努力过、付出过，我当然都有啦。咁点解会睇，即系或者谂起呢个题目呢？就是近排对好多人同埋事好有感受。见到一啲喺职场上面好成功嘅人啦，或者喺生活上面好有成就嘅人啦，自己不其然呀有呢八个字嘅諗法。

Blue Jeans 加上有林忆莲的这一首作品《下雨天》，你是不是那种落雨就会拿《下雨天》出来听的那种人类呢？实不相瞒，我是的，即如果今天好好天呢，我会拿一些即好好阳光的歌来听下，落雨又听下啲好 moody 好落雨的歌。接着我们有苏伟伦加上杜德伟，那个名字旧情复始。

样就是见到一些很成功的人，然后心里面有一个感觉，你可以有很多种不同感受，你可以羡慕，你可以妒忌，你可以轻视他的成就，但是我的感受很深，我觉得这个人呢一路走来并不容易。我绝对不会觉得有一个人是天生生出来就拥有全世界，他都需要努力才可以 keep 住这些东西。

就算是那些含住金锁匙出世的人，我觉得他要继续令自己这个生活去到这一种程度，他都需要付出很大努力去 keep 住，是吗？投资的忘不了之后有方力申，周师姐摸爱你，然后将时间带到去新闻时间，回来还有一个小时的 music angel。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两三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明两日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提醒市民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亦都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港铁表示，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取消今日部分高铁列车班次。受影响的包括两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汕头站的列车，两班由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六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广州南站的列车，以及六班由广州南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港铁表示，12306官方网站亦会提供有关资料，旅客亦都可以留意高铁网页、手机应用程式或者在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资讯。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早上11点会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交代有关情况。咨询文件今日会上载至专题网站，并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对于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能够完成神舟23号任务充满信心，港澳办正在协调，希望最快一两个月后能够安排黎嘉莹天地对话，细节到时公布。孙东又说，香港会继续利用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因为香港在科研方面有优势，大学有很多航天领域的人才，不少本地大学都有参与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香港会在产业部署方面多作考虑。巴西里约热内卢发生直升机相撞事故，最少6人遇难，事故原因未明。当地消防部门发言人表示，事故发生在星期日上午，两架直升机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机上无人生还。发言人又说，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之后爆炸，火势蔓延至地面的车辆，引发更多爆炸。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受到低压槽影响，广东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和长洲的雨量更加达到50毫米。预料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岸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0: 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4: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4: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5: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6: 好。
5: 有冇食啲健康嘢？
6: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5: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6: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5: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6: 诶、哎，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5: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6: 梗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5: 点解你咁叻嘅咧？
6: 梗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7: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8: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9: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8: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9: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8: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0: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1: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0: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仪，
11: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逢星期一凌晨十二点至两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容祖儿的神楼。就算你说那个人其实没什么成就，可能在很多人心目中，哎，他都不是很厉害而已。我都觉得每个人的人生一路走来并不容易，就算是只需要活到你现在活到那个年纪，其实都不容易。你想想你经历了几多嘢，一阵子想想自己都想跟自己讲这一句，真的很不容易。

跟住諗返自己都想同自己講返呢句說話，哎呀真係不容易呀，拍一拍自己膊頭，未必是自己做了什么丰功伟绩，可能人生都是非常平淡，但是其实你能够活到某一个岁数，经历了这么多的人同事生活的种种，走到今时今日你都没有放弃人生，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你只是想想一年，一年里面你可以发生多少事，解决多少事，处理多少情绪的 ups and downs，然后你仲可以安然无恙企喺度，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咁样对住人笑，仲好好咁样过紧你嘅生活，其实都值得嘉许。

近排真係好深感受。有陣時呢，特別喺自己冇嘢做嘅晚上啊，好清閒嘅日子呢，會回想一下，嘩，原來過往一年都發生咗好多事。即係嗰啲好多事有大有細啦，有啲難解決，有啲容易解決。

決的事情是大是小都要解決的，即都是要處理，都是要面對，無論那件事是即是一些很實在文件上的那種解決，定還是人際關係上面解決一些人同事，其實你都會想回，咦，我又過了很多關了，你回想起，因為可能有時候有些月份的關係，你會覺得哇，這麼快，可能這一年又過了一半啊，這樣，繼而你想回，欸，過去這六個月發生什麼事，你會覺得其實都發生了很多事，自己都一一去解決，一一去拆解，然後很想給回個鼓勵自己，不只是說單單半年一年的時間，是你活了在這個世上這麼多年，一路走來都好不容易。

谢凯琪 XB 啊，张崇基张崇德遇见 Twins 幼稚园，刚刚听过古巨基爱神，跟住想听首英文歌 Lena Ash 的一首作品 Need to be next to you。

听过有王菲的这一首作品多得他。刚才讲到一路走来并不容易，其实确实是我想人生呢有很多东西呢不是说一定要行到去某个年纪有任何成就有几多身家才算成功。其实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可以去到今时今日个世界发生咗咁多荒诞嘅事情，你仲可以屹立不倒，你嘅情绪仲系健康，你嘅身体仲系健壮，其实已经好难得。

0: 失魂，
1: 嚟自 Solar 嘅作品失魂。接住揾嚟有 Beyond 嘅声音，有呢一首旧歌《睡伴我闯荡》。你收听紧嘅仍然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呢度系 Music Angel， 有 Angela 阿文斯。

我哋香港人成日都会讲各有前因莫善人，其实是真的，即是你见到人哋嘅成功，你见到人哋嘅成就，你见到人哋为佢鼓掌，你可能觉得好容易，但其实人哋经历咗啲乜嘢，有啲咩辛酸史你系唔知道。就算你话好地地隔篱坐咗一个可能一起食饭隔篱台嘅人，你会见到佢好地地冇乜嘢，其实可能佢生活当中都经历緊好多自己嘅情绪啊，需要解决嘅事情，可能都好烦恼，但是他选择了去面对，继续好好吃饭，继续好好这样生活下去的时候，其实都值得欣赏，值得给一个掌声。尽管那个是自己，都好好拥抱一下自己，拍一拍自己的膊头，跟自己说一句你好厉害。因为一路走来并不容易，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有他自己的经历，都是值得嘉许的。

见，少啲嘅批判，少啲去话人哋嘅不是，有勇气继续走落去已经不容易。所以我其实成日咧，我都有一种感觉，就系好赞叹生命，好赞叹自己嘅生命，人哋嘅生命，即系见到一个生命嘅成长。你谂下，由 B B 开始，你经历咗几多？你可能会话，嗰啲与生俱来，但系其实由佢开始饮奶、学行路，系咪学讲第一隻字，去到第一次面对分离，离开屋企翻学，继而开始去接触其他嘅小朋友、大人。在一个群体当中怎样去成长，怎样去生存，面对你的学业啦，种种啦，小学、中学、大学，跟住你去找第一份工，你去求职，开始追第一个女仔，开始去谈恋爱，到你去结婚生小朋友，其实每一个阶段每一日都存在着大大小小的问题要解决。而你可以一一咁样将呢啲问题去击破，然后行到今日仲屹立不倒，咁仲唔系需要为自己、为人哋、为各个生命去鼓掌？

既然大家的人生都不容易，那不如少一点去 judge 大家，互相体谅，互相去鼓励，那这个世界不是更加美好吗？听过两首的英文歌，先有是 Natalie Berks 的 What Will I Do， 刚刚听过都是 Natalie， 不过是 Natalie Cole 的 Miss You Like Crazy。欲罢不能，送多一首英文歌给你。

来自吕方的旧作品求你讲清楚。结束今晚的 Music Angel,Angela 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大家。晚安啊各位。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两三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明两日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提醒市民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亦都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早上十一点会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交代有关情况。咨询文件今日会上载至专题网站，并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路透社引述伊朗一方披露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细节，伊朗将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同时解除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不对伊朗实施任何新的制裁。最终协议达成之后，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将按照商定的时间表解除。美国将在特定时期内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华盛顿同意解冻伊朗250亿美元的资产，以及与盟友制定一项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核问题方面，德克兰同意不生产亦都不会获取核武。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伊朗将维持核计划在现状，不再进行铀浓缩活动和扩建核设施。美国同意容许伊朗稀释境内储存的高浓缩铀，相关机制将在未来60日内讨论。而伊朗传媒引述伊朗谈判团队报道，首要是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保证防止再出现紧张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提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接近达成，虽然谈判过程艰难，但是取得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谈判结果可能稍后公布。另外，乌克兰表示总统泽连斯基与特朗普通电话，讨论俄乌战争、和谈与外交等议题。乌方表示两人通话大约30分钟，期间泽连斯基亦都祝贺特朗普80岁生日快乐。天气方面，与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地区。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5: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6: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7: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8: 啊。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7: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8: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7: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9: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一个落住雨嘅星期一凌晨，你好，呢度香港电台，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淡千丈不夜天》。6月15日星期嘅凌晨2:0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凌晨4:30。

天文台话俾我哋知，本港地区主要都系多云，同埋间中有骤雨，甚至有强烈嘅狂风雷暴。冇定向嘅天气，正如一啲无常嘅我哋可能遇到嘅事情。

会不会一个无常宇宙呢？先来介绍给你有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 你阿爸的无常宇宙。

无论基本上佢都始终系你阿爸，所以你要尊敬佢，你要爱佢。或者佢只系一个大顽童咧。嚟紧礼拜日就系父亲节，提一提你点样去同佢庆祝一下啦。嚟自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 你阿爸的无常宇宙。从阿爸嘅身上，当然我哋可以有学到好多唔同嘅道理。凌晨2:12，接住打俾你嚟自许志安，纯天庸。

又是一个周末的结束，有没有认识了你的新朋友？会不会追踪了某些新朋友的社交媒体？还是你取消追踪了某些呢？来自新人林伟俊，有他自己作曲 Oscar 填词的《取消追踪》。又是一个周末的结束，不过可能你有些派对去完之后有另一个再去，所谓的 after parties， 带给你妄言派对后派对。

2:26。再一次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今朝凌晨4:30。室外温现时28度，湿度90%。刚刚带俾你嚟自 Madison Beer Lover Girl。楼上嘅姐姐可能就系呢一位 Lover Girl。接住有 Honey Punch。楼上的姐姐。

嚟自 Charlie XCX SS 26，即系 Spring Summer 26，2026年嘅春夏季。

嚟自 Maroon 5 Heroine， 一个女英雄啊，佢都可以算得系啊，好多人心目中嘅英雄，佢一朵铿锵玫瑰。凌晨2:36，继续轻谈正常不夜天，就嚟有林忆莲铿锵玫瑰。

Samantha Sang Emotion， 接住有张学友一火不变心。喜爱佢嘅都有一火不变心，接住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

室外溫現時28度，濕度95%，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和雷暴警告是現正生效當中。好快就要迎接3點鐘的新聞報導。之前江哥說過有和阿爸的一個無常宇宙，既然無常，我們不如就用溫柔來對待它，都可能是一個好的方法。新聞之前給你來自房東的貓和宇宙的溫柔關聯。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两三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明两日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提醒市民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亦都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原定美国时间星期日上午和伊朗签署协议，但由于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因此将协议押后几个钟头签署。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认为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打乱了计划，但重申美伊仍然会签署协议，只是改到几个钟头后进行。据报特朗普同日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表达强烈不满，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伊朗方面早前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未确定，目前不清楚特朗普有没有从伊朗方面得到保证。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重申，涉及战争与谈判等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伊朗最高领袖与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强调维护国家团结是优先事项。佩泽希齐扬与传媒负责人开会时提到，国家电视台等媒体发表的一些关于战争和谈判的观点，有时不一定反映最高领导层立场，强调重大事务的决策有专门机制和法定程序，伊朗将会透过加强内部凝聚力，推进积极外交和实施经济改革，应对当前挑战。佩泽希齐扬重申，伊朗支持透过谈判解决问题，但谈判绝对不代表放弃国家原则和核心利益，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胁迫或者施压，将在维护国家尊严和合法权益基础上推进外交努力。在本港，房屋局接待了两团分别由大埔区议员和善道会善楼组织的睇楼团，让大埔宏福苑业主去到特设销售计划内的部分项目示范单位视察。局长何永贤表示，特设销售计划有超过3900个单位，当中与宏福苑面积差不多的大单位有超过2000个。如果宏福苑1984户都向政府出售业权并参与计划，即使搞珠次序排在最后，仍然有大约2000个单位可供选择，形容是户户有份，永不落空。他说宏福苑业主的愿望是尽快安顿，因此今年第四季入伙的房委会绿置居项目、九龙湾盛智苑和房协的粉岭百和路项目，都是不少街坊的心水之选。天气方面，与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地区。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5%，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 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处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4: 无论是家、食肆或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这三招。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5: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色色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用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6: 刘佩龙轻弹浅唱不夜天。

凌晨3:10，天文台刚刚发出一个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

小时的时候带来有蔡玲玲的细水长流，还有王菲的传奇，希望听过来自哥哥张国荣奇迹。凌晨的3:19，室内温度28度，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外面的天气似乎非常之不稳定，西贡地区可能会雨势特别大，亦都可能会有严重的水浸出现，所以如果你住在该区的话，可能要留意一下，尤其是朝早上要做出门的话。听到 Journey Faithfully， 不稳定的天气之下，最好依家都希望你会有一个安全的栖身之所，或者凌晨时分可以继续睇波，接着带俾你爱全为你。

第一次嚟到北京玩，仲要系自己一个人，而我只系识得讲地道香港人嗰啲唔咸淡嘅国语，我都算系好大胆。北京一个地方唔算细，但系我竟然遇过一个男仔好几次。呢一次佢居然走埋嚟自我介绍添，死啦！我都唔知道应该讲啲咩好。原来佢系由台湾嚟嘅，佢仲以为我系本地人。

是我剩下来那个礼拜的行程就是同一个男仔在一起，一起在长城上看我们祖国的风光，我们都很陶醉，大家都好像忘记了香港太平山和台湾阿里山的景色。语言已经不再是我们之间的隔膜，但是一个礼拜很快就过了，他跟我讲了一句话，我是刘烟而你是团火，他一缕烟就是因为我一团火而产生，但是我只可以答他话，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而两者都不再属于一处地方。

你身时分，或者你都可以找到一些呼吸的空间。听日有在现有的呼吸，之前是给你来自五奇隆烟火。凌晨3:44，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相继生效。室内温现时28度，湿度93%，另外局部地区亦都有大雨的报告。

天文台讲嘅局部地区大雨，讲紧又会系西贡区，可能会有水浸啊。3:48，刚刚听过有 Birdy Higgins、Casablanca。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二的天》，星期一嘅凌晨嘅主有刘佩龙。知道带俾你关淑仪，人生可有知己。

凌晨嘅3:56，再次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系生效紧，直到今朝嘅4:30。刚刚带俾你嚟自曾鲁德嘅《那一天》，之前有关淑仪嘅《人生可有知己》。我哋要迎接4:00嘅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有郑伊健，由你变有我。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早上十一点会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交代有关情况。咨询文件今日会上载至专题网站，并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原定美国时间星期日上午与伊朗签署协议，但由于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因此将协议押后几个钟头签署。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认为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打乱了计划，但重申美伊仍然会签署协议，只是改到几个钟头后进行。据报，特朗普同日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表达强烈不满，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伊朗方面早前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未确定，目前不清楚特朗普有没有从伊朗方面得到保证。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重申，涉及战争与谈判等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伊朗最高领袖与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强调维护国家团结是优先事项。佩泽希齐扬与传媒负责人开会时提到，国家电视台等媒体发表的一些关于战争与谈判的观点，有时不一定反映最高领导层立场，强调重大事务的决策有专门机制和法定程序，伊朗将会透过加强内部凝聚力，推进积极外交和实施经济改革，应对当前挑战。佩泽希齐扬重申，伊朗支持透过谈判解决问题，但是谈判绝对不代表放弃国家原则和核心利益，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胁迫或者施压，将在维护国家尊严和合法权益基础上推进外交努力。外长王毅结束一连三日的蒙古访问，他较早时与蒙古外长巴特察察格会谈，双方发表会谈联合新闻公布。新闻公布提到，会谈气氛友好，双方重申尊重彼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不参与任何针对对方的军事政治同盟，不与第三国签署损害另一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条约。蒙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并认为涉藏、涉港、涉疆等问题是中国内政。双方同意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草原之路倡议框架内项目，扩大能源、工业、基础设施、数字经济等领域互利合作。天气方面，与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地区。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华西贡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3%，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8点半。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6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有雷暴。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嗰刻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7: 嘿，系唔系真噶？
6: 嗯，仲冇晒烟味添。
7: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6: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7: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8: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6: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9: 你了唔了解自己？你知唔知有几多事你系用理智行事？有几多嘅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嘅直觉，定系你会计算好多先至会作出行动？你有冇留意你嘅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几多真系从心出发，定系你觉得系身不由己？
10: 刘佩龙。

凌晨嘅四点十三分，进入第三小时嘅轻胆之上不夜天，我系刘佩龙。一开始带俾你嚟自高明俊《爱与不爱之间》。接着有卢冠廷，求你不要走。

还门事俾你，可能都系希望你翻嚟。余文乐嘅还你门事之后，有黄海芹嘅请你回来。4:25接住有陈奕迅，给你。

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常常生效。凌晨4:34听由 Jenny 李幸毅上，接着杨千嬅爱人。

4:42，听到有 Freya 林凡，一个人生活。唱嘅会唔会就系一啲单身情歌？继续轻谈《千载不夜天》，有林志炫《单身情歌》。

雨清清，情非得已。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早上八点半，4:51，系倾谈浅唱不夜天，我哋继续风雨同路。室外温现时28度，湿度92%。接住有小凤姐。

仲有五分半钟去到清晨嘅五点钟。一节嘅新闻报道之后，上完仲有一小时轻谈正在不夜天等紧你。新闻之前带嚟有古巨基。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原定美国时间星期日上昼与伊朗签署协议，但由于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因此将协议押后几个钟头签署。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认为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打乱了计划，但重申美伊仍然会签署协议，只是改到几个钟头后进行。据报特朗普同日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表达强烈不满，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伊朗方面早前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提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接近达成，虽然谈判过程艰难，但是取得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谈判结果可能稍后公布。另外，乌克兰表示总统泽连斯基与特朗普通电话，讨论俄乌战争、和谈和外交等议题。乌方表示两人通话大约30分钟，期间泽连斯基亦都祝贺特朗普80岁生日快乐。伊朗将于本港时间听日上昼在美国踢世界杯决赛周首场小组赛，但伊朗足协主席等人的签证申请再次被拒绝，无法入境美国。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伊朗代表团70名职球员当中，早前有10人不获批出签证，他们抵达墨西哥之后再次尝试申请美国签证，但只有4人获批，其余6人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塔杰再次被拒入境美国。伊朗足协官员纳比说，签证事件影响了伊朗球员的赛前适应，令到伊朗队处于不利形势，亦都批评国际足协没有做好协调工作。油塘有咸水管爆裂，水务处已经删了水掣，用户冲厕水不受影响。水务处表示，昨晚接获报告指油塘高超道行人路有水管渗漏，了解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咸水供水管，删了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相关用户的冲厕水供应不受影响。水务处说，工程团队正全力维修，会尽快完成。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西贡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 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5: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费，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6: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乐趣和情感冲击。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玲。

字，生命是短暂，将来我们都知道几时纪念。在那一刹那，我只是想跟你

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清晨嘅5:10，有梅艳芳，珍惜再会时，我哋珍惜尚余仲有50分钟一齐听歌嘅时候。室外温现是29度，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系相继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8:30。接住有陈百强。

0: 郑柏强，天生不是情人。今晚带俾你嚟周庆哲嘅你不属于我。清晨嘅5:20，接住有李国祥。我这样爱你错了吗？
1: 要不是好梦一场，醒来就得学着遗忘。

听嘅陈小春《我爱的人》，清晨嘅5:28，接住郭富城《情人眼里看世界》。

来自汤宝如，我们的近况。今日的天气状况主要都是多云，有几阵的骤雨，甚至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可以去到29度。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湿度9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系相继生效。5:36，继续倾谈《千山不夜天》，有林欣彤。1001次人生。

来自张敬轩的不吐不快，当然有些消息要告诉你，可以说是不吐不快的。首先在三点零钟的时候，即是凌晨的时分，天文台发出了一个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讲的是西贡区的雨势是特别大，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水浸，亦都可能受影响的市民会需要采取一些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而上述区域已经录得又或者是预料会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刚才听新闻的时候已经知道它已经超过了100毫米的大雨，所以大家要住在该区的朋友要小心一点，讲的是西贡区的朋友。另外，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至到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逐骤雨会逐渐减少。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湿度 9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今朝的8:30。清晨的5:47，继续轻淡清爽不夜天，带给你有着李慧敏的作品。

李慧敏嘅《我为我生存》之后啊，有吴远芳嘅《烟花雪》，仲有五分钟去到清晨嘅六点钟，稍后六点钟新闻之后将会有小白打头阵嘅《晨光第一线》。而下一次出现喺轻谈职场不夜天，会有 Benji 小姜。刘佩龙将会喺星期五嘅凌晨再次出现喺轻谈，再次代班。到时我哋再一齐听歌。再次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温系29度，湿度89%，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嘅8:30。临走时候带嚟有 Beyond， 为了你，为了我。我哋下次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参与调解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星期五将会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伊之间的协议已经完成，他已经指示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华尔街日报报道，协议文本将由特朗普或者副总统曼斯以电子方式签署。特朗普较早时接受访问，表示由于以色列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打乱了计划，因此押后签署协议。据报特朗普同日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表达强烈不满，批评对方毫无判断力。伊朗未有最新回应，总统佩泽希齐扬较早时表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正式通过继续谈判。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早上11点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交代有关情况。咨询文件今日会上载至专题网站，并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如何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特区政府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国家在十五五规划当中亦都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他说香港在这一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和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化经济发展都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韩国首尔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争议导致的示威持续，据报警方正在准备长期应对方案。韩联社引述警方估算话，首尔松坡区奥林匹克公园附近一带，星期六晚一度有过万人聚集，去到星期日早上减少至几百人。报道引述警方认为，示威人数在凌晨相对少，但在早上和傍晚迅速增加的情况反复出现，估计短期内可能难以完全驱散，正在准备长期应对。报道说，由于示威没有明确主办方，警方欠缺法律依据去采取措施，加上点票工作已经结束，警方很难再以妨碍选举事务为由禁止示威。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8点半。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6级，能见度10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有雷暴，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炉，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三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0: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嘅6:08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出面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咁值得一提就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都系生效紧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咁喺直播室入边，晨光第一线嘅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今日啊，嚟自咧就系2026年嘅6月15日星期一，农历嘅5月初一嘅早上。咁啊系啦，初一大家都可以又可以食下素。一日朝头早的时间，星期一的早上，也都有白卷老小伯陪住你哋。早晨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如果能够好好地运用早上的时间的话，可能你全日都会运筹帷幄。在早上的时间，你会怎样提升自己的作战状态呢？饮翻一杯好的飲品都可以令到你今日信心滿滿。早上的時間，紅茶館，他是陳慧嫻。

冇女朋友，有人信啦、啊。

0: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1: 晨光 Coffee Time。
2: 现在来到早上的6:14，继续回到你晨光第一线的晨光 Coffee Time。之前再跟各位听众望一望我们的最新天气方面是点先。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由雨势有时亦都会颇大的，最高的气温大概29度，所以和缓至到清劲的西南风，另外要及高地间中吹强风的。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都是不稳定的，随后一两日骤雨会逐渐减少。现在2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在早上的时间都是继续生效的。朝头早在晨光 Coffee Time 入边，今日当然有好多嘅事情值得我哋揭揭报纸就一齐关注一下嘅。今日当中包括咧就系神舟23号啊，乘组三名航天员啊，咁啊佢哋亦都喺天宫嘅空间站嗰度全面展开各项嘅空间科学实验工作啦。对于香港市民来讲，能够和他们进行紧密的互动交流，相信是很多朋友想实现的一个重大心愿来的。特区政府就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昨天在电台节目上也都透露，各方正在就是和港澳办就协助底下和国家载人航天办公室就好好协调，研究在原定紧紧和学生推行的天地对话的基础上争取升级的安排。咁啊，等正在啊，随住咧就系神舟23号执行任务嘅黎家莹，喺未来一两个月入边，可以同社会各界进行天地对话。啊，细节咧稍后亦都会公布噶。佢更加咧就透露话，相信安排会令人满意噶。的而且确系，见到好多声音都话到，如果能够天地对话开放俾全港嘅市民啦，能够将呢一个嘅航天游教育嘅项目升华为全民共识同埋社会嘅骄傲嘅话咧，相信咧会更加多咧就系好嘅感染力啊，大大提升学生以至咧就系全体香港人嘅自信，为国家航天事业培养更加多香港嘅接班人啦。今日除了有天地对话之外啦，当然咧就要留意埋啦。今日见到有一班嘅小学咧喺呢个嘉年华会上边啦，今日都系同呢个世界杯有关嘅消息噶。今日寻日之前嘅时间亦都喺校内举办咗啦。今日一个咧就系佢哋自己嘅世杯嘉年华直播观赛活动，有近800名嘅师生咧就换上唔同国家嘅球衣一齐参与噶。更加汇聚咗咧就37个唔同国籍嘅师生，体现咗咧就系多元共融嘅校园特色，并且咧就系将校园化身为热闹嘅足球狂热基地。今日见证住呢一项4年1届嘅国际体育赛事啊！喺足球场上边，好多位其实都系英雄人物嚟噶。佢哋虽然唔识得轻功，但系佢哋跑步嘅速度绝对唔慢。他们虽然不懂得降龙十八掌或者暗器的招式，但是他们的射门一样能够令人感觉得到非常之震撼的感染力。你心目之中又会觉得哪一队会是今届的世界杯冠军？他们的招数，他们的绝招，你又会记得多少呢？

边一个会系过问你哋嘅成绩咧？相信咧就系佢哋嘅教练会系最紧张佢哋每一次嘅成绩啦。不妨揾多几个好手一齐帮下手啊！除咗陆小凤之外啊，仲有天龙八部嘅一班好手。如果由佢哋去到踢波嘅话，系咪真系变成少林足球咧？

0: 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1: 一首歌曲啊，关正杰嘅《万水千山纵横》。继续28度嘅气温啊，嗱，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8:30钟啊，而家只系得翻雷暴警告啫。要有正能量，当然咧，社会上面有好多唔同嘅消息啦。年轻人喺成长嘅路上边，有阵时或者都会迷失方向，误入歧途噶。咁但系只要愿意改变嘅话，仍能够咧就系重新掌握自己嘅人生。今日见到咧有香港青年协会啦、青年违法防治中心，今日寻夜都进行咗一个咧就系重新出发。青年嘉许计划2026嘅嘉许礼啊，表扬12位咧就系得奖嘅青年，凭住坚毅同埋希望，勇于改过自身，重回正轨。勉励其他咧就系青年奉公守法，建立正面嘅人生观噶。咁啊，有得奖者咧就话到年少嘅时间啦，咁啊轻信所谓嘅义气而触犯法纪啊，后嚟重新认识自我，凭住恒心同埋毅力，考取多项嘅专业证书。另外亦都有得奖者咧，就系沉迷烟酒，荒废学业啊！接触咧就拳击运动之后，改变咗自己冲动嘅性格，更加入选香港代表队。所以呢啲咧都系一啲非常之励志嘅故事嚟噶。今日当中咧见到我哋嘅局长啊，亦都有喺上面咧喺呢个舞台上面致辞嘅时间表示啊，人生路途咧有好多唔同嘅挑战噶，难免咧就会感觉得到迷茫同埋遭遇到挫折。只要怀住坚定嘅意志，同埋对住未来嘅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咧就系重新站起来，活出精彩嘅人生。而得奖嘅青年嘅经历就告诉大家，人生未必有完美嘅开端，咁但系每一个人都可以凭住坚毅为自己争取好多嘅希望噶。佢更加话到啊，咁今次咧大会特别增设就系一物一故事嘅环节啦。每一位得奖嘅青年咧都会携带一件对于自己极具代表性嘅信物，记录咗咧就系佢哋过往嘅人生高高低低唔同嘅起伏啊，亦都印证住佢哋勇于承担责任嘅过程。所以人生都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喺入面啦，我哋会点样好好地珍惜我哋身边嘅一切啊？原来有阵时一个好嘅朋友都可以令到我哋回头是岸，或者喺自己人生入面可以分享更加多，同埋可以建立更加多好嘅事情，令到自己人生更加丰盛。所以你人生入面有边一位嘅情人知己，其实一直对你嚟讲系不离不弃啊！一齐向住一个好嘅方向好好进发咧。早上嘅时间6:25，情人知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六点二十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今朝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强雷雨区正在过去一两个钟持续影响本港东部水域。天文台正是密切监察雨区发展，如果发展区向西延伸，本港雨势有机会增强，提醒市民保持警惕。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星期五将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发文说，美伊之间的协议已经完成，他已经指示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华尔街日报报道，协议文本将会由特朗普或者副总统曼斯以电子方式签署。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将会星期五在瑞士签署。伊朗将会本港时间明日上午在美国踢世界杯决赛周第一场小组赛，但是伊朗足协主席等人的签证申请再次被拒绝，无法入境美国。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伊朗代表团70个职球员当中，早前有10个人不获批出签证，他们抵达墨西哥之后再次尝试申请美国签证，但是只有4个人获批，其余6个人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塔杰再次被拒入境美国。伊朗足协官员纳比说，签证事件影响了伊朗球员的赛前适应，令到伊朗队处于不利形势，亦都批评国际足协没有做好协调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

0: 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3: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0: 晨光第一節 Vicky。
1: 早晨，6:34，今日星期一噃。寻日瞓得好唔好呢？有冇俾啲雨啊、雷啊、闪电啊，令到你瞓得唔系咁好？无论寻日嘅睡眠质素系点样，都希望大家喺今朝嘅早上都可以透过你嘅咖啡啦、奶茶啦或者早餐，都可以提一提神，支持住展开新嘅一日。咁不过都要注意住天气啦，今日都系多云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添，雨势有时颇大咁，所以大家就记得带避雨具、水鞋着定，遮攞定，风褛攞定。点解呢？风褛我而家其实都着住冷衫，因为落雨天咧入到啲商场啊、office 啊就特别啲冷气啦，好冻噶。咁如果你话出面嘅气温嘅话，今日最高气温咧大概29度，咁而家出面气温系28度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8:30，咁大家注意天气嘅状况啦。咁啊呢个时间咧都要同小白讲声早晨先，早晨小白。
2: 早晨。
1: 寻日瞓得好嘛？
2: 嗯，正常咯。
1: 咁就好啦，即系正常真系好噶啦，我当你。嗯、
2: 早起身咯，都系。
1: 咁我哋呢一个
2: 我哋呢
1: 个
2: 工作啦，系啊。是啊
1: 我哋明㗎喇，大家明白大家㗎喇。咁點解今日問下小白啊，琴日瞓得好唔好呢？你有冇留意發現下你媽媽啊、你兩個家姐啊、甚至你太太啊，會係真係俾你瞓得多啲嘅呢啲時間？
2: 哦，即係男女性嘅問題。
1: 係啦。
2: 哦。
1: 你覺得呢？
2: 嗯，我覺得由細到大女仔都係瞓得多啲。
1: 我以為你又在度想話家 姐，因為是家 姐不比我瞓嘅咩？
2: 唔係啊，我媽我就覺得佢瞓得好少嘅。
1: 係，因為媽咪就有好多嘢做啦。
2: 係咯。
1: 咁所以就好似經常都見到佢唔使瞓覺咁樣嘅。我見到媽咪都好似係咁樣。咁但係點解你嘅感覺會覺得女性好似會瞓得多啲咧？
2: 嗯。我有一個字真的趕我出門口，
1: 是為什麼？
2: 懶你懶
1: 喂，原來最近
2: 但其實肯定不是，
1: 有一個研究呢就說原來女人呢每一晚真的需要比男士呢睡多28分鐘，
2: 嗯，
1: 即是挨近半個鐘。為什麼呢？他這個的、報道呢就是來自美國的研究來的，嗯，他就說了這個研究呢就話原來女性咧比我哋男性咧更加容易疲勞啊，即係更加容易攰啊，所以每一晚咧其實都需要咧瞓得多，即係最多啊嚇，比男士瞓得多28分鐘，咁啊少至咧就係6分鐘咁樣。佢話原來咧佢有一啲科學嘅解釋嘅，佢就話女性嘅大腦負荷咧過重啊，好多時候，因為女性咧好多時候經常都要同一時間處理好多嘅任務，咁我哋嘅大腦運作量太大啦，咁所以深層睡眠时间咧就要更加多，
2: 嗯，
1: 即系要瞓多啲嚟到修复我哋平时日常工日常之间，可能我哋会又要拖地啊，又要去接小朋友啊，又话跟住又要做嘢啊咁样，咁所以咧就会令到女性咧要瞓得多啲啦，咁真系多嘢做啦。咁佢就话啦，其实其次嘅都有，其次就系因为荷尔蒙嘅影响，
2: 哦，
1: 即系譬如女性有经期啦，佢会怀孕啦，甚至乎系更年期啦，每一次荷尔蒙波动嘅时候咧，其实就好似。

0: 而少少咁样偷走个女性嘅睡眠品质，咁所以就会令到咧女士瞓觉嘅时候咧，硬系好似瞓唔够喎咁样。咁所以我就觉得啊，既然如果你身边系另一半女士，即系你嘅无论系屋企人又好啦，女朋友又好啦，老婆又好啦，朋友都好啦，约出街啊，佢就成日迟到都好啦。原谅下佢。
1: 呢啲报告咧出咗嚟之后咧，女性就较为开心啦，即系有更加多嘅藉口话俾人听，其实系咯啊，
0: 系噶，咁啊冇办法啦，咁啊有阵时就系咁噶啦，咁啊最重要就系、是、如果你约咗人嘅话，就唔好因为咁样而成日迟到啦。咁有啲人咧就觉得瞓极都唔够，但系有啲人就好中意夜夜都唔瞓。咁啊唔知道你系属于边一类嘅人士咧？

0: 心想冷清天。
1: 六点四十一分，听过有嚟自张国荣嘅《无心睡眠》。
2: 晨光百科。
1: 跟大家睇睇，六点四十二分啦，睇下今日嘅详尽天气系点样先。今日多云有骤雨，以及系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噃。最高气温大概29度，会吹和缓至到清劲嘅西南风，而离岸咧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噶。咁到到展望啦，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以及星期四天气仍然唔稳定嘅。随后一两日嘅骤雨就会逐渐减少，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8:30。而家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90%啊，好湿啊，记得开呢一个抽湿机。好，又邀请我哋嘅小白出嚟，小白你好，
3: 你好，
1: 你中意食咩水果啊？
3: 好多我都好中意食。蛇皮果你有冇食过？
1: 啊，我有听过，但系冇食过。
3: 跟住仲有麒麟果，我中意食啦，
1: 即系
3: 火龙果，
1: 系黄色嗰只。
3: 系啦，系啦，
1: 系啦。你食完唔会？
3: 我唔会啊！我肠胃其实由细到大都算系几好，你见我咁辣嘅辣椒我都顶到。
1: 我都食到辣啊，但系我都会屙。
3: 我食特辣嘅。
1: 火龙果咧，我都好中意食嘅，因为火龙果我食完咧唔会吐泻，但系麒麟果咧，我食完真系会泻，
3: 系啊，
1: 我就会有啲怕怕咯，
3: 哦、
1: 即系嗰种泻系你不能够忍啊，
3: 系
1: 你一定要揾地方放低佢。
3: 跟住普通嗰啲士多啤梨、苹果橙嗰啲咧、香蕉嗰啲，我都中意食嘅吓，呢啲我都 OK 嘅，
1: 我都中意食。
3: 榴莲我都会食嘅，
1: 系、哎、我都中意食
3: 吓。大树菠萝我又食。
1: 大树菠萝咧，呢、這个就麻麻地。
3: 系我细个就麻麻地，
1: 菠萝都麻麻地，
3: 都接受。菠萝我都 OK。
1: 菠萝因为刺你啊，即系之前你有讲过咧、
3: 哦。你攞啲盐拉拉佢啊嘛。
1: 系啦，下次试下。
3: 系
1: 冇试过，真系未试过喺屋企试用盐嚟到去浸一浸佢。
3: 嗯。
1: 下次试下先。咁啊，而家就落雨啊，系咪？
3: 系。
1: 有冇留意就系啲生果铺咧落雨之后咧会突然之间啲水果会特价？
3: 嗯，
1: 有冇见过啊？
3: 嗯，都会留意嘅，
1: 系咪都
3: 会？不过其实佢哋本身啲货我去亲嗰啲都去得好快，本身
1: 系咪啊？
3: 系。
1: 但系原来咧，当你大雨过后见到啲水果，突然之间好似好平咁样，买翻屋企好似冇乜嘢咁样啦。但系好快咧，佢就会极速发毛变坏啦、
3: 哎，
1: 甚至乎咧会见到啲果肉咧烂晒添。咁、
3: 嗯、
1: 究竟系咩呢？原来就系有一个现象，就叫做水伤。伤系边个伤呢？伤系受伤个伤。原来水伤咧就系指啲果实咧，因为水分嘅变化啦，有外在嘅碰撞啦，或者系有一啲细菌嘅感染，导致啲果皮啊、果肉啊出现咗一个水浸状，即系水溜溜咁样，一啲软烂啊，甚至乎系变色嘅现象。咁呢个就叫做水伤。咁原来喺大雨过后咧，泥土之中嘅病菌咧就会藉住雨水就会四围咧。潜入去啲水果入边噶啦，咁就会令到咧啲果实咧会受到感染，就有呢个水伤，甚至乎有阵时系其实系采摘啊、运送嘅过程咧都有机会会咁样嘅。咁而当表面嗰啲嘅水果表面出现咗有伤痕嘅时候咧，咁就会见到啦啊，当你切开嘅时候，佢就会有啲异味啊、发霉啊。咁但系你又话啦。如果假設我而家真係買返去即刻冇事嘅即刻食咁當然冇嘢啦。咁但係如果你擺一晚可能佢就已經會有水傷㗎喇喎。咁、有幾種嘅水果呢特別有水傷，咁大家呢就要注意落雨之後究竟好唔好賣啦。就算你而家呢一刻睇佢嘅外表好似都幾靚仔咁樣。咁原來第一類呢就係西瓜。西瓜咧就好容易喺雨后咧就会出现水伤嘅，水伤咧通常都唔能够喺外在察觉得到噶嘛，系、切开咗咧先至见到啲果肉受到影响嘅啫。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西瓜，西瓜就系千祈唔好喺呢段时间买啦。可能第二就系啱啱你话会刺利嘅菠萝。菠萝咧，因为非常之容易吸水啊，所以吸水后咧，嗰啲个果肉咧都好容易咧会熟烂嘅啦。咁当佢遇到水伤嘅时候咧，就更加容易，好快就会发酵，发完酵之后咧就会变坏啦。之后就系木瓜， 木瓜同埋哈密瓜都係落雨之後呢好容易從嗰啲嘅定呀又或者個底部呢開始慢慢腐爛嘅。咁但係呢你唔好諗住欸都係個定啫切咗佢咪得囉。但係有陣時呢爛咗嗰啲細菌呢你切咗嗰啲位但其實佢已經慢慢滲入去一啲好嘅肉嘅裏面。咁所以你話啊買水果喇喎咁呢段時間落雨之後呢就要留一留意注意一下買呢幾款嘅水果就注意多啲盡量就唔好買好啲。夏天呢仲有好多時令嘅水果都啱買嘅。咁你話而家落雨喇喎唔啱食呢啲水果囉咪食下其他水果囉。

0: 6:50。嚟到6:51啊，听过有嚟自黎明嘅夏日倾情呢、這个时间到即场 KOL。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早晨，早晨，嚟到晨光 KOL 嘅环节啦，邀请咗化妆师阿东喺度噶。早晨，阿东。
1: 早晨。
0: 系啦，上个星期啦，我哋就讲咗眼妆啦，点样化一个令到你眼睛放大又变靓嘅眼妆。咁今集咧，我都即系自己好想知道嘅，因为化妆之前我哋都好多保养嘅一啲嘅程序啦，譬如系爽肤水啊，跟住就精华液啊，然后再落面霜。咁究竟呢一啲嘅步骤咧有几多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
1: 好，其实呢我自己觉得啦，其实护肤呢每一个绝对嘅即係 step 个步骤要去做。但係你去查护肤品之前，你必须要了解咗嗰个分子嘅大小。即係我哋唔係专业人士，我哋唔知个分子大小㗎嘛，但其实好笼统地讲。咁我哋一定要查咗即係如果假设个成分啊，即係个大小、其实一定係要美白先再保湿嘅。
0: 哦，係啊，美白先啊。咁係
1: 美白先嘅。
0: 防晒先，
1: 美白的产品先。
0: 哦，呢个咁啊，
1: 你美白嘅护肤品先再到保湿嘅护肤品。咁而如果状态，即系如果系个质地嚟讲咧，系必须应该咁讲，比较好咧系水状，之后先搽乳液嘅状，最后先再搽一啲面霜状，即系 cream 类嘅嘢，最尾先系油粉嘅产品咯。
0: 咁所以精华油咧系咪摆最后一个步骤先搽咧？
1: 其实我哋又唔可以咁讲，因为其实而家。個科技太先進，所以我哋唔知佢研發出嚟嘅產品，原來佢可能含有油份嘅，但可能佢都可以擺喺一啲個護膚嘅程序嘅中間。例如話，好似而家好多基底液咧，可能當中佢話原來個成分有油嘅，有啲某一啲精華油嘅成分入面，佢都話叫你擺喺中間。咁所以我哋就唔可以喺傳統嘅理論上面講咧，就話我唔得嘅咁樣。咁但係如果最傳統最基礎，我哋已知嘅順序應該係點咧？即係如果護膚程序或者係妝前嘅程序，咁正常咧就應該係可能你洗完面啦，就搽翻你嘅爽膚水。
0: 係。
1: 係啦，咁爽膚水有好多款，我就唔講啦，即係爽膚水啦。之後咧，你就可以再搽你嘅精華嘅產品。咁精華嘅產品應該係搽翻你美白嘅精華啦，之後再搽保濕或者抗氧化、抗衰老嘅精華。
0: 哦，咁精華都有幾款咯喎？
1: 好多好多嘅。咁精華之前而家又多咗啲叫做基底液，佢就係貨你搽完你嘅爽膚水之後咧，你就可以搽呢個基底液咧，你就令到所有嘅護膚品咧就更加吸收。咁大部分都係咁講嘅，即係嗰個基底液嘅效果。咁先嘅嗱，爽膚水之後就到你嘅基底液，再搽精華。之後呢個時候咧，你就可以其實眼霜咧，你可以喺呢幾個步驟之前搽。我哋眼係分開少少啦，眼。咁之後咧，順翻個順序先，爽膚水。之後呢你就可以搽你嘅眼嘅精華，再搽眼部嘅 cream， 之後呢基底液，再搽你嘅精華，之後呢就再搽你嘅乳液，再搽面霜，呢、這個為之最完整嘅一個，算係最完整嘅一個護膚程序啦。
0: 好多。
1: 咁所以你話妝前，你話妝前係咪需要搽咁多產品呢？我就唔建議嘅，有時你嘅時間性嘅限制啦，同埋你本身皮膚吸收嘅狀態問題啦，即你冇可能搽咁多嘢，根本都化唔到妝。
0: 是啊，
1: 因為你搽太多嘢，你吸收唔到嘅時候，你上妝係會好容易出現一啲擦膠水嘅粒粒啦，或者個妝感會好唔貼嘅。
0: 係擦膠水咧，我都有試過，呢、這個我陣間問你。但我好想知道乳液咧同埋面霜有咩分別？
1: 其實咧，如果又係我好理論化去講，學院風去講，就係、是、意思乳液咧，其實係一啲透薄啲嘅，即係我唔講英文啦，即係透薄啲或者係清爽型多啲嘅。乳液方面咧，其實我哋可以講乳液同面霜係好類似嘅產品，因為佢哋功效都係保濕滋潤，就係增加我哋皮膚嘅水分啊嘛。咁所以你話乳液同埋面霜咩唔同咧，就係質地問題。如果係你本身你係油性肌膚嘅話，你本身好易出油冇油嘅，或者混合性肌膚咧，我建議你可以搽翻一啲乳液狀態嘅乳液狀態嘅產品。但如果你本身係乾性肌膚，因為我本身我都係乾性肌膚嚟嘅，所以我就好中意所有護膚程序最尾一步就會搽一個比較厚重啲、滋潤啲、去好潤澤啲嘅感覺嘅 cream， 係啦，我就會咁樣做。
0: 都好喎、啊，呢、這個都講究，因為我冇噶，我平時真係睇到邊個好似幾好用喎、
1: 啊，
0: 咁就擺上塊面，然後
1: 冇啊冇啊，因為有時
0: 我都唔知噶，
1: 有時搽太多嘢就會有啲 朋友就會生粒粒囉、哦、因為可能皮膚吸收唔到，你又焗住咗佢啦，或者可能係啦，咁你就會好易第日咦點解有啲暗粒出咗嚟。
0: 嗯，我反而呢就真係冇咁多樣嘅，我頭先就係講咗洗面啦，護膚水啦，跟住就已經精華，然後再落已經係面霜啦。而面霜我就你講之前我係唔知道原來乳液呢同埋面霜又有分別嘅，我就二揀一囉、嗯、但呢個係要兩個都要搽。如果正確，即所有步驟都做曬。
1: 正確地係咁嘅，即如果佢係你睇啲教科書啊、美容書，咁其實我自己建議咧係二揀一都可以。
0: 哦，因
1: 為其實佢好多 step 就係其實你補充水分要鎖水、嗯、即你而家喺皮膚上面加咗一啲爽膚水啊、精華，有啲功效性嘅產品，但你點樣鎖住呢啲產品喺皮膚表面，令到唔會揮發走呢？因為水係會揮發噶嘛，或者精華嘅產品會揮發，咁我哋會將一個比較。分子比較大啲嘅產品咧，擺翻喺我哋塊面上面咯。咁、
0: 嗯、
1: 因為油係比較 block 嘢，所以我哋點即係比較封閉性嘅產品嚟嘅。所以我哋油分因為好滋潤，因為我哋皮膚係需要水油平衡嘅。咁所以我哋有時皮膚太乾，我哋點解會加啲油分起，加啲精美容油或者精華油擺喺粉底液入邊，或者點解會啲乾性肌膚嘅男女士都好，我哋可能見佢最尾會。用茶按摩油、美容油咁樣咧，就係、是、因為佢油份嘅粒子大，亦都係補翻皮膚上面缺少嘅油份啦。
0: 嗯，咁如果係夜晚同埋日頭嘅護膚程序又有冇分別咧？
1: 其實我都建議朝頭早都可以搽翻美白產品都冇問題嘅。咁但係個日頭同夜晚有咩差別咧？差別在於你夜晚可以修護性嘅產品多啲。
0: 嗯，
1: 我自己都係嘅，即係可能朝頭早我好趕住出門口，咁我哋可以搽翻簡短啲嘅步驟，就係、是、爽膚水、精華。主要都是保濕的精華啦，或者美白的精華都可以，之後你就可以搽一些保濕型的一些乳液或者面霜、嗯、之後你就可以再去化妝的步驟啦。
0: 哦，還有防曬，
1: 第二晚是一個還有防曬，防曬 我當它是化妝產品。如果朝頭早呢，我就建議可以搽返啲步驟少啲嘅，即係可能爽膚水啦、保濕精華或者美白精華啦，或者搽返再搽返啲乳液嘅產品，當然唔好漏咗防曬同埋你嘅眼部嘅保濕啦，即係眼霜同埋防曬產品啦。咁、嗯、去到夜晚呢，我就建議你可以用返呢多少少步驟嘅產品，即係話多啲精華類別嘅產品啦，或者你去搽乳液加面霜嘅產品，因為你夜晚係修護型嘅時間嚟嘅，咁你去保濕翻我哋嘅肌膚，令到我哋可能肌膚多啲抗皺嘅產品啊等等咯。
0: 嗯，明白。咁如果係要敷面膜嘅話咧，係咪都係夜晚敷會比較好啲？咁究竟係搽曬呢一啲嘅步驟先敷啊，定係敷完之後先搽咧？
1: 如果你有睇有冇睇過面膜後面有啲？使用的步骤
0: 是冇嘅，
1: 佢建议有嘅，佢我有
0: 嘅，
1: 佢会建议你咧系洗完面就搽爽肤水直接上噶嘛。咁、
0: 哦、
1: 但我系干性肌肤咧，我就会洗完面爽肤水，我会再搽翻各类嘅精华。
0: 咁敷完 mask 之后，使唔使搽翻面霜啊？
1: 如果敷完 mask 之后咧，我就建议第一样嘢睇下个 mask 本身嘅要求使唔使洗咗佢。即係如果係要洗咗佢呢，就建議返嚟洗啦，可能佢本身嘅質地係唔吸收嘅。咁或者你敷完 mask， 我就自己唔會洗嘅，我就會打圈令到佢吸收咗。吸收完呢，我就會再搽返一啲面霜或者乳液嘅產品，令到佢更加滋潤囉。因為你本身想敷 mask 都係想有啲功效性嘅產品，功效性嘅用途就係例如保濕啦，或者抗衰老。
0: 哦，都係一個好方法喎。好多謝阿東分享咗好多關於妝前嘅一個護膚嘅程序啦，無論大家化唔化妝都好呢，都可以參考一下，令到自己的樣子精神一點。 Thank you 阿東，下次再談過。
1: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话，美国同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星期五将会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发文说，美伊之间的协议已经完成，他已经指示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华尔街日报报道，协议文本将会由特朗普或者副总统曼斯以电子方式签署。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将会星期五在瑞士签署。外长王毅结束一连三日的蒙古访问，他较早时和蒙古外长巴特策策格会谈，双方发表联合新闻公布。公布提到，双方确认以元首共识为引领，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重新尊重彼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蒙方话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认为涉藏、涉港、涉疆等问题是中国内政。双方亦都同意加强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医疗卫生等领域交流合作，并就国际地区事务保持沟通，携手应对全球挑战。翻嚟本港，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朝十一点在政府总部见传媒，交代有关情况。咨询文件今日会上载到专题网站，并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油塘有咸水管爆裂，水务署已经关上水掣，用户冲厕水不受影响。水务署话，昨晚接获报告指油塘高超道行人路有水管渗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咸水供水管，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相关用户的冲厕水供应不受影响。水务署话，工程团队正是全力抢修，会尽快完成。在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最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6: 爸爸，好棒！
7: 大家好，我是他他他节目主持伍家乐。如果以足球场上面一个位置去形容我爸爸，我会用后备去形容他，因为由细到大他都会将最好的东西、最好的机会给晒我们兄弟姊妹，自己就会留在后面默默地去支持和鼓励着我们。当然当我们大个的时候，我们要做回后备，给回个正选爸爸，我们要照顾回他。爸爸，父亲节快乐。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8: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9: 声音充满力量，
10: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11: 就把熟悉声线在大路。
10: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7:06啊，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雷暴警告嘅现正生效嘅，出边29度嘅气温，咁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咧，咁亦都三位嘅朋友都已经准备就水，同各位听众咧就可以一齐睇睇最新嘅交通情况同埋天气嘅，咁啊所以有今日坐喺咪 one 嘅，暂时有小白，
1: 系咪 three 嘅有 Ficky，
2: 咪 two 嘅有阿 Mon，
0: 系啦，冇错，点解1、3、2咧，纯粹系按照住个座位嘅啫，无分大细嘅我哋，系啦。不过出边啲天气咧都几唔稳定啊，吓。
1: 啊，
0: 咁啊，寻日夜晚又试过落大雨啦，
1: 吓。
0: 咁啊，朝头早希望咧就啲雨水，即系期望大家最主要翻工时间、翻学时间咧就收一收，咁啊等大家可以舒服啲出门口啊，吓。
1: 好，咁啊，驾驶者都要小心啊，揸车。
0: 系啊系啊，有阵时有啲位咧，嗰啲积水未去得晒，即系可能又有啲树叶啊塞住咗啲渠啊，咁啊未清得晒。嘅时候有呢啲积水，积水容易跣胎啊，容易抢胎啊，吓两方面都有机会出现嘅，咁所以大家要多加留意啦吓。咁啊，出边嘅路面情况有冇影响咧？要问一问千里眼阿 Mon 啊。
2: 系啦，咁而家咧，红棉路上行啊，近住坚尼地道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系去到香港壁球中心噶，就系红棉路上行啊，近住坚尼地道系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去香港壁球中心。咁仲有咧喺九龙湾咧系有盏坏交通灯噶，咁就系宏照道同埋常悦道嘅交界啊。咁而家驾驶人士经过就要小心啦。咁喺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系大致畅顺嘅。咁喺封路措施方面，咁就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慈云山惠华街嘅爆水管系已经处理好噶啦，咁就系惠华街来回方向，跟住慈云山道嘅封路已经重开翻。咁之前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会陆续恢复原有嘅路线行驶噶啦，就系咁啦。
0: 嗯，大致上都唔错啦。系啦，咁啊最紧要就系无论驾驶者定还是行人，即系道路使用者，都要多加留意，分外留神。小心使得萬年船，
1: 冇錯啦。
0: 係啦，咁有啲咩交通資訊呢？
2: 係啦，咁就係咧，深圳喺去年嘅7月啊，就係成立咗一個全國首個低空嘅警隊啊，即係咩意思呢？就係成立咗一個無人機啊。係啦，咁佢係有啲咩作用嘅呢？就係譬如大家有啲活動，即係譬如演唱會之後，咪好多人群咁樣嘅，咁未必嗰啲警察咧咁快可以去到現場嗰度，即係
1: 睇下發生咩事。
2: 係啦，冇錯喎。咁佢咧就可以用呢個無人機咧，就飛到去嗰個體育館嘅上空，咁之後咧就可以。透過嗰個通訊軟件就同翻另一個警員咧就講話啊，而家咧體育館上下面咧就比較多人，咁就邊一度邊一度，咁就可能比較多人，你就可能要維持翻嗰個秩序啦，咁樣、
1: 即係控制個人流。
2: 係啦，冇錯冇錯。
0: 而家人咧即係好聰明，即係隨住科技發達之後咧，咁我哋都可以用多角度咧去到控制人潮。係。咁啊，唔單止深圳啦，其實香港都係一樣嘅。咁你睇到譬如啟德嗰邊啱啱睇完演唱會，或者啲體育賽事。完咗啦，咁佢一散场嘅时候，大家就即系各散东西啦，好多方向走啦。咁有啲咧，可能就系会倾向咗一边嘅，因为咁啱，可能啲人觉得啊，嗰边好似方便啲咁、样，咁你就会见到啲人流咧，咁嗰个去嘅。咁你点样睇得最清楚咧？就系搵个无人机喺上面睇住啲人点样行，
2: 俯瞰晒，
0: 系啦，跟住就可以同翻地面嘅即系执法人员啊，同我哋讲点样疏导啲人潮咧。呢啲好重要，即系大家又。如果你問我嘅話咧，我都會中意行人少啲嗰邊嘅，
1: 都係，
0: 因為就算係遠多少少咧，我都中，因為行起上嚟第一舒服啲啦，
1: 冇咁逼啦，
0: 係啦，同埋我感覺咧就係我 keep 住有得行，個感覺都好似會快過成日都冇得行，
1: 係或者默默步、碎碎步咁樣好辛苦噶嘛，
0: 係啊，
1: 同埋有啲人咧去到多人嘅，
0: 同埋好大汗，我驚陣間有好多人。嗯，做咩啊？
1: 空氣咧都會比較局促啲，
0: 係啊，
2: 比較矮嘅人士咧，佢會好辛苦㗎，你明？
1: 我明啊，
2: 焗住曬嗰陣味咧，反而可能你哋
0: 即係你咁啱去到人哋個胸口嘅位置咁樣，好多時都係，係咯，
2: 係啊，反而你哋呢啲高啲，可能嗰上面嘅
0: 唔使錢都飛加拿大一轉，
2: 比較清新，
1: 即係就算我昂高個頭咧，想聞翻啲新鮮空氣都係聞唔到嘅，
0: 嚇，
1: 係啦，
0: 哦咁樣㗎，
1: 都聞唔到，
0: 咁呢個我真係冇試過呢種感覺。可能好細個嘅時候有試過，
1: 所以話點解局促咯？
0: 係啦，
1: 咁仲有小朋友咧，有陣時你帶住小朋友，你小朋友仔仔都會咁啦，
0: 係
1: 咪？
0: 係啊，
1: 所以就去一個比較冇咁多人嘅人流咧，就會比較好啲啦。
0: 係啦，咁加上要拖住細路仔啦，因為其實我以前都做過僆仔啊，咁細路仔嘅時候其實我睇唔到路 因為我即係我父母拖住我啦，我淨係見到人囉。前面系咩嘅？我睇唔到，我
1: 净
0: 系系啦，跟人流咁样。
2: 只脚，但系睇唔到前面嘅路。
0: 同埋只脚后边嗰个争位，只脚争位就系俾人踩。
1: 咩？所以我会系耷低头望住个地下。
2: 系啊，都系啊。
1: 我会望人哋着咩鞋啦。
2: 因为根本都望唔到前面。
1: 系啊。
2: 咁不如望下前面嗰个人嘅脚，费事踩到佢嘛。
1: 系啊，我都系咁样嘅。
0: 咁样嘅原来。
1: 其实到而家都系。
2: 系啊。咁同埋另外呢个无人机咧，另一个好处咧就可以避免到人踩人啊。因为人踩人真
0: 系
2: 好严重嘅事。
0: 好重大意外啊！
2: 系啊系啊，咁同埋另外佢都有另一个嘅功能嘅，就系咧可以处理到啲交通事故啊。
0: 嗯，
2: 即系有阵时未必，即系可能你骑电单车都可能会快啲，但系佢呢个仲快，佢系大概3至5分钟咧就可以去到现场噶啦，就快好多咯。
0: 嗯，
1: 同埋唔会俾一啲车阻住啊嘛。
2: 系啊，
0: 系啦、
2: 啊，佢同埋有呢、這个好似有嗰啲广播嘅功能。
0: 哦，系啊系啊系啊，
2: 即系同你讲，下面嗰啲就快啲疏散啊，即系唔好成日停留喺嗰个。即系唔好咁八卦啦，你快啲走啦！即系你唔系唔关事咧，就快啲走啦咁样。
0: 嗯，我哋呢啲咧就住喺乡下地方嗰啲咧，都有见过警方嘅无人机喺屋企附近执法嘅。咁啊执法嘅时候，因为无人机啦，咁啊飞紧啦咁样，咁你就会听到无人机嗰啲呼咁嘅声啦。跟住佢都听到佢广播，因为初头我就谂咩声嚟嘅，好似。有啲廣播，但望出去又唔係好覺有人咁。哦，跟住抬頭望上天就見到有架機喺度。咁佢嗰個機能 exactly 個 wording 我唔記得咗，但大概佢個意思就話而家係警方無人機嘅巡邏當中咁樣嘅啫。佢講俾你聽嘅。
1: 哦，俾你知道。
0: 係啦係啦，俾你知咁樣嘅。咁你見到其實無人機都有好多範疇用到，譬如喺啲交通道路上面啦，有陣時啲 banner 都會貼咗喺度話無人機其實會偵測嗰個可能道路上面嘅情況啊，有冇車，譬如係危險駕駛、超速啊嗰樣都。多咗用無人機去到咧就係幫忙管治啊！
1: 哎呀，你嗰邊見到我嗰邊暫時未，
2: 我想睇
1: 咩？係咯，我都想睇。
0: 我都覺得好有型啊！
2: 下次影咩我嚟睇啊？不如。
1: 但佢揸緊車喎。
0: 唔係屋企嗰個咧，屋企嗰個就我喺露台望出去見到。
1: 我就已經見到啦。
0: 係啊，見到佢飛過咯。我同佢 say hello 啊，不過佢冇應我，佢繼續正常廣播。佢應我就驚。
1: 你就驚啊！
0: 跟住可能有人
1: 發源好先生，
0: 你好咁樣，咁啊真係驚啦嚇。係
1: 啊，
0: 係啊，
1: 好啊，
0: 好啦，唔該曬。
1: 唔該曬，同大家咧睇下今日咧星期一嘅天氣預測係點樣啦。今日大致多雲有驟雨，以及係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温大概29度，會吹和緩至清勁嘅西南風。而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雨勢有時頗大，星期三以及係星期四嘅天氣咧仍然唔穩定嘅，隨後一兩日咧驟雨就會逐漸減少啦。而家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90%，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系属于低嘅水平，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朝头早8:30噶。
0: 系啦，值得留意咧就系九点天气预报都见到今日同埋听日都系落雨、落雨同埋落雨嘅。
1: 嗯，
0: 系啦，不过三个落雨点解咧？因为星期三都仲系落紧雨嘅。
1: 哦，系。
0: 星期四开始咧就收一晒啦，收一收下啲雨水啦。咁啊嚟紧嘅时候都会有啲密云，所以呢排啲天气咧都系偏向咧就系唔稳定多嘅。咁如果大家出门嘅时间咧，记住多加留意咧，就系电台话俾你知天气嘅情况啦。
3: 晨光大学
4: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5: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学咧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
6: 早晨啊，欧早晨，大家好。
5: 今日嘅晨光大学系有少少伤感嘅，一连两集都想关心啦。无论系社会工作，以至就系一啲幸存者嘅一啲点去释怀啦，点样将个内疚转化啦。估计大家都知道，即系主持人或者一阵我哋嘅嘉宾朋友周华山博士会讲啲乜嘢内容噶。咁所以个开场白沉重少少，等大家。都去了解进入嗰个情绪先，咁先可以做到个学习喺当中嘅。周博士，交俾你详细讲好嘛？唔该。
6: 好啊，唔该。哦，咁我谂过去呢几日咧，大家都关心一个香港一个悲剧啦吓，就系、是、有一个12岁嘅小女孩离世吓，咁系事发当日系因为佢同佢母亲有少少嘅争执啦吓，咁由母亲选择咗离世啦吓，咁然后当晚个小女孩亦都离世吓，咁我想喺度。去探索一個好值得我哋關心就係幸存者嘅內疚，叫 survival guilt。咁呢個喺心理學喺輔導好出名嘅一個課題嚟嘅，就係、是、 當我哋面對親人離世或者突然死亡事件嚇，即係嘅時候咧，有一啲人可能離世啦，咁或者受到好嚴重、好嚴重嘅傷痛啦。咁然後一啲生存落嚟嘅朋友咧，可能會出現一個好沉重嘅內疚，就反覆去問一個問題，就係係咪我做錯咗咧？如果我當時點點點，我親人或者我至愛會唔會就唔會出事咧？甚至會問係咪點解我仲留喺度咧？我甚至好想跟埋佢一齊走嘅，甚至有時係控制唔到嘅。我哋講啲畫面不斷去重播去回閃嚇，咁特別因為今次個當時係一個12歲嘅小女孩咧，咁呢個特別值得我哋關心嘅。咁我依一集想講少少，當個小朋友面對屋企人嘅創傷。屋企人的創傷，甚至是一些突然死亡、突然離世的事件，我們可以怎樣關心這個小孩子呢？我今集想聚焦講這個題目的。我今集特別想講是小朋友面對創傷，我們需要怎樣處理的。第一件事呢，就是對一個譬如今次事發的事件，一個12歲的小女孩來講，因為離世的是她媽咪，咁對一個小朋友嚟講，母親啦，其實父親都係啦，但母親更加係一個最主要嘅照顧者，甚至係個小朋友成個感情嘅依附，甚至自我身份認同咧，可能係最核心嘅基礎基石嚟嘅。因為我哋每個人都嚟自母親，嚟自母親嘅肚啦嚇。咁所以當日據報啦嚇，據報係同母親有一個爭執啦，可能係關於學業上邊嘅。咁母親衝入咗房啦，閂埋道門啦，咁然後跟住聽到母親即係知道母親出事嚇，咁呢個對呢個小孩子嚟講咧，佢唔單止係失去咗一個最重要嘅親人，佢係失去咗佢一個生命好重要、好重要嘅依附或者基礎嚇。咁因此幸存者嘅內疚就係佢好可能會有一種錯判形勢啦，或者一種誤判，就覺得係我造成嘅。我害死我最愛嘅人嚇，咁呢個係我哋第一個值得關心。第二個我特別想講咧，就係喺好多研究都發現嚇，其實最高峰嘅時期未必係好激烈嘅時候嘅。我先講一句題外話先，就係喺精神病嘅研究裏面咧，往往一個精神病者，如果佢輕生最高危嘅時候，唔係佢最嚴重嘅時候，好多研究都發現，相反係佢開始康復嘅時候咧，往往係我哋最值得關心嘅，因為喺佢病發最激烈嘅時候咧，譬如我用抑鬱症嚟講，一個最severe depression 即係最嚴重嘅抑鬱症嘅朋友咧，當佢最嚴重嘅時候，佢係冇能力，佢連起身啊、食嘢啊、落街都冇能力嘅，同人傾偈都冇能力嘅嚇。咁所以佢嘅動力係好低好低嘅。反而最危險係咩事嘅咧？佢開始康復，佢先發現咗啊，原來我傷害咗咁多人，原來我帶俾人咁大咁大嘅困擾嘅。所以嗰刻佢可能有好深嘅內疚同慚愧，而佢又開始有動力喎，開始有動力喎。咁所以嗰個反而喺好多研究發現係最危險嘅時候，可以咁講係即係離世最高峰嘅時候，我哋特別值得關心嘅。如果翻去今次講呢個小孩子嘅情況咧，就係嗱，當然我唔知嗰個當時實際嘅情況啦，所以好多嘢我冇資格多講。但係我想講其中一個普遍嘅情況，就係一個人面對創傷咧，其中一種常見嘅情況係異常地冷靜。是非比尋常的冷靜，所以那個是一種你可以說情緒的麻木，可以說一種自我的保護，可以說一個延後爆發，在創傷知情研究很出名的一個延後，就是 procrastinate， 就是一個人受到創傷不一定是即時爆發的，有時然後如果很嚴重可以拖幾年之後，因為他要瞓曬身去處理很多很多當時的事務，或者對小朋友來講，他的反應比較可能遲，他理解不到發生什麼事，他還在理解中，咁所以呢個係當我哋做一啲陪伴工作嘅時候咧，我哋要特別特別小心嘅。咁呢個無論對任何人都係嘅，即係佢嗰刻嘅平靜唔表示真正嘅安全嚇。咁呢個位係要特別關心，所以佢需要係一個持續嘅穩定嘅陪伴，而唔係淨係嗰刻覺得啊好似好穩定喎，甚至佢好理性喎，佢好冷靜喎，好合作喎，因為嗰個可能係一種情緒抽離。 的一個表達來的，而不是真正沒事的、啊、因此當他回到去個現場呢，其實是幾 high risk 的，當然是一個不容易的判斷來的，因為我們又想他回去他的屋企的家庭裡面，這是一個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判斷。所以 我想說，因為我自己都是一個生命工作者、啊、就是面對生命我們需要極度極度謙卑，因為我們都會犯錯，我都犯過很多錯，即是很多事時候看回，我剛才那句話不恰當，或者去多了，或者我心急了，即是不是真的幫到案主，那我們是人來的，我們不是神，但是這種謙卑而用心去陪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這個位置停一停先，跟著我再講怎樣具體，當面對小朋友可能面對突然離世，我們可以怎樣做呢，那我稍後再講，我這個位置停一停，看看我有沒有補充。
5: 我都認同、啊、周博士你剛剛有講，或者我們其實早幾個星期都有講到一個情緒滯後在當中、啊、沒
6: 錯沒錯，
5: 其實怎麼去處理或者怎麼去理順呢，就繼續聽埋周博士講落去啦，唔該你。
6: 好好，唔該曬。好，嗱，我呢度想講翻幸存者嘅內疚，就係因為喺我特別我哋一個咁強調孝順嘅傳統華人文化咧，對一個小朋友嚟講咧，當屋企人發生咩事，最常見嘅其實兒童心理學家好常見嘅一套理論就係講，其實家庭就算平時有啲咩事，父母嗌交咧，小朋友都好容易會有一個幻想或者一個聯想，係咪我曳？是不是我不聽話，是不是我衰父母嗌交，或者講緊離婚，都是我不夠乖。咁呢個係常見嘅，呢個第一樣係常見嘅，即係小朋友好，因為好愛屋企人，即係所以好想保護屋企人，所以屋企人當有任何事情嘅時候咧，佢有可能常見嘅情況就係、是、即係怪責咗自己嚇。咁、啊、呢個模式係我哋好值得去關心嘅。咁我哋唔容易睇到嘅，因為佢好，佢唔識用，佢冇嗰套語言去表達，特別如果年紀好輕嘅時候咧，佢冇嗰套語言就係、是、我羞恥、我內疚、我無奈，佢冇呢套語言啊，佢就咁可能話 OK， 其實可能係好唔 OK 嚇。咁、啊、呢個位置我要再提一提先嚇。咁、啊、當呢個幸存者內疚唔係淨係喺小朋友身上嘅，譬如喺今次咧，坦白講，而家啊個孩子小女孩嘅爸爸啦，或者家族其他成員啦，都可能有幸存者內疚，甚至一啲醫護人員啦，即係社福界嘅朋友啦，即係主力參與今次事件嘅一啲可能社工啊、cancer 啊，即係臨床心理學家咧，都可能有嘅。咁呢個係我哋好係一個集體嘅，我哋值得關心嘅嚇。咁跟住我就想真係講，面對小朋友即係家人出事或者身邊人出事嘅時候咧，我哋可以點樣做咧？即係嚇，咁呢個我都有幾樣嘢我想講嘅嚇。第一咧就係、是、讓小朋友區分情緒同區分責任嚇，因為小朋友好容易孭曬上身。覺得是我搞成咁，所以佢會好痛苦、好內疚，佢承受唔到嗰份內疚啊，咁所以可能會有啲好激烈嘅反應嚇。咁第一件事啦，就係、是、命名 naming 啊 ，name the emotion， 咁又重要嘅，即係區分情緒、區分責任。第一件事，如果佢能夠講到嘅情緒咧，咁我哋作為陪伴員或者專業助人者，可能會導引佢啊，你會唔會？有好無奈嘅部分，你會唔會有內疚嘅部分啊？你會唔會覺得係你錯啊？咁其實即係依啲，我哋有時俾啲字眼佢，因為佢未必識得講啲字眼，因為我哋有時大人都未必識得講嚇。咁然後跟住好重要就係區分個責任啊。嗱，依個係難度好高嘅，同時我哋要當然係要按小朋友嘅年齡去講啊。依個要講好複雜啊，我哋要開另外一兩集去再講就係、是，如果佢係三歲，佢係七歲同十三歲咧係好唔同嘅個策略，同佢十七歲係幾。呢套完全唔同嘅語言嚟嘅，依個我強調。但係最基本原則，就是、讓個小朋友睇到佢冇必要孭咗唔屬於佢嘅責任，依個係核心。就讓小朋友睇到媽咪嘅責任、媽咪嘅情緒或者成年人嘅責任係屬於成年人嘅。你唔需要背負唔屬於你嘅情緒或者責任。咁依個係一個好核心。嘅部分嚟嘅，咁當然按照個年齡同埋按照佢嘅認知水平上去講，咁呢個重要嘅。另一個好重要啦，就係、是、容許小朋友有非常矛盾嘅情緒，又慢慢幫佢梳理。呢個唔係一次可以梳理到嘅嚇，即係因為佢其實裏邊係一方面好愛媽媽。但是另一方面又怪責自己，甚至又好嬲媽媽，你做乜拋低我？你做乜抌低我？你做乜唔理我？你就咁自己走咗，所以個小朋友個心情、個情緒可以係極度複雜嘅、
5: 我一路聽周博士講咧，其實 都真係進入咗嗰個場景啊，發現入面都真係牽涉好多好多複雜嘅情緒，要處理當中嘅情緒或者做輔導，都應該要用好多嘅年與日去撫平一啲嘅創傷，或者喺呢個創傷嘅陰霾或者悲劇入面走出嚟啊，啱唔啱啊，周博士？
6: 係啊係啊，所以我多謝阿歐你提呢個 point， 所以我哋自己去陪伴者，第一樣要照顧翻自己。我哋好需要照顧翻自己，即係我哋確保自己係一個穩定嘅一個。依一個我想可能下一集我哋開一集再講。作為一個陪伴者，作為一個支持者，我哋自己都要小心嚇。咁啊，好係㗎，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入咗個情緒咧，係重要的。咁我翻翻去最後啦，翻翻去小朋友呢個位置就係、是，我哋要理解小朋友佢嗰個狀態，佢一個我哋叫 personality formation， 即係佢一個自我人格、自我價值觀形成嘅階段，佢未有一個非常穩定嘅自我價值或者對世界嘅睇法，可能仲有好多迷糊啊、反覆啊、混沌嘅情況，而佢同時又對嗰個自我形象、對個責任感係特別敏感嘅，即係我係咪乖㗎？我係咪好㗎？你係咪愛我㗎？阿媽你即係嗰個係特別特別脆弱，可以咁講，特別脆弱。所以如果佢將嗰個自我價值感、認同感同別人嘅創傷甚至離世掛鈎咧，嗰樣嘢可以係超級巨大嘅衝擊震盪，所以呢個位置我哋要好小心嚇。咁所以今次當然係一個好大嘅悲劇啦，我哋每個人值得關心。同時我好想講，我哋唔好低估一個小朋友佢內心世界嗰個差異性、複雜性，唔好因為佢表面嘅平靜就覺得係好安全。所以我哋好需要好用心，無論你屋企人平時可能冇乜事，啊！依個我值得提多一個 point 係，每個家長都值得關心嘅。即係我二十年處理好多嘅個案係點咧？可能係好少嘅咋，即係你傻嘅，你真係低 B 啊！你即係可能父母即係好輕輕嘅講咗句俾佢嘅小朋友，即係你死蠢，你真係冇鬼用啊！點解家姐得你唔得？你成世都係咁嘅，即係冇心嘅嚇，父母一定係愛仔女嘅，你只係可能衝口而出一句情緒、一句晦氣嘅説話，但係永遠唔好低估一句簡單可能晦氣嘅説話，可能一句批好 casual 輕輕嘅批評嘅説話，對個小朋友可以引起一個海嘯嘅，佢內心嘅海嘯可以係一個重大嘅創傷。當然我哋又唔使去到驚恐啦，我哋唔係要驚嚇，但係持續嘅陪伴同行，持續嘅温柔嘅關懷，然後問翻佢啦。即係如果而家聽緊呢個節目嘅聽眾係家長話，你曾經講，咦唔係喎，我舊年曾經鬧阿仔會唔會帶俾佢傷心？好簡單，你今晚揾一個安靜嘅時間、安全嘅時間、單獨嘅時間，冇其他人在場嘅，問翻阿仔啊，舊年阿媽話你死蠢咧，話你冇鬼用咧，話嚿生又叉燒好過生你咧，其實有冇令你唔舒服啊？就停喺個位，又無論佢講乜。無論佢講乜，只係聽。以後就算佢冇嘢咁，你慢慢講啦，咁就可以㗎啦。我可唔可以今集我哋引起成個社會更多嘅關心？我哋成為我哋一齊學習嘅啫，絕對唔係怪責任何，我都冇絕對冇資格，我要強調啊。咁我渴望我哋一齊學習去守護小朋友，亦都其實都係守護翻自己嘅，因為我哋自己作為成人都可能有一啲我哋需要處理嘅嘢，好唔好咁啊？
5: 好啊，唔該曬周博士。咁我哋下集咧，容讓釋放多啲時間，就關心埋照顧者嗰個部分，好嘛？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自助社創辦人周華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啊！多謝周博士，下集再傾啊。
6: OK，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话，美国同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星期五将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发文说，美伊之间的协议已经完成，他已经指示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华尔街日报报道，协议文本将会由特朗普或者副总统曼斯以电子方式签署。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将会星期五在瑞士签署。瑞士选民否决将当地人口限制在1000万的公投提案。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点票结果显示，近50%人投下反对票，较支持的多大约10%，投票率是60%。司法部长杨斯欢迎结果，形容是稳定、开放和可靠的标志。自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快速增长，人口由当时的730万增至现在910万，其中27%人口并非瑞士公民。公投提案由反移民的右翼瑞士人民党提出，他们认为设立人口上限有助减轻交通、住屋和环境压力，但是设立人口上限可能危及瑞士和欧盟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遭到政府、瑞士企业和其他主要政党反对。体育方面，世界杯 F 组比赛展开，荷兰在2度领先之下和日本2-2打和。两队上半场都未有入波，进入下半场，荷兰在50分钟由加芬比长传入禁区，云迪克头槌攻门在远处入网，荷兰领先1-0。7分钟之后，日本球员中村敬斗在禁区顶度转身抽射，为日本追平1-1。64分钟，荷兰凭前锋森马维在禁区劲射得手，以2-1再次领先，但是战至89分钟，日本球员小川航基接应角球头槌攻门，个波撞中镰田大地的头部之后弹入，日本再次追平，最终双方踢成2-2，各得一分。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

0: 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下角道接近警察总部。咁就系红棉路上山方向啦，近住坚尼地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去到下角道接近警察总部。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九龙湾云照道同埋常月道交界嘅交通灯已经整翻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上洋村，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总会遇埋你，
6: 神光第一线，总会遇埋你。
7: 我是小八百元豪啊，端午节嗰日梗系带埋一家大细一齐去爬龙舟啦。
8: 我是 Vicky， 我就会带埋啲狗狗一齐去游龙舟水啦。
9: 既然你哋大家都咁活跃，我家明就连埋一家大细去睇你哋爬龙舟同埋游龙舟水啦。
10: 神光第一线，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3: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1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7:37啊，6月15日星期一嘅早上，早晨小白，
2: 早晨好。
1: 喂，提提大家，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8:30啦。而家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咧90%啦。翻嚟电台嘅过程之中咧，就冇夜晚黑，譬如讲紧咧点零两点啊，3-4点啊，咁闪电啊，咁大雨啊。我估好多男士咧，其实都系啊，即系喂闪电啊，好嘈啊，醒咗，跟住咧就出翻个饭厅嗰度或者客厅嗰度。就細細聲開翻個電視或者平板咁睇下，即係首先12:01德國隊啦。
2: 不過德國真係犀利喎，一陣再講啦。
1: 係啊，一陣再講啦，講幾句 NBA 先嘅，承諾大家好頭好尾啊嘛。咁啊，開季同大家講咁啊，收列都要同大家講嘅，講緊咧就係呢個紐約人啦，或者亦做紐約力博隊。

0: 咧就相隔咧好多好多年啦，
1: 好多年啦
0: ，終於咧攞到咧 NBA 嘅總冠軍啊！恭喜紐約力博隊啦！咁啊，即係成為咗呢個 New York King 啊，就係紐約之王啊，就係謝朗賓遜啦，係啊，謝倫賓遜啦，賓遜啦，或者逆造咁樣咁啊，即係都係可喜可賀嘅，成隊波亦都好勁啦！咁啊，真係估唔到喺客場啊，聖安東尼奧馬刺已經咧可以 KO 咗對手啦。不過咧有一個亮點咧，我就真係好想透過大電波講。就是咧，嗰位法國嘅球星雲班耶馬咧，即係小畫都同我一齊喺電視機睇過直播啦。咁嗰位哇咁高，手長腳長嘅嗰位仁兄啊，去過少林寺學法嗰一位啦。咁啊，嚟緊一定係統治 NBA 噶啦，因為冇傷患嘅情況底下，
1: 咁佢真係屈機
0: 啦，
1: 係啊，
0: 屈機啦，即係一定好屈機啦，
1: 跳都唔使跳，
0: 就已經喺三分嗰度可以起到手，甚或乎過咗半場已經好輕鬆可以射到波啦。
1: 其實佢喺三分咧就已經可以射到。嚟讲咧系安全好多，
0: 系啊，
1: 因为篮底个撞击，如果你冇奥尼尔嗰种咁身型嘅话，就算你高啊，
0: 系啊，
1: 都只系会增加自己受伤机会。但系佢又够高，
0: 系啊，
1: 又射到三分嘅话咧，
0: 翻数啊多啲啦。
1: 咁佢喺外边射，啲人好难整到佢嘛。
0: 出边又得，入边又得，
1: 系
0: 得咗。咁啊，防守力度亦都有啦。佢嘅风格亦都系喺季后赛入边咧，为人津津乐道嘅。不过唯一为人诟病系咩咧？我觉得都系嗰种年少轻狂啊，即系输个波咧，即系成场波输咗啦。你估佢第一个动作系咩咧？
1: 抌毛巾，
0: 类似呢啲啊，佢就直接翻更衣室咯。其实应该祝贺对手啊，
1: 系
0: 真嘅，因为去到东岸打西岸，即系优胜劣败，大家都知道，同埋对波唔系你一个人噶嘛，有权输咗波。唔关你小白事㗎嘛，唔关我阿欧事㗎嘛，可能唔关 Vicky 事㗎嘛，係关嘉明事。但篮球係一个团队嚟㗎嘛，係咪应该输咗波有风度，要同返对手去，唔好话拥抱啦，握个手。
1: 係细啦，都
0: 係呀，年轻啦、
1: 啊、
0: 就一嘢就直奔去呢个更衣室啦、反而谢亮芬逊就好有大将之风，就即刻同马刺队嘅教练握个手，跟住同佢讲啊，大家都已经打得好好啦咁样。因为去到比赛嘅世界，大家都知道一命二运三风水
1: 系
0: 咪？
1: 系啊，同埋即系，梗系有人输噶啦。
0: 系啦，就算
1: 你，不如足球你对到十二码，都
0: 系
1: 会有人输噶啦。
0: 输乜嘢都好，唔好输风度。我觉得人咧最紧要系要有自己嘅底线，知道乜嘢系价值观。所以我建议咧，阿云班爷马咧。去多次少林寺學法，因為上次咧就學咗一啲身體質素嘅嘢啊。
1: 今次學第二啲法喎，
0: 係啊，
1: 學金剛經嗰啲。
0: 冇錯啊，我覺得心法咧練心啊，即係修心先係終極修行者嚟啊。
1: 係啊，你嘅心態好咧，你無論截波定還是射波，可能你嘅耐性、啊、甚至乎你嘅準程度係可以提高。
0: 係啊，同埋如果你打出大將之風，你輸波即刻去叫做祝賀對手，或者大家會聊天講翻幾句嘅。
1: 嗯，
0: 可能你轉咗去另外嘅球會啦，係咪先 ？NBA 最中意抱團㗎啦，咁你冇永遠嘅敵人嘅。同埋與此同時，就係你做咗呢一個舉措，你下邊你作為一個球隊嘅領袖人物啦，你下邊其他隊友都會好佩服你咯。球員真係能高能低，係咪先？
1: 係同大丈夫一樣，能屈能伸。
0: 冇錯啊，真係啊，即係十年寒冬，十年寒西啫嘛，即係我自己覺得呢河西啫嘛，即係意思係乜嘢嘅講法咧？譬如講翻足球世界啊，即係舊時94年世界盃美國舉辦嘅時候，美國叫咩？魚腩
1: 係啊，
0: 今屆世界盃脱開換骨啦，
1: 今屆
0: 大炒對手啦。
1: 佢最主要咧就係已經講咗咧，就係我哋唔係陪跑嘅，我哋係要用嚟今次呢一個機會咧去到增勝嘅。咁、你見到其實佢第一場對巴拉圭咧。佢贏波都已經係，其實大家心入面都覺得啊，都係對板嘅。
0: 嗯，
1: 但係佢贏得好有說服力。
0: 係啊，
1: 呢樣嘢係好難嘅。同樣都係東道主嘅話，大家都會知道墨西哥都贏波啦，加拿大就和咗波啦。其實兩隊嚟講咧，係美國即係三隊嚟講，美國的而且確咧
0: 踢出霸氣啊，
1: 係啊，踢出霸氣啊。咁當然你話喺當日在場嘅咁多位嘅叫做球迷咧，大家都捧邊個，大家都心中有數啦。但係問題就係佢踢到嗰個氣勢呢樣嘢係好難，無論傳啦、射啦，定還是個組織咧，好快脆就已經係可以即係令到 lift 住咗件事。上半場都已經知道其實佢哋都應該贏嘅啦。
0: 係啊，上半場我冇記錯已經三啦。 粒咯。
1: 系啊，
0: 系啊，好夸张啊！你点估到赢到巴拉圭？即系巴拉圭，我哋成长八十年代成长嘅球迷
1: 都唔差噶，
0: 都系善守嘅球队嚟啊，系咪先？即系或者嗰一种嘅南美风格嘅波，根本上就系佢都唔会太惊你，因为拦截又粗野啦，又多少少无手无脚啦，又多少少插嘴啦。总之咧，每样嘢都会令到佢上半场唔会无啦啦输咗两三球咯。咁但系就件事就咁样出嚟啦。咁嗱，即系话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系咩意思？九八世界杯，澳洲，一定系鱼腩之中嘅鱼腩啦，
1: 又系鱼腩之中鱼腩。
0: 哇，澳洲又系踢出霸气，两粒赢咩啊？
1: 土耳其，
0: 问你出唔出奇？土耳其啊，
1: 土耳其嘅啫，以前不嬲嚟讲咧，都叫喂，真系又唔差嘅，喂，即系欧洲球队嚟，
0: 欧洲二线顶啊，系咪先？即系你好多时候睇呢、這个叫做欧霸或者就是叫欧冠啦、欧冠啦、欧联啦。加拉塔沙雷、你一定听过呢队波。
1: 地獄主场。
0: 是啊，土超入面最叻嗰几队波你一定有听过㗎，系咪先？咁但系既然佢个联赛都唔差，点解哇唔同澳洲系咩波呢？大家都知道澳洲職業足球联赛俗称佢嘅水平系点大家亦都心知有数，系咪先？澳職喎、澳職系俾大家礼拜五嘅时候有啲早场波四五点啊，即係約咗啲朋友 happy hour， 個電視機有啲嘢播下播下，臨尾八九十分鐘嘅時候突然間可以整三粒出嚟嘅。
1: 澳職就真係未有一個特別大嘅亮點，呢、這個都真係、其實佢哋都好努力去到諗下點樣，即、就、係、是、一個聯賽嘅重要性其實就喺世界盃上面見得到喎、
0: 最紅啊，即係澳職最 hit 嗰個人物係叫咩？酒井宏樹啊，已經係即係講緊舊時日本國家隊嗰個國腳啊。咁所以你要諗嘅或者考量嘅都真係相對多啲。咁所以今屆其實亞洲球隊亦都踢得相當亮麗啦。頭先有講過日本啦，即係喺早幾個鐘頭，其實兩個鐘頭之前
1: 四點鐘開波啦，
0: 小朋友睇啦，荷蘭對日本
1: 點鐘之前就完咗啦，
0: 係啦，二比二咯。咁其實都真係非常熱血啦呢場波。
1: 呢場波咧，其實最大嘅一個賣點係咩咧？就係、是普遍嚟講身高非常之高嘅荷蘭，大家知荷蘭人其實非常之高嘅，咁但係相對嚟講，我唔亦都唔係話見到日本呢一隊嘅球隊咧，佢哋嘅身高係好嘅，但係部分球員的而且確矮，亦都普遍嚟講咧係矮啲嘅。咁你當然你話後防方面亦都有譬如拜仁啊咁樣，咁你見到其實成隊波咧嗰個串連，佢成場波入邊咧，佢哋都係好怕荷蘭嘅高空波嘅。咁而高空波的而且確荷蘭的就係做到好多唔同嘅攻勢。咁但係兩即係四粒入邊。即系四球嘅入球入边啦，荷兰、日本、荷兰、日本梅花间竹咁样入嘅，咁所以佢哋都系比较上系被动少少，不过佢哋都耐唔耐有啲好嘅射门嘅，咁但系亦都即系擦柱边出去啦，咁但系都见到嗰个调动咧
0: 系
1: 好神奇啊！个调动点解咁神奇咧？因为大家都好利用咧，就系呢一个嘅特别嘅饮水时间。我唔知道以后仲会唔会有呢个饮水时间，即系摆咗出嚟，即系大概二十分钟左右，其实就
0: 即刻调整战术，
1: 就有个三分钟嘅饮水时间，因为佢最好嘅一样嘢就系、是。以前就算你換咗一位球員入去嘅時候咧，你冇辦法去到將教練嘅一個整體嘅戰術咧，去到好全面咁講出嚟。嗰三分鐘咧，老實講啊，其實球員飲水你使幾耐啊？你一分鐘就飲完啦。
0: 但可以聽一下即係教練嘅一啲吩咐啦。
1: 係啊，所以而家就直頭有好多朋友就話，今次呢一個飲水時間咧係美式嘅足球嘅一種嘅講法嚟、
0: 其實我都覺得呢、這個幾好㗎，幾好係多咗調整啦。亦都成個節奏係緊湊咗好多。
1: 我覺得咧，其中一樣嘢係。呢、這、一個嘅安排咧，要讚嘅就係可以令到嗰個領隊同埋教練團隊佢哋嘅作用發揮得更加大。以前咧佢最多只可以靠換人或者喺換邊嘅時候啦，即係上半場完咗，令到大家有個戰術嘅重新再部署。而家佢嘅戰術部署其實可以利用呢個飲水時間咧，再翻天覆地。咁、你見到今屆世界盃其實都唔係開始咗幾日啫嘛，咁佢亦都有試過係啱啱飲水時間完咗之後咧，都已經有唔少嘅入波出現，即係證明其實個戰術咧係奏效。令到成個嗰個比賽咧係更加緊張，同埋佢當初個設計就係有飲水時間，可以令到球員嗰個體力更加補充得好啊！
0: 即係長期都係處於喂 100% 跌到 90% 血咯，跟住再跌到 75%，
1: 咁你
0: 回一回先，
1: 回一回，咁你翻翻上去係 85% 甚至乎90嘅，咁即係叫做得益嘅係咩？係球迷，因為我哋想睇嘅。唔係淨係喺度猜波啊！我交俾你，你交俾我，係想睇佢哋去衝啊嘛。
0: 有兩個 叫做球例更改都幾好嘅，即係頭先小白講咗其中一個啦。咁另外就係、是、冇得拖延時間啦，無論係等界外球啦，與此同時就係角球啦，或者龍門球啦，呢啲都冇得拖延時間。
1: 節奏快咗好多。
0: 球證咧真係會舉隻手數你。
1: 有聽過球證數添㗎。係
0: 啊，咁即係會睇到呢一樣嘢。咁我覺得真係令到個入波係多咗，因為好多時候啲邊線啲特別係界外球咧，你睇開其他各大聯賽咧，都係碳慢板抌噶嘛。咁你多個時間思考啦。咁你而家冇得思考，即係成日有個人你一路開住咪喺旁邊都係咁吹住，喂就嚟八點啦，喂就嚟九點啦。咁你咧個人就
1: 緊張啲啦，
0: 就會慌啦，跟住神常時數高啲啦。咁你好容易出錯。咁咧好多時候舊時呢界外球好安穩噶嘛，你抌落去唔得咪踢翻出界再部署咯。喂你一抌錯咗，人哋咧今時今日好多時候踢防反嗰啲球隊咧就得米啦，就得食啦。
1: 同埋你得五秒鐘嘅時間咧，其實唔係淨係抌波嗰個人緊張，其實連埋成隊咧附近嘅人都緊張，因為佢哋要知道我要去接波啊、
0: 嗯，
1: 我行得慢，其實抌波嗰我抌邊啊，我冇得抌啊嘛，咁所以佢哋都要衝過去接波嘅。咁要嚟講翻啱啱完嗰場波咧，其實就日本隊佢哋亦都即係盡量去到即係攀平啦。咁最後亦都成功咧喺呢一個分組賽上面就攞翻一分。其實呢一分都好重要㗎，
0: 重要呢個組被譽為死亡之組㗎。係
1: 啊，咁你見到譬如荷蘭同日本亦都喺呢一組入邊咧就出線機會比較上大嘅。咁而家就有少少混亂嘅情況啦，因為出線最高嘅兩隊球隊咧，其實第一場波就和咗先啦，嚇咁啊，亦都見得到即係日本隊今次冇咗幾位嘅主將，大家都知道，譬如三尖分冇咗啦，南野拓實去咗做顧問啦，咁啊，連埋遠藤航咧，其實亦都因為即係傷嘅問題咧，就退咗隊，就亦都離開埋佢哋嘅國家隊添。咁而家變咗呢一個陣容，大家都有少少隱憂。不過打出咗呢個節奏
0: 都對版係嘛？
1: 都對版啦。
0: 嗱，你講真嘅，我呢場就真係冇睇，呢場真係熟睡中。反而德國都有冒少少啦。
1: 德國啊，真係又係亮丽，
0: 系啊，咁都算系咁啦。虽然就叫做有一球俾面球，就俾翻嗰一队叫做小国啦。咁大家都以为系大炒，咁过之然大炒啦。咁啊其实今年世界杯好多赛果都好对版嘅。有啲朋友诟病，暂时为止，喂巴西嗰场赢唔到啊。即系我觉得可能大家睇波睇得少啦。
1: 其实巴西咧，
0: 因为
1: 摩洛哥呢场，摩洛哥真系踢得好好。
0: 摩洛哥，
1: 如果你问我，
0: 上个世界杯第四嚟嘅，点解你会觉得摩洛哥系？
1: 你
0: 即係我想講，
1: 因為大家一直以嚟淨係會知道傳統嗰幾隊，同埋巴西真係贏過五次世界盃，或者係森巴足球咁樣。
0: 巴西係勁，但係摩洛哥唔渣。
1: 你睇翻其實
0: 超比象，
1: 如果冇記錯咧，喺世界排名咧，巴西係第六嘅，摩洛哥係第七嘅。咁你話即係大家其實基本上實力係好均等嘅。咁
0: 啲網絡啲網民係咁鬧，巴西哇咁渣啊，雲尼肖斯點樣啊，哇亂踢啊啲人啊，或者邊個踢得好？我覺得好對版，我覺得好啱數喎，和波，我覺得好符合佢哋攜手出線嘅劇本，亦都即係
1: 咁。你見到另外就海地同埋蘇格蘭啦，
0: 嗰兩隊都唔使點踢啦，蘇格蘭都係咁要接到海地一粒，有冇搞錯啊？
1: 同埋蘇格蘭嗰一球咧，即係贏咗波就好重要啦。
0: 係啊，
1: 因為蘇格蘭咧，如果對摩洛哥同巴西嘅話，其實佢贏面唔高嘅。
0: 係啊，同埋蘇格蘭，我覺得睇到佢底牌都真係渣，即係成隊波得麥湯雲尼係真係認真踢到下波嘅啫，所以都真係難搞啊！喂，同小華講波咧，即係一路講咧講好多嘅，咁但係即係。最後講埋呢一句啦，咁啊，依家踢緊就係科特迪亞對厄瓜多爾啦。嗱，早上十點鐘，瑞典對特尼西亞，仲有一場咧，朝頭早嘅好波獻給你嘅。咁啊，喜歡足球嘅你咧，就密切留意咧世界盃新嘅動向啦。

0: 听过有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是啊，男人怎可以一日睇四场波，真係好夸张，我都开始审视下男人嘅实力啊。
1: 晨光第一线 ,Vicky。
2: 世界杯的热潮当中咧，唔单止系男士会睇波啊，女士都会睇波。
0: 我嗰日见到你出酷拍摄啦，都几好睇喎！你着呢个波衫，
2: 系咪啊？
0: 同埋再加上你知我哋港台啲波衫唔会出 logo 噶啦，咁你又揾到一件冇乜 logo 嘅波衫，系咩？做得好，服装好嘢，服装好嘢，
2: 系啦。上星期咧，我都会捐东捐下啦，去咗唔同嘅商铺啦、餐厅啦，就睇下，究竟今年啊世界杯，今届世界杯啊，喺呢一个嘅世界杯嘅里面，有啲咩措施做咗出嚟，希望大家可以一齐唔系净喺屋企睇波啦，出嚟商场、
0: 啊、
2: 出嚟餐厅一齐，即系有呢个足球嘅经济大旺区啦。
0: 我就系见到早几个钟头，啲朋友都去咗嗰啲大型商场嗰度咧，三四点钟出去睇场荷兰对日本，几咁神心，
2: 系啦、
0: 啊，几咁有趣味，系嘛？
2: 有一啲商场咧，佢真系会开放24小时，每一场咧佢都会系免费播放俾大家睇。咁有一啲咧就系特定嘅场数啦，咁、但系咧，我去到一啲嘅商场咧，见到佢哋唔系净系俾个空间你咁简单，佢哋喺周边嘅食肆咧都有一齐去支持呢一样嘢嘅。譬如我去到其中有一个嘅商场啦，咁就系大家会见到有好多足球嘅 cushion 啊，好舒服咁样睇大荧幕咁样啦，睇波啦。佢喺侧边嘅酒楼啦、餐厅啦，佢哋会不定时咧整一啲嘅点心出嚟啦，系、免费俾你去享用嘅，
0: 好好喎，
2: 唔使钱嘅、甚至乎咧有一啲嘅能量饮品啦，佢会摆晒喺一个冰格嗰度，你要就攞啦。
3: 能量饮品就多咗啦，我睇波我唔系踢波，
0: 唔系 啊，
3: 多谢先。
0: 琴日你如果真系睇足咁多场，你讲紧系睇紧。翻工咁翻噶，你两个几钟头一，
2: 眼瞓噶，
0: 系咯，你睇咗四场，四二如八，你都翻咗八个钟头工噶，
2: 逐
0: 场
2: 逐场睇，
0: 系啊，虽然
3: 要补脑啊，补脑，
0: 虽然个草地绿色啫，咁样系咪啊？
2: 系啦，咁有啲商场咧都要收翻少少钱嘅，咁但系咧都有睇个价钱啊，都唔算系好贵咁样啦。咁啊，商场喺呢一方面咧就有联成一啲嘅餐厅啊、食肆啊，做咗呢啲嘅特别嘅措施啊。咁去到餐厅方面啊，相信大家都有睇到新聞㗎啦，酒樓啦，好破格啦，24小時開放啦，即係有一個9米嘅熒幕俾大家咧，就去睇下究竟嗰個世界盃嘅賽事係點樣。除咗呢一個覺得係亮點咧，另外咧就係打邊爐啊，打邊爐嘅餐廳關咩事咧？佢哋就係有24小時開放。本身咧，其實嗰一間
3: 即
2: 係
3: 朝頭早打邊爐啊，
2: 係啦，都有。咁但係佢有講嘅，朝頭早咧就真係少啲人嘅，但係去到星期五六日咧就好多人。咁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措施，譬如你真係過嚟book咗位嘅咁樣啦，佢會有啲好
0: 小型幕俾你睇波咁樣，係咪？
2: 係啦，有小型幕亦都有大型幕嘅。咁但係譬如你真係睇波嘅，譬如11点後你同班 friend 一齊打住邊爐嘅，又有好多唔同嘅優惠嘅，單位數俾你換呢一個嘅酒精飲品，又或者有其他嘅汽水。咁我覺得呢啲嘅措施
0: 睇波經濟啊，其實
2: 足球經濟啊，真係
0: 拆一波睇波經濟都好啊。即係香港人就頭腦就最靈活㗎啦，唔係話朝頭早做唔到生意嘅，點會啊？疫情咧都做到生意啦，係啊，咁一齊睇好波啦！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就旨在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签署仪式将会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到时石油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宣布伊美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核实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之后，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谈判会涉及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伊朗核问题和经济重建和发展问题，并确定監督雙方履行承諾的機制等。伊朗将会本港时间听日上午在美国踢世界杯决赛周第一场小组赛，但是伊朗足协主席等人的签证申请再次被拒绝，无法入境美国。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伊朗代表团70个职球员当中，早前有10个人不获批出签证。他们抵达墨西哥之后再次尝试申请美国签证，但是只有4个人获批，其余6个人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塔杰再次被拒入境美国。伊朗足协官员纳比说，签证事件影响了伊朗球员的赛前适应，令到伊朗队处于不利形势，亦都批评国际足协没有做好协调工作。翻嚟本港，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朝11点在政府总部见传媒，交代有关情况。咨询文件今日会上载到专题网站，并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港铁表示，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